0: 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
1: 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晨结束的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当中，头号种子张帅悉尼亚科娃以6-3、6-4完胜三号种子，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夺得了合作以来的第三个双打冠军，而同时呢，这也是张帅本赛季获得的第四个双打冠军，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
0: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晚迎来男女百米飞人大战决赛，17岁的陈昀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百米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百米冠军。
1: 好的，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3: 据介绍，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7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中国绿色燃料发展报告2026近日发布，报告显示，生物智能已成为我国绿色燃料体系重要基石。从垃圾焚烧发电供暖到废弃油脂变身航空燃料，城乡废弃物正源源不断转化为绿色能源。
4: 据统计，2025年全国生物智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4743万千瓦，生物质年供热量约5.2亿吉焦，生物天然气产量约5.5亿立方米，生物液体燃料产能达730万吨油当量。报告指出，我国生物质及航空燃油、车用液体燃料产能已跻身全球前列，依托农林废弃物、餐厨废油、秸秆等城乡生物质矿产，产业链正打通收储运、转化制造、终端应用全链条，产品广泛覆盖交通、航空、供暖、工业窑炉等难减排领域，有效填补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难以覆盖的用能缺口。
5: 15/5，我国正进入碳达峰和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期，生物智能兼具环境和能源双重属性，并且作为可再生能源中唯一的可再生碳源，在保护环境、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上，竟会在难以脱碳的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3号，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3: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和以前一样，在伊方的全面管理和控制之下，任何商船或邮轮未经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和监督，都不可能安全通过该海峡。声明称，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监控美国和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动向，并将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指挥下，继续捍卫伊朗人民的权利、国家主权等。声明还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将毫不犹豫地对任何威胁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失误而误判，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典型案例。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出现了更大的误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3号表示，美国海军可以无限期地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因为美方会像过去那样继续轮换舰船。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对峙，双方均表示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4: 专家分析认为，在双方互不妥协的背景下，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将长期持续。
5: 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所存在的不同解释，那么对于伊朗来说，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在伊朗自己的手中，尤其是伊朗不仅掌控着霍尔木兹海峡进出船只的管控，而且呢，也在未来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很大的潜力来管理相关船只的这个通行。这一点呢，就意味着伊朗确实还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与否，能够施加所谓的管理。而对于美国来说呢，美国现在对于伊朗管控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能力表示出否定的态度，也就是不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实管控。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也在维持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针对伊朗及其相关船只的这种所谓的海上封锁，所以说呢，美国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左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变化。所以说呢，现在美国也好或者伊朗也好，都能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与否那么施加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双方实际上都有能力干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运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双方都试图去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界定为有利于己方的这种表述和论述。所以说呢，双方现在出现了看似都在这个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但实际上都不能完全对于海峡的议题完全去占有这个话语主导性。当然了，在此这个争论的背后，反映出了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争夺，这种争夺恐怕未来会长期持续。一方面呢，还是源于当前美国和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态到底该如何界定，未来该如何安排相关的机制，存在巨大的根本性的分歧。美国还是要求海峡要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也就是2月28日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但是呢，伊朗则要求必须要承认伊朗对于海峡的主导性这一点是美国没办法接受的。另外一个呢，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伊朗就未来的这个机制谁说了算，其实存在一个巨大的分歧。美国要求仍然由自己来加强主导，而伊朗呢，则要求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承认自己的主导性。所以说双方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而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伊朗当前的矛盾和不信任还是非常的深刻，双方都认为对方不会遵守这个对于和平或者对于地区稳定的一系列的措施，所以在当前冲突对立情绪、冲突对立状态仍然持续的背景下，恐怕未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也将长期持续。
4: 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受每一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

0: 下的运力遭到重创。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波斯湾多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
1: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原油。这项工程意在将阿联酋的绕行输送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从而使阿布扎比几乎所有的陆上原油都能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直接输送至国际油轮。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输油管道，旨在将科威特的油田与红海沿岸或阿曼境内的港口连接起来。另据约旦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和约旦也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2: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13号的报道显示，美国多名民主党议员要求国防部和美国海军就林肯号航母被爆出存在物资短缺、管道故障、船员心理健康危机以及甲板安全隐患等问题作出解释。
3: 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12号在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的信中指出，该航母已超过200天未靠港停泊，已有大量报告显示航母上存在物资短缺、饮用水污染、管道故障、船员心理健康恶化、甲板安全隐患及邮件系统受扰等问题。他警告称，海军必须确保延长航母部署周期的决策，不仅考虑当前作战需求，还需兼顾其对船员安全、装备战备状态、维护周期以及航母编队应对未来突发状况能力的综合评估。布鲁门萨尔要求海军尽快提交关于航母状况的独立报告。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麦克莱文在社交媒体上援引媒体报道披露，林肯号航母上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连续数周无热水、每餐仅半杯米饭和2张玉米饼，船员们身心俱疲。莱文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撤换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军队时报和星条旗报近日均报道称，林肯号上部分船员正面临心理健康问题，其中包括多人试图跳海的情况。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参议员鲁本·加列格对此表示，美国海军必须允许国会两党代表团登上林肯号，就这一恶劣情况进行监督调查。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塞斯·莫尔顿表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议员将就相关报告展开调查。针对近期媒体曝光林肯号生活条件糟糕等相关问题，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坚称，一系列描述林肯号航母上状况恶化、船员心理健康问题频发的报道完全歪曲了事实。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以日本为基地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

0: 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
1: 以色列国防军13号证实，当天的早些时候，以军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空袭，打死了一名哈马斯下属军事武装的连长。以军称，该人员计划对在加沙地带作战的以军部队发动袭击。另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

0: 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时报13号报道称，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的几处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赫卡比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此事时称，涉事的以色列定居者行为属于犯罪行为，是指在恐吓骚扰居民的害人恐怖行为。美国驻以大使馆一直在向美国政府通报事态进展。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方面表示，根据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报告，本周以来联黎部队持续监测到黎巴嫩领空遭侵犯，以及以色列军方在黎南部的地面军事活动。
1: 在10号至12号期间，维和人员共发现了100起黎巴嫩领空遭侵犯事件，涉及无人机和战斗机。而同一时期，联黎部队记录到了427条飞行轨迹，均被认定来自以色列国防军。
0: 此外，本周联黎部队持续观察到以军在其所谓任务区内开展大规模地面军事活动，包括大规模装甲部队部署、工程作业、后勤调动、战术巡逻以及兵力集结，还观察到以军部队坦克、火炮等在区域内开火。
1: 当地时间的1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也门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最近一个多月，也门局势骤然升温，冲突的烈度达到了2022年4月停火协议签署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与此同时，红海航道安全风险上升，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当前也门紧张事态升级，是在中东整体局势加剧动荡的背景之下发生的，是地区冲突负面效应的外溢的结果。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防止冲突持续扩大，所有当事方都应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局势升级。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3号表示，美方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向俄方转达任何乌方就结束俄乌冲突提出的相关建议。
0: 另外，俄方愿意在了解实际计划后，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女婿库什纳访俄。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方提交一些新提议。里亚布科夫13号被媒体记者问及美方是否向俄方转达相关提议时，已没有作答。此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访俄一事，里亚布科夫说，在俄方更清楚地了解他们的实际计划后，将迅速安排有关访问。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里亚布科夫曾于7月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3号对俄媒表示，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船只行为的反制。拉夫罗夫说，西方国家把强盗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俄罗斯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表示，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扎哈罗娃表示，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归属俄罗斯，伊图鲁普岛是南千岛群岛的一部分。高市和茂木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并罕见地评论俄日关系。高市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茂木同日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一事表达抗议。
0: 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发出什么信号？我们来看。

0: 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1: 普京登岛当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俄罗斯的领土，任何不理解这一点的人都将面临可怕的后果。俄副外长格鲁什科也指出，日本方面的外交抗议不会带来任何结果，俄罗斯的土地将永远是俄罗斯的土地。俄地缘政治学者卢基扬诺夫表示，普京此前20多年未访问南千岛群岛，是不想引起东京不必要的情绪反应。如今在日本追随西方对俄施压的背景下，莫斯科不打算再顾及日方的感受。此类访问今后可能会更加频繁。政治学者利图斯则表示，普京此行不是普通的工作访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地缘政治信号。核心信息在于南千岛群岛的地位不容谈判。在登岛前一天，普京在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活动中阐述俄方对日立场时指出，日本借俄乌局势无端对俄实施制裁，并在新版防务文件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俄方从未威胁日本，没有任何对日本的领土诉求，领土争议完全源于日方主张。普京重申，俄罗斯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是二战后国际秩序形成的既定结果，法理依据充分。俄方曾经愿意寻求解决方案，推动缔结俄日和平条约，但是日方立场单方面转变，导致双边谈判停滞。他同时表示，俄罗斯愿意与包括日本及其他地区国家在内的所有邻国开展合作。记者也注意到，俄罗斯各界普遍认为，普京此次登岛之行既体现了俄方巩固主权、聚焦民生的思路，也是对日本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并追随西方进行施压的公开回应。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2: 当地时间的13号，赞比亚举行大选，投票选举该国的新一届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等。据悉，本次总统选举共有13名候选人参选，现任总统哈凯恩德·西奇莱马代表执政党国家发展联合党参选，他将在此次大选当中寻求连任。根据赞比亚选举委员会的介绍，总统候选人获得超过50%的选票及胜出，如第一轮无人获胜，得票领先的2名候选人将进行第二轮角逐。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金龙鱼1:1:1，
5: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5: 我选金龙鱼1:1:1。
6: 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6: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0: 孩子学会走路，既让人欣喜，也让人多了些担心。一双好鞋是爸妈安心放手的底气，学步期得穿着舒服，走得稳当。青少年运动期要适合各类体育运动，兼顾日常走跑，每个场景对鞋都有不同的功能要求。泰兰尼斯始终专注童鞋，怀着十足的耐心研究孩子的小脚，想认认真真把童鞋这一件事做得更好。
1: 世界童鞋看中国，泰兰尼斯与国际领先科技为伍，
2: 让每个中国孩子都能穿上适合自己的鞋，是我做泰兰尼斯的初心。孩子脚步的生理结构，童鞋的使用场景有很多特殊性，泰兰尼斯针对童鞋做了大量的研究创新。
0: 2023年的稳稳鞋就是这份专注的答案。创新使用分区多密度支撑鞋底，鞋底不同的软硬度贴合宝宝脚步力学设计。稳稳鞋特别加强了防滑性能，通过了我们专业的防滑测试。
3: 稳稳鞋让我感到很安心，我家小朋友也非常爱穿稳稳鞋。
4: 泰兰尼斯稳稳鞋 MAX 配备了户外领域的领先科技 Vibram 鞋底，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0: 2025年稳跑鞋接棒，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让热爱运动的孩子们有了值得信赖的伙伴。
5: 一双好的专业的鞋子就非常的重要。
6: 青少年阶段运动种类丰富，稳跑鞋能驾驭多种运动场景，为小朋友提供更全面的运动支持。选择半脚掌碳板，使鞋在运动过程中不易形变，轻松驾驭多种运动场景，又能兼顾日常走路，这是很懂小朋友生活特点的设计。
7: 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让孩子能穿着它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0: 泰兰尼斯想做的不止于此，连续多年的黄色油桶计划持续为偏远地区孩子带去童鞋，让更多孩子脚下的每一步也能开开心心稳稳当当。童鞋很小，却是爱的托付，是泰兰尼斯的大事。泰兰尼斯为爱守护，稳稳成长。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身体出现哪些不适可以前往康复医学科就诊？康复领域有哪些新型智能诊疗设备？日常在家怎样开展简单有效的康复锻炼？本期节目邀请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白定群做客演播室，全方位引导观众科学客观认识康复医学。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欧瑞博智能集成中央空调，一起搞定空调、地暖、热水三合一。日新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风集团，绿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绿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绿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绿林制药。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9: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说起康复医学科，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觉得这里无非就是推拿、按摩，或者是做完手术才用得上。可是康复医学的作用远不止于此，不少身体不适如果能够及早介入康复治疗，恢复效果就能事半功倍。到底哪些情况适合到康复医学科就诊呢？如今康复领域涌现了哪些前沿新技术呢？日常在家我们又能开展哪些安全有效的居家康复训练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白定群，带大家全方位的读懂康复医学。白院长您好，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
9: 白院长，我听到过一句话，说人老先衰在筋骨。

0: 后恢复，靠康复。但是其实很多朋友对于康复这个概念并没有很深的了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讲一讲，究竟什么是康复医学呢？
1: 我们要不先来做一个测试
0: 啊。好
1: 啊，您专腿并立啊，那么把右腿抬起来，单脚站立。
0: 好，
1: 很好很好，换一下啊，把左脚抬起来，眼睛闭上。
0: 哎呀，眼睛闭上不太行。
1: 好，这开始换了，对不对？
0: 对。
1: 这就是因为你在眼睛闭上的时候啊，你的平衡功能发生了问题。你刚才单腿站立的时候，你眼睛没有闭的时候，实际上你的眼睛能看到周边的这个环境，
0: 可以掌握平衡。哎，
1: 对，那你看到这个距离，所以说你能维持这个平衡。但是当你眼睛闭上以后啊，你看不到周边的这个事物，你就全靠你的肢体的这种感受。那么它就会产生平衡功能障碍。很多时候啊，我们脑失聪的病人为什么也会出现平衡功能障碍？除了可能有感觉障碍、肢体活动不好的外，脑袋里面因为出血啊、梗死，导致了整合的能力也下降，导致了这个功能障碍吧。所以说我们康复医学科啊，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词就是功能。
0: 功能、
1: 就是肢体的功能啊，大脑的功能、感觉的、运动的等等，围绕这个功能进行康复。我们康复科啊，最常见的一些疾病和神经类相关的脑卒中，是吧？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和骨关节相关的啊，就是骨折术后的，是最常见的。另外还有一些生产以后的女性，那么通过我们的康复手段增加了盆底的功能。另外还有一些甚至延伸到 ICU，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康复手段减少并发症，给她尽快的脱机啊，就是她用呼吸机嘛，脱机。当然我们心脏的康复啊，我们心功能差的也可以康复，还有我们呼吸功能差的啊，这个慢阻肺啊等等肺康复都很重要啊，甚至现在肿瘤康复也很重要，因为肿瘤病人通过我们的运动啊，通过各种方式增强他抵抗力等等啊，这个康复的范畴啊，目前来说确实是越来越大了，而且获益的人群越来越多。
0: 那我们这个康复医学科它是只针对手术后的患者呢，还是说都可以去康复医学科呢？
1: 比如说我们骨科的就是说骨科很多病只要不做手术，实际上在我们康复科都是可以看的。你比如说肩周炎，是吧，腰椎间盘突出症
0: 是
1: 啊，包括我们的骨关节炎等等，这些疾病都是可以通过康复的手段、运动的手段、物理治疗的手段去解决它的这个。所以说康复啊越来越重要。实际上康复它也有预防的作用，就是说有些老年人的肌力在慢慢变差的过程中，那如果我们及时的对他的肌力进行训练，避免发展成为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跌倒，实际上也有康复预防的作用。
0: 明白了。看来我们康复医学科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学科。那我就想问问了，那我们这个科里是不是应该有很多个工种啊？您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第一啊，就是我们的康复医师。康复医师啊，就是病人来了以后接诊、诊断、评定，然后给出康复治疗计划，相当于是这个病人治疗过程中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领导者，那么他也控制着这个康复的进程。另外一个就是康复护士，康复护士的话和其他科的护士也差不多，去观察病情，然后给护理宣教。当然康复护理也有特殊的，比如我们康复科的一些大小便功能的管理啊，我们的气管功能的管理啊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啊，是我们康复学科有一个特别的工种，我们叫康复治疗师。
0: 康复治疗师，
1: 对。但这个康复治疗师下面还可以分成很多的这个种类啊，比如说物理治疗师啊。物理治疗师的话就是利用运动或者物理的方法去对患者进行一个功能的恢复，注重一些大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的行走运动啊，我们的这种翻身啊等等，这些大的功能。那另外一类我们叫作业治疗师，是通过布置一些和患者共同参与的这些动作啊，完成日常生活能力，可能更倾向于一些精细的功能的这个恢复啊，甚至包括患者以后要回家要进行家居改造，类似于这种啊。另外还有一种我们叫言语治疗师。

0: 是，就是改善我们的吞咽功能，改善我们说话的能力啊。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康复工程师啊，比如说，有截肢的需要假肢是吧？比如说我们有些需要打一点石膏，类似于这种辅具，这一类的也是很特殊的。除了我们常规的康复治疗以外，实际上中医药在康复领域的应用也是非常有效果的，包括针灸，包括推拿按摩，我们也在应用。当然，其实我们康复科的话，有时候还需要一些康复的这个社工师啊，社会工作者，另外还有一些心理治疗师等等啊，就是大家围绕着这个康复的病人进行一系列的这个康复的治疗。
1: 听明白了，看来康复医学真能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一下白院长所研究的领域啊，神经康复，它具体都和哪些疾病相关呢？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先说第一个吧，脑卒中。脑卒中其实咱们老百姓都挺熟悉的，就是中风嘛，而且我知道是中老年朋友比较高发，你跟我们讲讲吧，怎么和这个病有关联呢？
0: 脑卒中确实是我们康复领域啊，最最主要的一个疾病病种。这个脑卒中啊，俗称中风。
1: 对
0: 啊，那么它主要是因为大脑里面的血管啊出现了一个问题，但细分下来还可以分成出血性卒中和缺血性卒中。那么出血性就是血管爆了啊，那个血液就在大脑里面。那么另外一个呢叫做缺血性卒中，缺血性卒中就是血管堵住了啊，那么供应大脑的这个血管缺血了。无论是缺血还是出血，它最后导致的结果都是它支配的那个区域脑袋里面有些神经，要不是因为缺血就坏死掉，
1: 对，
0: 要不就是因为出血压迫导致的功能障碍，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啊！这个病人生活质量非常差，应该值得关注啊，值得关注。
1: 明白了。那脑卒中一般会有哪些常见的临床症状呢？请白院长给我们来说一说。
0: 那么脑卒中，出血也好，梗死也好，导致大脑某一个部位的这个损害以后啊，那么它支配区域的这些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1: 是。
0: 最常见的一个就是运动或感觉功能障碍。
1: 对
0: 啊，他动不了，我们俗称偏瘫，是吧？不能走路啊，不能活动，不能上厕所啊，平衡各种方面的问题都会出现啊。还有些有感觉功能障碍，感觉功能障碍也很麻烦啊。有些人没有感觉，就是你在护理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情况啊，家属会给他做一些，比如说热水浴啊，比如说给他烫烫脚。
1: 对，
0: 我们经常发现有些病人脚就被烫伤了，为什么？他没有感觉。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言语吞咽障碍啊，病人说不了话，
1: 对，
0: 或者吃东西吃不下，这些也是容易出现的啊。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些严重的还有认知障碍啊，比如说他的智力情况比发病之前要差很多很多啊。那么还有一些长期卧床，可能有心肺的功能障碍，是吧？后面还可能有一些血栓等等啊，各方面的，所以说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 那么脑卒中患者做康复究竟有多重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病例。
2: 前段时间，重庆54岁的黄女士晨起突发不适，左侧胳膊无法抬起，走路不稳，说话也不清楚，去当地医院检查，确诊为脑梗死。经过神经内科治疗，黄女士病情逐渐平稳，医生叮嘱她尽早到康复科进行干预，但黄女士和家人认为养病重在静养，于是长期卧床。可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她不仅左侧手臂抬不起来，手腕手指变得僵硬痉挛，就连坐起身都十分吃力。家人十分疑惑，每天坚持按摩，为什么症状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呢？
1: 看完这个案例啊，我有一个问题啊，白院长，为什么家人坚持给黄女士每天做按摩，还是出现了肢体的僵硬呢？
0: 这个脑卒中的康复啊，确实需要家属的参与，但是康复这过程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过程，
1: 对，
0: 它不是简单的按摩能够解决的问题。
1: 是，
0: 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啊，要分析产生这个功能障碍的原因，程度、部位等等，我们在给予非常专业化的个体化的这种治疗。

0: 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果只是给他按摩一下，实际上是解决不了他已经存在的这个功能问题的，那可能最多最多是让他的身体啊稍微舒服一点。这个患者他到我们这边来了以后，我们给他进行了精准的评估，
1: 是，
0: 然后针对肌力、他的感觉、他的步态等等平衡进行针对性训练以后啊，那么我们花了大概两三个月时间，让他的功能得到明显的改善。
1: 嗯，明白了。刚才你也多次提到了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就有个很关键的问题了，什么时候开始康复呢？
0: 对不同的病人有不同的这个介入时机啊，但是有一点是比较确定的，就是他的病情相对稳定，生命体征相对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介入。当然比如说我们脑出血，因为脑出血一般来说出血量大的话，病情稳定的时间会长一点，可能有三五天甚至一周以后。脑梗死，那么一般来说有些轻一点的可能第二天我们就可以介入了。所以说只要病情稳定啊，病人能耐受，那么早一点康复就可以更好的为患者的这个功能恢复打下基础。除了我们急性期做好规范的康复之外，一般来说我们3到6个月是比较黄金的康复期，所以说病人我们尽量让他在3到6个月以内啊都在进行康复。但是也不是说6个月甚至1年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康复了。就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有些病人可能前期病情相对比较严重，在6个月甚至1年以后再对他进行康复，他的功能也在进一步的恢复。所以说这是久久为功的一个工作啊，就是大家可能要把他康复的时间考虑的长一点啊。
1: 好的，刚才我们聊了一些关于脑卒中和康复的一些话题，我们来看看第二个疾病。第二个疾病是脊髓损伤。脊髓我一听就觉得它特别的重要，因为脊髓号称是我们人体的一个信号通道，是吧？那为什么这个和神经康复有关呢？你也再给我们讲一讲。
0: 这个脊髓啊太重要了啊，它在我们的脊柱里面啊，实际上我们身体的所有的活动，就要大脑要发出指令，它必然要经过脊髓中间去传达。
1: 是的。
0: 那我们感受外面的这个信息，比如我们脚踩在地上这些信息，它也要通过脊髓去传到大脑里面。打个比喻啊，它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特高压输电线啊，它一旦中断以后，那么大脑的指令也不能进入我们的肢体，我们肢体感受到的外界信息也不能传到大脑，所以现在中断了。所以说它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一般脊髓损伤的话，可能严重者就是截瘫、四肢瘫，完全就不能活动啊。那么康复对他来说的话也很重要，并不是说这个瘫了以后我们就不管他了。实际上脊髓损伤康复非常重要。
1: 是
0: 啊，第一个就是说有些功能确实没办法恢复，你比如说瘫痪了，他下次动不了。但是我们要想办法训练他的上肢啊，让他上肢的力量，比如说他上肢力量好了以后，他可以使用轮椅啊，可以自己从床上转移到轮椅上面，各种功能都能改善。另外还有二便的功能、大小便的功能。那么我们要去管理他，让这个患者、这个大小便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这种恢复，对他的生活质量是非常有好处的。
1: 白院长，这个脊髓损伤它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神经呢？
0: 最主要的病因我觉得可以归为2大类啊，就是车祸伤，类似于这种严重的外伤直接的打击打到脊柱上面，它就会损伤脊髓啊，这是一类非常重要的，也是最主要的一类。另外一类啊，本身有些脊髓的疾病啊，比如说脊髓炎、脊髓的肿瘤，它也会造成脊髓的这种损伤。最主要就分这2类。
1: 好的，我们来看第三个疾病啊，帕金森病。帕金森病其实我们也挺熟悉，它症状有很多，像手抖啊、流口水啊等等。那么帕金森病它会产生哪些症状呢？那么我们的康复医学在这种病的治疗方面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帕金森啊，最典型的症状大家知道手抖啊，我们叫进食性症状。
1: 是。
0: 另外它有一个特征叫慌张步态，走路啊它就碎步很小，
1: 对，
0: 但有些肌张力障碍，所以说这种病人啊，他的后面他功能是非常差的，他有一个特点，他容易。

0: 跌倒，
1: 嗯，
0: 哦，他走路的时候不小心就摔倒了。那这老年人一旦摔倒以后啊，这骨折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种帕金森病的话，在早期它的药物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
1: 嗯，
0: 就有一部分病人如果早期能用药物控制，那么我们就让他吃药啊，也不用特殊的干预。但是随着病情的进展，药物的量越来越大，控制不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康复的介入就非常有必要。那么我们给他的肌张力控制啊，对他的这个步态能力的训练，
1: 嗯，
0: 等等啊，甚至他的注意力等等去训练，那么有望就是说改善他的功能，延缓这个疾病的进展，
1: 嗯，
0: 改善他的生活质量，减少各种由他的功能障碍导致的这种后果，包括跌倒啊等等。
1: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第四种疾病，周围性面瘫。说实话啊，周围性面瘫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您具体给我讲讲吧，它是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周围性面瘫是由支配我们面部的一个神经叫面神经受损导致的。
1: 嗯，
0: 这个面神经它支配我们的整个，包括我们眼睛啊，包括我们的口角，
1: 嗯，
0: 等等啊，它甚至包括一部分侧方的胃角啊。那么这个神经一旦受到一些感冒啊、风吹啊，甚至比较极端的时候啊，风一吹我就感觉我的嘴要歪了。
1: 对，
0: 实际上它就是由于这个神经在这个特定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炎症，我们叫面神经炎，
1: 嗯，
0: 啊，导致神经受损，那么它支配的这个区域就导致一些口角歪斜啊，眼睛闭不了啊，
1: 嗯，
0: 类似这种疾病。那这种的话，实际上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啊，首先要早期的诊断啊，控制的炎症啊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比如说早期我们可能会使用一些抗炎的，甚至一些激素啊等等治疗，那后期的话我们就要进行一些康复的治疗，包括我们一些物理治疗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面部的这种肌肉的按摩啊，包括一些针灸治疗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白院长，其实我对于每个人根据不同的病症要做的康复方案还是很感兴趣的，是不是咱们也是一人一症一个方案呢？你也给我们讲一讲。
0: 这里面就是我们康复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步骤，我们叫康复频率。
1: 嗯，
0: 有一种说法叫无频率不康复。
1: 嗯，
0: 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在治疗之前，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病人的疾病的种类、
1: 指标、
0: 受损的程度，
1: 嗯，
0: 哪些部位是吧？啊，等等，把这些分析好以后啊，有针对性的对每一个功能障碍做出康复治疗方案。
1: 嗯，
0: 这样子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1: 白院长，那么这些康复训练是做得越多恢复的就越快吗？
0: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误区啊。
1: 嗯，
0: 康复治疗并不是越多越好，
1: 是吧？
0: 最主要的还是精准的评估他有什么功能障碍，我对他这个功能障碍进行精准的治疗。
1: 是的。那么这个康复的过程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呢，还是说我哎已经好了我就再也不用做康复了？
0: 相对比较漫长。大脑的神经受损以后啊，它修复起来它是一个过程的。我们也遇到一些病人啊，他可能在医院里面啊治疗一段时间，他觉得他的功能比较好了啊，他就回去了，他说我好了。虽然这里面也有一些问题啊，有些病人他在医院里面他训练的功能啊，他回到生活的这个环境里啊，他的功能不一定能维持。为什么？因为在医疗环境里面的这种功能的训练，它是有一定的强度，有一定的特定的环境。他回到生活的环境里面去了以后啊，可能这个功能我们不能一下子就变成他生活的环境。第二的话，也是要让患者知晓，就算他达到出院的条件以后啊，我们也应该让他的家属也好，他本人也好，掌握一些自我康复的这种技能啊，回去继续的康复啊。那么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再回到医院来，不断的这种我们进行一个随访啊，去调整。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刚才我们带大家一起了解了各类需要做神经康复的病症，也介绍了对应的常规治疗方式。其实现如今康复治疗领域也迎来了不少全新的方法和手段。

0: 算。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段短片一起了解一下。
1: 对大多数人来说，稳稳走路，平稳迈步是再自然不过的本能，可对于很多康复患者却是一道难以跨过的难关。重庆71岁的杨女士就因帕金森病深受影响。
2: 我是去年至10月份的时候，突然哈都出现那种脚呀不能走，像小孩一样，一走都要摇摇晃晃的，好像要摔。我差不多摔了十几个跤。
1: 在做了常规康复训练后，为了改善走路不稳、频繁摔跤的问题，医生为杨女士制定了智能水疗康复方案。没想到小小的改变让她的恢复有了很大突破。
2: 你说我自己走步不卡凳，转弯也很会走，原来转弯不会转的，而且人多的时候也不会卡凳的。
0: 白院长，刚才病例当中的杨女士啊，她是接受了智能水疗的这种治疗方式，效果还挺好的，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还有哪些全新的治疗方式呢？
3: 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水疗。其实这个水疗啊，本质上它不是一种特别新的技术。大家都知道水它是有浮力的啊。
0: 对，
3: 这个病人到水里面以后，首先它的浮力啊可以减少它的这个自身的重量，减少它运动的负荷。
0: 对
3: 啊，但是进水压力呢，它也可以压迫这个深部的这个组织啊，减少它的水肿。那么运动起来的时候呢，一方面它的浮力啊，它减少了对它的这个肢体的这个重力啊负荷，但是呢，你真正跑起来动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水它有阻力。
0: 是的，
3: 是吧？这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训练的这个手段。那么这个水疗它本质上它就是个水，但我们采用的设备啊，为什么叫智能水疗？就是因为它这个水缸里面，它能够产生涡流，就是它的速度，水的这个速度它是可控的。
0: 是的。
3: 另外它下面还有跑台，另外它的这些水的净化做得比较好，所以说利用这种智能化的设备，把水疗这种传统的这种治疗手段把它升华了，然后病人也会体验非常好。我们也有比如说裸眼的 VR 设备。大家知道 VR 眼镜戴在头，这个病人一般都不适应啊，这个老年人嘛，他头晕啊等等啊，他不适应。那我们就做了一个裸眼的，就在这个环境里面，他可以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这个训练的这种场景。那么通过这种视觉的这种刺激啊，多种感觉，我们有声音的配合，包括我们下面还有一些康复设备的配合。那么这样子对改善患者的这种平衡认知啊，包括他的日常生活能力啊，它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3: 另外啊，也有一些新的啊这个治疗手段，比如说下肢康复机器人。我们都知道走路是人最基本的技能。
0: 对
3: 啊，很多病人来医院住院的时候，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诉求就是啊，我医生我能不能走着出去啊。那么这个下肢康复机器人就是用机械臂啊，就是一个机器人带着病人去走路，然后让他以接近正常的这个步态啊，不断的反复训练、复方训练，那么恢复他的步行能力啊，这个也是目前我们众多的康复医学科啊，一个非常好的也慢慢普及的这么一个康复治疗技术。
0: 是的
3: 啊，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叫神经调控的技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脑卒中以后啊，实际上它是大脑里面受到了损害。像我们正常的这种治疗，我们都是在外面治疗，比如说我们运动也好啊，平衡也好啊，它是很难触及我们的大脑里面的这个组织的。
0: 明白。
3: 那么现在新的技术，包括我们那些经颅磁、经颅电啊，那么它就在大脑的外面啊，通过无创的形式，从而刺激我们的脑的细胞啊，中枢神经细胞，从而达到一个神经修复的这么作用啊，这个是一些新的技术的应用啊，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比如说新的脑机接口啊等等新的技术也在不断的涌现啊，也可能在未来也有更多的这种新技术在我们的神经康复啊，在我们脑卒中康复里面应用，去改善我们的这个功能。
0: 这么多新技术新设备真的是提振了我们的信心哈。聊了这么多关于康复医学科的各类先进的新式疗法，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家庭的一个康复。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好奇，说居家康复的话能不能买点什么比较趁手的小器械。

0: 可以帮助患者更好的康复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第一个是红外线理疗灯，这个是什么？
1: 红外线理疗仪啊，它主要是针对慢性疼痛，例如酸软，还有一些肢体滑凉啊，效果是比较好的。它的基本原理就是这个发射红外光谱产生热量，那么正因为它是一种热疗，所以说要注意以下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每次照射的时间不要太长啊，一般15到20分钟，最多不要超过20分钟。
0: 对。
1: 第二，它的距离不要太近啊，那30公分比较合适。那么这个治疗还有一些病啊，它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说本身这个地方红肿热痛非常厉害的炎症，另外本身有出血，还有一些病人感觉障碍，有感觉障碍的患者是
0: 容易烫伤，
1: 不建议使用的，因为没有感受温度的这种功能了，那么极易造成烫伤。
0: 明白了。好的，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二种是筋膜枪。筋膜枪我们都非常熟悉啊，健身人士人手一个，我自己也买了这个，我还挺常用的，觉得挺好玩，很放松。你给我们讲讲吧，筋膜枪。
1: 这个筋膜枪啊，它是适合放松四肢、大腿和肩背这些大块肌肉啊，那么颈椎关节包括骨头的凸起处啊，血管明显的地方一般我们是不去击打的。另外它的力度啊，应该说要从轻到重，要让患者慢慢适应以后啊，
0: 对对对，
1: 再加重啊，那么每个部位大概3到5分钟啊，不要持续太长时间。偏瘫的患者他的痉挛实际上是可以用的啊，可以用的，因为持续的这种击打对痉挛可能是有好处的，但是呢我们不要用太大的强度，低档就可以了。那么有些出血的病人是禁用的。
0: 而且我还看到一种很可怕的案例啊，就是有一个小孩他在玩这个筋膜枪的时候顶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结果突然之间出现了眩晕，还送去了医院。所以大家筋膜枪也要这个正确的科学的使用它。
1: 是因为脖子这个地方它血管神经非常丰富
0: 啊，
1: 它有一些是控制血压的，我们颈动脉窦啊，这个地方如果你不恰当的使用，那么可能导致血压突然下降，
0: 对，
1: 晕厥等等啊。
0: 是的。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是颈托。
1: 颈托它是一种固定颈椎的这么一个常规的辅具啊。比如说我症状很重的时候，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坐车的时候，那这个是可以用的。那么回到家以后躺下，我觉得要把它去除，因为用的时间太长，它可能导致我们这个颈部的肌肉啊，它变得比较松弛。其实从长期来说，它不利于支撑我们颈椎，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注意事项。
0: 明白了。好，我们来看第四个，中频电疗仪。这个我不太懂，您给我们讲讲中频电疗仪应该怎么使用呢？
1: 本质上啊，它是一种就是医院使用比较多的这么一种治疗设备啊。它所谓的中频和低频是分开的嘛，中频就是超过1000赫兹以上的这个频率的电疗啊。那么在医院使用非常频繁，它的效果也比较好，所以说有一部分就做成了家用的啊，让大家去用。它主要是用于一些缓解疼痛啊，放松肌肉啊，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它要用一个电极片贴在这个地方那么效果还是比较好，但是也要注意啊，比如说它这个使用的时候，你贴的部位，比如说心脏这些地方就不能贴比如说有心脏起搏器的这个就禁止使用。另外一些可能有出血的地方有伤口的地方都是不能贴的不能贴的有些炎症非常重的红肿的地方有皮肤疾病的地方都是不能用的，所以说也是需要正确的掌握这种的话先比较前面那几种的话，它还是有一定的专业化的程度，如果大家掌握不好也可以到医院去随时问诊。说到中频主要是缓解疼痛的，那么实际上先比较一下频率比较低的我们也在用就是低频。低频的话它也可以缓解疼痛，另外它可以刺激神经的这个肌肉的收缩其实这个就更专业了不建议在家庭使用。总之一句话，居家康复用品最好在专业的指导下使用，使用前仔细阅读说明书，宁可欠一点别过火。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白院长，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啊，大脑也在慢慢的衰老，功能也在慢慢的衰退，您有没有一些专业的建议可以帮助他们减缓这种衰退的进程呢？
1: 我们先来玩一个游戏。我说几个词，请你记住。
0: 请我记住。好。
1: 皮鞋。
0: 皮鞋。
1: 手机。
0: 手机。
1: 矿泉水。
0: 矿泉水。
1: 眼镜。
0: 眼镜。
1: 好。
0: 好的，记住了。
1: 下面我们有一些居家用的这个就是工具吧，或者说对老年人有一定帮助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彩色球，是吧，它有不同的颜色，
0: 是的，
1: 那么可以让它去把不同的颜色的球放在对应的这个位置，
0: 就是让老年朋友去把这个不同颜色的球分出来，分到不同小盒里。
1: 对，这个是非常简单的这么一个游戏，当然对他的眼手协调都还是有一点帮助的。当然后面我们也可以让他加大一点难度啊，比如说用筷子用镊子去把它加过去啊，这种游戏啊对老年人的这个记忆力啊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设备啊，我们叫三球椅，大家可以看到有三个球在里面，实际上它是提供了一些阻力啊，就是对我们的心肺功能啊它是有帮助的。那么通过训练以后，如果我们的心肺功能啊，特别是肺功能呼吸能力得到提升以后啊，那么我们的血氧的能力会上升，实际上对我们大脑也是有帮助的啊，有帮助的。那么它这个训练方法是比较简单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对我们的呼吸能力啊，吹的能力，那么我就升起，大家可以看到可以让这个球啊悬浮起来，这个球里面它是有一定的阻力的，通过这种抗阻的训练啊，那么能够提升我们的呼吸的能力啊，倒过来我们就是吸气的能力，我们通过吸它可以把这个球悬浮起来，大家可以看，其实也是一样的作用，这个也是非常简便有用的啊。除了老年人可以训练，其实我们做完手术啊，一些卧床的病人啊，甚至我们有些做的肺手术的病人，也可以拿来训练，
0: 对，
1: 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0: 是的，包括一些我们的声音工作者啊，也可以用这个小道具练练我们的肺活量，
1: 对，
0: 很有趣，是吧？
1: 好的，我刚才不是问了你一个问题啊，请你回答一下，我说了四样东西。
0: 好，四样东西分别是皮鞋、手机、矿泉水、眼镜儿。
1: 啊，那你没问题。
0: 我要是有问题，我就得找您挂号了，白院长。
1: 说明你是年轻人嘛，这个记忆力都非常好啊。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如果是刚才这几样东西，我们做了这么多游戏以后，再让他回答的话，他肯定就有一点回答不上来。
0: 是的，
1: 这个也很正常。那么这个也是一种简易的这个训练方法，
0: 是，
1: 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些数字啊，1587说了以后让老人进行复述，我也可以通过一些名词啊，说完以后让他复述，要不断的去训练他啊，可能对他的记忆力的恢复啊和保持啊还是有好处的。
0: 这个方法好，大家也可以和家里的老人互动起来哈。
1: 对对对，当然如果是遇到比较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到医院来找专业的这个医生进行指导。
0: 白院长，刚才我们分享了一些锻炼大脑的小方法小游戏，其实在中老年朋友当中啊，有很多人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肌肉力量很薄弱，那么在家里怎么可以锻炼我们的肌肉力量呢？
1: 肌肉训练的话，我可以提供一些几个简单的这个方法供大家参考。第一个呢就是颈部肌肉的这个力量训练。颈椎病等颈部疾病啊，很多时候就是因为颈部的肌肉力量不够导致它的这个功能障碍，所以说做颈部的肌肉训练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么怎么训练呢？实际上颈部它活动是非常广泛的啊，前后左右都可以动，所以说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啊，要考虑到不同方向的肌肉的力量。所以说第一个，如果我们做前屈肌力训练的时候，

0: 那我们把双手放在我们的额头颈部前屈，用手的力量去对抗它，持续3到5秒。训练颈后部的肌肉的时候，我们用双手放在我们的枕部，然后后仰，然后用我们的双手去对抗。左侧肌力的时候，我们用左手去对抗它的力量。右侧肌力的训练的时候，用右侧的手部去对抗它的这个力量。所以说这个训练的话，最主要的要点就是颈部发力，但是不动，靠我们的肢体的手去对抗，从而达到一个抗阻训练这么一个效果。我们要训练下肢肌力的时候，因为我们要训练右下肢的肌力的时候，我们左腿前伸啊，用足跟着地，然后我们缓慢站起来。站的过程中啊，我们右腿发力啊，左腿是完全不发力的，它只是起一个平衡的作用。
1: 对，
0: 然后再缓慢的坐下去啊。这个过程中，如果老年人力量不够的话，旁边有扶手啊，它是可以借用扶手的啊，借用扶手的。训练左腿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右腿前伸，那么作为一个平衡腿，它是不发力的。那么让我们左腿缓慢的站起来，然后再坐下去啊，也可以用支撑，大概这样训练，就这样子训练一个肌肉的力量。刚才我们演示的是徒手的这个肌力训练，实际上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些简易的工具训练。弹力带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工具啊。那么一个就是做我们的上肢的一个训练，那一手固定弹力带，另外一手做一个外展的这个动作，那么这个过程中缓慢外展，然后退回来，这样子可以训练我们肩部的这个肌肉啊，这是一种训练方法。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可以训练下肢踩住这个弹力带，把弹力带就是套在我们小腿的部位，做一个膝关节伸直啊，然后踝关节背屈的这么一个动作，维持3到5秒，这样子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抗阻的这么一个效果。当然，弹力带除了我们刚才演示的动作以外，实际上它也可以训练我们其他的肌肉。如果大家对这个肌肉训练感兴趣，或者说有需要啊，那可以就近啊去咨询专业的康复医师，那么得到一个专业的指导。
1: 白院长，我也希望您能给大家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通过日常的自我康复保健去延缓功能衰退呢？
0: 生命在于运动，那么在力所能及，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首先适当的运动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比如说你可以进行有氧运动，散步是吧，啊，有条件你可以去游泳啊，有一些日常的话可以做俯卧撑、下蹲等等啊，就刚才我演示的一些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运动对于人体的机能的保持，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生活习惯啊，这个特别重要。很多病啊，它实际上是做出来的啊。
1: 对，
0: 现在的上班族啊，也有低头族是吧？
1: 是。
0: 那么长期坐，你的腰疼是吧？你长期看电脑，你颈椎容易出问题。坐一段时间以后，要起来活动一下是吧？然后我们看电脑时间久了，我们要站起来活动一下，利用比如说倒水啊、上厕所啊，去打断一下，养成良好的习惯。第三个呢，还有一个心理的调试。其实我们发现很多病人啊，长期腰痛、颈部不舒服以后，会产生焦虑情绪。
1: 对。
0: 有些甚至睡眠不好。所以说啊，心理的调试也很重要。不管怎么样啊，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很多的临床相关的问题，能够通过一些简单的居家的这种方式得到缓解，那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你遇到不能解决问题，疼痛持续啊，睡眠不好是吧，各种功能逐渐减退，这种情况我就建议要尽快的到医院去寻求专业的医务人员的帮助。
1: 非常感谢白院长给我们的分享，让我们对于康复学科有了一个非常广泛又细致的了解，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最后一定要提醒大家，自我保健很好，但是不要硬扛。如果出现了持续的疼痛、功能受限，或者自己锻炼了一段时间以后，症状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的康复医学科就诊，让专业医生评估一下，别因为拖延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

生活方式开始，安利你有催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看节目同时，别忘了拿起手机，在各新媒体平台和我们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啦。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这次玉峰营赴东南海训，不仅高质量地完成了渡海登岛等多种方式的攻防演练，也配合有关院校和军工生产单位完成了相应的工作，很好嘛。但是，更值得一提的，是配合当地的公安部门联手消灭了有高科技背景的贩毒团伙，成功解救了人质。 可喜可贺啊！
1: 徐旅长，你可是少说了一位英雄啊！
0: 啊，对，这次的英雄，除了玉峰营的全体官兵，还有我们红一营前任的侦察班班长吴东胜同志。国家退役军事务部发文了，表彰了吴东胜同志的英雄事迹，很好啊。
2: 上级机关啊，对你们这次的行动非常满意。
3: 人民军队永远是人民的保护神。
0: 我和政委商量了一下，给你们放2天假，好好休息，放松一下，睡个好觉，啊！
4: 起立。

0: 是不是有点太松懈了？战备意识总还是要有的吧。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但旅长亲口说了，给玉凤您放2天假，也得让大家休息休息。老这么绷着，时间长了弦会断的。而且我把今晚的掌哨全都换成了骨干，警戒没有松懈，战备手段也还有，所以应该没什么问题。你先回去休息吧，我去车报长看看。
1: 行，那如果有情况的话，随时通知我。
2: 好。老婆，首长给我们明天放2天假，我想一大早起来呢，就赶快去超市给你们做顿好的，啊。那个，你看你能那个微信红包先给我转100吗？嗯。嘿，好，谢谢老婆。哎，我上回炖那大鹅你还想不想吃？那你那个红包给我转200，你看行吗？
3: 哎，好嘞，谢谢老婆啊！好嘞，那你先挂，我这马上睡了，再见。之前呢，少打哈欠。
4: 哎呀，你得相信科学，从科学上说呢，这个哈欠是控制不了的。再说了，自己家营区。你看，精神点儿。 这边你盯着，我去那边看看。
3: 放心吧，排长。
4: 嗯。哎。

0: 哎，小山，怎么了？
1: 哥，我把吴东胜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2: 什么叫彻底解决了？你把他怎么了？
1: 我把他的终身大事解决了，彻不彻底？
0: 陈小山，你别胡闹啊！你不要随随便便给他介绍那些不靠谱的小姑娘。
1: 那你觉得我算不算靠谱？
0: 你更不靠谱。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2: 不要因为一次英雄救美你就混淆对他的感情。
0: 你知道什么是感激还是喜欢啊？
1: 我都长这么大了，这我还分不清？我之前那么多段恋爱不都白谈了吗？
0: 我就怕你这丫头三分钟热度，以后突然说不喜欢了，拍拍屁股走人，那吴东胜怎么办？
1: 哥，你搞清楚，我才是你妹妹，你不应该担心我会不会受伤吗？
0: 吴东胜的为人我了解，他对事业忠诚，对人也是一样。
2: 一旦他喜欢上你，他就会全心全意地对你好，
0: 哪怕是牺牲自己，他也不会伤害别人。
3: 哥，你也知道，
1: 你刚刚说的那些都是我爱他的原因。他这样的好男人在这个世纪已经很稀有了，我当然不可能让别人抢走，自己要牢牢地把握住。
2: 丫头，
0: 要真决定要拿下，那就得稳扎稳打。
1: 拜托，我可是陈小山，你可放心吧，尽在我的掌握之中。
0: 我告诉你，就你这样，人家未必看得上你。
3: 哎，等，打住！
1: 你就弄清楚你站位的问题就好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
4: 这不。

0: 山鹰，我是蜜獾，我在楼后右侧小树林听候指令，
1: 立刻与单独作饭的元火和陆港分队联系，随时准备反击。
2: 是。
3: 御风营的战友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北京时间凌晨1:04，你们光荣的成为了飓风营的战俘。
4: 报告江营长，你这是玩阴的，偷袭我们算什么英雄好汉？
3: 偷袭是你们郭营长的拿手好戏，我只不过是现学现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你们自己放松了警惕，才让我们有了可乘之机。
5: 报告，没有发现郭子健。
3: 郭子健，我知道你在附近，出来吧，堂堂正正的像个男人，面对自己的失败，和自己的战友们站在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自己开溜，这不是一个指挥员的作风。
0: 山鹰，蜜獾全都联系不到。
1: 蜜獾，准备下一步计划，行动。
2: 是。
3: 郭子健，不要白费力气了，你应该明白，我能站在这里就说明你所有的作战关键点全部被我拿下。我知道你还有支援火力，但是你的战友们在这里，你敢开火吗？御风营的战友们，看到了吗？这就是你们的营长，他抛弃了你们，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做俘虏，自己一个人灰溜溜地逃走了。
6: 蒋胜强，蒋胜强，我现在手里要有把枪，你就没那么多废话了。
3: 郭营长，好久不见，想我了吗？
6: 你想音响疯了吧？大晚上吃饱了撑的。
3: 别冲我发火，你应该想一想，我敢在396旅的营区里搞这么大的阵仗，没有上级的指示，我会这么没事找事吗？
6: 吕首长可亲口说了，给我们御风营2天的假期。
3: 可还有一位首长亲口说过，你们御风营要保持3级以上的战备状态，并且专门强调，不经他本人允许，不许解除。你忘记了吗？
7: 关于御风营的这次行动，军与2级首长都非常重视，希望你们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无论如何打好这仗。
8: 是。
7: 另外有个要求，我必须强调一下，梁副军长指示，御风营自即日起保持3级以上战备状态。

0: 一直到返回营区，接到他本人的命令，才能解除。
1: 郭营长，我想请问，如果没有那次完胜的军警联合作战，如果没有胜利之后，上级、社会、媒体的一致哄抬，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旅首长亲口许诺的两天假期，你郭子健。 一支紧绷的战备之弦，会不会在今晚突然松懈？我知道，你还有一个杨茂林在穿针引线，
0: 我也知道，你还有一些火力打击力量可以把营区变成一片火海，
1: 但是你的指挥部在这里，你的战友在这里，你自己也在这里，郭子健。 你输了，千万别跟我说什么从头再来。我凭什么给你机会从头再来？嗯，我一挺班用机枪，就可以把你的部队全歼。你有什么机会从头再来？

0: 行行行，别瞎叨叨了。
1: 连长，
2: 首长同志，演习任务圆满完成，请指示。
3: 稍息。
2: 这儿，少先。

0: 真是大开眼界啊。少奇，我面前站着一只这样的御风蝇，我知道你们心里边有的人肯定不服啊，有的人心里一直在想，梁北华又要讲什么事儿给我们添堵啊。有些话我可以不说，但我今天面对的是这样一只御风蝇，我不得不说几句，你们都竖起耳朵给我听好了。从古到今，打仗打的就不是常情常态，打的就不是人情世故，穿上军装你们就是军人，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但是打仗有先有后，如果遇到紧急敌情，你们是心安理得等着排号，还是等着轮战呢？告诉我能不能？
1: 不能，不能，不能。
0: 你们也知道不能。我记得这次海训出发之前，我下过一道命令，御风营始终保持3D以上的战备状态，而且这道命令必须由我才能解除。但是旅领导提出放假之后，御风营的营长就打了折扣，本来应该安排的战备值班岗哨一个分队都没安排。为什么？因为你们的郭子健，郭营长爱他的兵啊，但是他这样做也害了他的兵。这次行动是集团军早就给你们准备好的演习，本来飓风营准备跟你们打一场硬仗的，现在好成了一边倒，变成了赶猪的游戏，首长们都很失望。

0: 你们心里是不是在偷偷乐呀？嗯，你们自己可以好好的看一看，你们有多少人已经被暗中做上了标记，变成了潜在的靶子。
1: 首长，我想说，就算他杨宝林再厉害，他一个人能改变什么呢？
2: 能改变什么我不讨论，你们自己回去，用你们的脑子好好进行反思。
3: 是。
0: 现在我宣布，从现在开始，御风营战备解除，放假两天。
3: 是。立正。

0: 所有人，不分男女，不分兵种，不分专业，不分岗位，5分钟之后按剑指带到体能训练场，每个人10公里武装越野，听明白没有？明白。
1: 大半夜不睡觉，看来这小子是受刺激了。
2: 于凤英近期心高气傲惯了，不把这股窝囊气儿撒出去啊，谁能睡得着？与其睡不着，还不如先开个口子，把这股气儿撒出去。
3: 政委说的对，这才是用兵之道啊。
0: 你几点要求？第一，深夜跑步不准喧哗；第二，体力不支马上退出；第三，训练结束以后，不用集合，班长、骨干清点人数带回，再然后洗澡睡觉，明天放假。
4: 各位。

0: 拿得起放得下，扯得开拢得住，这小子成熟多了。
1: 张弛有道才能调整身心啊。付出一切为了
2: 理想，在那个战场。按照当前情况，最多明天下午整个演习就将全部结束。
3: 这个黑曼巴404旅有点狂妄啊，说自己的速战资源还没消耗到一半，仗没有打过瘾。不过他没想到他的这句话会被监控系统捕捉到。不过也有人推测说这是龙远山故意说给导演部听的。
4: 人家有这个本事啊，
3: 但是集团军首长的面子挂不住啊。因为组织399旅和404旅的这次实战对抗，其中包含了黄军长还有国防大学张教授共同推进的一个新课题。
4: 这个我知道，军队改革嘛，总需要尝试和探索。
3: 所以说这次对抗啊，不光是战区陆军首长机关前来观摩，还有一些相关的院校也专门派了专家前来演习现场。据说导演部里

0: 是将星云集，教授们的肩牌也是星光熠熠呀。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如果这个时候您能找准时机把御风营的价值魔方给推出来，那就完全成了黄军长跟张教授搭台，您来唱戏啊。
1: 是黄军长派你来唱这出戏的吧？
0: 是参谋长。
1: 还不都一样？
0: 首长说了，救场如救火。
1: 你真以为唱戏呢？
2: 御风营刚刚从东南沿海回来，被折腾了一宿，这才休息了一天呢。这两天的假期对他们来说是很难得呀，你好歹让这些年轻人见见对象什么的吧。
0: 情况首长都知道，但这个时候你让谁出场都不合适啊。再说了，上回御风营跟404旅的城市攻防战打得很不理想，如果这个时候可以把他们东南沿海外训的成果给展示出来，也是给他们重塑信心嘛。
2: 行了，你的戏唱完了，回去复命吧。
0: 是。
2: 嗯，
3: 咱这刚回来屁股都没坐稳呢，干嘛非得凑这趟热闹啊？
4: 不为别的，就为检验一下御风营的训练成果。
3: 他郭子健又不是龙远山的对手，就怕最后啊还是得丢人。
4: 过去是手下败将，现在未必。
3: 不可能。
4: 哎呀，搁在以前我也会说不可能，但是现在这个一厢情愿的不可能，未来很可能成为打向自己的耳光。我承认我对郭子健过去啊确实有点偏激了，其实他这个人没有私心，而且敢于承担责任，这一点你我未必能做得到。
3: 他怎么能跟你们比呢？反正对于他这个人我还是保留我的个人意见。

0: 这次对抗，三九九旅不但拿出了全部的家当，而且配属了战区陆军、支援作战旅、情报旅的尖端兵器，阵容豪华。但是这一仗打得实在是窝囊。
1: 如果我没有记错，三九九是近年来战区陆军体系作战的试点单位。上次云林山的体系作战演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2: 我记得当时你张教授用四个关键词来评价他们：上衔下接，左连右通，真打一体，坚毅无缝。
1: 是啊，多少年了，侦察预警感知难，态势融合共享难，指挥控制联动难，信息网络防护难，精准保障的实施难，这难那难，到头来都是体系作战实现难。三九九旅用高度的系统集成成功地解决着一系列难题，令人激动。老黄，但这一次
0: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 没错，我觉得他们系统集成啊，只是完成了一个基础性的联通，但是大家给他那么好的评价啊，把他们自己都弄懵了。四零四旅呢，明知道他们在这方面占有先机，一定是做了针对性的准备，所以仗打成这样也不足为奇啊。
1: 也就是碰上了龙远山，换个对手还真不好说啊。
2: 如果战争能让我们选择对手，那都能找到克制法宝。
1: 老梁，你在想什么？
0: 我在想三九九旅还有一支预备队可以用。在看不见的信息战场上，这支预备队不知道在战术上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2: 好钢用在刀刃上，咱们拭目以待吧。

0: 三参谋，这是你立体信息平台建立后的首战，我们就拿龙远山的404旅开开会，怎么样？
1: 没问题。从拿到任务开始，我就一直在琢磨，如果我们想要对抗404旅，以前用过的招数可不行，一定要用没有用过的，才有可能有效。
0: 是的，龙远山跟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了，只要我们一出手，一定知道是谁。
2: 说实话，虽然带着部队一直在机动，但我脑子没闲过，考虑了几个作战方案。
0: 但我觉得最合适的是迪安娜行动。
1: 迪安娜行动。

0: 接到上级指示，尽快与396旅御风营频段契合。
1: 跟他们契合？前面咱们打完了，后面他们上。
0: 要怪就怪咱们前面打得不好，早就听说郭子健这个人如何了得，这次正好见识见识。都是一样的试点，亮亮兵器，看看都藏着什么宝贝，是个不错的学习机会。格局不要这么狭隘。
1: 是，
0: 集团军派他们做我们的预备队，肯定是有他们的考虑。现在就看看龙远山和郭子健他们谁更新的速度更快了。
2: 旅长，您看咱们要不要把节奏慢下来，给399旅留点面子，也给观摩组留个好印象。
3: 哎呀，哪来那么多弯弯绕。
4: 399旅部队受损虽然严重，但其指挥机构至今依然完好无损，而且还没有被发现。
3: 只要大脑还存在，就不能掉以轻心。
2: 四肢都没了，再好的大脑有什么用？
3: 铁军，我看这几次胜利让你也轻飘飘了。演习还没结束，胜负都不好说呀。这就像下象棋，哪怕你车马炮都齐全，但恰好不在位置上。人家虽然是单枪匹马配小卒，只要位置恰到好处，照样可以翻盘。
2: 您是说过河卒当车使啊？
3: 未来战争在火力几乎完全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的前提条件下，一支小分队如果其背后的信息保障体系完备，只要提供几个关键性的打击要点，照样可以毁掉一支雄狮劲旅。
2: 要是咱们的突击小分队，我认为可以达到这种效果，399旅未必。
5: 报告，与399旅频段契合成功，可以联通。
6: 请王旅长通话。
5: 是。请东幺讲话，请东幺讲话。
7: 东幺收到，东幺收到。
6: 王旅长，我是郭子健。
7: 郭营长你好，情况你都看见了，红军现在形势不容乐观，你们有什么方案？
6: 王旅长，按导演部命令，
7: 从现在起，请你们
6: 信通分队和电抗分队一起
7: 迅速将贵旅所有信息设备频率、功能以及部署以及当前位置尽快提供给我。
6: 在此期间，我需要你保持全电子静默，包括与剩余作战力量的联系。
0: 好，我听你的。
8: 王军长，
6: 嗯，
8: 这就是你说的要用在刀刃上的好钢吗？
2: 一个加强营还不够龙眼山喝一壶的。
3: 红军预备队这个选位倒是神来之笔，完全不像他们的风格。
2: 这个399旅够豪横的啊，打残了一只又来了一只。
3: 过河的小卒出现了，马上派出突击小分队密切跟踪，一旦发现目标，尽中原火力一起压制。我倒要看看这个过河的小卒怎么跟我车马炮对。
2: 是，我马上安排。
6: 命令，第一战队前出老虎口北侧209高地，此地虽然已被蓝军占领，但要的就是虎口拔牙。
7: 此战关键是突然性，注意隐蔽。
9: 是。
6: 第二战队沿石管河
7: 流状南段、方庄西段隐蔽接敌，此战重点是对老虎口玉皇顶驻守的蓝军给予重火力打击。

0: 第三战队作为预备队，驻守六里沟南侧二马山一带。
1: 是。
0: 由于任务动态性强，红图、远火、信通、电抗以及特战牌随时与我保持联通。
1: 是。
2: 预备队位置选点不错啊，可惜他对付的是龙远山呐。排
3: 长，各个部门都行动了，咱们等什么呢？
0: 急什么呀？
4: 排长，营长来了。
0: 起立。
2: 营长怎么亲自过来了？
3: 还用说吗？咱任务重要呗。
0: 你小子开窍了啊！
2: 营长，这点窍还不开，我这班长别当了。
0: 不错。
5: 继续保持。你们这一次的任务很简单，但是很重要。我们要建立一个真实而虚拟的通信指挥台站。虽然设备是模拟的，但是仿真要求高，需要通信、电抗两个三人小组共同执行。我们这次在东南沿海研究的战法，能不能用、管不管用？这次的行动，就是最好的检验机会。大家有没有信心？
6: 有。
5: 很好。
3: 信心来自强大的能力素质，我们御风营在战场上从来都没有服输过。
5: 杨灿，我对我们的实力有信心。
0: 我相信你们。这次的行动，特战排会跟你们一起，他们负责保护你们，负责搜索目标，并且共同完成关键性任务。明白吗？
6: 明白。
0: 营长，
7: 带着几个丫头片子，这仗怎么打？
0: 什么叫丫头片子啊？那可是我们营的宝贝疙瘩。
7: 告诉你们啊，你们这次任务的核心就是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0: 明白？
7: 保证我撑任务。
0: 直升机不能送你们太远，容易被侦察，所以剩下的路要靠你们两条腿来完成。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一定要把这几个宝贝疙瘩给我保护好了。
7: 是。
0: 如果遇到难以攻克的难关，
8: 牺牲自己，保全战友。
7: 牺牲我们，没有咱们特种兵这样仗怎么打？
0: 还记得我们的价值魔方吗？你口中的丫头片子就是这次魔方的核心。

0: 行，刚才我们捕捉到红军预备队与红军指挥所的联系频段，但时间太短，没办法追踪。只是有一点很奇怪，
1: 直接说，
0: 红军的所有信息连通全部中断，
1: 静默了。
0: 是，
1: 密切关注。
0: 是。
1: 无线电静默有三种可能：一是怕我们的强力电磁干扰，二是怕被我们抓到尾巴，三是对作战部队和指挥机构有新的部署。显然是第三条。 而且配合这支预备队，整个红军的通信指挥系统全部在跟随保障。很有可能这支预备队正在憋着一剑封喉的大招。
2: 都打到这个份上了，还能憋住什么大招？
0: 命令突击分队扩大搜索范围。
1: 我就不相信了，一支合成营的兵力在我这能藏得住尾巴？我马上部署。
3: 报告，
4: 队长，这两位是三九九旅的突击人员，被打散保存下来的。哎呀，
3: 那太好了呀！你们是三九九旅哪个营的？报告领导，我们是三九九旅合成三营九连的。
4: 哦，我知道，我知道。你们九连的连长徐志强，我们两个很熟啊，我们在一起参加过集训，还住同一间宿舍呢。
3: 他现在怎么样了呀？不会也挂了吧？
4: 我们徐连长本来已经带着两辆步战车逃脱了，但却被对方的突击小分队发现，最后还是牺牲了。
3: 可惜啊！那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4: 翻过前面那座山头就是。
3: 还有保存下来的装备吗？
4: 有一辆步战车，一辆突击炮车，还有20多名战友。
3: 好，太好了。

0: 你们马上去联系他们，我们一会儿就赶过来。
1: 是。
0: 集结部队，马上出发。
2: 是。
0: 哎，你们两个路上慢点啊！
3: 去找两个人，盯住他们。
1: 是。
0: 怎么遇到他们的？
2: 被我们的侦察队发现的。我已经检查过了，他们穿的、带的标志确实是399旅的。可刚刚被你一问，就露馅儿。
0: 399旅这次损失惨重，有很大一部分的重型装备，就是毁在了这样的小分队手里。他们仗着自己对地形比较熟悉，人员少，机动好，很难对付。
4: 那为什么放他们走？
1: 我正琢磨着怎么去吸引龙远山的注意力，他自己就送上门来了。
5: 对老虎口附近出现的这个脸怎么办？
1: 从侦查员带回来的线索看，这的确是一个假枪脸。刘参谋，
6: 到，
1: 命令侦察营马上对老虎口周边地段展开搜索。
6: 是。
5: 老虎口作为红军阵地，现在已经毫无价值，这支假枪脸到那儿去干什么？
1: 有两种可能，一是一营二营打扫战场不彻底，尚有残留人员和装备留在原地；二是老虎口是整个演习场的中间地段，无论向哪个方向发起打击都非常有利。
5: 我马上命令一二营加大搜索范围，只要发现就地歼灭。
1: 难道这就是他们想出来的杀招吗？凭一个加强连就想翻盘，也未免太小看我龙远山了。
5: 红军预备队虽然弄出个全场静默，但既无战法又无良谋，苟延残喘罢了。
7: 杨排长，有情况，
8: 请见。
7: 终于让我给逮到你了，同志们，第一组精确定位，第二组捕捉频段。
8: 马长正，
9: 走，
8: 夜视望远镜。
10: 梁参谋，
11: 到。
10: 我的计划是不是过于冒险了？
11: 还好，方案本身没有问题。如果放在早两年，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现在的技术已经日趋成熟，已经部分实现了，所以实践一下挺好的。
10: 如果此战成功，首长们可能会问你原理，你怎么说？
11: 跟首长们汇报工作不是你的任务吗？
10: 那不行，这次是你的主场。
11: 我可不在乎这个。
10: 那你在乎什么？
11: 我在乎的是，红霞飞跟杨茂林出去这么久，是不是也该有信息传回来了？
12: 报告班长，坐标准确，画面捕捉完成，
7: 干得漂亮！我现在马上就把参数发到指挥所。
8: 等一下，
7: 不能再等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8: 有点不对劲，这个指挥所很可能也是假的。
7: 这不可能！
8: 以我对龙旅长的了解，他绝对不会这么张扬的设置指挥所，让我们用夜视器材就能轻松发现。
13: 排长，都这个时候了，你可不能再
8: 少废话。
7: 那如果真的要是这样，那就完了。
8: 宁愿迟到，也必须精确，这是我们特战排情报作业的核心准则。还有，如果我们提供了假目标，那么指挥所的一切决策都将是海市蜃楼。
7: 那怎么办？
8: 从刚才女兵们忙碌的景象看，这应该是一个情报处理站，是故意设置成指挥所的景象，而且警戒人员设置的也很到位。我判断真正的指挥所离这里不会很远，最多不超过2000米。
7: 你有把握吗？
8: 有八成把握。
7: 别废话了，赶紧出发。
8: 走。怎么了？没事吗？
11: 我好像把枪弄了。

清晰，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降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1: 红霞飞发来信息，确定蓝军指挥所在野狼谷。
2: 一封音，全营注意，正式启动迪安娜行动。
3: 是是。
4: 想要跟我决一死战，他得有本钱才行。
5: 你带领一班保护好红班长，班长的你怎么办？我必须去当俘虏。
6: 野狼谷那不是蓝军的地盘吗？德国子健又想拿您堵枪眼啊？
7: 他是想给我一个找回颜面的机会啊。

于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怎么了？没事吗？
1: 我好像把脚扭了。
0: 上来，我背你。
2: 谢谢。
0: 扶他。
3: 走。看来你心情不错啊，都有空闲设置报告封面。
1: 其实这一次行动，单从技术上来说难度并不大，难就难在获取信息以及达成有效的欺骗上。
3: 是啊，我们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放心吧，洪班长可以完成这次行动。

0: 找到了。
1: 我怎么没看出来？
0: 他们所有亮光全部视线外包，肉眼根本看不到。但是夜视望远镜捕捉光点很敏感，你们马上用夜视器材定位坐标，捕捉频段。
1: 是。
2: 杨排长，你太帅了。
3: 不知道这郭子健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总整这些玄乎的。
4: 这是海训之后，御风营和404旅第一次直接对抗，也是郭子健和龙远山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较量。所以说怕跑风漏气，谨慎行事，这也很正常。王远，我觉得你对郭子健以后还是应该客观一点，别老是带着成见。
3: 孙副旅长，这海训之后啊，我觉得您变了。
4: 哪一方面？
3: 对我们这些老下属的态度变了。
4: 你和江胜强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兵，我很了解你们，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以前有些放纵，自身要求也不是很高，但是从长远来说，也可能是害了你们。王源，我希望你们以后都把精力放在工作上。
3: 您今天这是怎么了？这郭子健又给你灌迷魂药了？
4: 等演习结束吧，咱们找个时间好好聊聊。
5: 红霞飞发来信息，确定蓝军指挥所在野狼谷。
6: 好，御风营全营注意，正式启动迪安娜行动。
7: 是。
8: 是。
9: 报告，红军指挥所出现了。
10: 位置确定了吗？
9: 暂时不确定，但可以判断其位置已经发生了改变。
11: 想要跟我决一死战，他得有本钱才行啊。马上联动各营。
9: 是。报告，联动成功。各营注意，我是龙远山，红军预备队与原有残余兵力会合后，很有可能发起垂死挣扎，力图挽回败局。我命令：一，提高警惕，利弊偷袭；二，一旦履职，确定敌打击目标，各营务必通力合作，必其功于一役；三，根据侦查分析，红军预备队仅一个合成营兵力，并且已经分散部署，各营一旦发现目标，可自行实施打击。完毕。
12: 一营收到，二营收到，三营收到。
13: 别着急，好戏还在后头。
1: 海源，前面发现蓝军的侦察队朝这边过来了。
0: 有没有人动用过无线电联络系统？
1: 没有。
0: 那就好，没暴露。林掩护
1: 到。
0: 你带领一班保护好红班长，不得完不得已，千万不能暴露。
1: 是，班长，那你怎么办？
0: 我必须去趟俘虏，这样才能打消掉蓝军的猜忌。
1: 要不我去吧。
0: 你去人家不相信，

0: 乾坤大挪移准备完毕。一营，
1: 一营，
2: 一营到。
1: 命令，
2: 命令，
1: 经确认，红军预备的主力位于385度方令格，此区域作战，
2: 你应位置最佳，
1: 迅速组织重火力，
2: 以饱和式炮火覆盖，消灭敌人。
1: 一营收到。

0: 一局385管方五管，此区域作战，
1: 已位置最佳，
0: 迅速组织重火力，以饱和式炮火覆盖，消灭敌人。
2: 消灭敌人。二营收到。
0: 三营。
2: 三营。二营到。
0: 命令。
2: 命令。
3: 周处长，有什么情况？
4: 开战了。刚才全是龙眼山在发布打击指令，而且坐标点非常精确。
3: 红军有什么动静？
4: 我们一直盯着的。刚才红军有了一点信号，但是现在恢复静默。
5: 张教授啊，你上了趟厕所，错过一场好戏啊。
6: 是吗？

0: 怎么办，杨排长？
1: 这招有点损啊。蓝军远程火力眼中的399旅指挥所瞬间成了龙远山的指挥所。
2: 他不是要找红军的大脑吗？我给他标出来了。
1: 你们是用龙远山自己的远火打龙远山自己的指挥所，这有点太狠了吧。龙远山明白了，那他不得疯吗？
2: 你不想想他什么时候对我们手软过？
3: 这就是迪安娜女神的复仇，亵渎过她的人终将变成猎物，被自己捕猎的队友杀死。哦，
1: 这就是迪安娜计划。哎，那我们的战队现在应该干什么？
2: 打扫战场，收割胜利果实。
4: 孙瑞斌
5: 到，
4: 给我接索夫旅长。
5: 是。
6: 可能是担心发出任何声响都容易被发现，所以在抓捕时每个人的单兵通信系统都是关闭的。可以肯定杨茂林连一个字都没有传递出去。
7: 这么说，399旅这支预备队就是你们御风营？
8: 王参谋
5: 到，
8: 马上通知各营御风营参战，务必小心郭子健这个小狐狸。
5: 是。
9: 小狐狸还嫩，斗不过你这个老狐狸。
7: 你没听说过乱拳打死老师傅这个故事啊？啊？如果从一开始就知道对手是御风营，那不可怕。可是他直到现在都没有露出庐山真面目，就真的有点可怕了。不知情，无觉察，没应对，才是最危险的境地。说说吧，你小子是怎么摸到这儿的？
10: 首长，我知道的和你知道的一样多。
9: 滚蛋滚蛋，弄走弄走，看见他就烦。兔崽子过年过节连个电话都没有，
7: 倒是给我打了。
9: 应该给我爷打了，我没接着。
11: 我同意你的建议。
12: 野狼谷，野狼谷那不是蓝军的地盘吗？这郭子健又想拿您堵枪眼啊？
11: 他是想给我一个找回颜面的机会啊。
4: 郭参谋
5: 到，
4: 从预备队调一个排，乘坐两架作战直升机，全程跟随索夫旅长去给龙旅长收尸。
13: 地面部队已经接近，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5: 是。
4: 杨参谋
3: 到，
4: 发起最后攻击。
3: 是。
4: 蓝军炮兵火力支援收到，请回答。
14: 收到，请回答。炮兵火力支援。
4: 经确认，
14: 经确认，
4: 红军指挥所在野狼谷，
14: 坐标已发送，
4: 请立即予以精确打击。
14: 精确打击，超远程火力收到。

0: 不是老梁，
1: 这就完了？
0: 你用的是玉凤营吧？我觉得你随便拉出一个营来啊，今天晚上我没人听个响动啊！
2: 不是，首长的命令我哪敢不从啊？这所有的任务都是我亲自下达的，
0: 那可就奇了怪了。
3: 啊，原来你们俩打的这个主意啊，想让玉凤营露一手，结果出来了，怎么样？玉凤营根本就不成熟，远远不具备立体攻防、远程机动、平台作战这样的能力。况且他刚刚从几百公里以外赶回来。
4: 王参谋，报通知所有人，按原计划十分钟之后转移指挥所。
5: 是。
3: 哎，你看，这怎么回事？怎么剧情反转了？不会吧？
0: 哼，这玉凤营翻盘也太诡异了吧！
2: 404旅用自己的火力打了自己的指挥部，
3: 这怎么可能啊？难道咱们的导桥系统也被他们控制了？

0: 尽管很诡异啊，但事实不可更改啊。这一仗，他们使用了信息战、火力战，甚至是谋略战和间谍战，有意思。嗯，
1: 张教授，今天晚上这一夜没白熬吧？啊？好啊。
0: 哎呀，这一仗让我对郭子健这个价值魔方有了一些刮目相看呢。
2: 事实充分证明，你是对的。未来战斗正向小型化、模块化、智能化、立体化发展，势不可挡啊！老梁，不是你们步子太大，是我老了，太保守了。
0: 张教授，过谦了。除了郭子健之外，另一个功臣啊，大功臣，也是您的高徒啊。啊？
3: 南军的同志们，辛苦了，打得不错。辛苦了，龙旅长。
4: 哎呀，
3: 相同的战场，相似的夜色，只是胜负掉了个个，似曾相识吧。<笑>如果这回是索副旅长亲自指挥。
4: 抓到了一个活着的龙远神，那结果就更完美了。
3: 用不着，杀鸡不用宰牛刀，我手下的一个营长就能搞定。我只要来亲自给你收尸，那就非常完美了。
4: 史册都是胜利者书写的，我无话可说。
3: 郭参谋，
5: 到，
3: 清理战场。
5: 是。
3: 好了，咱们。
6: 静待天明，刀条大厅见。不就赢那么一回吗？瞧他得意那样，还什么静待天明，啥也不是。
3: 行了，走吧，咱们也去听听看，到底这回咱们输在哪儿了。

0: 我们的创意来自一则古希腊神话故事。传说月亮女神狄安娜在森林里洗澡，被在森林中打猎寻找迷路的阿克泰翁不小心看到。为了报复阿克泰翁，狄安娜把他变成麋鹿，让他被自己的队友和猎犬当成猎物残忍杀害。
1: 这回啊，黑曼巴404旅成了可怜的阿克泰翁啊。
0: 整个作战计划的创意来自我们的郭营长，当然他提出创意更多是基于我们整个团队的作战特点与实力。郭营长不止一次阐述，价值魔方的组合始终依据战场实际，所以魔方怎么变化，作战规模是大是小，火力打击是轻是重，人员投入是多是少，武器装备是增是减，全都立足于作战对象以及战场实情。
1: 那么郭子健带领你们实施的这个以轻矛攻其盾的战法，它的重要依据是什么？
0: 报告首长，我们的创意之所以可以实现，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条件。一，对手对御风营参战一无所知；二，对手对其自身信息实力极度自信；三，对手对其指挥所位置的设定从无怀疑；四，我方信息平台高度契合；五，我方各作战模块欺骗功能的发挥没有纰漏，这其中也包括了曾梦涵战队一系列指向性误导；六，我方之于对手的通信频率、频段以及切换特点等了如指掌。当然还会有其他的原因，但是这六条是最关键的因素。
2: 能结合具体的战例讲一讲吗？
0: 是，此次作战我方杨茂林特战排唯一的任务就是保障信息战小组完成任务。可以说任务是由信息战小组设定的，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当中，特战排多次提出合理建议，并且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杨茂林兵分两路，自己主动暴露并与蓝军同归于尽，从而保障了打击蓝军指挥机构的成功。还有曾梦涵战队途中御敌侦察可以巧妙化解，并且深化了蓝军对我打击力量模式的固化印象，为我实施信息战提供了有效假象。
2: 这又说明了什么？
0: 这说明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管是在昨天、在今天，包括在未来，都有着超出武器装备自身更大的价值潜力。

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御风营这一次的演习之所以可以成功，是因为我们在技术上有一定的优势。没错，今天我们实施的迪安娜行动确实是有一些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在，但是我们营长一向强调，作战本身就是奇政之变，战场形势利于我取巧，不取就是失机，战场形势不利于我，强取便会失势。所以虽然在技术上我们的确是有一些优势，但是如果没有我们营长独特的创意，并同时指导我们遵循战场的具体变化来实施，那么我们的创意也就只能是一种客观存在，还远远构不成胜利的事实。

0: 董事长，长剑如虹的搭配果然是名不虚传啊，的确是珠联璧合的黄金搭档，我都有点嫉妒了。如果当初我能把郭子健弄到我那儿去，是不是也能买一送一，得到一个良高才啊？
1: 董事长，

0: 都是战士们开玩笑，您怎么也跟着起哄啊？这小子鬼心眼多着呢，你得小心点。嗯。越是聪明的女孩，越容易上这种男人的当。
1: 您这是赤裸裸的挑拨离间啊！
0: 好了，这次我认输了，沙场点兵，咱们有的是机会，下次再战。
2: 喜欢哪种男人？教导员那种吧，偏油腻那种。你们两个小滑头啊，今天整这一出，连我都给懵了。嗯，网络上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时代要淘汰你的时候，连个招呼都不会给你打。我年轻的时候喜欢拍照片，当时用的是胶卷。 过了没几年呢，数码相机出来了，胶卷就被淘汰了。数码相机用了没几年呢，手机又可以拍照了。你瞧瞧，在你寻找敌人的时候，战场已经没了。今天的演习，我就有这样的感慨。
3: 首长，您谦虚了。
2: 嗯，所以人呐，一定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提升自己、改造自己，否则的话，只能被时代淘汰。
4: 是啊，首长，我个人的感受也很强烈。哦，你也这么感受的？那我们俩是不相上下了。
2: 不，首长，这我可不敢当。<笑>
4: 哎呀，仗打了一宿，会开了一天，你们原地休整一下，明天返回。看在你们打了胜仗的面子上，我批准给你们补假一天。今天晚上会餐，好好的热闹热闹。
2: 不会有什么三级战备啊，这些吧？
4: 哟，你还真提醒我了。我告诉你啊，一切皆有可能。<笑>不会的，今天晚上好好的热闹热闹吧。<笑>
2: 老锁，哎，我叫你老锁，没意见吧？<笑>
3: 不敢当。
2: <笑>我想跟你说的是，玉峰营，郭子健能有今天。 你功不可没，
4: 首长，您这话我真的是当不起啊。你当得起，不但当得起，我还要谢谢你。郭子健这个兵，你没有带坏，也没有带歪。以前斩首龙眼山这种事情，他肯定不会错过的。但是你看现在，变化还是很明显的。这说明什么？就是因为你。
2: 给了你的士兵足够的安全感，也给了他施展才华的空间。你是一个好领导。这话说起来，我很惭愧。其实我很清楚，有些事情做得不够好。老索啊，我提醒你啊，你还要留下来给自己提升的空间啊。一个人不能总拘泥于过去的遗憾。
3: 你要想一想，正因为有过去的遗憾，未来才更趋于完美。跟我说的意思吗？是首长。这次抓到龙眼山，我没有想象中那么兴奋，反而有一种失去目标的失落感。
2: 为什么这么说？啊？
3: 我觉得自己能为玉峰营，能为郭子健他们。
2: 提供的帮助越来越少了。你说的不对，没有你，就没有玉峰营和郭子健的今天。是啊，可是他们的明天呢？老左，我们都是这次军事改革浪潮中的一个小水滴。我理解你的感受，我也明白你想表达什么，但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送你三个字，我们俩共勉。向前看。
3: 是首长。
5: 要是照你这个计划来复盘，我觉得太复杂，没必要。
6: 怎么会复杂呢？

0: 这个复盘计划就是应该要做的更加详细一点啊！你看，哟，梁三也在，
1: 江营长，
2: 来干嘛？有事儿？
0: 营长，那我就先走了。
1: 不，梁三，你留步，跟我走，地方都找好了。
2: 这我还得值班呢。
0: 不是洛桑吗？
2: 走，我带你去索布里让他请假去。
3: 你这无缘无故的请我吃饭，不会是鸿门宴吧？
2: 郭子健，没什么无缘无故的事情。自打你到了396旅，咱们俩就不对付，对吧？索副旅长提议，让我跟你聊一聊，聊开了，好开展后面的工作。这顿饭也是他提议的。聊不聊？
3: 聊什么聊？吃饱再说。来来来。

0: 进来。
1: 郭子健，说句心里话，自打我认识你，我就不服你。
2: 你不服都写在脸上，我看得出来。
1: 我能继续说吗？当初就是因为你，我失去了拿到全优学员的资格。我始终不明白，真的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2: 我要是不认真打，把这个调职名额给你双手奉上。
3: 这优秀学员你拿的好意思吗？
1: 哦，你的认真打就是策反我的参谋，然后让他毕恭毕敬地带着你进到我的指挥所里边，对我进行斩首，是吗？我谢谢你啊。话说回来，你是怎么策反他的？
2: 你现在想起来问这事儿啊？就你那个参谋那小子早就惦记你那个名额了，像个大傻子一样被人卖了你还不知道呢，还把他当作心腹。
3: 就你这样的指挥员在电视剧里
2: 顶多就活一集。我是让你清楚地看到这个人的真实面目。
1: 别得了便宜卖乖，怎么着我还得谢谢你啊。
2: 那倒不用太客气。
1: 我能继续吗？
2: 行，小陈，说说说，把你不满的全说出来。
1: 再后来，因为你假传军令，把我、伊影还有整个396里耍得团团转。你自己说，是不是不要脸？
2: 是挺不要脸的。剩下的罪状，我替你说。贪功冒进，不听指挥，一意孤行，导致跟404旅的演习惨败，所副旅长被俘，吴东顺的腿也没了，还不思悔改，大闹党委会。还有，就是对你这个老对手，从不手下留情。
1: 什么叫对我不手下留情啊？我需要你手下留情吗？
4: 辣子鸡，夫妻肥片，回锅肉，还有麻婆豆腐，都是加马加辣，你的最爱，全部是我亲自做的哈。
0: 好，打个哑气。哎呀，
4: 可惜咱们不让喝酒。
0: 老规矩，以茶代酒。
4: 得嘞。啥子意思啊？
5: 香香的味道。

0: 啥子意思啊？
1: 别大惊小怪的，坐吧。其实我很早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只是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呢。
0: 为什么呀？玉凤营现在正在上升期，这次演习又得到了上级领导们一致的好评，您功不可没呀。这么大好的前程等着您呢，这一会儿要转业，咋想的？
1: 军人的前程是什么？是奉献，是牺牲。新兵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不记得了？
0: 我记得，可是
1: 这么多年我们要做到多少呢？
2: 前面所有点的认识都很深刻，唯独最后一点。
3: 郭子健，你知道吗？我最看不惯你什么？
4: 长得比你帅。
3: 这不是重点。
5: 你比我学历高，鬼点的多，比我聪明，还比我脸皮厚。你处处压我一头，我不服，但是我不能认输。整个二营都在看着我，我是二营的指挥员，我得带着整个二营继续向前冲。但是我怎么都追不上你，用尽一切办法都追不上。每次我觉得你的那些阴谋诡计这一次没问题，我能应对，你又想出了一些新的办法，我很苦恼，我为什么追不上，我为什么就追不上你郭子健。直到你拉着我一起见索副旅长，我终于找到了原因。说实话，野外驻训新装备的运用，我不想吗？我想，但我不敢，我不敢提出来。跟你不一样，你敢大踏步的向前，你敢大胆的向索副旅长提出你的请求，提出你的建议。

0: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我这个二营营长，就是缺这份骨气，导致我们二营全体官兵，也跟着我一起固步自封，连上面配发的新式瞄准镜都不敢用。跟你们一营不一样，上一次看着坦克和杨茂林比武切磋，输了。但是我看到的不是胜负，我看到的是一营的凝聚力，我看到了一营的兵魂。这都是你带来的，这是我们二营不具备的。想想以前每一次演习，一营都被我踩在脚下，可是你来了以后，从追赶到持平再到超越我们二营，这都是因为你，因为有你这样的一个指挥员，为了战斗力你可以不惜一切。
1: 再牛我也去教导队当过教员，还当过保障队长，还给你送过盒饭呢。

0: 蒋任侠，我没你说的那么心大。自打来到了三九六旅，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心里也难受，也煎熬，也挣扎过，也有过放弃的念头。可我们是当兵的。 怎么样都行，就是不能认输，不能向对手认输，也不能向自己认输。没错，不能认输。这次演习的全过程，我都观摩了。说实话，如果换做我们剧分营来，想赢。 很难，我承认，飓风营现在和飓风营有差距，但是郭子健，就像你说的，我认输，我绝不会认输，我们二营也不会认输，我会一直追赶你，一直作为你的对手。小心点儿，别被我超越。
1: 我会一直向你发起挑战。来日方长，我等着你。期待有一天你可以打败我，我们战场论英雄。战场论英雄。问你个事儿，郭子健的举报信是你写的吧？不用否认，信我看过。 自始至终，都带着你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每件事儿，都是夸大其词，借题发挥，对吧？我知道，自从郭子健搞砸了我们和步兵学院的演习，你就耿耿于怀，处处跟他作对。我说的没错吧？
2: 我夸大其词。难道他就不是装模作样吗？他一来，他啥都对，他啥都懂，处处都要彰显他个人的聪明才智。他不过就是一个军校教员罢了。难道比我们这些一直在一线干了这么多年的老基层都要明白了？说我不适合当作训科长，难道像他那样就对了？这么贵的装备。 那仗还没打呢，就演习的时候恨不得就给弄坏了。还有，那吴东胜，这么好的兵，要不是他郭子健思想冒进，那条腿能没吗？就算他再有才华，要是咱部队个个都像他那样，那要不了多久，别说他御风营了，连咱们整个旅连人到装备都得给他造没了。
1: 他有他的问题。
2: 也有你的问题，我说到问题，首长，我的老大哥，我还一肚子委屈呢。
1: 那好啊，咱们今天就竹筒倒豆子，你把你肚子里的委屈全都倒出来。
2: 我的委屈，也不光是为了我自己，也为您，还有老姜。说吧。
3: 我听着，他郭子健没来之前，咱们旅什么样，咱们旅就不是好样的了。那怎么他一来，哪儿哪儿都不对了？我好好的作训科科长的位置没了，老姜又比他差多少？好好的主攻营位置也没了，还有您。 您到底还想在副旅长这个位置上做多久才是个头啊？
1: 所以你就写举报信是吧？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大家好，我是徐洪浩，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1: 当年的刘望远去哪儿了？你现在成天盯着这个位置，盯着那个位置，你当初当兵就是为了这个吗？
2: 报告旅长，
3: 报告，
4: 教员正在安排大家转移，让我来通知你也赶紧撤离。
5: 哎，小心点！
6: 长官，抓紧时间，快往上走。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怎么他一来哪儿哪儿都不对了，我好好的作训科科长的位置没了，老姜又比他差多少，好好的主攻营位置也没了，还有您，您到底还想在副旅长这个位置上坐多久才是个头啊？
1: 所以你就写举报信是吧？说白了，那不还是面子吗？还是职位吗？
0: 有毛病吗？老话说得好，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对吧？我在部队也这么多年了，没有功劳，至少也有苦劳吧？那凭什么？
2: 到了该调的时候我不能调？我想进步，想更好的为部队服务，我错了吗？
1: 王源，当初调你到管理科的时候，是我提的议，决心下的真难呐。你跟江胜强都是我带出来的兵，我难道不希望你们进步吗？但是我更希望你们是光明正大，正大光明。当兵第一年，你的一个战友受伤了，你背着他爬过几座山，满脚都是泡啊，可是你没吭一声。我当营长的时候你是连长，还记得吗？为了演习，为了琢磨战法，你三天三夜没睡，演习结束一头就倒在地上。当年的刘望远去哪儿了？你现在成天盯着这个位置，盯着那个位置，满脑子都是职务啊。接新兵的时候，我问你们大家，为什么来当兵啊？保家卫国。唯独你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你的眼神最坚定，最真诚，两个眼睛里充满了对当兵的渴望。今天为什么这样了？你扪心自问呐，你当初当兵就是为了这个吗？啊？哎呀，说白了，都是我的错呀。这些年走着走着就走歪了，没给你们树个好榜样。
0: 行，您说的都对，您说的缺点我都认，但是跟您没半毛钱关系，要走也是我走，不是您。

0: 说实话，说实话，郭子健来之前，我从来没有认识到自己身上的问题。我觉得我所建安从大头兵到副旅长，我一路上兢兢业业，我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我对得起自己良心。 我对得起这身军装，我对得起对我殷切期望的父亲。但是郭子健来了之后，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摆在我面前，我不得不面对自己。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保守的人，怎么走着走着就落伍了呢？他身上的优点，就像是镜子上的反光点一样刺眼，让我不得不面对自己啊！
1: 什么高光点，什么反射点，什么镜子？我砸了他这镜子！
0: 先不说该不该砸，我就告诉你。 郭子健，还有第二个、第三个，
2: 那也不一定非要转业嘛，总有别的办法解决吧。
0: 我留下干什么？治军饷养老，我所建安，我做不到。李松伟，一个连长，可以为部队改革牺牲自己，我所建安不如他吗？
2: 该走了，我还是想不通。想不通，慢慢想。
0: 咱们俩以后交心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记住我的话。 找回从前的自己，我等着。

0: 所以人呢，一定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提升自己，改造自己，否则的话，只能被时代所淘汰。
1: 老左啊，我们都是这次军改浪潮中的一个小水滴，我理解你的感受。

0: 这有危险，先找个地儿避避雨吧。
1: 是。这天气预报不说没雨吧？我们下那么大，我得回去看看。总副旅长在，应该没问题。
2: 安全问题不能大意，自己盯着比较放心。
0: 走，买单。
3: 哎，我买过了，走了。
1: 总副旅长，总副旅长，报告，进来。
0: 怎么了？
1: 总副旅长，今天晚上本来报的是没有雨。 可现在突然下起了大雨，而且越下越大。现在是不是只有山泥和土石被冲下来？我担心此时又被泥石流冲击的风险。
4: 桑海田呢？
1: 教导员正在安排大家转移，让我来通知林业赶紧撤离。
4: 哪个分队离山体最近？
1: 是技术侦察分队和电抗分队的器材仓库。
4: 走，我们去看看。
1: 首长，我去就行了，您赶紧撤吧。
4: 少废话，走。

走了没有？

0: 怎么了这是？
1: 索弗里达丹，
0: 他怎么了？啊？

0: 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啊？谁说话？怎么回事？江胜强！
1: 江胜强，你干嘛去了？
0: 你干嘛去了？你在哪儿？

0: 胡子健，
1: 你是一营之长，你为什么不救他？啊！你们这么

哥，昨天晚上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到了，你的恩我下辈子还，我带你回家。

0: 说，如果不是非要抢救那些设备的话，他是不是就不会？
1: 杨灿不是你的错，真的。

欣慰年轻一代已经如此优秀地继承了我们的追求与志向，他们值得信赖，值得托付。我曾经那么强烈地渴望能提升职务，跻身高级军官的行列，但好在我慢慢明白，即使组织上给我一个照顾性的职位，我也只不过是拿着军饷在养老，又与党的事业何干？与我曾经的初心何干？与我曾经念兹在兹的军队的打赢事业何干？

您不会是傻吧？你一定支持我的选择，对吧？尊敬的吕党委，有位哲人讲过，摒除一个人脑中旧观念，比赋予新观念要难得多。我的有些习惯性思维，已经不再适应。 部队新的形势发展，所以离开并把职位让出来，应该是我当前对部队能做的最大的贡献。请组织批准我的申请。索建安。

0: 因为领导干部，谁也不想因为个性原因而耽误了一个好苗子。
1: 抱歉，我让各位领导费心了。
0: 梁副军长之所以让索建安同志盯着你，就是希望他能够帮你克服性格上的不利因素，好好历练，多加打磨，如此方能有所作为。而索建安同志甘愿扮黑脸，其目的不是为了针对你，而是想让玉凤英早一天强大起来。
1: 啊，
0: 说到这里啊，有件事情啊，我必须明确告诉你。

0: 这是左建安同志亲自提交的关于你被举报情况的调查报告。
1: 经过全方位调查，我以党性担保，郭子健同志经得起考验，政治上可靠，经济上廉洁，作风正派，团结同志。该同志具有独特而宝贵的创新意识，果决而睿智的指挥才能，虽个性鲜明，但敢于担当，假以时日，一定会成为未来军队建设中难得的优秀人才。
2: 郭子健，说实话，恨过我吗？
3: 谈不上恨，
2: 没关系，放开了说，
3: 就是有点不喜欢。
2: 好小子，够磊落啊！说实话，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自己啊就变得老气横秋，做起事情来优柔寡断，谨小慎微。
4: 那是因为您工作性质不一样，所以肩负的责任也是不一样的。
2: 不完全是，你们今天抓住了龙远山，让我眼前一下开阔了，以前很多想不通的事儿也都想通了。人生一世，难得一搏，关键是要选准战场，要挑准位置，否则的话那就成了和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了。梁副军长说得好，时代淘汰人，连招呼都不打。

0: 进来。
1: 首长，你找我。
2: 上级又下达了新的演习任务。
1: 在这个时候？
3: 对，这个时候。我知道索建安同志的事情对大家打击很大，但是这次演习未必寻常。表面上看只是一场观摩性的演训活动，但实际上是对我们新制作战力量战场适应性的一次实战化综合检验。
4: 看来御风营是骡子是马，这回是真要在全军面前拉出来溜溜了。
3: 没错，而且是在陆军总部的领导和各位专家面前溜。我还听说新装备的一些合作单位也接到了邀请，总之排场不小。
4: 首长，我有点担心呢。从郭子健到梁红包括江胜强，现在的状态都不是很好。
2: 我知道，面对战友的生死很难跨过去的一道坎儿。

0: 不光他们几个，刘望远同志的情绪也很不对。但是大战在即，这个事不能耽搁，马上解决。
1: 是，我会找老康好好研究研究，争取尽快落实。

0: 进来。
1: 还没写完。
0: 对不起，我又走神了。
1: 又一晚没睡。
0: 根本睡不着。
1: 有些事总得过去。
0: 你哪里过去了吗？
2: 想好了。
3: 其实，索建安同志在你调职之后，曾经给我提交过一份材料，上面详细的阐述了他对你的一些看法。他说，其实你是一个素质很全面的同志，你的优势不仅仅体现在行政和后勤管理工作上，在军事上你也会有更大的提升空间。虽然现在有很多不足，但你很年轻，有潜力，还希望我们旅党委可以给你一个全面考察的机会。他希望你可以发展得更好。老索牺牲这件事对所有人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尽快地走出阴影。三九六旅离不开你们这些骨干。
4: 这些年我处处算计，处处筹谋，把心思都放在了这些事儿上。其实索副旅长牺牲之前就三番五次的提醒我，问我当兵的初心是什么。我每每都是说一半留一半，说的自然是那些漂亮话，不然大家怎么会叫我留心眼呢？是我愧对了首长对我的信任，愧对了作为一个军人的身份。
3: 知错能改就是好事。
2: 这份报告我先留着，你再考虑考虑，一切等演习之后再决定吧。
4: 又有新的演习任务了？
2: 是啊，这次是在全军面前检验我们三九六旅的改革成果。
4: 首长，我有一个请求。
2: 说。
4: 我想参加这次演习，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身份。
2: 哎，你的请求我们可以考虑，但是这次的主力是御风营和飓风营，据我所知你们三个
4: 我们三个之间

0: 但其实没什么，只是出了这个事儿，我当时不知道该怪谁，不知道怎么办。我只是觉得，左副旅长不应该就这么走了。
1: 是啊，但是现在大战在即，别说你，就连他们两个，包括梁红，到现在状态都没调整过来，我很担心呀。
0: 旅长，如果您还信任我，这件事交给我吧。索夫旅长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看到他们两个可以并肩作战。我来帮他完成这个心愿。
1: 我相信，索夫旅长不会看错你。

其实索夫里长走的没有遗憾，因为在他走之前他就做了自己想做的决定，就算这个事儿再发生一次，我敢负责任的担保，即便他知道结果，他依然会冲上去。这就是我敬爱的大哥，但是比悲伤更有勇气的是面对，对吧？所以咱们应该向前看，必须向前看。我离我远之前做了很多不靠谱的事儿，但我现在知道我以后该做什么，怎么做了。我不会再让他失望。咱们都是当兵的，废话我就不多说了。至于你们该怎么做，自己看着办。

0: 杨参谋，我来拜托你一件事情。
1: 嫂子，您说。
0: 我想去老左办公室收拾一下他的东西，你能陪我吗？

0: 这张照片是老索家乡的烈士陵园。他小的时候，每年清明，他父亲都会带他去祭拜，给烈士献鲜花。后来等他当兵了，每年探亲路过，他都会去祭拜。这在他日记里都写了。
1: 那一刻，我突然有一个梦想，如果有一天我的生命终结了，我多么希望能与这些先辈为伍。是的，与他们一起听松涛阵阵，与他们一起品山风缕缕，与他们一起唠唠那些战火纷飞的陈年往事，回味永远不老的青春岁月。
2: 爸爸，您不怪我吗？
0: 老索说过，从他当兵的那天起，他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我听康政委说了，你是个优秀的姑娘，老索未尽的事业由你来继承，我相信他会安心的。

0: 同志们，这次演习意义之重大，对抗范围之广，涵盖专业之多，对未来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所未有的。上级机关还特意协调了海军联合参演。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这次演习的要点在哪里。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你们这次面对的对手，他们使用的作战模式教科书上查不到，所以呢，你们之前做好的三套作战方案我宣布全部作废，给你们一周的时间拿出一套新的作战方案来。别一个一个愁眉苦脸的，有本事的话拿出来让我瞧瞧。要记住，再锋利的匕首如果扎不准地方的话，也是一无是处。
1: 大家回去以后一定要集思广益，
2: 争取两天内先拿出新的有效的作战构想，
3: 有没有信心？
4: 有。
5: 是这样啊，刘望远同志想以一个普通士兵的身份参加这次演习，与梁伟的意思呢，是想把他安排在你的御风营，所以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6: 我没问题，刘科长当过营长，在军事指挥方面有一定的经验，我还缺一个作战参谋，让他过来吧。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我是演员蓝盈盈，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 连接 BD019号卫星进入海防一线观测系统，
2: 对蓝鱼可能实施的信息打击手段分析完成。
3: 对于我来说，这里不是戏台，这里是战场。
4: 这个地云峰简直是个疯子，
5: 我一旦拿下他的飓风营，他的御风营还能藏得住吗？
4: 放开他。
6: 蓝军的这个亏呀，吃的一点都不冤枉。
3: 御风营终于是出现了。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日新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丰集团
1: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塞罕坝，树的王国。4.8亿棵树汇聚成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而它是茫茫林海中最独特的一棵。这是一棵苍老的华北落叶松，塞罕坝人叫它一棵松。树高刚刚12.5米，其貌不扬，伸展的枝干甚至有些残缺。众人眼中的这棵树似乎与其他树并无二致，但在新中国的植树历史上，它却有着重要的位置。人们甚至为这棵树起了一个独特名字——功勋树。

0: 公孙述的得名与塞罕坝的一段治沙的历史密切相关。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最北部，西北与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接壤。历史上因清代开围放垦及近代掠夺性采伐，原始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已退化为荒原沙地。上世纪50年代，来自塞罕坝以北的沙尘暴频频南下，席卷北京地区。如此恶劣的环境，迫使人们寻找阻挡风沙的方案。而塞罕坝的平均海拔比北京的高约1500米，如果在塞罕坝植树造林，就能挡住风沙。1961年，原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总局的一支考察队来到塞罕坝，寻找植树治沙的地点。可当他们落脚于此时，只看到茫茫荒漠。
1: 那地方不是人居住的地方，我们住的当时去的时候，那一片荒凉。
0: 风与沙打碎了大家的希望，所有人心里都觉得在这里种树几乎不可能。可就在深入考察时，人们赫然发现，在塞罕坝东北方向依然挺立着一棵华北落叶松。这就是那棵进入考察队视野的华北落叶松，当时它大约140岁。华北落叶松是华北地区高山针叶林带的建群种和主要森林树种，以喜光、耐寒、耐旱著称。大自然赋予的生命力量让它在严酷的环境中未曾倒下。残缺的枝干，不完美的形态，诉说着它不甘屈服的生命传奇。人们无法确切考证它如何躲过一次次灾害战乱，但结果令人震撼。在目之所及的荒原上，只有它坚韧地生存了下来。在漫长的孤独里，它坚持等待的或许正是这样一次相逢。这棵树的存在让考察队坚定了信念，因为它意味着华北落叶松这一树种可以在塞罕坝成活。
2: 62年那么红黑，真林场那么红。
0: 很快，林业部从全国调集300多名年轻人来到这里，这些人成了塞罕坝机械林场第一代建设者。当时他们平均年龄不到24岁。
3: 我是5月17号上的吧？
0: 这些年轻人满怀期望，把一棵棵华北落叶松的树苗安置在塞罕坝的沙地之中。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场希望却变成了沉重的打击。
1: 62年、63年都失败了，那成活率5%、8%的，那就算不错的了。那全场上下，你说怎么弄？全体同志都很焦虑，都很着急、焦虑、困惑。
0: 遭遇挫折的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这位荒原上的老者。
1: 这个树能活，为什么我们造的不活？
0: 人工呵护的树苗尚且不能成活，那么这棵自然生长的华北落叶松究竟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人们仔细观察，方才发现端倪。原来华北落叶松大多高大挺拔，树冠呈锥形尖顶，而这棵松树并没有挺拔的身姿，而且因为幼年时期顶牙受损，侧牙不得不接力生长，早早分叉，显得矮平粗壮。就是这平平无

0: 奇的相貌才是华北落叶松能够在塞罕坝生存的真正密码。建设者们从它身上受到启发，潜心摸索，改进育苗和栽培技术，最终培育出了俗称大胡子矮胖子的幼苗，根系发达，枝干粗壮，可以在恶劣环境中生存。1964年，人们终于迎来了第一次造林成功。就是在那一年，马蹄坑造林34万余平方米，成活率达到96%以上。从那时起，60余年，三代人持续接力，把塞罕坝变成森林总面积超过7.6亿平方米的绿色海洋。塞罕坝已建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昔日的荒原已化作一片明媚耀眼的深绿。
1: 了不起啊，这棵树就是我们塞罕坝的榜样。树像人，人像树，塞罕坝的人就像这棵树一样。我们现在在世的不多了，但是那树又立起来了，那个树代表他们在那站着呢。
0: 201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地球卫士奖，功勋树的火种最终照亮了世界。
2: 每天巡护过来看看树招没招虫，跟原来有没有变化。
0: 护林员的精心照护，整体生态环境的向好，让它比初发现时更显年轻和健壮。昔日的残冠已长出郁郁葱葱的枝叶，从一棵树到10,000棵树，如今它已不再孤独。功勋二字不仅是对他顽强生命的致敬，更是为一代代奋斗者的坚守写下的注脚。他不再只是一棵树，更是一种精神，激励着人们久久为功，在这片土地上不断播种绿色，耕耘希望。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3: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
1: 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航空货运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
3: 上半年，我国航空货邮运输量实现6.0%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从货源结构来看，上半年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大涨114.4%，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增长91.5%，直接带动 AI 相关货物运输量同比增长超130%。这类货物仅占空运总货量的7%左右，却贡献了超过53.5%的空运货值。专家表示，上半年我国航空物流交出了一份极具韧性的答卷，成功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的平稳过渡。
4: 一方面，国际航线网络的持续加密与枢纽机场的专业化升级，稳固了行业的基本盘；另一方面，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附加值的货物强势崛起，有效对冲了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决定自今天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去年8月起，商务部对相关反倾销措施进行期中复审调查。商务部裁定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单模光纤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记者近日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取得新进展。
1: 研究结果为破解月球正反面存在巨大差异的谜题提供了新证据。
5: 从地球上观测，我们看到的月球正面有大量暗色玄武岩组成的月海，而背面则亮色高地遍布，月海稀少。月球为何会有两副面孔？

0: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以嫦娥六号月壤样品中的撞击熔岩为研究对象，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台离子探针系统开展了综合研究。
1: 它要用离子束打在一个精准的微米尺度上的一个位置上，相当是我们从3000米之外投篮球，然后投到篮筐里边去，再建设出来产生二次离子，再进行准确的分析，所以它的难度非常高，能够实现万分之几的同位素的那个精度的分析。
0: 凭借这种极高精度的分析手段，研究团队捕捉到了月球演化史上的关键线索，就隐藏在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那次远古大撞击中。
2: 然后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就很有可能跟这次大型的撞击事件有关，它把背面的物质给重新搅拌混合了，最终导致了我们采集到的月球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之前更原始的月壳会更富放射性一点。
0: 研究表明，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这次大撞击在月球岩浆洋固结后，继续对月壳和上月幔进行了深刻的改造，彻底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研究成果也让人类对月球复杂演化历史的认知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3: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十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目前河南强降雨明显减弱，但南部局地仍有较强降水。
4: 目前多地正在进行抢险恢复。前天晚间发生溃口的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正在加紧封堵。
5: 沿日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影响，十二号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宽度约47米。昨天凌晨3点前，当地已组织2批次，共计2182名群众转移避险，暂未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情况报告。今天溃口抢险作业正在进行中。
6: 我现在的位置就在夹县长桥镇这个溃口处啊，今天采用了一个混凝土浇灌的方式来进行封堵。昨天呢，有这个武警啊、消防、公安啊等2800多人在现场，今天人就没那么多了。现场这一段沙袋，这都是昨天通过人力的方式来进行铺设的。那目前呢，整个的缺口一共是大约47米，通过昨天的救援呢，封堵了18米，现在大概是20米左右。这个缺口啊，大概是在8米左右深。漫堤过后，老百姓农田里的水啊，现在还有将近2米深。北汝河的水呢，现在是呈现一个逐渐下降的一个趋势，水势现在逐渐的往外流的。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洛阳市汝阳县王平乡聂平村唯一进村桥梁受损中断，36名群众被临时安置在村尾，断水断电。昨天，当地紧急调用重载无人机投送食物和发电机。在许昌市，降雨基本结束。截至昨天21点，青弋河水位相比降雨峰值时期下降2.33米，已回落至安全水位。其余河道水位也在逐步回落。目前，大部分街道的积水消退，部分低洼地段正加紧排水。除个别路段外，城市交通已基本恢复。河南十号以来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主要受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白海豚11号在湖北境内停止编号，其残涡持续停留在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附近，与冷空气结合带来大范围大暴雨。河南部分站点累计降水超500毫米，许昌和开封、尉氏、通许三站单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
7: 它登陆之后受到引导气流是非常的弱，所以呢，台风它整个的移动速度减慢，再加上下地面这些摩擦呀，它的整个环流减弱的也是比较快的。但同时呢，北方有冷空气的南下，然后南边的整个的季风这个水汽带又没有完全的北推上来，这样就导致它夹在中间这个位置上就是有一个停滞或者是一个回旋。这个环流中心的北侧呢，正好是有一支强盛的偏东风和东北风的一个复合带，然后这个刚好就位于河南这带地区啊。然后呢，再加上河南中西部的这个伏牛山地形的影响，在这个偏东风在这一带复合，就会导致非常强的这样一个降水。
3: 目前安徽淮河流域防汛形势严峻，水利部预计富阳闸明天将迎来洪峰，水位或超警0.9米。
4: 水利部最新会商显示，截至今天上午9点，淮河最大支流沙颍河维持超历史实测记录。
5: 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今早升级发布沙影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

0: 今早7时36分，位于安徽阜阳界首市的淮河流域沙影河界首站水位快速上涨，已突破37米警戒水位，超警戒水位0.81米。当地提前迅速行动，做好群众转移准备。针对河道行洪安全风险，界首市强化沿河区域管控，在滨河岸边、河滩地段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劝离垂钓、围观戏水群众。同时对低深低脚等地段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渗水、管涌、脱坡等风险隐患。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淮河蚌埠闸上游来水急剧上涨，按照调度指令，蚌埠节制闸40孔闸门已全部开闸泄洪，提前腾出库容应对上游来水，目前泄洪仍在持续，已有效缓解了防洪压力。
1: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地区降雨范围广，强降雨分布较为分散。
2: 江苏、安徽、浙江、上海、江西、湖北、福建、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今年7月，台风美沙克对广西横州市造成严重影响，横州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
2: 据当地教育局介绍，截至昨天，72所学校已经完成清淤消杀，饮用水按要求送检，所需的6000多套的课桌椅已经落实，预计18号前安装到教室。目前修缮工作正抓紧进行，争取20号前具备开学条件。
1: 11号，江浙一带小开鱼及4种专项捕捞作业渔船陆续出海。
2: 这两天，大批近海渔船满载而归，鲜活肥美的梭子蟹、海虾等虾兵蟹将陆续上岸，市场交易火热。
0: 浙领渔运61071船此次返航，带回5吨左右梭子蟹，拿下此次小开鱼首波丰收。
3: 8月11号出海，下午出海的。到了那个阳明山收螃蟹，今螃蟹产量还可以。今天这次回来带了200多筐，
4: 那就来了。早上4点钟来的，就为了拉着第一船的螃蟹，30筐，1500斤，都在等着这第一口鲜嘛。
0: 昨天在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连云区的渔港，一艘艘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忙着卸载渔获，鲜活海鲜在船舱里活力十足。
5: 然后在外面待了2天。就在我们连云港这个海域，然后今天搞了有400-500斤啊的梭子蟹，感觉产量还可以。今年这是第一网，挺满意的。
6: 今天的收成很好，今天第一网大概有捞了1000多斤梭子蟹，你看这个肥度都是大概7-8两的大公蟹，肥度特别好。
0: 新鲜海货上岸后，通过快速分拣、活水保活、冷链运输等方式，第一时间销往南京、上海、青岛等地。据当地海鲜销售人员介绍，小开鱼之初的几天，渔船回港较少，新上市的海鲜产品会比较贵。加之前段时间因为台风影响，渔民推迟出海，也一定程度上积攒了市民的消费需求。随着虾蟹陆续捕捞上岸，海鲜市场价格将持续回落。
1: 南岸海域休渔期将于16号，也就是后天中午12时结束，预计当天夜间至17号凌晨，将有大量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
2: 为了保障通航安全，海南海口市的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后天下午5点至17号凌晨5点半停运，届时人车均无法过海。同时，琼州海峡客滚船也将全线停运，为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
1: 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这两天可以提前安排行程。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近日，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5规划发布，提出在应急通信领域推广各型应急通信无人机、卫星背包基站。目前，空天地应急通信保障系统已在湖北多地试点，依托

0: AI 加无人机不仅能巡检抢修通信线路，还能精准抛投物资、复杂地形伤员转运等，让空中运力成为山区发展的常态化保障。三峡通航管理局发布消息，截至昨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北京时间今晨结束的国际女子网球巡回赛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张帅悉尼亚科娃以6-3、6-4完胜三号种子，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夺得合作以来的第三个双打冠军，同时这也是张帅本赛季获得的第四个双打冠军，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晚迎来男女百米飞人大战决赛，17岁的陈昱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百米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百米冠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韩国市民团体定于今天傍晚在首尔等多地举行活动，敦促日本政府承认战争罪行，向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正式道歉并赔偿。今天，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战争和军事扩张。
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的门口。14号上午，部分慰安妇受害者的家属来到这里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在菲律宾驻战期间呢，我也采访过多位慰安妇受害者老奶奶，在这10多年里，我眼见着他们日渐的衰老并且相继的离世。他们用曾经的苦难经历讲述了始终坚持抗争的勇气。这样的故事不应该被掩埋或者被遗忘，它是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军国主义扩张的警钟，必须被世人铭记。
4: 菲律宾在1942年至1945年被日军侵占，有约1000名菲律宾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目前在世的慰安妇受害者已经为数不多，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没能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今天参与抗议活动的组织还敦促菲律宾政府尽快通过法案，将每年的8月14号定为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
2: 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下周将发布更多公告。
5: 贝森特称，美国届时将采取的措施包括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阻止任何东西进出伊朗港口。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消息称，将组建多支、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以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
5: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同天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了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1/4。
4: 报道称，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约185架死神无人机，其中空军165架，海军陆战队20架。今年5月份，美国空军方面曾表示，剩余无人机数量已降至约135架，并表示美空军方面正在探索如何迅速补充机队。报道称，死神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频繁使用死神无人机，但这些无人机通常低空飞行且速度慢，相对容易被防空系统击落。不过，美官员表示，并非所有损失的死神无人机都是被击落的，一部分是在与操作员失去联系后坠毁，但数量不详。报道称，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

0: 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已超过$13亿。华盛顿邮报此前曾报道称，因与伊朗的战争导致美军部分弹药严重短缺，美国防部正要求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的生产与交付。不过，该媒体分析指出，在美国国会陷入僵局、新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迟迟未获通过的背景下，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仍难以得到解决。
1: 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期间部署多次延长且不知何时结束，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
2: 据美媒报道，舰上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3: 据美国军队时报12号报道，安娜贝尔·洛玛的丈夫就是试图跳海的船员之一，他在海上的时间不断延长，目前正在舰上休病假。跳海未遂后，他与洛玛只通过几次话。报道还提及，另有两人跳海未遂，还有不少船员在与亲属联系时情绪低落，疲惫不堪。另据美国《星条旗报》11号报道说，多名船员都报告过自杀想法，其中一名船员说，所有人都想尽快回家。今年4月，曾有媒体曝光林肯号生活条件糟糕，却被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斥为假新闻。而近日，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再次曝光舰上现状。
4: Many family members describe their kids or spouses telling them about non-operational toilets, moldy showers, laundry facilities that were broken for weeks.And extended periods with no hot water for showering. The family say their loved ones have described food shortages and standing in line at the ship's store for an hour or more, even while it often lacks basic supplies like toothpaste, soap, and deodorant.
3: 据报道，林肯号去年11月21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军港。舰上人员仅于去年12月和今年7月分别在美国关岛和阿曼登陆一天。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否认多家媒体关于林肯号的报道。
2: 声明说，多家媒体报道的包括导致7名水兵死亡的斗殴事件，以及航母上人员自杀念头激增的消息，均不属实。
1: 声明称，林肯号航母的船员续服役率高达84.4%，在美国海军所有航母当中位居前列。该航母打击群的官兵在经历超过260天的海上部署，完成约10000架次飞行任务，并消耗150万磅弹药之后，依然保持着坚韧与决心。
2: 声明强调，该航母上无任何服役人员死亡。本月3号，一名水兵。

0: 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0: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直播继续。哥伦比亚13号最新通报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3号17点，该国强震已造成281人死亡，仍有379人失踪。
5: 通报说，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哥伦比亚15个省和426个市镇，受灾人数达到10.2万人。
4: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6: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扎哈罗娃表示，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归属俄罗斯，伊图鲁普岛是南千岛群岛的一部分。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15时54分左右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当地急救部门称，车上150人中有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事故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受高温干旱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仍在持续，周边社区随时准备疏散居民，各类民生保障服务承受超负荷压力，其中大量牲畜养殖户在疏散中面临牲畜安置难题。据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农业部门负责人称，目前该省共有269处注册农业场地受到山火威胁，总计约5万头家畜受到火情波及。根据捷克可再生能源商会和捷克电力公司13号最新数据显示，受持续干旱影响，捷克大量河流水位持续下降，全国约90%的小型水电站已停止发电。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表示，目前捷克部分地区已达到异常干旱等级。
4: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昨天傍晚开始，日本千叶县多地出现暴雨天气，其中千叶市最大小时雨量超过120毫米，截至14号凌晨1点的12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近350毫米，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暴雨引发的灾害已导致至少6人死亡，多地道路和住宅进水。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大地需要阳光，
9: 生活需要欢乐。
8: 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0: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降水范围广，强降雨比较零散，主要是集中在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后几天呢，我国中东部的气温在波动中呈现缓慢回升的状态。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23到31摄氏度，抚远15到27度，银川19到32度，榆林18到28度，渭南23到29度，咸阳22到30度，西宁13到28度，广元23到37度，南充26到36度，乐山25到38度，泸州25到37度，宜宾24到39度，昭通13到28度，曲靖15到27度，晋城19到25度，邯郸23到31度，鹤壁22到29度，安庆24到31度，襄阳20到27度，南昌25到30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5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南风4级左右。巴士海峡小雨转中雨，西南风5到6级。南海东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5到6级。
2: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 专属短号长情。
0: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2: 姐咱们再聊会儿。
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7: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脚气反复痒，就用克服停盐酸阿莫罗芬乳膏。
3: 绿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绿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绿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绿林制药。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这里是珍稀生灵的栖息家园，
5: 分布着很多这个一级保护的动物，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梅花鹿。
4: 非法穿越核心保护区，留下难以修复的生态创伤。
6: 因为多次的非法穿越，路上已经形成了一条天然的小径。
4: 一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为户外徒步划定生态红线，
7: 引导和督促旅行者正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及时对已经损害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
4: 非法穿越需担责，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6年6月5日，一起因旅行社组织非法穿越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引发的生态损害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7: 旅行社的行为对保护区里的植被、土壤还有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都造成了实际破坏，直接影响了核心区的生态安全。
4: 这起案件是浙江省首例因非法穿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保护区核心保护区造成生态损害而被起诉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1: 法院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不光是在裁判，更重要的是在引导和督促旅行社正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及时对已经损害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
0: 在法院的组织下，被起诉的旅行社与公益诉讼起诉人杭州市人民检察院进行了调解。
2: 损害得到足以弥补的情况下，我们同意了与被告进行调解。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定于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生态环境法典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常态化生态执法司法、市场主体合规经营提供了系统完备的法治遵循。这部绿色法典对于重要地理单元保护也做了专章规定。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这起保护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案件说起。
0: 2025年年初，几张照片摆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案头，画面显示的是清凉峰遭到严重破坏，留下满地狼藉的样子，而这一切都跟非法穿越有关。
4: 工作人员就向我们提出，就是说，在保护区范围内，经常性的、有组织的在进行的穿越。
0: 这条线索立即引起了检察官的高度重视，因为在检察官看来，清凉峰不应是户外徒步的目的地，而是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杭州市临安区西部，地处浙江安徽两省交界，被誉为浙西屋脊，是钱塘江水系的重要源头。清凉峰主峰海拔1787米，为浙西最高峰。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峰峦叠嶂，溪流纵横，属于典型的森林生态系统。2024年7月，浙江天目山清凉峰生物圈保护区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这里是我国野生梅花鹿分布的最东端，目前梅花鹿的种群数量达到300余头。
4: 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分布了很多这个一级保护的动物，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梅花鹿、安吉小鹂等等。
0: 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龙塘山森林生态片区、千顷塘野生梅花鹿片区、顺溪坞珍稀植物片区三大区块组成。201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自然保护区按照保护等级由低到高分成实验区、缓冲区和核心区。自然保护区条例明确规定，只有特定目的和经过审批才能进入到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和核心区活动。
4: 但是呢，在清凉峰这个范围呢，就是未经批准就是穿越这个现象是大量存在的。
0: 为了全面掌握有关情况，检察官们和保护区工作人员一起前往现场进行实地调查。这就是检察官调查取证的照片，在步道旁的两侧遗留了大量的生活垃圾，
4: 包括矿泉水瓶、这种饮料铁制的饮料瓶，以及自热火锅的这些包装，另外还有一些零食的包装袋，吃剩的食物都会遗留在这个沿途。
0: 2026年7月6日，在获得有关部门的准许后，记者跟检察官、清凉峰管理局工作人员一起来到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天池附近，一个黑色的盒子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
5: 看到了什么？自热火锅，这本身就是塑料垃圾。
0: 现场发现了一个自热火锅的餐盒，一个铁制午餐肉罐头盒，以及一个饮料瓶。在不远处，检察官们又发现了一个用于加热自热火锅的石灰包。
6: 这个就是加热的那个吗？这个石灰
5: 它加水它就会发热的。
0: 走访过程中，检察官们了解到，清凉峰的非法徒步路线主要有三条，在其中一条上山的步道上，原本平整的路面中间多出了一条小沟，这处小沟是越野摩托车骑行之后植被破坏后遭到雨水冲刷形成的。

0: 而有的地方由于遭到经常性的踩踏，现场形成了一条小路，与周围被植被覆盖的地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这个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土壤的裸露，包括一些植物根系的裸露，那两边呢都有一些踩踏和攀爬的痕迹。
0: 检察官还发现在某些地方生火做饭的痕迹十分明显，
2: 甚至还有一些明火的那种痕迹，烧火的痕迹，因为有些它是重装，如果是在山上露营的话，他们也会会生火。
0: 为了能全面掌握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艺受损的情况，检察官沿着三条主要线路进行了巡查，发现沿途的一些树枝上既有各种颜色的飘带。
2: 我们走完这个全程就发现很有大量的这个飘带系在就是沿途的这个树干上面，那其实它是在这个户外旅行组织过程当中它作为一个标识，那也是比较普遍。
0: 检察官注意到这些飘带不仅颜色艳丽，而且大部分都是难以降解的材质，那么这些飘带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据业内人士介绍，这种彩色飘带原本是一种路标，通常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为行进指明方向而留下的。不过检察官调查发现，在清凉峰路线较为固定，根本不存在找不到路的问题。通常这些飘带上都印有某户外俱乐部或者某旅行社的名称，上面还印有二维码，扫描二维码之后会跳转出一个添加微信的页面，或者跳转出该机构的微信公众号。
3: 本身这个地方可能是比较平坦比较开阔的，然后往往是飘带最多的地方，这挂满了飘带，它可能就是一方面可能挂的越多，显示我这个团队可能就是组织性更有组织性，我的团队这个更专业。
4: 经过全面调查，检察官发现不仅有大量的户外徒步游客违法穿越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导致植被被踩踏，还在沿途留下了大量的垃圾，严重损害了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那么究竟是哪些机构在组织非法穿越核心保护区，又该如何治理这种乱象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各色飘带散落山林，成为核心保护区里的污染源。
1: 大概有70多家旅行社的300多条飘带，
0: 旅行社组团非法穿越被司法机关紧急叫停，
5: 48小时之内，也就是4月1号，就做出了数千行为保全的裁定和禁止令。
0: 非法穿越需担责，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6: 2个小时搞定的节奏啊！
0: 近年来，户外运动正在成为许多人热衷参与的项目。不同年龄层次的参与者用双脚丈量大地，与大自然亲近。不少人将户外徒步运动当成了一种排解压力的生活方式。在采访期间，记者在浙江杭州见到了一名本地的户外徒步运动爱好者王洪亮。
7: 因为现在大家工作压力大嘛，周末去走走看看比较好的一些风景啊，山山水水，就放松一下。第二种呢，就是说它还是强身健体，就是说徒步呢也是比较好的一种锻炼方式。
0: 王洪亮告诉记者，户外徒步通常有三种形式，一种独自出行，也就是自己一人根据 APP 提供的户外徒步路线独自走完全程；第二种则是邀约几名户外徒步运动爱好者，大家临时组建群，约定一起出发，最终由大家均摊出行成本；第三种则是报名参加由旅行社组织的户外徒步活动，由于有旅行社提供相关保障，又有专业领队组织活动，因此对于活动参加者而言是比较轻松的。
7: 有一些户外组织呢，有可能会偏商业化一点，他们会根据这个报名情况去发这些路线或者发这个活动。
0: 清凉峰因为其险峻的地形和独特的风景，成为不少户外徒步爱好者选择的目的地。然而与户外徒步相关的种种不文明现象，却成了清凉峰美丽风景中的一道道突兀的伤疤。2026年7月6日，记者探访清凉峰期间，正好拍摄下4名户外徒步爱好者闯入核心保护区的一幕。
8: 那这里是核心区，是这个讲过来的，
9: 没看到人
10: 啊？没有，
9: 不可能没人。
10: 牌子有的，
9: 有牌子有的吗？ 禁止登山。
10: 大师不要来了，
1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0: 不是不好意思啊，这个还是要遵守法律规定。
11: 对对，遵守遵守。
10: 对。
0: 发现四名户外徒步爱好者的位置位于浙西天池。这里是野生梅花鹿的水源地，也是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区。而在进入核心保护区的各个路口都立有这样的警示牌。
3: 像这样的警示牌其实在保护站的各个路口是都有的，但是呢，这些徒步旅游的呢，他们就视而不见，就是依然我行我素，就是只有在这个他们保护站工作人员极力劝阻的情况下，他们才放弃原来徒步计划，原路返回。
0: 由于清凉峰徒步线路在野外，所有的生活物资都需要自己携带，许多人在野外露营，几天下来所需的生活给养都要靠自己解决，有人自带干粮，而有的人在保护区内生火做饭，产生的生活垃圾随手一扔。
12: 这两年这种徒步这种露营风兴起嘛，大家都会背个大包上去，把很多食物背上去，但是不是说每个人他背上的都会把东西带下来，你就会看到有露营的点地方有篝火，然后有一层堆层堆垃圾扔的到处是。
0: 检察官调查还发现，有不少户外组织将登顶清凉峰的视频分享在自媒体账号上，引来了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
13: 清凉峰顶峰，这里的环境是特别好，因为是没有开发的地方，所以说特别美，人也少，很值得驴友一来。
1: 网络上有大量的旅行社博主在自媒体发布有偿的组织去浙西天池登清凉峰顶这样的帖子。
0: 那么究竟是哪些机构在非法组织穿越清凉峰呢？办案检察官决定从现场提取的大量的飘带中寻找线索，
1: 发现了来自于全国各地大概有70多家旅行社的300多条飘带。
2: 在互联网上还有他们发布的这些公开组织穿越核心区的当时发出来的这个帖子内容，那么我们就通过区块链的技术把这些信息都固定下来。
0: 检察官通过飘带上留下的信息，结合该旅行社在网上发布的广告、用户留言以及企业登记信息，发现有的旅行社已经被注销，有的并未办理登记，只有十余家机构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了相关手续。随后办案检察官对这十余家旅行社进行了逐一调查取证，发现有两家旅行社正在组织户外徒步爱好者穿越清凉峰。广告页面上是这么介绍的：挑战浙西天目之巅，抱团的时间为2026年4月至6月，而最近的出发时间定在4月4日，也就是清明节假期。
1: 而在这个时间段中也是我们华南梅花鹿产崽的一个时间段。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些旅行社已经成团了。
0: 调查还发现这两家旅行社为了牟利，故意推出小众秘境路线，把违法穿越自然保护区当成吸引户外徒步爱好者的卖点。
14: 情况比较紧迫也不能让生态损害这个进一步的扩大。
0: 2026年3月下旬，就调查查实的两家旅行社的违法行为，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和禁止令。法院受理这起案件的时候，新修订的自然保护区条例刚施行不久。法官注意到，修订之后的自然保护区条例修改了自然保护区的划分标准。
14: 2026年3月15号开始施行的自然保护区条例呢，将自然保护区分为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而且两个区的是进行分区管控的。不同的区域呢，对人们生产生活活动的管理和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修订之后的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对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内可以合法开展的人为活动进行了列举，户外徒步活动在禁止之列，并且加大了对包括非法穿越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处罚金额由原来的5000元以下增加至10万元以下。由此不难判断，相关法规强化了对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力度。承办法官仔细查看两家旅行社推出的徒步路线，发现这些线路途经浙西天池、铁匠峰、黄花关等核心保护区。
14: 这个路线呢，就包括了要穿越我们这个清凉峰、 国家级自然保护。

0: 保护区核心区的这个部分，但是呢，这些活动啊，很明显没有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
1: 2026年4月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和禁止令，责令案涉的两家旅行社自裁定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组织协助他人非法进入穿越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停止通过网络等形式宣传发布非法穿越清凉峰的活动信息。
2: 48小时之内，也就是4月1号，就做出了术前行为保全的裁定和禁止令。
3: 即将成型的穿越清凉峰徒步活动，因为司法机关的及时介入而被紧急叫停了，有效地避免了公共利益的进一步受损。就在那段时间，检察机关对相关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取证，并很快向法院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那么，受损的公共利益该如何评估，又该怎样修复呢？
1: 非法穿越造成难以估量的生态损害，
4: 导致了地上植被的这种消失，然后呢，土壤呢，它的这个水土流失呢会比较大。
1: 赔偿损失，修复生态，旅行社为非法穿越行为承担责任。
5: 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完全认可。
1: 非法穿越需担责，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为了查明非法穿越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委托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对损害情况进行评估。经过现场勘查以及对土壤样品采集分析，专家认为非法穿越行为直接破坏了保护区内植被的生态环境与群落结构，并且部分损害具有不可逆性，
4: 导致了地上植被的这种消失，然后呢，土壤呢，它的这个水土流失呢会比较大。
1: 调查发现，非法穿越路线上有野外用火痕迹，并且未采取任何防火隔离措施，加上区域内植被覆盖率高，枯枝落叶堆积，极易引发森林火灾。
4: 一旦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引发森林火灾，那么这种影响是灾难性的。
1: 在专家看来，人类活动还会严重影响野生动物的日常活动、觅食以及季节性迁徙。另一方面，非法穿越过程中随意丢弃的食品包装袋、塑料袋、食物残渣等废弃物，容易被野生动物误食，引发消化道梗阻、脏器损伤甚至死亡，直接威胁华南梅花鹿等珍稀野生动物的生存安全。经过全方位的评估，专家认为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浙西重要的生态屏障，其原生生态系统、特有高山植被群落及珍稀野生物种资源的生态保护价值是无价的，非法穿越造成的生态损害无法单纯以经济价值衡量。
6: 在损害评估比较难以确认或者修复评估的金额非常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综合考量当事人对于当地生态的破坏程度、修复的难易程度以及他非法获利的金额进行一个确认。
1: 办案检察官调取了跟案件有关的多家旅行社的后台运行数据，进一步明确了各机构接待旅客人数以及获利情况，随后检察机关分别进行了处理。
7: 对于生态损害比较轻的旅行社我们作为线索移送给了相关的行政机关请行政机关与他们进行生态损害的磋商，组织参与的人数比较多、次数比较多对生态损害造成相对比较严重的旅行社我们依法向法院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
1: 检察机关先对两家旅行社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2026年6月5日，浙齐因旅行社组织非法穿越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引发的生态损害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于是就有了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开庭当天，公益诉讼起诉人向法院提出了3项诉讼请求。
7: 一个是停止组织非法穿越的行为，第二个是这个支付相应的生态损害赔偿的费用，第三个是赔礼道歉。
1: 对于公益诉讼起诉人起诉的违法事实，被告旅行社表示认可。
5: 本身我们确确实有错 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0: 我们完全认可。
1: 法官结合即将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被告进行了释法。
2: 每一个企业其实都有它的环保责任。对旅行社而言，在推出户外活动线路之前，都要认真审查这个线路是不是合法，是不是符合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规定，而不能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就忽视长远的生态保护。
1: 经法庭调查和庭审教育，被告方充分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
0: 就是侵害了这个保护区的这个核心区域嘛，马上去做整个这个产品体系的这个停业的这个整顿。
1: 此次庭审，法院还邀请了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旁听了庭审的过程，
3: 它起到了一定的警示和教育作用。这个案子对其他旅行社以及广大的徒步爱好者来说，他会知道原来核心区不是可以随意穿越的。
1: 在法院的组织下，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被告承诺停止组织此类活动，支付10亿万元用于生态修复，并当庭公开赔礼道歉。
4: 从违法者变成守护者，这个转变很打动人。
1: 与此同时，被告主动提出增加4项整改及修复举措，一是完善产品审核机制，企业新增徒步旅游路线时将增加生态红线审核内控程序，从源头杜绝新的违法行为；二是每年投入10万元作为专项公益基金，持续用于山野生态修复计划；三是与清凉峰管理局达成一致，定期组织人员参与保护区生态修复活动；四是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制作公益宣传视频，发布徒步守法倡议。
5: 旅行社在法定的责任之外，还通过公益行动等方式履行社会责任，这一点也是值得肯定的。
1: 庭审结束之后，法院、检察院召集浙江省林业局、杭州市林业和水利局、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临安区综合执法局、文旅局等单位召开座谈会，就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加强协作，共同保护自然保护区达成了共识。
2: 要强化预防性的司法保护，要把工作做在前面，而不是等问题严重了再来补救，还要推动综合执法和刑事打击的有效衔接，形成更强的、更大的威慑力。同时呢，大家都觉得呢，生态普法宣传必须要加强，让更多的人知法守法。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巩固教授。你好，巩老师。现在有很多的户外徒步的爱好者哈，可能大家对于违法穿越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的危害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大家想当然的认为，我也没有非法猎捕啊，也没有对这些野生动物造成损害啊，怎么就损害了这个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的环境了呢？
7: 这是一种传统的认识，但是已经落伍了，因为它是对自然的一种片面的、不科学的认识。自然保护区呢，本身就是国家对于比较重要、有特殊的价值、需要特别保护的生态系统的一个划定，而核心保护区啊，又是其中特别脆弱、很容易受到破坏的区域啊，可以说是自然身体的一个心脏的地带。所以在这些地方，哪怕比较轻微的人类活动，也可能会对生态环境带来不可逆的影响。
6: 在8月15日起，就会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这样的一个法典，它对于重要地理单元的保护有哪些规定呢？
7: 法典专门设立重要地理单元这一章是一个重大的创举。那这一章里啊，主要分了两节，一部分呢是对于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整个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一个良好的构建，还有一部分呢是对于诸如长江黄河啊、青藏高原这些特别重要的生态区域的保护。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对大尺度的生态系统的完整的保护。法典对于大尺度的生态系统啊，通过明确它们的概念，界定保护的目标和价值理念，确立基本原则和管理的体制，以及对于一些重大的制度的重要的创新，比如说对于生态环境的分区管控啊，我们是从原来的3区变为了2区，还包括公众参与机制的设计等等，为我们的

0: 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啊，提供了一个全面、系统、科学、合理啊、分层次、类型化的一个制度的体系。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自然保护区的山水风光是大自然馈赠的生态瑰宝，也是野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家园。这起浙江首例非法穿越保护区民事公益诉讼案，为户外徒步活动划定了清晰的红线，也为整个文旅行业敲响了警钟。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区从来不是可供打卡探险的网红秘境，而是受法律严格保护的生态禁区。文旅企业、户外机构必须严守生态红线，规范经营行为，敬畏自然，恪守边界，才是大家亲近山水最正确的方式。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龚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青啊，我一直感觉啊，我这个团长当得碌碌无为的，一直就强撑着这个团。但是今天看到你这张纸啊，我感觉我这个腰杆子终于可以硬气一回了。
1: 团长，这几年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我是团长应该的。你出去吧，叫我平复一下。哎，青啊，
1: 哎，
0: 贵贱不敢给谁说啊，丢人的很。
1: 知道了。
2: 既然以青哥复出已经提上日程了，那我那个新戏，
3: 你那没写完的剧本就不说了。
2: 再过半个月，我肯定把它写完。
4: 我认为啊，当下的燃眉之急啊，是要先解决秦腔观众的流失问题。那个现如今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这个精神文化需求和匮乏的演出市场，那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矛盾。
2: 你别说这。说点我能听懂的。
5: 要不唱老戏吧，卖座吧。
4: 北蛇传咋样？我还能演许仙？
2: 你都不改唱老旦了吗？
4: 秦老师，你看你说的杨门女将佘太君咱都现成的嘛。这
5: 那我觉得还不如演狐仙节呢。秦哥这一趟也算立了个节吧。
2: 那还不如演我的新剧本呢，七天我就能把它写出来。
3: 演游西湖。5年前没唱完那台戏，就唱完。
0: 来，我来掰吧。
6: 哎妈，您看还想再吃点啥多点两凉菜吗？
7: 不用，你看你想吃啥，点上。
6: 好好，那我来。那我先上个厕所去，
7: 啊，我跟你去。
6: 哎，没事，妈，我自己去。
0: 我陪你去吧。
6: 你在这儿陪妈呀？我自己去啊。
0: 啊，那你慢点啊。
6: 好，好。
0: 妈，谢谢你啊。
7: 啥？
0: 谢谢你给我这个新家。你放心吧，这8万块钱等我攒够了，我就还给你。
7: 啥还不还的？
0: 啊，还有个事儿，就是小宁他妈说是不放心要过来，这回头也好照顾一下。你看啊，
7: 应该的，孩子生娃哪有几个当妈的不操心的？他啥时候来？
0: 啊，明天就到了。
7: 那你去接一下
0: 啊。你看啊，妈，这新屋不就2间房吗？哎，要不我在楼底下招待所给你开间房。其实你可以去找三元叔嘛，这么多年你俩因为我也耽误了，现在正好吗？
7: 啥正好？我花彩香要强了一辈子，这岁数了，该干啥该去哪儿不用你安排。

0: 落在这儿了。
1: 过来送点东西。
0: 啊，
1: 我从账号那搬出来了，这些东西放旅馆也不安全，先放你这儿，回头等我找着住处了再说。我先走了。
0: 哎，站住！哎，不是你弄啥那么狠？你咋说这嘛你？
1: 咋了？
0: 不，你啥意思嘛？啊，我是个啥嘛？你咋就那看不上我的？遇上难处了，我就不能依靠一下？靠嘛靠嘛，我接得住嘛？自己一个人，啥都能扛，还找别的住处，这不是住处，不能待呢。大半辈子了，磨磨唧唧的，干啥呢嘛？有啥意思嘛？哎呀，看啥呢嘛？拧身嘛，回屋嘛，回屋。哎呀，进屋。
1: 挂着锁呢。月下的事儿，让你说成啥了？是这把吗？
0: 就是，哎，谢谢啊！
2: 哎，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0: 咋样？啊？
1: 咋想着把它改了？
0: 你不是说对这有感情吗？啊，那扔了卖了都不合适吗？得装了个电轱辘，跑起来快得很。上试试，
1: 来。宽敞得很嘛，这换了电的跑得也快了吧？
0: 哎，跑得再快也没这时代跑得快啊，这跑得再快也没这变化快。你想过以后弄啥了？
1: 想唱戏呢吗？
0: 就等你这句话。走，出发。
1: 上哪去啊？
0: 办人生大事去。
3: 演一本大戏其实是看控制力，哪儿轻缓哪儿爆发，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的基本功。自打出场开始就要有大将风范，这个大将不是表面的事，而是内心的自信与从容。半生已过，以青娥才初尝这句话的滋味。
4: 为父的是不是有点狠？毕竟不年轻了，
5: 女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0: 看变样子了啊！好多年了嘛。投第一点，好，3、2、1。哎呀，这弄啥呢嘛？啊，这又不是休息日。
1: 这咋还要放假了？人说了，停电，放假3天。哎，这老天爷真能跟我开玩笑呢啊！看来以后有个啥事儿，还得背着他说，不能让知道，知道就给捣乱。
2: 谁能逃过他老人家法眼？
0: 我吗？哎呀，
1: 那就吃个糖。嗯，
2: 拿那么多。
0: 来吃糖吃糖，哎，
3: 一个一个一个，谢谢。
0: 哎呀，吃糖来，喜糖啊，哎，喜糖嘛，
3: 这还没领证呢，就把糖都发没了。
0: 喜糖啊，那我的喜糖我还没吃上呢。吃嘛吃嘛，给过嘛，来来来，张嘴啊，哎，来来来，吃喜糖吃喜糖啊，来叫娃吃呢。 哎，来，嫂子喜糖，来，
3: 谢谢啊，来叫娃拿着喜糖，来，叔叔给糖，说谢谢啊，
4: 谢谢，
0: 吃喜糖，来，喜糖着，
3: 宝宝看，哎，哎，在哪儿吧？这不是护家园，护家园，哎，
0: 大嘴，
3: 哎，
4: 干啥呢？
3: 啊，
4: 哎，
3: 在下，
0: 你俩在干啥？
3: 哎呀，
0: 这啥？
3: 咱俩在干啥呢？
0: 喜糖，干啥呀？你俩的。
3: 恭喜啊！
0: 早就该把这事办了。
3: 你
0: 进我这弄啥去？
3: 唱戏去啊！
0: 俺弄了个滋乐班，哎，
3: 我们这滋乐班呀，群众爱得很，
0: 爱得很，爱得很。
3: 就在周边唱戏呢，
0: 是不是？
3: 啊、
0: 就现在去唱去。
3: 哎，你俩起不？哎，走走走，一块儿走嘛。
0: 走吧。
3: 走去唱戏，走。
0: 走
3: 呢？
0: 坐。
3: 去唱，去唱，去唱，去唱。

一群鹅又开始了熟悉的生活，不断的练功排戏，他觉得这才是有意义的活着，重返舞台，为自己唱，为观众唱，为苍天唱。现在他觉得无论命运给了自己什么，他都接得住。

0: 哎呦，来晚了！哎呦，韩姐，你咋来了？
1: 他们马上就到了，我自己打车过来的，200多块的，也不知道薛娘娘没报销不？
0: 哎呦，你别管，快脱下来，咱走台呢，咋能穿那个呢？

0: 来，把我的衣服拿过来，来，抓紧时间来，都快来，快快。
1: 秦娥咋想的？走台也不通知咱们医生。
2: 哪那么多话？抓紧化妆，准备上台。

0: 哎，兄弟，
1: 咋了？
0: 这包戏我掏的钱啊！
1: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0: 分不清主次了，你这。
1: 对不起，对不起，
0: 王兵。
1: 好好好。
2: 这个梅子是正好花的吗？第二次没红的吗？
0: 好好，
2: 你看得是这样花，
3: 好，就这样，
2: 没事没事。
3: 就这样，就这样啊，把这个头发转起来，包起来啊。
4: 好好弄。
3: 哎，哦，你看弄这个这个头发套了没？啊，
5: 这牛马，
6: 牛胡的人准备了啊！

0: 我姨父最喜欢听啥戏？杨门女将、探古。
1: 那你单独给他唱过没有？
0: 没有。
1: 那你想不想给他？

胡三元终于兑现了他的诺言，他带着花彩箱，蹬着三轮，走四方唱戏去了。他们的戏班子在秦岭山里兜兜转转，这一唱就是好几年。

0: 快快快，白家，白家，白家！好好的，咋又坐下头了吗？也没有给算。坐几天，看在台上尝试，更没了。哎呀！要不走啊？
1: 这么些年了，何大群的股，一点长进都没有。
0: 股没长进，人长进了。
1: 这货确实是爱心。
0: 就是打姑姑抬头，闷个头吃。
2: 小燕，
0: 来吃烟。
2: 啥时候见我吃过烟吗？啊！我跟你说个事，我要先走了。
0: 咋了？得癌了？
2: 你嘴里都吐着香烟，你说要先走了？
0: 孙子在长安上小学了，娃都忙忙的，让我过去帮着接送，怎么啥都得癌了？
2: 能理解吗？怎么？哎呀，咋？我还以为你要痛哭流涕把我挽留一下呢。那我走到团里咋办？
0: 没了，张屠夫还吃带毛猪了，哎，你爸你，
2: 三元，你一辈子都不把我当回事，一辈子。你笑，你们笑，我走了，我先走了。
0: 气死了！哎呦，那刘总那也要回了。再往下走，没几个人了。哎，
2: 走嘛，
0: 戏还能唱不下去了。趁咱俩度蜜月去。说我骚情，那你骚情还度蜜月？
3: 哎呀，走了，走。嗯，
4: 老何，别忘了啊，打联系长。
3: 那走，咱也走。哎，等我一下。
4: 胡三元，走到那儿给个信儿啊！我把我娃的事弄完了，我还回来呢。

0: 主角是什么？易清娥终于想明白了，不是站在舞台中间的才是主角，每一个在生活里硬扛着没倒下的都是。人这一生，他人能帮着装台，戏都要自己唱到谢幕。
1: 再给把劲儿，把这坡上去就行了。
2: 上来。
1: 走。哎呀，下回得多备个电瓶了，要一个跑不了这远啊。
2: 一个都不够呢。哎呀，
1: 不行了，谁？
2: 这咋还下上雪了呢？这演完下不去了。
1: 下不去就上头待着吧，给咱一回唱没，照十天半个月给他唱。
2: 走，
1: 走。

0: 起码咱都哄不下呢，
1: 对吗？这东西

0: 你们是唱戏的，娃娃。
1: 土豆，你是卖啥的？
2: 卖唱的。
1: 卖你搭了个葫芦子呢，啥都不卖，唱戏呢？
2: 你这老汉怎么骂人啊？
1: 这碎嘴儿，胡说呢吗？啊，是，回去啊，让你家里人吃了饭，到这儿来听戏呢。
2: 你能唱个锤子，你能唱个屁！
3: 不随从，唱个锤子。哎呀，
1: 十两金儿四万重，人面桃花响。

戏谢幕，人散场，但秦腔还在，千年万年，生生不息。

0: 吴桑园咋没来呢？
1: 回老家了。
2: 争取啊，叫娃能上剧团了。
3: 已经有人开始私下里活动，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拉关系。
1: 想揽的瓷器活，你得有那金刚钻啊。
3: 胡三元也是这么敲喊的。
1: 那可是差远了。
4: 以后就是你的家了。
5: 哪来的娃？这是
4: 我外甥女儿。哎，
3: 裂开！
6: 吴老师咋了？
5: 这咋回事？
6: 谁吗？能没看清吗？
7: 请关注主角。
8: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9: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0: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1: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2: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3: 法是治国之重器，
14: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5: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6: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17: 阿维塔07L，这一程用心出发，去看更美好的世界。
1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很多年后，我依然会梦见这条山路，它蜿蜒如一道未解的谜题，一头系着山外的天地，一头引入云雾的深处。
1: 说我们要下乡，兴奋的半宿都睡不着，非要跟着来。
2: 你呀，就是不怕麻烦。来，老婆，我帮你背。
1: 不用，不用。
2: 我的大校长、县长夫人，你身体本来就不好的，受不了这个累的。
1: 谁让我生了他呢？当妈的，不就得受这个累吗？
0: 那个坐落云中的村子，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神仙顶。
1: 姓名？
3: 杨三金。
1: 是你看病？
3: 我没病啊，是他有病。
1: 我问的是病人的名字。
3: 何小琴，我婆姨。
1: 病人家属去外面等一下。
3: 啊？
1: 妇科检查，家属在里面不太方便。
3: 哦。医生，你好好给检查检查，看看他能不能再给我生个儿子啊。
1: 出去吧。
3: 哎，
1: 你叫何小琴。何小琴，你看着我。刚才那个男人是你丈夫吗？那你身上的伤是怎么造成的？你是不是被拐卖来的？你不用害怕，我联系公安机关来解救你。
2: 我不是被拐的，我爹我爷都是神仙顶人，我娘家就在上头。
1: 那你男人在里面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看我？
2: 我在看他。
1: 年龄？
2: 27。白校长，女主任请你去会诊，紧急的。
1: 哦，好。何小琴，你在这儿等我。
4: 你为什么看我？
2: 因为你好看。其实我有一个小妹妹，要是她还活着，还和你差不多的。我能摸摸你的脸吗？

0: 谁让你家赔了？这是我妈看病的帐篷，你给我出去！出去！
1: 姐，摸吧。
2: 我有病。
1: 我不怕。

0: 老跟着我。
1: 你妈是只抓小孩吗？
0: 不，抓我爸的时候最多，也最狠，有时候还得绑着他呢。
1: 自己妈，你可真够缺德的。
0: 我和我爸也不想绑，是医生让的。
1: 你们神仙里有啥好玩的？
0: 要不我带你去看神仙吧。
1: 少骗人，神仙顶上没有神仙，只有勤劳的农民。我妈早告诉我了。
0: 那我认识泥鳅。
2: 哎，你看那泥鳅
3: 哪？
2: 我看我看。
3: 那
2: 带我。哎，
0: 在哪儿呢？
2: 哦，这有。
3: 哎，你看那有条带的呢。
2: 啊，
3: 前面。
2: 哦，不是，往我这边一点。
0: 啥呀？神仙，你看你带了吧。
3: 傻子，那叫空降。

0: 哎呀，你是哪家的驴儿？好多的天都搞冷宫了。
1: 大哥，又来了！打开！来让让啊！
0: 大伙儿让让！
1: 就是部队的常规演习，
0: 千万要稳。
1: 飞机在高空中遇到了强气流，这位同志又是最后一位跳的伞，这不跳到咱们村子里来了，这说明咱们神仙顶风水好，大伙说是不是？
2: 是。
3: 就我女儿的那位老乡怎么样了？
4: 伤口已经处理好了，不过伤得挺重。
3: 他叫什么名字啊？
5: 王同志您好，我是玉县护校的方静瑜。刚才您救的是我女儿，您是为我女儿受的伤，我愿意赔偿。
6: 对，
5: 我先跟您道个歉。
6: 要不得要不得。哎呦，不是啥子大事情，没。
5: 是你？你给我站住！
6: 哪个能帮帮忙噻？
7: 医院的来好不孝，对吧？
8: 这医院怎么回事？这女人要生孩子了。
3: 孕妇多大年纪了？
6: 40岁。
3: 之前生过孩子吗？
6: 生过两个，大的19，小的17，都是女儿。她在这里还是
3: 送医院来不及了，先去我家吧。
9: 哎呀，还愣着干什么？这是玉县最有名的妇产科医生，
3: 大家帮帮忙，帮抬一下。来。
10: 你的命可真好啊，是横胎，要不是遇上方主任，到了医院也得剖腹产。
6: 行啊，是男儿还是？
3: 老乡，这孩子可真漂亮，恭喜你啊，老乡，母女平安。抱抱你闺女吧。哎
5: 于姥姥，门口三轮车不见了，那两口子呢？
10: 一大早偷偷摸摸跑了。我看他们没抱孩子，我就追呀。可我这两条腿追不上那三轮车呀。
5: 那这孩子被遗弃了？
10: 可不。
6: 对不起，我有罪呀。我有罪，我不是人，我对不起你。
5: 何永旺，身为人父，你良心何在啊？
6: 对不起，你别骂了。你打我不？你解恨，你打我好了，你打我。你不打我，那我自己打。我有罪。我有罪，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1: 妈妈，

0: 妈妈，但是伯伯救了我，为什么还要下跪抽自己嘴巴呢？
1: 这是大人之间的事情，和你没有关系。沈仙岭这个地方，妈妈希望这辈子都和你没有关系了。

0: 孩子一闭上眼就能睡着。想什么呢？
1: 我本来想跟他说的，可实在不知道怎么开口啊。老乡说了，永远不会来打扰我们和孩子的。只是委屈你了，为了照顾婉芝，我错过了生育年龄，没能给你一个我们自己的孩子。
0: 你说什么呢？孩子开口叫的第一声就是爸爸，而且婉芝这个名字也是我给他起的，他不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吗？
1: 那我们找一下派出所通知，给婉芝改姓孟吧。
0: 为什么？
1: 上户口的时候你说跟我的姓，我也没多想，现在孩子马上要上学了，副县长的女儿随妈妈姓，这多怪啊。
0: 这有什么怪的？这孩子是你亲手接生的，而且就在咱们家里，这是孩子跟你的缘分啊。再说了，你们方家为玉县做了这么多的贡献，现在有了小婉芝，方家也算是有后了，多好啊。
2: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
3: 岭，
2: 岭北对江东。
3: 好，咱们今天就写这些，好吧？
2: 嗯。
3: 来，过来吧。
2: 好。
4: 这么难的字，他写得了吗？
2: 写得了。爸爸说了，这叫练童子功。
4: 你加油。
3: 写吧。
2: 刚才看见你们有老师在家访，就在旁边，你们等着。
4: 走走走。
2: 你没事吧？
5: 骗人的，
2: 你们快跑！
6: 咋回事啊？

0: 一年级二班的，对吧？为什么跟他们打架？
1: 他们笑话我。
0: 笑话你什么了？
1: 名字。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鱼的。
0: 哪两个字？
1: 就是鱼的鱼，蛋的蛋啊。
0: 为什么要叫这名字？
1: 我妈是卖鱼的，我爸是卖鸡蛋的。
0: 鱼蛋这个名字吧，当小名还行，但这都上小学了，确实容易遭人笑话。这样吧，你回去让你爸给你改个名字。
1: 我爸死了，车祸。
0: 那你让你妈给你改个名字。
1: 我妈不识字。
0: 那我给你改。
2: 接下来的两句是爸爸最喜欢的。两鬓风霜，徒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

0: 行客，
1: 对，旅行客。
2: 排骨好吃吗？
0: 嗯，还行，有点辣。
2: 嗯，
0: 谢谢。
2: 下次少放点辣椒。
3: 哎，
4: 家里有人吗？
5: 哦，我去。
4: 有人吗？
6: 同志啊，您找哪位啊？
4: 我找方婉芝。
6: 哦，她是我女儿。您这是有什么事儿吗？哎呀，是不是孩子调皮把你儿子给打坏了？
4: 不是，我儿子是被坏小子给打的，被你女儿给救了，这不还给包扎了。哎，你就是方婉芝？
0: 是啊。哎呀，
4: 谢谢你啊。哎，儿子去过。
0: 不用。
4: 哎呦，这是鱼头，这是鱼杂，我都收拾干净了。
6: 哎，不行，不能拿你的东西。
4: 哎呀，你女儿给我儿子起的名字可好听了，那找个先生起名不是也得花钱吗？来，
6: 哎，你不管怎么说也不能拿你的东西啊。
4: 咋，嫌不值钱？那等我们走了，您扔垃圾箱去。
6: 我不是这个意思。好，那这些东西我拿着。
4: 来，
6: 谢谢啊。
4: 哎，一看您就是知识分子，真客气。
6: 要不进来坐坐吧。
4: 啊，不打扰了，我们。
6: 那慢点啊。
0: 啊，再见。
7: 行客。
0: 嗯哼。
7: 有点意思，这个名字起的比爸爸起的好。
0: 我本来还打算叫他电翁呢，但是啊，我觉得太像老头了。
7: 那不就是老头吗？
3: 你这小丫头，胆儿挺大的。
7: 胆子大，还助人为乐，是吧？哎，像妈妈。当年爸爸生病了，没人敢给爸爸治，要不是因为妈妈下乡路过，爸爸就死在牛棚里了。
0: 爸爸，你得的是什么病啊？为什么没有人敢给你治？
7: 是个历史问题，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0: 吗？
1: 能去你家写作业吗？我妈说她往后天天给你家送鱼。
0: 不行，我爸说了不能收人家的东西。你以前在哪写作业？
1: 市场啊。
0: 我妈刮鱼鳞老把我作业本崩脏了。我妈还说你学习好，跟着你我能有出息。那也不行。除非
2: 什么？
0: 除非你给我当小弟。我八岁你七岁，叫姐你吃亏啊，不叫就不让你上我家写作业。哎，姐，
3: 休息一会儿，
4: 先吃蛋糕吧。
3: 吃吧。没事儿，吃吧。怎么，这还要看他脸色啊？阿姨请你吃的，不用客气。
2: 谢谢阿姨。
0: 等一等，先去洗手。
3: 怎么了，于姥姥？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咱们这样家庭的孩子，是不是不该？
3: 是不是不该跟那些孩子一起玩？
5: 对呀，反正那个同学胡同玉，他爸爸不是正县长吗？他妈跟我说呀，说你当上卫校校长，也是处级干部了，想让婉芝跟他的女儿做朋友，说这些孩子配不上咱家婉芝。
6: 什么配得上配不上呢？小小年纪不要搞阶级分化，我觉得婉芝这样做呀挺好的，是吧？婉芝吃饭喽。婉芝，谁啊？人不大劲儿不小啊。
1: 对不起叔叔，是我。
6: 李行客是吧？我正要问你呢，三国演义第二十七回说的是什么？
0: 美髯公千里走单骑，汉射侯五关斩六将。
6: 哼，就是你了。叔叔跟你说啊，以后翻看我的书要先洗手，看不完没关系，不许折页，要学会用书签，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6: 哦，好，去玩吧，吃饭。
0: 能叫他一起去吗？他妈进货去了。
6: 青客不是叫你姐姐吗？
0: 嗯。
6: 那弟弟到姐姐家里吃饭不需要理由。
0: 谢谢爸。
7: 方校长。
3: 哎，怎么这么巧啊？
7: 不是巧，我给您专门送鱼的。
3: 哎呀，你不能总这样，我们家老孟都批评我好几回了。
7: 今天不是星期六吗？孩子们回来，这是最新鲜的鲟鱼，回头你给邢科长姐尝尝。
3: 那行，这次我必须得给你钱。
7: 哎，不用不用，我那傻儿子刚认识他姐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你们两口子一个是大校长一个是大县长啊。我们要是知道也不敢高攀呢。你说给你们家送礼那还不得排队啊。哎呦，我这不是送礼啊，我这是一番心意。要是没有他姐，我那傻儿子能考上市里的重点中学吗？别说是吃条鱼了，我愿意请邢科长姐吃一辈子鱼。拿着。

0: 这待着干嘛？上船怎么不找我？你小子今天怎么这么深沉呢？不会早恋了吧？
1: 没有。
0: 你脸怎么了？转过来看看。转过来。谁干的？还是那三个人是不是？这样，明天下午2点，把所有玉仙在江陵上学的，全叫到我家来。
1: 女的叫吗？
0: 叫啊，女的我通知，男的你通知。
2: 这鱼可真新鲜呀、啊，满枝，多吃点啊。
0: 嗯。爸，您明天下午肯定要下乡吧？
3: 怎么了？你对爸爸每个周末都下乡有意见啊？
0: 没意见，没意见，工作第一嘛。妈，
4: 嗯，
0: 要不明天下午，你带于姥姥去逛逛街呗，买两件衣服啥的。
4: 姥姥什么都不缺，逛街干啥呀？
5: 又要在家搞同学聚会，让我们给你腾地方。
0: 除了李行客，还有谁被他们仨劫过？
6: 我，星期一，他们抢了我14块钱。
7: 我也被劫过，2回。
8: 婉之，我们也被劫过，幸好我俩在一起，要不……
0: 我外公16岁就打土匪，我们玉县人不欺负人，但也不能由着别人欺负。
9: 我操！我操！你给我
10: 后边这几个女的好像是跟着咱们的，不是喜欢你吧？
9: 可惜长得差点意思啊！

0: 吗？你们好狗不挡道，知道吗？
1: 好狗还不劫道呢。
2: 是你呀、啊、长本事啊，连女神都叫上了。
0: 都给我听好了，赶紧滚开，谁跑得慢我废了谁。
3: 谁是头啊？有头没有？出来单挑！
4: 单挑就单挑，你想怎么单挑？
2: 换一男的来，把一女的打残了，传出去都丢人。
4: 指谁呢？女的怎么了？就我跟你单挑。
2: 方焕之，我知道你爸是当官的，你是玉县的公主，我惹不起你，我走还不行吗？
4: 你走得了吗？
2: 那你想怎么着？
4: 你们经常劫道，身上肯定有凶器，可是我们人多，打起来吃亏的可不一定是我们，但警察来了就是你们持刀行凶，起码学校得开除，进不进看守所就得看看你们之前干过什么坏事了。
2: 方婉芝，好男不跟女斗，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行不行？
4: 不行。你们仗着是当地人欺负我们外县来的，打人抢钱还占女孩便宜，我不能放过你们。
2: 怎么着？你还想抽我？我……
4: 你们仨每人给自己三个嘴巴，给大家道歉，保证以后不许再劫我们玉县的，就放了你们。不然就等着留遗言吧。
5: 我以后长眼，劫到玉县的躲着走。对不起，
4: 放他俩走。所有女生退后，男生一起上。
0: 哎，别我服了。
2: 没想到今天栽在你玉县公主手里了。风暗之，我还追过你呢，你别让我自己抽自己了。你抽我一巴掌我忍了，你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哎，
1: 追我姐你也配打？
0: 别打了。哎，别打了。哎，别打了哟！哎，出来！哎，走！
6: 哎！别打了，我回来了。
7: 妈，我回来了。
8: 哎呦，婉芝回来啦！
7: 婉芝回来了。
8: 那方校长，我们就先回去了啊。
9: 那我不送了。哎，慢走啊。
7: 我走。阿姨，慢走啊！再见。
8: 你给我讲好了。

0: 团结在一起惩罚欺负人的小流氓，大获全胜。你好英雄啊。
1: 也没啥，肯定不能给我妈丢人呐。
0: 你还挺得意。玉仙公主是怎么回事？
1: 他们瞎叫的。
0: 你不把先生爸爸总挂在嘴上，别人会知道你是谁吗？
1: 我也没总挂在嘴上。
0: 大家固然不对，但别人叫你玉仙公主更是你错上加错。靠家世靠父母，你以为这样在社会上就混得好了吗？这样下去你会变成我最讨厌的样子。

0: 你外公说过，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决定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和基因怎样，曰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中的经历所决定的，曰时命；三是文化给的，曰自修命。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尤其是干部子弟，比爸比妈，比天命。 这是最无聊的垃圾文化。真正可敬的，是用时命和自修命证明自己价值的人。
1: 妈，我记住了。你过来，读一遍这两个字。
2: 你外公是玉县名人，我小的时候有跟你一样的经历，结果被罚抄了一万遍这两个字。现在轮到你了，你要真心觉得自己错了，就把这些纸写满。那时的我无法理解校长妈妈的愤怒，后来她告诉我。 生命不只是活着，更是在生活中恪守是非的选择。有些人的天命虽不尽人意，却因时命与自修命而受到尊重。我问他，若一生平凡怎么办？他轻声说，那就更要努力，做一个好人，平凡的好人。
3: 也是这世上亿万分之一的光。下面是校园文艺时间，有请主持人韩冰。
4: 韩冰来了，韩冰来了。同学们好，我是韩冰。下面与大家分享散文《秋风里的虚荣》，作者佚名。玉县的秋风是和煦的。 伴随着秋日灿烂而夺目的阳光，将大自然的秋色，姐，我一片太深沉。
5: 姐，忙碌而自己写的文章怎么不署名啊？
4: 就这么偏写。
5: 陆听完，
4: 在我的记忆里，玉县的秋天是最美的。那年的秋天，我15岁，
5: 声音真好听。
4: 已经离开玉县老家。
5: 谢谢妈妈，我也爱你。 我爸，他还没给我打电话，但是我觉得一会儿他就会给我打了。孟副市长工作再忙，女儿的生日也不会忘吧？<笑>好，放心吧，妈。问于姥姥好。挂了啊。阿姨，
6: 哎，
5: 还是没有我的电话吗？没有。 哎，您好，帮我转办公室，我是他女儿，不在啊。好吧。
6: 婉芝，我们都准备好了，你爸妈电话接完了吗？
5: 接完了，走。

0: 不好意思，姐，我来晚了。
1: 就你一个人迟到，一会儿你罚一瓶。
0: 好。
1: 穿的还挺帅。

0: 婉芝啊，刚刚许的什么愿？
1: 你猜？
0: 还猜？看你许愿时候那个德行，就知道你求的是姻缘。
1: 你猜对了。
2: 我对现在一切都很满意，感觉人生就是差个男朋友。
1: 我从小到大都没谈过恋爱，还真挺向往的。李行客，你来晚了，是不是给姐准备礼物去了？拿出来吧。
3: 不好意思啊，姐，我还真没来得及准备，过两天补上。
1: 谁稀罕你的礼物？你也20了，可以谈恋爱了，早点给我找个弟妹。

0: 超重了。下面有请校刊编委、此次大赛评委韩冰同学发言。
1: 没有准备，作为评委，我就欣赏一篇散文，谈谈感受吧。这篇散文的名字叫做《小城的春夏秋冬》，我给这篇散文的评语只有十个字：文中有韵致，堪称韵散文。这是我作为校刊编委以来读到过最好的散文，没有之一。
2: 韩冰学长。
1: 方婉之，恭喜你获奖。
2: 谢谢。
1: 其实我想说，假如你用《秋风里的虚荣》那篇文章参赛，获奖的概率会更高。
2: 啊？
1: 别说不是你写的啊。
2: 可是我都没署名，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在校园文艺朗读了那篇文章，全校都在猜作者到底是谁，我也很好奇。后来又读到了《小城的春夏秋冬》，立刻看出是同一位作者。我若是连这点鉴赏能力都没有，当评委可就太不称职了。
2: 学长你真厉害。
1: 学妹客气，玉县在你的笔下真的太美了，美得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去看一看，届时你可以做我的向导吗？
2: 非常荣幸。
3: 好巧啊！
2: 好巧啊！
4: 你俩真够假的，哪里巧了？刚才我就看见有人在四处张望，不是在找婉之吗？

0: 我跟你说啊，这韩冰可出名了，会写诗、朗诵好，还会弹吉他，体育又好。人家爸爸可是省里的大官，是个名副其实的白马王子。现在主动追你，你挑把握住啊！
1: 哪有追我啊？不就是坐在一起吃了个饭吗？一个人跑步啊？看来没有男朋友喽。我是本市人，省会四处我都很熟。
2: 但你兜兜风啊！算了，我听说摩托车不安全，我也没有头盔。
0: 新的，特意给你准备的，试试合不合适。

0: 怎么样？这是全省最好的自助餐厅。
1: 谢谢你带我来，这顿饭能让我请吗？
0: 你是女生。
1: 女生怎么了？你带我兜风，我请你吃饭，这样才公平吗？
0: 好吧，算是给孟副市长面子。
1: 你怎么知道我爸？

0: 我是演员董晴，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这封信是我妈留给我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不给我。
2: 就在书房里看，不许离开。
3: 赶紧向孟思远承认错误，当着他的面把这封信也烧了，保证永远不去什么神仙顶。
4: 明天一早我就去车站买火车票，你想做的事情就做，想去的地方就去，我陪你一起去，保护你就完了。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顿饭能让我请吗？好吧，算是给孟副市长面子。你怎么知道我爸？哦，我是学生会的干部，想要调查一个同学的背景，很简单。别怪我，我也没办法。
1: 自己说的还挺无辜。
0: 其实，孟思远的名字我早就在家里听过。我爸说你爸是全省年轻干部当中最有前途的。
1: 你爸没事说我爸干嘛？
0: 当然不是跟我说了，是在家里跟其他领导聊天的时候，我听到的。
1: 来，尝尝这个。谢谢。
0: 说实话，像我这样的家庭，交女朋友的话要特别的谨慎。对方的家庭情况一无所知的话，我父母是不会同意的。所以你真的不能怪我。
1: 读了你的文章，知道你家教很严，我能不能当你男朋友，是不是也要孟副市长和方校长同意？
2: 当然，
1: 不用。<笑>我父母不干涉我个人事情。

0: 他不可靠。
1: 谁呀？
0: 韩冰。
1: 怎么不可靠了？
0: 他之前谈过女朋友，不止一个。
1: 他条件这么好，要是没谈过女朋友，我都该怀疑他有病了。你就想想自己吧，回头找不着女朋友，姐可不给你介绍啊。
2: 时间又到了，真舍不得跟你分开。
1: 那就再待10分钟。
2: 你不怕宿舍锁门啊？
1: 我们宿舍一楼有个朋友，之前也跳过窗。
3: 胖琛，胖琛，
1: 哎，
3: 你爸的电话，有急事儿。
1: 阿姨，稍等。你终于想起个。
4: 这个点也没火车啊！
1: 我现在去火车站买票，坐明天最早那班。
3: 婉芝，我去通知你爹，让他陪你。
4: 哎，通知他干嘛？又不是婉芝亲弟弟。再说了，就算有人陪，也不能在火车站待一夜啊。这样，我让我哥司机送你，最多4个小时就到了。
1: 这不好吧？
4: 有什么不好的？我陪你一起，也去看看方阿姨。

0: 我妈到底怎么了？胃，胃不出了毛病。
1: 你怎么这么快啊？坐着哪一班车？
0: 婉芝，
1: 我同学送我来的。韩冰，这是我爸。翁叔叔你好，我是韩冰。
2: 阿姨为什么会突然病啊？
3: 你妈在床上等你呢。

0: 饭吃。
1: 妈，我听说都吐血了，你别吓唬我。我们江陵的医疗条件不好，我们去省会，实在不行去北京。韩冰说了，他们家有关系，可以找到最好的医院和医生。
0: 谁说江陵的医疗条件不好了？这里的院长、主任都是妈的同学，大半的护士都是妈的学生。韩冰是谁呀？
1: 我同学，学长，男朋友。是他送我回来的，我去叫他进来，您见见。
2: 肖主任送他到招待所休息去了。
3: 这不是说要看我妈吗？怎么走了？
2: 他是有这个意思，我拒绝了。
3: 为什么？
2: 没这个必要。婉芝，自打我到市里面工作比较忙，对你的关心也少了。你过生日，我甚至连个电话都没打，道歉啊。但是爸爸还是要提醒你一下，人生大事一定要慎重。这个韩冰，他跟你不合适。
3: 怎么不合适啊？你都不了解人家。再说了，大晚上的他把我送回来也想看看我妈，你二话不说就把人赶走，没有你这样的。
2: 我现在心里烦得很，你妈还在床上躺着，这是一句话就能跟你解释清楚的吗？你尽快的跟他分手。
3: 我不，
2: 这是医院，我不想跟你吵架，但是这种事不是你任性我就可以妥协的。我再重复一遍，韩冰，你必须跟他分手。

0: 喂，韩冰，是我，不好意思啊，今天我爸……
1: 孟副市长的心情我能理解，也怪我来的不是时候。明天我先回去，你安心陪阿姨，学校那边我替你请假。
0: 好吧，谢谢你啊。

0: 生爸爸气了，没有，都挂脸上了，还说没有。你爸书读得多，半生坎坷经历也多，以后遇到事儿，多问他的意见。
1: 那错的也要听，还说没生气，他不问青红皂白就把韩冰赶走，这让我多尴尬呀。他这么做，自有他的道理。以后你们父女俩吵架，妈可管不了了。
2: 别这样说，
3: 别说那样的话，
0: 别哭。别哭，别哭，再哭，护士就来了。妈给你写了封信，交给你爸了。这封信对你很重要，你看了，自然就会明白了。
3: 我不看，我不看。
0: 婉芝放心，妈的病。虽然是家族病，但我会传给你。
3: 哎呀，你别这样说。
0: 这个是给你的。
3: 这是什么？

0: 想整理好了一起给你的。可你也长大了，银行的事情以后要自己跑的。
1: 你别。

0: 凡之，三天没跟你爸说话了吧？你妈走了，这世上最疼你的就是你爸了。趁他今天在家，你快走两步先回去，跟他好好聊聊。你们父女俩这心里千万不能结疙瘩呀！
1: 我理解你的事情，如果静瑜。
2: 他活着，他也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现在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啊，生活还得继续。
3: 李阿姨，她是婉芝。婉芝。 婉芝，婉芝，我是你妈妈的好朋友，你妈妈她走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我会像你妈妈那样照顾。

0: 这块单独的墓地，是因为方家和你妈对玉县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政府特批的。这张照片，还有墓碑上的文字，也是你妈生前自己定下来的。因为我在政府工作，她担心因为这块墓地以后会引起别人对我的猜忌。 所以他坚持不肯把我的名字刻在上面，我也就遵照他的意思了。人已经入土了，头七也已经过了，你的守孝就算是结束了。回学校去吧，学业为重。你妈希望你能够继续深造。 最好是能读到博士，以后也像方家的祖辈那样，能为玉县做更多的贡献。你管好你自己。啊，那天的事情，你得允许我解释一下。你应该知道，李阿姨跟她的丈夫，是我跟你妈最好的朋友。可是就在你妈去世的前一天。 她丈夫出了车祸，也去世了。就在那样的一个时间里面，我没有办法参加李阿姨她丈夫的葬礼，李阿姨也没法参加你妈的葬礼。所以上次见面，她特别伤心。我是想说，我们是这么多年的老同志、老朋友了。
1: 别解释，不想听。

0: 把信给我。什么信？我妈留给我的那封信。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妈亲口跟我说的，说交给你了。就算是有，你知道，这些日子我很忙，我一直在处理你妈的丧事，我也许就忘了呢。什么叫也许就忘了？
1: 这么重要的一封信，你也许就忘了。你给我，
0: 你这孩子，你几天不跟我说话了？你怎么一开口就是那封信？
1: 本来就是，这是我妈走之前留给我的话。你随随便便就给忘了，你对得起她吗？

0: 我失去了爱人，其实我们俩的悲伤是一样的，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一下呢？
1: 我。

0: 你爸不想给你，一定有他的道理。你，哎呦，你这样太不像话了！
1: ！从小你对疼我怎么跟我爸站一头？哎，别哭啊！别哭！
2: 今天真的不好意思啊，让各位贵宾先把我给送回家了。
0: 莫副市长，你们家这房子好气派呀。
3: 就是啊，
4: 这是我爱人家的祖宅。
5: 今天最遗憾的呀，就是没敬市长夫人几杯。
2: 有机会的，以后还有机会。老肖，替我送一下客人啊。哎，
6: 诸位贵客啊，请回吧。啊，哎，好
3: 啊，再见。
6: 慢一点啊。哎，再见啊。好，
7: 哎，王副市长，啊，
2: 客人都走了吧？
7: 好，
8: 您坚持下，
7: 我去叫人去。
2: 哎，老肖，
7: 别，这么晚了，他们都睡了，让我还是看见了不好，我吐完就没事了啊。

0: 我都还没睡呢，哎呀，回来太晚了，影响了你们休息。没关系，您大忙人，日理万机，应酬喝酒都是工作，影响到谁都正常。
1: 婉芝，孟副师长，我给您下碗面。不用了，
0: 把心给我。
2: 是有一封信，但是我在想，最好是等十年八年以后，等你工作了，等你成家了，等你也做了母亲以后，再来读你妈妈留给你的这封信，更合适。
0: 把信给我！你爸是为你好。
3: 于姥姥这儿没你事，你回屋去。
2: 你怎么跟于姥姥说话呢？
0: 我回屋，你们别吵啊。
3: 这封信是我妈留给我的。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不给我。你要是不给我，以后我就不再回这个家了。
1: 你怎么不说跟我断绝关系呢？
0: 你要是愿意听，我可以说呀。
1: 你好，你跟我来。

0: 你在书房里看，不许离开。
1: 婉芝，我亲爱的女儿，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我曾经想把这件事永远埋在心里，但对你来说太自私了。婉芝，你一定要相信，我和爸爸对你都是100%的视同己出。 我走后，他对你的爱只会比以前更深。你怎样决定与神仙鼎的亲人们和玉仙这个家的关系，有自己做主的绝对权利。生父生母也罢，养父养母也罢，都是缘分。缘分的意思就是。 或长，或短，或续，或终，都可顺心性之自然，都与道德无关。就写到这儿吧，我没力气了，永远。

0: 小芝，你醒了，太好了！你爸陪了你整整一宿，可是里有急事，他不得不回去开会。我先打电话告诉他去啊。
1: 雨姥姥，我的心。
0: 替你保管，就怕你醒来咬。雨姥姥，我从小念旧在我们家，你跟我说个实话，这个信上写的。

0: 昨天孟副市长喝酒，是陪全国各地来的供货商。他为了不让客人扫兴啊，特意叮嘱了，不许说方校长刚刚去世的事儿。你知道，孟副市长的酒量一般。为了给工程省钱，他昨天真的是尽了全力了。工程。
1: 什么工程？板
2: 志，你也太不关心你爸爸了。他现在啊，兼着晋江大桥的总指挥啊，这是国家的重点工程，大工程。哦。
1: 也不用看两遍吧。
2: 是啊，这信上写的明明白白。
3: 我想去趟神仙顶，绝对不能去。为什么？
2: 我怕你冒傻气啊！很明显，方校长的离世对孟副市长的政治生涯是个很大的损失，甚至可以说，直接断送了他继续升迁的道路。你听我帮你分析啊，玉县护校、江陵和玉县的三所医院、两所儿童福利院，那都是方氏家族解放前出资创建的，也正因为此。 孟副市长这个方家女婿的身份，
1: 行了，你的这些分析跟我要去神仙顶有什么关系？
2: 有关系啊！孟思远现在面临丧妻之痛和仕途无望的双重打击，这个时候，你这个养女对他来说是唯一的精神寄托，你就应该好好的安慰他，给他温暖。
1: 可是我就是想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被遗弃？
2: 这有什么好知道的？还不是因为一个穷字。 你碰上了这么好的养父养母，你命简直不要太好。赶紧向孟思远承认错误，当着他的面把这封信给烧了，保证永远不去神仙顶。行，姐我陪你，明天一早我就去车站买火车票。你觉得我该去？
1: 啊！韩冰不让我去，还跟我说了一堆原因。
2: 你想做的事情就做，想去的地方就去，需要什么理由吗？我陪你一起去，保护你就完了。
1: 傻弟弟，我不需要你保护，而且这次我想自己去。
2: 行，那我这就去车站。

0: 真是。
1: 你是哪个？
2: 我是方婉芝。
1: 我认得。
2: 十几年前你救过我，被受惊的山羊顶伤了。
1: 哦，想起来了，当时只有这么高，于是方小长了个女儿。
2: 现在我才知道，方金鱼校长是我养母，我本来应该姓何。你不认？
1: 你让我认啥子？认罪哦。
2: 我不让你认什么罪，就是想来看看。他呢？
1: 哪个？
2: 生我的人。
1: 死了，早死了。
2: 当年你们遗弃我，生我的，他哭了没有？
1: 那天原本艳阳高照，忽然又是大风又是下雨，没听到他的哭声。不是，我想这是流泪了，毕竟怀了你那么久，也挺难的，抱都没抱一会儿，能不能不掉泪泪？
2: 那你呢？把我丢了后悔过吗？

我可是把你送到了县城的上等人家，两口子岁数大了，有文化，没得娃儿。我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你这样对你好。我回来的时候，还有人问了，为啥子不能拿你换两袋红薯，或是几十片榆林瓦？我听到都生气了，我拿起扁担就打他们。我要是卖女儿，那我还是个人呢？

0: 要是恨，你就踢我两脚，我不躲，拉不倒那个不是人。
1: 谢谢你跟我说了实话，你说的对，你们把我丢了对我来说是件幸运的事情，感谢你英明果断的决定。
0: 你怎么会这样说呢？不如踢我两脚呢。
1: 我还有两个姐姐对吧？
0: 嗯。
2: 刘三儿，来来吧，就是我的大女儿，
0: 别看一眼就行了。
3: 其实我有一个小妹妹，活着还和你差不多的，
4: 我见过他。
5: 妈，妈，没事吧？没事吧？没咋着，马乔，
6: 这不忙着呢，有事情啊？
7: 没啥子事，三姐。哎，李忙你的啊，就是过来看一会儿。
0: 这就是那个当年有的县城里的

0: 是我大姐，妈，哎妈，妈，别太激动了，小妹妹回来了，小妹妹回来了，别太激动了，别上前，她有病，伤着你。 老丈人，您女儿有病，你不知道啊？啊！你带个人来，你事先说一声啊！她病犯厉害了，这房子还盖不盖？
1: 你看着，看着，回去吧，啊！
0: 挑挑时候嘛。

0: 怎么病的？
1: 不问了。
0: 我就要问。
1: 怪我，也怪你。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小琴19岁那年跟个城里来的青年相上了，人家要到农村落户，得要陪嫁。我穷啊，也舍不得花钱。可是我这个婆家呢，这个时候要早产，抱黑到了，早产18-9就是个女娃儿。哦，我还得赶紧带上钱，想找那个马半仙儿啊，给你改命。可是马半仙儿我被抓到了，是诈骗犯，正在台上批斗呢。我们两个怕受牵连，就赶紧跑。正在这个时候，你非要出来，要不是遇到方校长，省里的那个恐怕早就……
0: 我亲妈，
1: 可不敢这样讲啊。啊，人家方校长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花了多少钱，操了多少心呢？晓得这是啥子吗？这就是命，你改不掉的命。来说了，神仙顶不缺你那么个穷女子。生你了吗？叫活化，生完你回来的路上被鱼给击到了，倒屋头就抽。哎呀，又打针又吃药，花了所有的钱，还欠了债，人也没有回来。后来那个城里青年呢，一看到我家这样，人家也不干了。
0: 大姐就是因为这个病的，
1: 说是受了刺激，看到我们两个空刀手回来没有代理，就好几个没完，冷个圈都不管用，还自己偷偷跑到县城去了好几次，说是要找你，他的幺妹儿。
0: 他去找过我。
1: 多少年了，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就不要再说了。

0: 哎，老哥，这就是我跟你说过嘞，留到城头那个，啊，房校长的那女儿。
1: 我脚出血了，你看也没办法给你亲人没份报一下哈。
2: 那行了，哎，你要见的两个都见了，那回去搞辣椒了，下午有人来收，你不走吗？
1: 那我回了。走开！我把你的狗牵去走。
2: 哎呀，叫什么叫啊？
3: 天天叫叫烦不烦？哎，
2: 你吼他做啥子嘛？前去走就是了嘛。哎，么事么事啊？哎，这是我儿子，哎，你外甥，他已经读初中了。
3: 儿子谁呀？
4: 不晓得，女的，像从城里来的，还空着手。
3: 空着手？
4: 能成？
3: 儿子们，别耽误做饭啊！
2: 啊，
3: 哎，我来。
2: 这屋里有客，我就不好把你往屋里请了。那你忙，我先走了。
4: 哎哎哎，再把一下嘛。哎，你那个爸爸还当不当县长了？你那个校长妈妈退休了吧？都还好。
2: 哎，你还有一个外甥女儿，她现在就在玉县城里打工啊，但是工不好找，今天有，明天没有的。你看。 可不可以请你的爸爸妈妈帮他找一个稳定一点的活路啊？
4: 走了。
2: 哎，我给个地址嘛，我哪里找你去啊？
4: 贵阳师范大学，中文系。
2: 哎，你那个外甥女儿，她叫赵俊啊，如果她去城里找你，你跟她亲热一点哈。

0: 我是高志廷，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陈小姨，是我赵大志，我是您二姐夫。
2: 就你这一门高端亲戚，
1: 不是为了我们大家伙的事儿，我哪能舍得脸来求你啊？
3: 公主脾气怎么说犯就犯啊？万一被联想到你爸和我爸，
4: 从一开始你就是别有用心，你这个骗子！
5: 方婉之假冒副市长女儿，骗吃骗喝，还抢我男朋友，你们都记住他。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金龙鱼1:1，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0: 小姨，
1: 哎，小姨，我能送送您吗？
2: 你都长这么高了。啊，
1: 那也得叫您小姨呀。
2: 哎，你不是在帮工吗？怎么跑来送我了？
1: 我妈让我来的。其实她病已经好多了，见到您，特别高兴。小心点啊，小姨。啊，这边有点陡。慢点，慢点。来，这条近道能快20分钟，要不然等小姨下山了，就该天黑了，不好租车。慢点。
2: 还在上学吗？
1: 啊，上高三。
2: 我记得你就比我小一点。
1: 对，哦，我妈不是有病吗？我就休学过2次。所以才上高三。
2: 成绩怎么样？
1: 还行，我们乡里的高中也算是县里的重点，我在加强班，前5名。
2: 那考大学应该没问题了。
1: 我们家里供不起我上大学。我想当兵，以后再考军校。哎，您还记得吧？我小时候一看到空降兵就很神仙。哎，我其实不是不懂。我就是从小就崇拜解放军。小姨，您支持我参军吗？
2: 当然支持，要是有考军校的机会，一定要努力争取。
1: 哎，哎，小姨，您回去之后也请给方校长带上好。哎呦，他可真是个大好人，后来又来了我们神仙岭好几次。我们村那个卫生所就是他个人资助的。
2: 他又来过
1: 啊？方校长没跟您说过呀？
2: 他是故意不想让我知道。我养母在10天前去世了，他在临终前给我写了封信，我才知道我的身世，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你们这些亲。这个，你替我给你外公、你妈、你二姨。
1: 这是钱吗？
2: 是，一个信封1000块。
1: 不，小姨，你不用给钱。我们是过得不富裕，但是比以前好多了。再说了，哪家都有劳动力，我们
2: 就……我让你把钱拿回去，其他的不用多说。
1: 是，小姨。可是

0: 你信得过我吗？
1: 一个立志参军的人，我信得过。我走了。
0: 哎，小英，这蜂蜜是给您的。
1: 谢谢。

0: 这个钱，你帮万工数数，这是好多呀。不用数，是1000，小姨说了。
1: 这个方小子，再有钱也不能这么大手大脚啊！把娃娃是哪个教的哟？ 往后日子还要过哟，不能要，
2: 妈，你们要这钱不能要，
1: 妈，拽下去还了。那小姨早就坐车走了，你让儿子上哪儿追去啊？要还，等咱们以后有了钱再还呗。咱们家现在还欠着几千块钱外债呢，现在有了，先把这份还上，让我缓口气，行不？
3: 哎呀，哎呀，那个是什么？没有见过这么多现金啊，张张都是新票子。哪来的？我妹给的。哎，你们不晓得我们家里有一个好亲戚吧？我妹，他妈是大校长，他爸是大县长。哎，这可是一等一的上等亲戚啊。哪来的妹妹啊？
4: 该说过的嘛，一个妈一个爸生出来的。

0: 方满之，你真去了神仙殿？那有没有见孟副市长？没有。
1: 你全当我的话是耳旁风啊？
2: 不是，主要是这几天他也不在家，那我总不能找到他办公室去。
1: 怎么不能？你不主动说，要是让他从其他渠道知道你去了神仙殿，那就被动了。
0: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你对我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1: 就算你固执，你可以不告诉我，你这样让我不是一点面子都没有了。我们之间要什么面子啊？撒谎才是不尊重。好吧，我不得不说，我们现在复杂了，真的很复杂了。你本来就姓方，现在跟孟副市长越走越远，你将逐渐失去良好的家庭背景。两个相爱之人的关系也牵扯到两个家庭的关系，这一点你认同吧，方满之。 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觉得我们之间需要冷静冷静，暂时说一声再见。

0: 我的初恋结束了。但你撒点墨呀，还嫌你姐喝的少啊？婉芝，应该还有转机吧？毕竟韩冰也没把话说死。
1: 要不你给他写封信，你文笔好。
2: 说不定文字交流比直接了当的说更委婉更有效。
3: 我写什么？想让我道歉？没门儿！天涯何处无芳草，好男生多的是。干杯！
2: 干杯！
3: 嘴硬吧你！过两天就后悔。
2: 我现在就后悔。
3: 我虽然没有谈过恋爱，但我预想过，就算分手，也得是我先说拜拜。
4: 李鱼蛋，你笑什么？你姐失恋，你这么开心啊？对，
5: 你还对我臭小子。中午吃啥？去那个学校小饭堂吃吧，味道还可以。
4: 可以，今天好好打一场。
3: 等等等等，谢谢啊！
0: 手真欠，按什么电梯？婉芝，你的信。
3: 不看，
0: 神仙岭来的都没必要看。那你还去啊？那是我生命开始的地方，我如果不去看个究竟，会觉得对不起自己。我和神仙岭已经做了了断，安心了。可你的代价不小哦，白马王子就这么废了？
3: 白马王子，你这词可真土。
0: 其他女生就这么称呼韩冰的，哎，待会儿全校女生都跟韩冰约会。 你也别错过啊！
3: 什么意思？
0: 广播站晚上8点，韩冰中英文双语朗诵《再别康桥》，消息一出，全校女生都沸腾了。
3: 无聊。

0: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我带走一片云彩。
1: Very quietly, I take my leave. As quietly as I came here, quietly I wave goodbye.To the rosy clouds in the western sky.
2: 婉之
1: The golden willows by the riverside.
3: 你不是在广播站
2: 提前录好的？暂时说一声再见，就不再理我了？玉倩公主的脾气可真够大的。这个节目邀请我好几次，我都没接受。今天其实就是为了方婉之一个人读诗。我也猜到了，你会在这儿等我。
3: 你现在冷静了？
2: 我承认，是我冲动了。要知道，你和孟副市长的关系破裂了，那要想再说服我父母同意咱俩的事就难了。但不管多难，我都希望和你继续走下去。

0: 当然是他找我复合的，本小姐就没有认错的习惯。
1: 可以啊你。
2: 哎，方远之，你家亲戚在等你呢。
0: 亲戚？
2: 啊，
0: 老
2: 在那儿。
0: 你好。
3: 他小姨，是我赵大志。我是你二姐夫。在小姨，
4: 在
3: 是，我来介绍一下哈，这是我们村长，爷姓赵，这是赵凯的大爷，啊，这是赵凯的三叔，明明队长，也是个干部，
0: 你们好，
5: 小妹。这是新红肉，
4: 跟孟副市长尝尝。
6: 哎，这儿还有五斤鸡蛋，你别嫌小，我们村啊海拔高，这小是小了点，但是好吃啊。
3: 哎，好吃。
0: 你们都还没吃饭吧？
1: 几位慢用。哎，
7: 这也太丰盛了，实在是让你破费了。
8: 其实这次我们来呢，是有事想求你。
0: 我知道你有个女儿，她想找活干，这个忙我帮不了。
3: 不是，那为了赵俊，那我不自私了吗？就你这一门高端亲戚，不是为了我们大家伙的事儿，我哪能舍得脸来求你啊？
7: 对，是我们村的事
0: 儿。哎，你们不是神仙顶的。
3: 哎呀，怪我没解释清楚。他们是我那个村的，离神仙井二十里地。
0: 但是你们村的事找我干什么？
7: 你爸不是副市长吗？那哪是我们随随便便就能见的？找你比找副市长方便些。
0: 可是，
7: 神仙井啊，就因为你的关系，方校长从10年前就开始关注，啊，建了卫生所，还派了医生长期驻村，那可是顶了大用了。可我们村就不行，这不，他上个月老崔家儿媳妇生小孩，赶上下大雨，把去乡里的路给冲垮了。可偏偏他又难产，结果娘俩都没了。
9: 我们呢也去打听了，县里边是有专款来解决村卫生所这个事儿，可是我们村又偏僻。朝中又无人，所以这不是来求小妹了吗？
0: 小叔叔，就是这么个事儿，你看能帮忙解决一下吗？哎，好好好，那我让他们去找你。哎，谢谢。你们去江陵找肖主任，他答应帮忙了。东西我不能要，我还有上课，先走了。
3: 这个，这小姨，
10: 这洗衣服去啊？
11: 是啊。
10: 婉芝，老家又来信了。
11: 那不是神仙顶的，好像是另一个村，还是村委会的。

0: 我却村干部可真会夸人，都快把你说成观音菩萨了。康村的确困难，我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1: 等等，赶紧去给孟副市长打电话去。
0: 为什么？
1: 感谢他呀，这闲事不是你给他找的？
0: 这不是闲事，我找的也不是他。
1: 你傻呀？肖主任敢迈过领导私下替你办事儿？
0: 干脆别打电话，直接回玉县，当面道谢加道歉，趁机修复感情。这也太刻意了吧！过几天我妈无期，到时候……
1: 无期的确是个好契机，在方校长的墓地当面向孟副市长道歉，事半功倍啊！
0: 你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1: 哎呀！ 我在帮你出主意，当然用词正式一点吗？哎，你这大包小包的干什么呀？
2: 等我姐，回玉县。
1: 哎，等一下，火车票啊，硬座，十几个小时的慢车，你想累死万智啊？ 我们商量了，明天一早，我送她回去。婉芝这次回去纯属家事，我这个男朋友陪着很正常，一个外人就没必要掺和了吧？你跟婉芝怎么认识的？她跟我说了，像你这样的寒门学子，能考上这么好的大学不容易啊。一直姐啊姐的叫着，是想毕业分配沾孟副市长的光，挺有远见的。

0: 到时候要是孟副市长顾不上，我帮你也没问题。
1: 可你一个卖鱼的儿子，管管制较紧，影响的是孟副市长的形象。你想过没？我姐从来没这么说过我。
0: 在这儿？我猜你要去火车站。你专门来送我？那还真不是，我是来接你参加我哥公司的酒会的，很高级的酒会，受邀者都是有点级别的。我现在哪有功夫参加酒会啊？一会儿我弟就来了，晚上的火车，我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刚碰见李行客了，我让他把火车票退了。
1: 退？
0: 回豫县有我陪着，用不着他。 他本来也不太情愿，他不情愿。不懂了吧？上坟伤运气，越是穷的人家越讲究这些事儿。哎，你可别问他啊，人家嘴上没说，是我看出来的。
1: 那你也不用送我，这次回去我先跟我爸把我们俩的关系说清楚，你们再见面。
0: 那可不行，我给未来岳父的礼物都选好了。
2: 送烟送酒对孟副市长来说就太俗了，这是最新出版的精装典藏版，全国限量1000套。
1: 这礼物准备的倒是挺用心的。
2: 火车啊，又累又脏，十几个小时，太受罪了。走，跟我去参加酒会，大吃一顿，明天早上5点钟出发，9点钟到玉县，什么都不耽误。来吧，请。

0: 这房子真漂亮啊！哎，这个先不用拿了，现在太唐突了，我爸不会要的。
1: 下回来玉县不一定有车了，搬着他坐火车得多沉啊！要不先存在你家，等我们结了婚，我当了女婿，再送给未来老丈人，还不行吗？
2: 那我等你通知了，拜拜。
3: 婉君，
4: 姥姥，回来了！哎呦，
3: 回来了，
4: 想死你了！
3: 我想你。
4: 我爸呢？书房。
3: 那我先把东西放了。哎。

0: 哎，回来了。好，今天你肖叔叔听说你回来了，还打算到车站去接你，是我拦住了没让他去，啊。咱爷俩今天就走过去，看见妈妈。
1: 哎。

0: 你的白头发，卢多。人老了，自然规律嘛，没什么。
1: 爸，
0: 嗯，
1: 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0: 我也有好多话想要说，不着急，一会儿到了你妈那儿，咱们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

0: 惹爸生气了，是我的错，以后不会了。
1: 静瑜啊，在你走的那段时间，我和女儿的心情都不太好，所以我的态度也出了问题。今天就当着你的面，我跟女儿也道个歉，我错了，都过去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0: 您先说。
1: 那也好，最近这段时间呀，神仙顶村的老乡打着我亲戚的名义到江林市各局各委的办公室要求办事的四起。
0: 四起？
1: 对，到玉县政府的就更多了，每周有两三拨人，他们打着老县长亲戚的名义要求走后门，要求给予特殊的照顾。
0: 他们怎么这样啊？之前他们找过我一次，我求了肖叔叔，但是就那一次。
1: 那件事你肖叔叔跟我说了，早在我当县长的时候就批过，但没有落实好，我心里面也挺愧疚的。
0: 我没想到会给你添这么多麻烦。
1: 也不能那么说，只是他们采取的方式让我很被动。你应该告诉他们，最好通过乡镇一级政府等部门反映问题，或者信访向上反映会更好。
0: 海明说的对，他之前就劝我让我别去神仙顶，我没听他的。爸，对不起，我去神仙顶不是为了认亲，我就是想去看看。
1: 啊，这个我理解。你刚才说的韩冰，那你跟他？
0: 哦，我跟他之前分手过，但是又复合了。
1: 啊、哦，
0: 他人挺好的，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会干部，文化造诣也高，组织能力强，对于很多事的观点也很成熟。哦，对了，他还一直督促我回玉县给你道歉，这次就是他找车送我回来的。
1: 哦，那我怎么没看到他？
0: 之前不是有误会吗？他不敢贸然来家里，说不礼貌。他想请你吃饭，在外面。你要是介意的话，我们请客就好。啊，
1: 既然他在跟你处朋友，又到了玉县，那就应该回家吃饭嘛。
0: 但是他说于姥姥年纪大了，怕添麻烦。
1: 那听你这么说，这个年轻人应该还不错。
0: 嗯，
1: 也许是我对他误会了。
2: 过去啊，那上坟不都得大家一起吗？你看看孟副市长他们都没带贡品，这方校长爱吃的点心我都备齐了。
3: 妈，也许孟副市长和方婉芝他们不想被打扰，我们还是等他们走了之后再去吧。
2: 你咋叫你姐大名呢？咋回事啊？
3: 妈，你就别问了。
4: 副市长呢？
0: 他晚半个小时来，让我们先吃。
4: 他答应来了，太好了！走走走，甭说是半个小时，就是两个小时，我们也等啊。你跟孟副市长聊得怎么样？隔阂化解了吗？
0: 本来也没什么，一见面就没事了。
4: 这点我想到了，村里建卫生所这么小的事情，孟副市长亲自协调。充分证明了你们的感情基础，婉芝啊，不过以后这样的傻事就不要再干了，浪费资源。
0: 好。
4: 哎，今天是个好机会，我们得好好谋划谋划，为了你的未来，当然也是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打好配合。
0: 看来你已经有想法了。
4: 孟副市长这个总指挥那可不得了，工程那么大，对外招标的项目又多，请他关照一下我哥的公司，那后续我哥说了，有了利润五五平分。
0: 你觉得这样好吗？
4: 有什么不好的，将来我们结婚了怎么着一套三居室，要是有了孩子那至少要两套，我哥说了，省会最好的房子这一回就赚够了。
2: 别做梦了。
4: 婉芝，婉芝。

0: 有件事情我应该告诉你，韩厅长有个大儿子叫韩爽，也就是韩冰的哥哥，他在9月份的时候来找过我，拿了整包的现金，要求我在工程上给予照顾，当然被我拒绝了。这个韩大公子非常不高兴，他放出了话，要动用所有的力量把我拿下。所以呢，我第一次见到韩冰的时候会有所提防，但愿是我想多了吧。哥哥归哥哥，弟弟归弟弟嘛。
1: 9月份？
0: 对啊，啊，就是在你妈去世的前后时间嘛。
1: 我跟韩冰就是9月份认识的。
2: 公主脾气怎么说犯就犯啊，这是玉县最高档的餐厅，肯定有人认识你。
3: 咱俩吵架没事儿，万一被联想到你爸和我爸。你疯了，
1: 从一开始你就是别有用心，你这个骗子。
3: 别有用心，漫无目的的谈恋爱，那是对自己和对方的不负责任。你以为自己条件很优越吗？你是全校最漂亮的吗？如果不是因为孟思远，我能看得上你？你文笔是不错，可没我打招呼你就能得奖，太单纯了吧。说实话，那篇秋风里的虚荣写得矫情，我在广播站朗诵就是为了认识你。这世上哪有什么一见钟情，没有物质作为基础，爱情终将变成坟墓。大家都是成年人，现实点，你的出身我爸妈可以不计较，只要以后别和那些穷亲戚来往就行了。拿下工程，我们结婚，你就乌鸡变凤凰，从此改命了。
4: 你干嘛？
1: 骗子，骗子，混蛋！
4: 干嘛？
1: 韩冰，我告诉你，爱情两个字你不配说，你更不配拥有。我的命很好，不需要靠你来改。你根本配不上我，我们分手了。

0: 喂，婉芝啊，
1: 于姥姥，你告诉我爸，我错了，他是对的。我已经买了火车票，我回学校了，没脸见他。
0: 婉芝，
2: 于姥姥，他说什么了？

0: 这孩子大老远回来也不回家吃饭，孟副市长，要不咱俩上街找找他去？
1: 孩子大了，有些事儿他早晚得经历，有些坎儿早晚也得自己迈过去，让他自己经营吧。

0: 手榴弹，
1: 忘了，大姐。这是给方校长的贡品，我妈说叫贡尖，说你吃了，方校长高兴。
0: 你专门回来给我妈上坟？
1: 有心了，应该的嘛。姐，你咋也坐火车呀？不应该韩冰送你回来吗？别提他了，姐这回没给你丢人，先说的拜拜。
0: 雨丹，回去以后我们好好用功。我妈一直希望我考研，你成绩比我好，陪我一起考。

0: 今天阿姨家有喜啊，给了你这么多，
1: 想得美，买了两份，就这一个盆了，咱俩一起喝，给。
2: 嗯。方婉芝，
3: 你是？
1: 你干什么你？
2: 我是来教训他的，跟你没关系。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一个贫困山区的弃婴，冒充干部子女，还勾引我男朋友，你要脸吗？
0: 你男朋友？
2: 韩冰就是我男朋友，我们俩青梅竹马，早就确立了关系。你当第三者不觉得可耻吗？方婉芝，假冒副市长女儿，骗吃骗喝，还抢我男朋友，你们都记住她，别上她的当。好好看。
4: 老子，没事吧？
2: 方芝，我跟你拼了！

0: 这是你的询问笔录，你看一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在这写。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说的相符。
1: 我杨家无姐，就是方婉芝。
2: 不行，按照规定，你将被刑事拘留，押送看守所。
0: 你姓方，他姓李，你们两个也不是亲戚了。
3: 反正他是我弟，我就是想见他。
0: 这是刑事案件，要见他，请律师吧。
3: 他会被判刑吗？会被判多久？
0: 那就要看法院怎么判了。关键是要看受害者的伤情。

0: 房婉之，你可来了。这位就是韩冰的哥哥，
1: 韩总。
2: 冯婉之，你这边跟我弟弟谈着恋爱，那边还有一个老家男朋友，脚踏两只船，你挺时髦啊你。
1: 不是的，
2: 韩冰现在昏迷不醒，如果救不过来的话，那就是故意伤人致死。那个李行客等着给我枪毙。

0: 你怎么能这样，把汤扣到别人头上？像这种恶性的事件，我们学校从来就没发生过。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
1: 老师，不要发脾气嘛。王小军，学校经费有限，已经垫上不少了，医院的钱。
2: 存折是外县的呀，我问过县里银行，说可以异地存取。啊，
3: 是可以，可这是定期存款，取了会损失很多利息哦。
2: 我知道，麻烦您给取了。又来取钱了？家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不大半个月，你取了三次钱了。
3: 损失这么多利息，我看着真心疼。
2: 交过钱了？
3: 对呀，交了一万，
2: 谁交的？人还没走呢，那就在那呢。
3: 阿姨，哎，太姐，你来了。
2: 对不起，
3: 没事儿。
4: 不哭啊！不哭，对不起，阿姨，不哭。
3: 阿姨，你这是干啥呀？你交他住院费。哎呀，
4: 我儿子伤了人，这医疗费本来就该我出啊。
3: 我知道，你已经交了好几万了。阿姨，把它还你。玉丹是为了我，
4: 那是她的命。小癞蛤蟆，还真为了你跟别人拼命去了。
3: 我总跟于丹开玩笑，我说，哼，我说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4: 阿姨，您误会了，我是她姐。
3: 我知道，打小的时候，他是真的把你当姐。长大不就变了吗？高考他那分数，北京的大学他都能上，他非要跟你报一个学校，我不就都明白了吗？我自己的儿子，我还能不知道他？

0: 我是演员董晴，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靖江大桥，我希望让孟指挥照顾一下我们公司。
2: 我跟你妈这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啊！如果我拿了算什么？那叫渎职受贿，那是要判刑杀头的。
3: 与其在血缘与恩情的夹缝中挣扎，不如将自己连根拔起，寻找全新的土壤。
4: 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9: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0: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1: 到了。
9: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哎，这个孟思源可真能装呀，他要是个清官，我韩子倒着信。来，说苹果
1: 哥什么意思啊？
2: 最好的病房，
0: 最贵的药，啊，这些医疗费全是方本之交的，眉头皱都不皱。你光靠孟思远的工资，你信吗？
3: 我打听了，姓韩的伤得不重，他赖着不出院，就是要祸害我们花钱呢。我听人说，只要能求对方谅解，于旦就能判得轻一些。哎，我找到病房了，可是人家不见我呀，说我不够级别。你说我和卖鱼的我能有啥级别呀？我实在没辙了，我就去找了你爸，可惜我没见着。底下的人跟我说，你爸管的那个大工程正是最关键的时候，省里啊，中央啊，都来人了，他既要指挥工程，又要陪领导，也怪于丹命不好，孟副市长也帮不上他。

0: 你来干什么？
1: 你就一个人，不需要人照顾吗？你是来照顾我的，少在这装好人。韩冰，你说过，我们都是成年人，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商量个解决的办法吧。谈判来了，
0: 对不起，我是受害人，不会跟你直接谈判的，找我哥吧。

0: 喂，
1: 王婉之，
2: 我们有什么好谈的？
3: 不是我个人找您谈，我代表孟思远。
2: 那你来我办公室。
3: 我请您吃饭吧，要是您肯闪光的话。嗯，

0: 兄，请坐。我点了一些菜，你看看要不要再加点什么？
1: 不用，我时间有限，咱们直接谈吧。
0: 这是我跟韩冰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1: 上来就套近乎，谈判高手啊。
0: 我挺傻的，我一直以为我和韩冰恋爱是上天安排的。

0: 既然你代表孟副市长，那咱们好好谈谈。孟副市长让我代表他，对韩冰受伤表示诚挚的歉意，也向您和家人表示慰问。
1: 没了，
0: 没了。
1: 你耍我呢？一点诚意都没有。
0: 哎，韩总，等一下，等一下，我是诚心诚意约您来的。
1: 我就是没什么经验，不知道该怎么谈。您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哎，我去过江林，本来想跟孟副市长交个朋友，谁想到他一点都不给我们看家面子。你现在出事了，想谈了？我弟学习很好，各个方面都非常优秀，老爷都很看重的。
0: 现在学校里面全是关于他的流言蜚语，他要保研呢，这不行吧？此事因你而起，你方晚之不理出面澄清一下。
1: 你想让我怎么澄清？
0: 学校层面，我来安排。李行克杀人未遂，这个肯定得重判的，你就把责任推给他，说他心里有问题，暗恋你。 专门从玉县追过来，看到你跟韩冰谈恋爱，受不了了，蓄谋杀人。
1: 但事实有真相，我也不知道这样的说辞学校会不会相信。
0: 放心，因为只有这样，学校领导们才能推卸责任。不然我们家老二在食堂被人捅了一刀，你觉得我们韩家能善罢甘休吗？副校长、保卫处长都得给我撤职。
1: 韩总，您真有能力。我是在帮你，你得保护好你自己啊，不然会被开除的，明白吗？你知道学校为什么还没找你谈话吗？我帮你压着呢。鉴于咱们两家还有谈的可能性，我希望让学校再给你一些时间，让你想清楚。
0: 好，就按韩总说的，不让韩冰保研受影响。
2: 这只是第一步。
0: 接下来我们来谈点实质的。靖江大桥，我希望让孟指挥照顾一下我们公司。我们公司资质没有问题，可以走正常的招标流程，绝对不会在其他方面让他为难。而且，虽然你跟韩冰闹得不愉快，但如果这个事儿成，属于你的那份，我照样会给你。
1: 恐怕这个我做不到。这个你必须做到。韩总在威胁我。
0: 你还记得韩冰给未来的岳父送的那套书吗？打开了吗？是你打开的还是孟思远打开的？我现在根本就不是在求孟思远，我只是想请你通知他，这个忙，他如果帮的话，咱们两家可以常来常往。 多亲多近。如果他要跟我装蒜的话，我能让他对着总指挥做不成？这个世界上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了。那箱书能让孟思远身败名裂。

0: 哥，和方婉芝谈了。
1: 谈了。
0: 怎么样啊？
1: 哎呀，不愧是孟思远和方静瑜培养出来的，有胆识，能屈能伸的。
2: 他同意了。
3: 啊，
2: 不会这么容易吧？他看着柔弱，可骨子里还挺刚的。
3: 确实，柔中带刚。要不是你哥我早有准备啊，想拿下他还真不容易。他最在意的还是孟思远的前途和名声。但我一摊牌啊，脸都吓绿了。
4: 不过他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好处费的问题上还跟我讨价还价。
3: 行了，

0: 不过你小子白受罪的。下星期学校方面会有所动作，安排你们两个系的学生开一个不大不小的会，方婉芝做检讨，专门向你道歉。我要求他在检讨书上说明李行客蓄谋已久，恶意伤人，
1: 这样会在法院量刑的时候也能当一个补充证据，
2: 最好判他个无期。

检查客关系到碍什么处分啊？小道消息，学校已经跟韩家谈妥了，给韩冰颁发见义勇为的奖状。哼！我们希望方婉君能够认真检讨，深刻检讨。 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好了，我就先简单的说这么多。方婉君。

0: 我叫方婉芝，来自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的玉县。8岁那年认识了李行客，那时他叫于旦。
1: 为什么跟他们打架？
2: 他们笑我。
1: 笑话你什么呢？
2: 名字
3: 李行客。
1: 对，李行客。
0: 后来我们先后考入了江陵一中，在那里也有不得不说的故事。
4: 是在做检讨吗？
5: 散文写得不错，纯属卖弄。
0: 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听到别人叫玉县公主，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
6: 玉县公主是怎么回事？
7: 他们瞎叫的。
8: 你们把县的八卦总挂在嘴上，别人会知道你是谁吗？
6: 读一遍这两个字，
7: 虚荣。
6: 你要真心觉得自己错了，就把这些纸写满。
0: 我上大二时，李行客成了我校新生，在我心里我们早已经是一家人，和异母同胞的姐弟没什么区别。2个月以前，我在这所美丽的学校里遇到了韩冰。和所有恋爱小说都不一样，我们的相遇是被精心策划过的。
9: 看来没有男朋友了。我是本市人，省会四处我都很熟，带你兜兜风啊。新的，特意给你准备的。
10: 漫无目的的谈恋爱，那是对自己和对方的不负责任。你以为自己条件很优越吗？你是全校最漂亮的吗？如果不是因为孟思远，我能看得上你？你文笔是不错，可没我打招呼你就能得奖？我在广播站朗诵就是为了认识你。这世上哪有什么一见钟情，没有物质作为基础，爱情终将变成坟墓。
11: 没想到

0: 王婉之，与发生在校园恶性案件无关的事情，你不要讲。为什么？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就是啊，为什么不让人家说？原来你们背后有这么多内幕啊！
1: 对啊，有内幕是吗？背后。
2: 安静，安静。
3: 让王婉之讲下去。
4: 请安静，安静。方婉之，你继续说。接下来就是发生在食堂所谓的恶性伤人事件，在座的很多同学那天都在场，我把汤扣在了那个女孩的头上，整件事因我而起，我认。李行客扎伤韩冰也是事实。李行客的母亲试图向对方道歉，并取得谅解。
5: 但在得知对方提出的条件后，阿姨对我说：“绝对不行，于旦打小就敬佩你爸。他说过，长大了要成为像孟叔叔那样的人，所以才用功读书。现在为了于旦能少坐几年牢，就让你爸。这要是于旦知道了，他能原谅咱俩吗？”
4: 我这个当妈的不能这么做，婉之，你这个当姐的也不能啊！你爸是在玉县出来最大的官，谁不知道他是个好官啊？阿姨没有念过书，她每天凌晨4点起床，天黑才能回家。她和李行客相依为命，都能说出这样的话，我又有什么脸为了不挨处分？
6: 在这里颠倒黑白，韩冰，那套包装精美的外国名著我还没有打开，我不知道里边你跟你哥做了什么手脚，但是我会把它送到该去的地方，请纪检部门的工作人员把它打开。方婉之，造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刚说那些有什么证据？ 谁送回你箱子？我和韩爽谈判的时候带了录音机。接下来我们聊点实质的。靖江大桥，我希望让孟总指挥照顾一下我们公司。我们公司的资质没有问题，可以走正常的招标流程，程序也不会为难他。
4: 未经许可的录音不一定完全具备法律效力。 但是我相信，纪检部门的同志会根据我的录音内容做进一步的调查，直到还事实以真相。司法是公正的，韩冰的伤属于轻伤害，这一点我请教过法律系的徐教授。
7: 伤情鉴定有严格的标准，不是谁家有权、有关系。 就能够干扰司法的，不管韩冰住院多长时间，花了多少医药费，都与司法鉴定的最终结果无关。那我儿子，轻伤害的量刑标准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你们不用怕，如果真有人仗势欺人，干扰司法公正，徐某愿意免费。
4: 为李行客同学做辩护律师。不久前，我才得知，从小在优越条件下长大的自己，其实是一个农村贫困家庭的弃婴，在玉县享受了不属于我的成长环境和良好的教育。 还没来得及回报，尊敬的方静瑜校长，我的养母就去世了，而现在因为我的不谨慎，又给我的养父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实在惭愧。犯错的是我，不应该连累别人。在此，我郑重声明，也请老师们和同学们为我作证。 过去及未来，我方婉之的所作所为和孟副市长没有关系。
0: 方子还挺真实。
4: 关于所谓的恶性伤人事件，起因在我，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请学校开除我吧。但是李行克从小好学，善良孝顺，品学兼优，他的高考分数超过我校录取分数线50分，他是他母亲唯一的希望，我恳求学校为他保留学籍，等他出狱后给他一个完成学业的机会。各位校领导，老师们，我求你们了。

0: 韩冰啊，什么？
1: 不是你说什么？你废物！你为什么不把他堵在学校里面？

0: 哎，你们几个让开，这是我的座。对啊，凭什么？
1: 对呀，我们可是买了票的。嗯，能走吗？ 闹着玩，你下死的时候，你把磁带交出来，李行科捅我弟的事儿，我不再参与了，行吗？方文芝，你不要不识抬举啊！
2: 有本事你杀人灭口！
1: 你再说一遍！
2: 不敢就走。
3: 车票准备一下，来，车票准备一下啊！车票准备一下啊！
4: 你给我等着！来，
3: 一起的是吧？
4: 是的。
3: 好。婉芝，你回来了！哎，婉芝。
4: 你爸不在家，我知道，又不是星期天，他肯定不在。姥姥，姥姥，
5: 喂，
4: 我上次带回来的箱子呢？之前就放那儿的。
5: 昨天你爸打开了，见是书，挺高兴的。 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生气了，连杯子都摔了。今天一早啊，就把箱子带走了。

0: 情况就是这样，东西也都带来了，请组织上查验。
1: 好的，孟副市长。

0: 孟叔，哎呦，可算等到您了。有什么话我就跟您直说了。我弟弟韩冰不是在跟您千金的谈恋爱吗？这件事情与我无关。
1: 孟叔，
0: 韩厅长和我没有交情，所以您也没有必要叫我叔叔。韩叔，你和我之前没得谈，现在也没有，我相信未来也不会有。

0: 孟思远，做什么事儿要先想好后果，大不了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你别逼我跟你鱼死网破啊！
1: 你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竟然在这威胁我！我孟思远不吃这套。
2: 肖叔叔，我是婉芝，我爸还在工作吗？我想跟他通过话，一直没找到他。回玉县了，
3: 那七点半就应该到家了，可这都十一点多了。
2: 那会不会是县里有急事？
3: 啊，对对对，他经常两头忙。
2: 喂，马主任，我是孟思远的女儿方婉芝，我想问我爸来县里了吗？没有啊。
3: 婉芝啊，你也别着急，也许是被谁叫去研究工作了。咱们先吃饭吧，你都饿一天了。

0: 你在这儿待了一宿啊，怎么不回家？我在反思我自己。我孟思远受党培养这么多年的干部，既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也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女儿，更对不起方景瑜同志。 我知道，这个时代变化很快，钱越来越重要了。你母亲把一生的积蓄都留给了你，这些还不够。上次你说你做错了，你没有脸来见我。 这些日子我一直记挂着你，我怕你过度的伤心，但是现在想起来，是我自作多情了。你是故意躲着不来见我的，你往家里拿了一箱子书，是想让我掉进韩家社的圈套吧？
1: 你知道那个箱子里放的是什么吗？是钱，50万现金。我跟你妈这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啊！如果我拿了算什么？那叫渎职受贿，那是要判刑杀头的。你是方景瑜教育出来的孩子，你怎么可以这么干呢？
0: 如果是因为他去世以后我对你的态度不好，我错了，我现在就跟你道歉，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2: 爸，爸，你别，
0: 你要跪着我来，来，对着这儿，对着方家人的墓碑。你知道吗？方家几代人为玉县做了多少贡献？你妈，她这一辈子做了多少好事，救了多少人？ 方家的声誉，要毁在你的手里吗？你自己想一想。

我说实话，我是共产党员，是有底线，我不怕和他们鱼死网破。我已经写好了辞职报告，辞去总指挥的职务。只要我再忍一天，他们韩家不要想从我手里捞走国家一分钱。 你这称呼，我不配。

0: 婉芝，婉芝，你别走，等你爸回来当面说清楚，俺婉芝。姥姥，对了，姥姥，你帮我把这盒磁带给他。
1: 我不管，你自己叫，有什么误会，依赖当面说清楚，这心里不能切割的呀。
2: 你一定帮我给他，你说这个可以还他清白。玉姥姥，我走了，恐怕再也不回来了，您保重身体。
3: 婉芝。婉芝，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4: 什么？去深圳？
5: 现在有个时髦的词，叫闯荡。祝我好运啊！
4: 何必呢？你的演讲把校领导都镇住了。小道消息，他们不敢处分你。
5: 可我不想在别人的指指点点下生活。
4: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放下你玉线公主的姿态吧。
5: 哪里还有什么玉线公主啊？这件事太复杂了，我也解释不清楚。她可能不会原谅我，也许还会登报断绝父女关系。
4: 你别想这么悲观，毕竟你也是被骗的嘛。写封信跟你爸解释清楚。
5: 断绝父女关系对他来说，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不能因为我影响他的政治前途。
4: 怎么这么说话？
5: 他既是我爸，也是我的恩人，我不能连累他。我已经想得很明白了，未来的路我自己走。走到哪儿，活成什么样子，全看命了。

己在血缘与恩情的夹缝中挣扎，不如将自己连根拔起，寻找全新的土壤。1995年，我想以粒尘埃飘向了无比陌生的城市深圳。校长妈妈说，人有三命，天命已成过往，无力改变。我要用使命和自修命证明自己的价值。这座城市不问出身，只敬拼搏。我的行囊空空，正好装下整个未来。扑面而来的紧张感让我顾不上欣赏繁华，必须立刻为自己找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无数个我这样的微光正汇入这片注定被点亮的热土。

0: 简历也在看，
1: 没有简历，
2: 写好简历，特别是要填好联系电话，必须是要深圳当地的，户籍也行。
3: 老师，我是本科，我是本科，
4: 我有，我有手机电话记录，刚才说了。

0: 小妹，喜欢啊？阿哥送给你啊？
1: 不用，有病吧你？
0: 是你一直盯着我看的啦，喜欢就拿去啊！

0: 种价格。
1: 你可以选便宜的，但是不管接电话叫人啊。
0: 我选贵的。
1: 你来找工作的吧？我们这有复印机，复印一份简历比外面便宜一毛钱。
0: 太好了，
1: 走。这个床位啊，钥匙在这儿呢。

0: 来的。
1: 你好。
0: 你好。你那床位不错，之前那位住了两晚就找到工作了，单位给两居室，工资2000多呢。
1: 这么高？
0: 人家可是清华的研究生。唉，我这个浙大的本科倒也收到了2份合同，可是待遇都不咋地，我还得再挑挑。哎，你哪个学校毕业的？什么学历啊？不是名校也没关系，只要大学毕业都能找得着工作。
1: 老师，麻烦您看看我的简历。老师，这是我的简历，麻烦您看一眼。老师，麻烦我的简历。您好，我的简历麻烦收一下，上面有电话的。您好，老师，麻烦看一下我的简历。
2: 哎呦，你就别老在这守着了，有电话我叫你不就完了？
1: 那麻烦了。
0: 你回来啦？
1: 你要走啊？
0: 我找到工作了。好歹有宿舍，总不能老住这呀。我打算骑着驴找驴。你也别太挑了，祝你好运。
3: 别客气，举手之劳。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字写的不错啊。
1: 过奖了。
3: 只是学历造假可不好。
1: 我上的就是这个大学。
3: 那这么重要的信息怎么现在才写呀？做简历的时候忘了？怎么可能？大学本科4年。你这从

0: 学到现在才2年半啊，就是没上完。辍学还是没出的。不愿意说没关系啊，但你一毕业，学历这一栏就不能写大学本科，万一被发现了，人事部门挂了号，影响你以后找工作。别管你，还有一张没写呢。
1: 不行，
0: 其实没有学历也不是就没有机会了。你跟我来。
2: 是，你们学院是招什么岗位？我是师范专业的，正好对口，虽然没有毕业，但是前3年的成绩单我都有，所有科目都是优。我的志向就是当一名老师，也不计较工资。那个，我们啊不招老师，只招学生。啊？啊？
0: 你可以通过继续教育的形式取得学历，那个时候再找工作不就容易了吗？建议你啊，先拿一个大专学历作为找工作的敲门砖，之后呢边学习边工作，完成大学本科。 这个是收费标准，你上过大学有基础，大专学历最多1年就能拿下，这个表上的费用你还能省1/3。你要现在报名，我还可以给你打一个9折。
3: 哎，同学，别走啊！哎，同学，我再给你。
4: 喂。
1: 喂，我是方婉芝。好，您跟我说地址吧。

0: 我是演员董晴，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你用虚假简历耽误我们的时间，我不追究你就不错了，出去。
2: 你这个型啊，现在最吃香了。你只要对着客人多笑笑，小费数到手软，退房。
3: 想做打工妹啊？那你来错地方了。这个人才市场只针对高学历人群。
4: 我是新招聘来的，是刘大爷让我住这儿的。
5: 谁让你的都不行，我不同意。
6: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白折腾半天，你干嘛拆我的飞机啊？
1: 我怎么知道这叫什么飞机呀？
0: 这不是飞机是什么？
1: 哼，我看到了上面42分。
0: 哎呀，这就是飞机，是我参加航模比赛准备的。
1: 哼，这才不是航模呢。
0: 你懂这个？
1: 还有谁懂？
0: 喂，快说说航模怎么做。
1: 哼，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0: 哼，你是不懂装懂吧？
1: 谁说的？我家里就有航模书，我都看过。
0: 那你拿出来给我看看呗。
1: 不高兴，不给你看。哼！
0: 喂，我开玩笑的。哼，不借看还这么凶。
2: 哼！放哪儿去了？
1: 爸爸，爸爸！
3: 怎么了，甜甜？
1: 那本航模书在哪儿？我找不到。
3: 你怎么突然想起那本书了啊？
1: 你快帮我找找嘛。
3: 好。是这本吧？
4: 怎么了？
3: 不知道为什么在找我以前那本航模书。
4: 那很好啊，你应该帮帮他。
3: 简易的航模我以前做过一架，不记得从城里带来了没。来，我帮你盛饭。甜甜，你看这是什么？
1: 哇，爸爸，这是哪来的？
3: 这是以前爸爸做的，一直放在盒子里。我刚才找到。
1: 爸爸，你快带我去玩。
3: 先把衣服穿上。
4: 无味辛甘苦咸酸，治疗作用不同烟，心行气血主发散。干咳。
0: 王朵，你在干嘛？给我看看。不要那么小气吧，给我看看吧，让我看。你捡这个干嘛？
4: 和你没关系。
0: 你真的不和我一起组队吗？
4: 我不要队友，我自己一队。
0: 你老爸天天盯着你背那些医书，哪有时间做模型啊？要不这样，告诉我你准备怎么做，我帮你做。
4: 我自己可以。
0: 我不可以啊。我太想参加这次航模比赛了，但我确实不会弄那东西。你看，我可以帮你捡冰棍杆，我们组成一个最强团队，怎么样？
4: 不需要。
0: 你不怕我告诉你老爸呀？有什么了不起？肯定被你爸发现，然后，
1: 等等，
0: 怎么办呀？这就是
1: 真正的航模
0: 啊！厉害，你真有啊！
1: 那当然，
0: 快给我看看，
1: 继续看不许摸，
0: 给我看看，
1: 弄坏了怎么办？
5: 硫磺原是火中钉。破箫一剑变相争，水银墨雨披霜剑，狼毒最怕密陀僧，八斗性烈最为上，偏与千
6: 怎么没声了？
5: 丁香墨雨玉金剑，牙硝南河金三郎，穿屋草屋不睡息，人生最怕武灵之物。
3: 你手里是什么？
0: 爸爸。
4: 爸爸，我
1: 旋转那个螺旋桨，多绕几圈，然后丢出去。
0: 可以了吗？
1: 就这样丢出去。
0: 真的飞起来了。糟了。
1: 我的飞机。
0: 别急呀，咱俩找找。
1: 都怪你。
0: 完了。别千万不能让你爸知道，得想个办法。
1: 都这样了， 能怎么办呀？
0: 只有回去跟你爸爸说实话了，都是我干的。
1: 我好怕。
0: 怕什么？大不了被奶奶暴打一顿。哎，喂，王德，你怎么了？啊，哈哈，难道真的被你爸爸发现了？
6: 我不参加比赛了，你高兴了吧？
0: 啊，对了，这个我们的航模刚刚也被我咔嚓一脚踩断了，我们现在一样了。
6: 啊，那是？
0: 啊，对，就是这个。虽然原来很厉害，但已经不可能飞起来了。啊，
6: 我有办法。啊。

0: 天天。啊啊！嘿嘿。
1: 我们的航模获得了第一名。
2: 快给我看看！哎，
1: 拿。
0: 今天我在学校可足足的风光了一把，多亏了你们。我说过的，我们是最强的团队。
1: 谢谢你，天天。也谢谢你，东东。

0: 养羊？
1: 养什么羊啊？你不是有小黑和大黑吗？不能见什么养什么。
2: 妈妈，小羊可乖了，特别听话，我好喜欢小羊。
0: 那你要是养了几天又不要它了怎么办？
2: 不会的，绝对不会。给我一只小羊嘛，爸爸妈妈求求你们了嘛。小羊。
0: 天天啊，这是一只山羊。
3: 山羊，那就叫你小山吧。看，你喜欢这个名字，小山小山。
1: 小羊交给你了，你可要好好照顾它哦。
0: 羊伯伯说了，你要是养不好，爸爸就得把小羊送回去。
2: 才不会养不好呢，小山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的。

0: 小山，
1: 哼，羊还取什么名字？他又听不懂你说的话。
0: 哼，
1: 啊，拿的是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地上捡的，圆圆的，真好玩。你笑什么呀？
1: 是啊，不光好玩，还很香呢。不信你闻闻。我跟你说啊，这是羊粪蛋儿。
2: 天天洗完手吃饭了。快吃饭吧。
3: 怎么了？
0: 我不想养小羊了。
2: 为什么？
0: 爸爸，小羊你帮我养吧。
2: 天天，我们不是说好了你来照顾小羊的吗？
3: 是小羊不听话吗？
0: 我就是不喜欢他了。
2: 天天，这孩子也太……
3: 再给他点时间吧。
2: 天天，饿了就吃点西红柿啊。
1: 天天，快来我家吃甜玉米。

0: 怎么了？没事吧？孩子怎么哭了？嗯、怎么弄成这样啊？
1: 都怪他！哎，
2: 天天，小羊啊，得放着羊，把它拴在草多的地方，让它自己个儿挑着吃。我们村里的娃呀，很小就会自己放羊了，有的比你还小呢。
3: 天天啊，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奶奶的方法。
0: 早点回来。
1: 知道了。小山回来，小山回来。
4: 我帮大忙了，还不赶快谢谢我？哼，
1: 我又没有求你，
4: 陪你放羊还不领情，真是好心没好报。
1: 你来陪我放羊，
4: 还不是奶奶让我来的？好不容易放个假，哼！
1: 你刚才挺厉害的呢，一扔小石头，小山就回来了。
4: 那当然，我从小就跟着爷爷放羊，我可是羊群总司令呢。赶紧把羊拴住，

0: 一会儿跑掉了，看你怎么追。
1: 啊！还给我！
0: 又不！
2: 啊，好香啊！
1: 小山不可以。
0: 现在你认识羊粪蛋了吧？小羊的粪便就是肥料，落在地上，小花小草才能长得更好。
1: 这就是爷爷说过的，
3: 种地不用粪，
1: 下无弄。
2: 其实羊粪蛋也没有多臭，这个花苞一定能开出漂亮的小花。
0: 不光这个，还有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 小心别踩到，踩到的话不许进我们家院子。
2: 要下雨了，我们赶紧回去吧。
1: 小山。
2: 小山呢？
1: 小山，小山你在哪儿呀？小山，
0: 你跟羊说人话，它能听懂吗？应该这样。咩咩咩咩！
1: 哦，小黑，小山别急，我们会想办法救你出来的。

0: 没事了，小山，我能照顾好你的。
1: 真夸张。
2: 天天啊，准备吃饭了。
3: 哎，天天，不是说不想要小羊了吗？
0: 谁说不想要了？小黑，今天多亏你了，小山已经在河边吃饱了，有奖励哦。我得赶紧吃，吃完了之后还要给小山打扮打扮呢。妈妈，那我们还去不？
3: 傻丫头，当然要去呀。我们先过去看看，东东可能是开玩笑的。
0: 要不我在这里等你吧，你先进去。
3: 有人在吗？来。
4: 买东西吗？请进。看看要什么，进来选吧。
3: 好的好的。你看哪有什么危险，我说了东东是开玩笑的吧。
0: 东东就是讨厌。妈妈，好了吗？
3: 等等，妈妈买两包盐。盐在哪儿呢？
4: 盐在第二排左边，蓝色的袋子。
3: 找到了。
4: 我们这里点盐和无点盐都有。
3: 好的。请问有醋吗？
4: 我们这里有白醋和陈醋，你要哪种？
3: 白醋。
4: 在背面最上面那排白色的瓶子。
0: 妈妈，白醋和陈醋有什么区别？
4: 白醋是大麦做的，陈醋是高粱做的。
3: 你好棒啊，知道的真多。
4: 还需要什么吗？
3: 就这些。
4: 盐1.4元一袋，两袋2.8元，白醋3.8元，一共6.6元。剩您7元。棒棒糖5毛，按4毛给您，正好7元。哎呀，
3: 小朋友。

0: 真会做生意，好吧。
1: 我喜欢棒棒糖，
2: 给橘子味的。
0: 我这里有零钱，
2: 阿姨不用了。
0: 你可真是个能干的小姑娘，你叫什么？
2: 我叫小美。
0: 啊，你好，小美。
1: 我叫天天，你好。

0: 是你的自行车吗？
1: 是我爸爸的，我用它给村里的王奶奶送货。
0: 哇，他买了这么多东西呀、啊！
2: 王奶奶一个人住，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我经常给她送货。
0: 哈，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1: 嗯，不用了，真的不用了。谢谢，
0: 走吧。小美，你真厉害，会做这么多事。
1: 我除了这些事情，其他的都做不好。
0: 才不是呢，你算账好快呀、啊，记性也好，力气也大。洗发水、沐浴露那些东西很重的，连男孩子都搬不动。
1: 我也不知道。
3: 天天的胆子也太大了，竟然和小美一块玩。哎呀呀！
4: 哎呀，天天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要不要出去找找？天天，你去哪儿了？天都快黑了。
0: 我和小美去给王奶奶送货了。
5: 小美，
4: 就是东东说的那个成绩不好的小美。
0: 学习不好又怎么样？反正我喜欢她。
4: 我对那个小美印象也很好。
0: 妈妈，小美可厉害了，还特别善良。只是，
5: 这是什么？
0: 只是她好像不愿意跟我做朋友。
5: 也许是你误解了她。如果你觉得小美是一个很棒、值得交的朋友，就应该主动一点。
0: 妈妈，那我明天还要去找小美玩。小美，
1: 天天，你要买东西吗？
0: 我来给你帮忙。
1: 不用了，
0: 我们做好朋友吧。
1: 你和我交朋友会变笨的。
0: 不会，而且你一点都不笨啊。
2: 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好了，我要去写作业了，再见。
1: 五乘九乘七减十五啊，等于三吧。
3: 终于被我抓到了，这么难的附加题你都会，为什么每次考试你都不及格？哼，有问题。
0: 东东，你来干什么？
2: 小美，不用理他。
3: 别不理啊，我来买东西的。
1: 你要买什么？
3: 我要买五小袋挂面，一沓卫生纸。
1: 挂面一包3.5，古代17.5毛，卫生纸一沓装18.9，一共36.4毛。
0: 哇！
3: 好厉害呀、
0: 你算账明明很厉害，为什么数学考试总是不及格呢？
1: 我不知道。
3: 我知道，就好像我明明这么聪明，为什么考试成绩不好呢？因为我一考试就变笨了。
0: 说起来，我也觉得考试会让人变笨呢。
3: 就是。
0: 怎么了，小美？东东，都怪你，把小美弄哭了。
3: 我哪有，他自己哭的。
0: 小美，是不是你考试会很紧张啊？
1: 不会。
0: 那这些题目你应该都会做呀，你真的超厉害。
1: 我都会做，只要考试不及格次数够多，老师就会请家长。
4: 又不及格，天天，你这样下去怎么行啊？请你父母来学校一趟。
1: 我妈妈在外地工作，我很想她，但是他一年才回来一次，只要我很多次不及格，学校就会发一个通知给妈妈，要他回来。
3: 我妈比你妈强多了，她半年回来一次。
1: 我想见妈妈。
3: 我也想我妈。
0: 别担心，我妈妈不会跟老师说的。其实我有个好主意。
3: 什么好主意？叔叔阿姨好，我带小美来了，我们一起来做作业。
4: 欢迎。
5: 东东，欢迎你啊，你就是小美吧？
6: 叔叔阿姨好，这些苹果是新鲜的，可甜了。这几个卖相不好，我们小孩自己吃。
4: 小美，谢谢你啊。
0: 来，坐。
6: 谢谢你，天天，你的主意是对的。我期中考试考了第一名，奖状寄给了妈妈，

0: 给他写了信，妈妈说下个周末专门回来看我呢。
1: 哦，给你们点赞。
2: 太棒了，婷婷、东东，你们要向小美好好学习。
3: 妈妈，你又来了。
2: 我说的不对吗？东东，努力一把，考第一。你妈一激动也会跑过来看你。
4: 呀，真是亚历山大呀！
0: 我们一起加油，
4: 一起加油。

0: 12年中进失地，至今尚未全选，不知何故。朝廷已发诏停选了，乱贼已打到京城，赶快逃命吧！
1: 去，
0: 闪开！寒窗苦读一世功名，该如何是好？
2: 天宝14年，公元755年，因安史之乱，朝廷停止全选，已经考中进士2年的张继没有得到朝廷任命，为避战乱，离开京城南下。客官，姑苏城到了，这里是码头，官府设了卡，要在这里泊船。
0: 请客官下船，前面就是城门，从那里可以进城。船家一路辛苦，还请在这里等我。哎呦！
3: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惊扰施主了，还请见谅。
0: 是在下不慎冲撞师父，多有失礼。
3: 看施主满面风尘，可是刚到姑苏。
0: 正是，洛阳已被乱贼攻占，不得已避祸南下，在外漂泊。
3: 阿弥陀佛，佛祖保佑。
0: 我从越地天台而来，姑苏相遇也是有缘。贫僧法号玄海，受师尊寒山上师所托，来姑苏寒山寺参学。
3: 在下张继，小生有礼了。寒山寺就在城外，请师父到我的客船同去，路上还能向师父讨教。善哉，给施主添麻烦了。
0: 寒山寺也称枫桥寺，位于苏州城西昌门外枫桥古镇，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唐朝僧人寒山西迁，在贞观年间进行扩建，世人以寒山之名称之。
3: 施主请看，那就是寒山寺。这寺外的两座桥，一座名为江村桥，一座名为枫桥。 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寒山寺中最有名的就是这口钟，它能声震18里。每当钟声响起，就是僧人早课之时。
0: 敢问师父，为什么大家都称它为寒山寺？
3: 施主有所不知，这座书圣塔。

0: 院最早建于南朝萧梁时期，贞观年间，我师尊寒山来到这里担任住持，弘扬佛法，故称寒山寺。
1: 哦，你师尊可是写人生不满百，常怀千载忧的寒山师父？我读过他的诗，别具一格，通俗易懂，但含义深邃，每一首诗就像一幅山水画，有山水之乐，有忘我之境界。
0: 施主懂师尊的诗也是有缘，我师尊本出身长安官宦之家，年轻时科考屡试不中，后来才知道是身形矮小，不符合朝廷的选官标准，后来到天台山遁入佛门，剃度为僧。
2: 千云万水间，终有一闲事，白日游青山，夜归檐下睡。
1: 那可是大唐盛世开启之时，谁能想到如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悲凉无比。
0: 师尊寒山早早隐逸山林，潜心研究佛法，当外力无法抵抗时，我们只能求得内心的宁静。
1: 百无一用是书生，我手无缚鸡之力，又如何能抵挡乱贼的刀枪呢？
0: 世事纷扰，阿弥陀佛，灾难终将过去，施主也必有大好前景。

0: 秋夜，此刻多少无家可归的人在凄风苦雨中挣扎。天色不早了，叨扰师父已久，我该回船上去了。
1: 施主，匆匆一别，恕不远送。

这秋夜愈发清冷了，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

0: 痒痒痒，
1: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2: 健康生活关心眼，
3: 全中眼，低钠盐，
2: 关键的不假的
3: 低钠盐，
2: 有纤维不变的
3: 低钠盐，吃好盐，选中盐，中盐低钠盐。
4: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5: 玉林制药，

0: 身体出现哪些不适可以前往康复医学科就诊？康复领域有哪些新型智能诊疗设备？日常在家怎样开展简单有效的康复锻炼？本期节目邀请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白定群做客演播室，全方位引导观众科学客观认识康复医学。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说起康复医学科，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觉得这里无非就是推拿按摩，或者是做完手术才用得上。可是康复医学的作用远不止于此，不少身体不适如果能够及早介入康复治疗，恢复效果就能事半功倍。到底哪些情况适合到康复医学科就诊呢？如今康复领域涌现了哪些前沿新技术呢？日常在家我们又能开展哪些安全有效的居家康复训练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白定群，带大家全方位的读懂康复医学。白院长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1: 白院长，我听到过一句话，说人老先衰在筋骨，病后恢复靠康复。但是其实很多朋友对于康复这个概念并没有很深的了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讲一讲究竟什么是康复医学呢？
2: 我们要不先来做一个测试
1: 啊。好
2: 啊。您双腿并立啊，那么把右腿抬起来，单脚站立。
1: 好，
2: 很好很好。换一下啊，把左脚抬起来，眼睛闭上。
1: 哎呀，眼睛闭上不太行。
2: 这开始换了，对不对？
1: 对。
2: 这就是因为你在眼睛闭上的时候啊，你的平衡功能发生了问题。你刚才单腿站立的时候，你眼睛没有闭的时候，实际上你的眼睛能看到周边的这个环境，
1: 可以掌握平衡。哎，
2: 对，那你看到这个距离，所以说你能维持这个平衡。但是当你眼睛闭上以后啊，你看不到周边的这个事物，你就全靠你的肢体的这种感受。那么它就会产生平衡功能障碍。很多时候啊，我们脑失聪的病人为什么也会出现平衡功能障碍，除了可能有感觉障碍、肢体活动不好的外，脑袋里面因为出血啊、梗死导致了整合的能力也下降，导致了这个功能障碍吧。所以说我们康复医学科啊，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词就是功能。
1: 功能、
2: 就是肢体的功能啊，大脑的功能、感觉的、运动的等等，围绕这个功能进行康复。我们康复科啊，最常见的一些疾病和神经类相关的脑卒中，是吧？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和骨关节相关的啊，就是骨折术后的是最常见的。另外还有一些生产以后的女性，那么通过我们的康复手段增加了盆底的功能。另外还有一些甚至延伸到 ICU，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康复手段减少并发症，给他尽快的脱机啊，就是他用呼吸机嘛，脱机。当然我们心脏的康复啊，我们心功能差的也可以康复，还有我们呼吸功能差的啊，这个慢阻肺啊等等肺康复都很重要啊，甚至现在肿瘤康复也很重要，因为肿瘤病人通过我们的运动啊，通过各种方式增强他抵抗力等等啊，这个康复的范畴啊，目前来说确实是越来越大了，而且获益的人群越来越多。
1: 那我们这个康复医学科它是只针对手术后的患者呢，还是说都可以去康复医学科呢？
2: 比如说我们骨科的就是说骨科很多病只要不做手术，实际上在我们康复科都是可以看的。你比如说肩周炎，是吧？腰椎间盘突出症
1: 是
2: 啊，包括我们的骨关节炎等等，这些疾病都是可以通过康复的手段、运动的手段、物理治疗的手段去解决它的这个。所以说康复啊越来越重要。实际上康复它也有预防的作用，就是说有些老年人的肌力在慢慢变差的过程中，那如果我们及时的对他的肌力进行训练，避免发展成为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跌倒，实际上也有康复预防的作用。
1: 明白了。看来我们康复医学科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学科。那我就想问问了，那我们这个科里

0: 是不是应该有很多个工种啊？您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第一啊，就是我们的康复医师。康复医师啊，就是病人来了以后接诊、诊断、评定，然后给出康复治疗计划，相当于是这个病人治疗过程中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领导者，那么他也控制着这个康复的进程。另外一个就是康复护士，康复护士的话和其他科的护士也差不多，去观察病情，然后给护理宣教。当然康复护理也有特殊的，比如我们康复科的一些大小便功能的管理啊，我们的气管功能的管理啊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啊，是我们康复学科有一个特别的工种，我们叫康复治疗师。
0: 康复治疗师，
1: 对，但这个康复治疗师下面还可以分成很多的这个种类啊，比如说物理治疗师啊。物理治疗师的话就是利用运动或者物理的方法去对患者进行一个功能的恢复，注重一些大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的行走运动啊，我们的这种翻身啊等等这些大的功能。那另外一类我们叫作业治疗师，是通过布置一些和患者共同参与的这些动作啊，完成日常生活能力，可能更倾向于一些精细的功能的这个恢复啊，甚至包括患者以后要回家要进行家居改造，类似于这种啊。另外还有一种我们叫言语治疗师，就是改善我们的吞咽功能，改善我们说话的能力啊。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康复工程师啊，比如说有截肢的需要假肢是吧，比如说我们有些需要打一点石膏，类似于这种辅具，这一类的也是很特殊的。除了我们常规的康复治疗以外，实际上中医药在康复领域的应用也是非常有效果的，包括针灸，包括推拿按摩，我们也在应用。当然其实我们康复科的话有时候还需要一些康复的这个社工师啊，社会工作者，另外还有一些心理治疗师等等啊，就是大家围绕着这个康复的病人进行一系列的这个康复的治疗。
0: 听明白了，看来康复医学真能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一下白院长所研究的领域啊，神经康复，它具体都和哪些疾病相关呢？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先说第一个吧，脑卒中。脑卒中其实咱们老百姓都挺熟悉的，就是中风嘛，而且我知道是中老年朋友比较高发，你跟我们讲讲吧，怎么和这个病有关联呢？
1: 脑卒中确实是我们康复领域啊最最主要的一个疾病病种。这个脑卒中啊俗称中风。
0: 对
1: 啊，那么它主要是因为大脑里面的血管啊出现了一个问题，但细分下来还可以分成出血性卒中和缺血性卒中。那么出血性就是血管爆了啊，那个血液就在大脑里面。那么另外一个呢叫做缺血性卒中，缺血卒中就是血管堵住了啊，那么供应大脑的这个血管缺血了。无论是缺血还是出血，它最后导致的结果都是它支配的那个区域脑袋里面有些神经，要不是因为缺血就坏死掉，
0: 对，
1: 要不就是因为出血压迫导致的功能障碍，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啊！这个病人生活质量非常差，应该值得关注啊，值得关注。
0: 明白了。那脑卒中一般会有哪些常见的临床症状呢？请白院长跟我们来说一说。
1: 那么脑卒中，出血也好，梗死也好，导致大脑某一个部位的这个损害以后啊，那么它支配区域的这些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0: 是。
1: 最常见的一个就是运动或感觉功能障碍。
0: 对
1: 啊，他动不了，我们俗称偏瘫，是吧？不能走路啊，不能活动，不能上厕所啊，平衡各种方面的问题都会出现啊。还有些有感觉功能障碍，感觉功能障碍也很麻烦啊。有些人没有感觉，就是你在护理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情况啊，家属会给他做一些，比如说热水浴啊，比如说给他烫烫脚。
0: 对，
1: 我们经常发现有些病人脚就被烫伤了，为什么？他没有感觉。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言语吞咽障碍啊，病人说不了话，
0: 对，
1: 或者吃东西吃不下，这些也是容易出现的啊。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些严重的还有认知障碍啊，比如说他的智力情况比他发病之前要差很多很多
0: 啊。
1: 那么还有一些长期卧床，可能有心肺的功能障碍， 是吧？后面还。

0: 你可能有一些血栓等等啊，各方面的，所以说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 那么脑卒中患者做康复究竟有多重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病例。
2: 前段时间，重庆54岁的黄女士晨起突发不适，左侧胳膊无法抬起，走路不稳，说话也不清楚，去当地医院检查确诊为脑梗死。经过神经内科治疗，黄女士病情逐渐平稳，医生叮嘱她尽早到康复科进行干预，但黄女士和家人认为养病重在静养，于是长期卧床。可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她不仅左侧手臂抬不起来，手腕手指变得僵硬痉挛，就连坐起身都十分吃力。家人十分疑惑，每天坚持按摩，为什么症状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呢？
1: 看完这个案例啊，我有一个问题啊，白院长，为什么家人坚持给黄女士每天做按摩，还是出现了肢体的僵硬呢？
0: 这个脑卒中的康复啊，确实需要家属的参与，但是康复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过程，
1: 对，
0: 它不是简单的按摩能够解决的问题。
1: 是
0: 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啊，要分析产生这个功能障碍的原因，程度、部位等等，我们再给予非常专业化的个体化的这种治疗，才会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果只是给他按摩一下，实际上是解决不了他已经存在的这个功能问题的，那可能最多是让他的身体啊稍微舒服一点。这个患者他到我们这边来了以后，我们给他进行了精准的评估，
1: 是
0: 然后针对肌力、他的感觉、他的步态等等平衡进行针对性训练以后啊，那么我们花了大概2-3个月时间，让他的功能得到明显的改善。
1: 明白了。刚才你也多次提到了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就有个很关键的问题了，什么时候开始康复呢？
0: 对不同的病人有不同的这个介入时机啊，但是有一点是比较确定的，就是他的病情相对稳定，生命体征相对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介入。当然比如说我们脑出血，因为脑出血一般来说出血量大的话，病情稳定的时间会长一点，可能有3-5天甚至1周以后。脑梗死那么一般来说有些轻一点的，可能第二天我们就可以介入了。所以说只要病情稳定啊，病人能耐受，那么早一点康复就可以更好的为患者的这个功能恢复打下基础。除了我们急性期做好规范的康复之外，一般来说我们3-6个月是比较黄金的康复期，所以说病人我们尽量让他在3-6个月以内都在进行康复。但是也不是说6个月甚至1年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康复了。就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有些病人可能前期病情相对比较严重，在6个月甚至1年以后再对他进行康复，他的功能也在进一步的恢复。所以说这是久久为功的一个工作啊，就是大家可能要把他康复的时间考虑的长一点啊。
1: 好的，刚才我们聊了一些关于脑卒中和康复的一些话题，我们来看看第二个疾病。第二个疾病是脊髓损伤。脊髓我一听就觉得它特别的重要，因为脊髓号称是我们人体的一个信号通道，是吧？那为什么这个和神经康复有关呢？你也再给我们讲一讲。
0: 这个脊髓啊太重要了啊，它在我们的脊柱里面啊，实际上我们身体的所有的活动，就要大脑要发出指令，它必然要经过脊髓中间去传达。
1: 是的。
0: 那我们感受外面的这个信息，比如我们脚踩在地上这些信息，它也要通过脊髓去传到大脑里面。打个比喻啊，它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特高压输电线啊，它一旦中断以后，那么大脑的指令也不能进入我们的肢体，我们肢体感受到的外界信息也不能传到大脑，所以现在中断了，所以说它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一般脊髓损伤的话，可能严重者就是截瘫、四肢瘫，完全就不能活动啊。那么康复对他来说的话也很重要，并不是说这个瘫了以后我们就不管他了。实际上，脊髓损伤康复非常重要。
1: 是
0: 啊，第一个就是说有些功能确实没办法恢复，你比如说瘫痪了，他下肢动不了，但是我们要想办法训练他的上肢啊，让他上。

0: 站姿的力量，比如说他站姿力量好了以后，他可以使用轮椅啊，可以自己从船上转移到轮椅上面，各种功能都能改善。另外还有二便的功能，大小便的功能，那么我们要去管理它，让这个患者啊，这个大小便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这种恢复，对他的生活质量是非常有好处的。
1: 白院长，这个脊髓损伤它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神经呢？
0: 最主要的病因我觉得可以归为两大类啊，就是车祸伤，类似于这种严重的外伤，直接的打击打到脊柱上面，它就会损伤脊髓啊，这是一类非常重要的，也是最主要的一类。另外一类啊，本身有些脊髓的疾病啊，比如说脊髓炎、脊髓的肿瘤，它也会造成脊髓的这种损伤。最主要就分这两类。
1: 好的，我们来看第三个疾病啊，帕金森病。帕金森病其实我们也挺熟悉，它症状有很多，像手抖啊、流口水啊等等。那么帕金森病它会产生哪些症状呢？那么我们的康复医学在这种病的治疗方面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帕金森啊，最典型的症状大家知道手抖啊，我们叫进食性诊断。
1: 是。
0: 另外它有一个特征叫慌张步态，走路啊它就碎步很小，
1: 对对 对, 对、
0: 啊、但有些肌张力障碍，所以说这种病人啊，他的后面他功能是非常差的，他有一个特点，他容易跌倒，他走路的时候不小心就摔倒了，那这老年人一旦摔倒以后啊，这骨折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种帕金森病的话，在早期他的药物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就有一部分病人如果早期能用药物控制，那么我们就让他吃药啊，也不用特殊的干预，但是随着病情的进展，药物的量越来越大，控制不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康复的介入就非常有必要。那么我们给他的肌张力控制啊，对他的这个步态能力的训练，等等啊，甚至他的注意力等等去训练，那么有望就是说改善他的功能，延缓这个疾病的进展，改善他的生活质量，减少各种由它的功能障碍导致的这种后果，包括跌倒啊等等。
1: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第四种疾病，周围性面瘫。说实话啊，周围性面瘫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您具体给我讲讲吧，它是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周围性面瘫是由支配我们面部的一个神经叫面神经受损导致的。这个面神经它支配我们的整个，包括我们眼睛啊，包括我们的口角等等啊，它甚至包括一部分吃饭的胃角啊。那么这个神经一旦受到一些感冒啊、风吹啊，甚至比较极端的时候啊，风一吹我就感觉我嘴角歪了，
1: 对，
0: 实际上它就是由于这个神经在这个特定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炎症，我们叫面神经炎，导致神经受损，那么它支配的这个区域就导致一些口角歪斜啊，眼睛闭不了啊，类似这种疾病。那这种的话，实际上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啊，首先要早期的诊断啊，控制这个炎症啊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比如说早期我们可能会使用一些抗炎的，甚至一些激素啊等等治疗，那后期的话我们就要进行一些康复的治疗，包括我们一些物理治疗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面部的这种肌肉的按摩啊，包括一些针灸治疗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白院长，其实我对于每个人根据不同的病症要做的康复方案还是很感兴趣的，是不是咱们也是一人一症一个方案呢？你也给我们讲一讲。
0: 这里面就是我们康复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步骤，我们叫康复频率。有一种说法叫无频率不康复。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在治疗之前，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病人的疾病的种类、
1: 指标、
0: 受损的程度、哪些部位是吧？等等，把这些分析好以后啊，有针对性的对每一个功能障碍做出康复治疗方案。这样子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1: 白院长，那么这些康复训练是做得越多恢复的就越快吗？
0: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误区啊。康复治疗并不是越多越好，
1: 是吧？
0: 最主要的还是精准的评估他有什么功能障碍，我对他这个功能障碍进行精准的治疗。
1: 是的。 那么这个康复的过程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呢，还是说

0: 我已经好了，我就再也不用做康复了。相对比较漫长，大脑的神经受损以后啊，它修复起来，它是有个过程的。我们也遇到一些病人啊，他可能在医院里面啊治疗一段时间，他觉得他的功能比较好了啊，他就回去了。他说我好了。虽然这里面也有一些问题啊，有些病人他在医院里面，他训练的功能啊。 他回到生活的这个环境以后啊，他的功能不一定能维持。为什么？因为在医疗环境里面的这种功能的训练，它是有一定的强度，有一定的特定的环境。他回到生活的环境里面去了以后啊，可能这个功能我们不能一下子就变成他生活的环境。第二的话，也是要让患者知晓，就算他达到出院的条件以后啊，我们也应该让他的家属也好，他本人也好，掌握一些
1: 自我康复的这种技能啊，回去继续的康复啊。那么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再回到医院来，不断的这种我们进行一个随访啊，去调整。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刚才我们带大家一起了解了各类需要做神经康复的病症，也介绍了对应的常规治疗方式。其实现如今康复治疗领域也迎来了不少全新的方法和手段。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段短片一起了解一下。
2: 对大多数人来说，稳稳走路、平稳迈步是再自然不过的本能，可对于很多康复患者却是一道难以跨过的难关。
3: 重庆70岁的杨女士就因帕金森病深受影响。
4: 我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突然哈就出现那种脚呀不能走，像小孩一样，一走都要摇摇晃晃的，好像要摔。我差不多摔了十几个跤。
2: 在做了常规康复训练后，为了改善走路不稳、频繁摔跤的问题，医生为杨女士制定了智能水疗康复方案。
0: 没想到小小的改变让他的恢复有了很大突破。
5: 你说我自己走步不卡顿，转弯也很会走，原来转弯不会转的，而且人多的时候也不会卡顿了。
0: 白院长，刚才病例当中的杨女士啊，她是接受了智能水疗的这种治疗方式，效果还挺好的。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还有哪些全新的治疗方式呢？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水疗。其实这个水疗啊，本质上它不是一种 特别新的技术，大家知道水，它是有浮力的啊。
5: 对，
0: 这个病人到水里面以后，首先它的浮力啊可以减少它的这个自身的重量，减少它运动的负荷。
5: 对，
0: 但是进水压力呢，它也可以压迫这个深部的这个组织啊，减少它的水肿。那么运动起来的时候呢，一方面它的浮力啊，它减少了对它的这个肢体的这个 重力啊，负荷，但是呢，你真正跑起来、动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水它有阻力，
5: 是的，
0: 是吧？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训练的这个手段。那么这个水疗它本质上它就是个水，但我们采用的设备啊，为什么叫智能水疗？就是因为它这个水缸里面它能够产生涡流，就是它的速度，水的这个 速度它是可控的，
5: 是的。
0: 另外，它下面还有跑台，另外它的这些水的净化做得比较好，所以说利用这种智能化的设备，把水疗这种传统的这种治疗手段把它升华了，然后病人也会体验非常好。我们也有，比如说裸眼的 VR 设备，大家知道 VR 眼镜戴着头，这个病人一般都不适应啊，这个老年人嘛，他头晕啊等等啊，他不适应。那我们就做了一个裸眼的，就在这个环境里面，他可以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这个训练的这种场景，能够通过这种视觉的这种刺激啊，多种感觉，我们有声音的配合，包括我们下面还有一些康复设备的配合，那么这样子对改善患者的这种平衡、认知啊，包括他的日常生活能力啊，它是非常好的。是的。
5: 另外，
0: 也有一些新的这个治疗手段，比如说下肢康复机器人，我们都知道，走路是人最基本的技能。
5: 对，
0: 很多病人来医院住院的时候，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诉求就是啊，我医生，我能不能走着出去啊？那么这个下肢康复机器人就是用机械臂啊，就是一个机器人带着病人去走路，然后让他

0: 以接近正常的这个步态啊，不断的反复训练，反复训练，那么恢复他的步行能力啊，这个也是目前我们众多的康复医学科啊，一个非常好的也慢慢普及的这么一个康复治疗技术。
1: 是的
0: 啊，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叫神经调控的技术。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脑卒中以后啊，实际上它是大脑里面受到了损害。像我们正常的这种治疗，我们都是在外面治疗，比如说我们运动也好啊，平衡也好啊，它是很难触及我们的大脑里面的这个组织的。
1: 明白。
0: 那么现在新的技术，包括我们那些经颅磁、经颅电啊，那么它就在大脑的外面啊，通过无创的形式，从而刺激我们的脑的细胞啊，中枢神经细胞，从而达到一个神经修复的这么作用啊，这个是一些新的技术的应用啊，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比如说新的脑机接口啊等等新的技术也在不断的涌现啊，也可能在未来也有更多的这种新技术在我们的神经康复啊，在我们脑卒中康复里面应用，去改善我们的这个功能。
1: 嗯，这么多新技术新设备真的是提振了我们的信心哈。
0: 嗯，
1: 聊了这么多关于康复医学科的各类先进的新式疗法，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家庭的一个康复。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好奇，说居家康复的话能不能买点什么比较趁手的小器械可以帮助患者更好的康复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第一个是红外线理疗灯，这个是什么？
0: 红外线理疗仪啊，它主要是针对慢性疼痛、肌肉酸软，还有一些肢体滑凉啊，效果是比较好的。它的基本原理就是这个发射红外光谱产生热量，那么正因为它是一种热疗，所以说要注意以下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每次照射的时间不要太长啊，一般15到20分钟，
1: 嗯，
0: 最多不要超过20分钟。
1: 对。
0: 第二，它的距离不要太近啊，那30公分比较合适。
1: 嗯。
0: 那么这个治疗还有一些病啊，它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说本身这个地方红肿热痛非常厉害的炎症，
1: 嗯，
0: 另外本身有出血，还有一些病人感觉障碍，有感觉障碍的患者是
1: 容易
0: 不建议使用的，因为没有感受温度的这种功能了。
1: 嗯，
0: 那么极易造成烫伤。
1: 明白了。好的，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二种是筋膜枪。筋膜枪我们都非常熟悉啊，健身人士人手一个，我自己也买了这个，我还挺常用的，觉得挺好玩，很放松。你给我们讲讲吧，筋膜枪。
0: 这个筋膜枪啊，它是适合放松四肢、大腿和肩背这些大块肌肉啊，那么颈椎关节包括骨头的凸起处啊，
1: 嗯，
0: 血管明显的地方一般我们是不去击打的。另外它的力度啊，应该说要重新到重，要让患者慢慢适应以后啊，
1: 对对对，
0: 再加重啊。
1: 嗯，
0: 那么每个部位大概3到5分钟啊，不要持续太长时间。偏瘫的患者他的痉挛实际上是可以用的啊，可以用的，因为持续的这种击打对痉挛可能是有好处的，但是呢我们不要用太大的强度，低档就可以了。那么有些出血的病人是禁用的。
1: 而且我还看到一种很可怕的案例啊，就是有一个小孩他在玩这个筋膜枪的时候顶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结果突然之间出现了眩晕，还送去了医院。所以大家筋膜枪也要这个正确的科学的使用它。
0: 是因为脖子这个地方它血管神经非常丰富，
1: 对
0: 啊，它有一些是控制血压的，我们颈动脉窦啊，这个地方如果你不恰当的使用，那么可能导致血压突然下降，
1: 对，
0: 晕厥等等啊。
1: 是的。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是颈托。
0: 颈托它是一种固定颈椎的这么一个常规的辅具啊。比如说我症状很重的时候，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坐车的时候，那这个是可以用的。
1: 嗯，
0: 那么回到家以后躺下，我觉得要把它去除，因为用的时间太长，它可能导致我们这个颈部的肌肉啊它变得比较松弛。
1: 嗯，
0: 其实从长期来说它不利于支撑我们颈椎，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注意事项。
1: 嗯，明白了。好，我们来看第四个，中频电疗仪。这个我不太懂，您给我们讲一讲中频电疗仪应该怎么使用呢？
0: 本质上啊，它是一种就是医院使用比较多的这么一种 治疗设备啊，它所谓的中频和低频是分开的嘛，中频就是超过1000赫兹以上的这个频率的

0: 电疗啊。那么在医院使用非常频繁，
1: 嗯，
0: 它的效果也比较好，所以说有一部分就做成了家用的啊，让大家去用。它主要是用于一些缓解疼痛啊，放松肌肉啊，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
1: 嗯，
0: 它要用一个电极片贴在这个地方。
1: 哦，
0: 啊，那么效果还是比较好，但是也要注意啊，比如说它这个使用的时候，
1: 嗯，
0: 你贴的部位，比如说心脏这些地方就不能贴。
1: 哦，
0: 啊，比如说有心脏起搏器的，啊，这个就是禁止使用。
1: 嗯，
0: 另外一些，可能有出血的地方啊，有伤口的地方，都是不能贴的啊，不能贴的。啊，有些炎症非常重的红肿的地方，啊，有皮肤疾病的地方都是不能用的，所以说也是需要，正确的掌握啊。这种的话，先比较前面那几种的话，它还是有一定的专业化的程度。如果大家掌握不好，也可以到医院去随时问诊。说到中频啊，主要是缓解疼痛的。那么实际上先比较一下频率比较低的，我们也在用啊，就是低频。低频的话，它也可以缓解疼痛，另外它可以刺激神经的这个肌肉的收缩。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更专业了啊，不建议在家庭使用。总之一句话，居家康复用品最好在专业的指导下使用，使用前仔细阅读说明书，宁可欠一点别过火。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白院长，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啊，大脑也在慢慢的衰老，功能也在慢慢的衰退，您有没有一些专业的建议可以帮助他们减缓这种衰退的进程呢？
0: 我们先来玩一个游戏。
2: 嗯，
0: 我说几个词请你记住。
2: 请我记住。好。
0: 皮鞋。
2: 皮鞋。
0: 手机。
2: 手机。
0: 矿泉水。
2: 矿泉水。
0: 眼镜。
2: 眼镜。
0: 嗯，好。
2: 嗯，好的，记住了。
0: 下面我们有一些居家用的这个就是工具吧，
2: 嗯，
0: 或者说对老年人有一定帮助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彩色球，
2: 嗯，
0: 是吧，
2: 嗯，
0: 它有不同的颜色，
2: 是的，
0: 那么可以让它去把不同的颜色的球放在对应的这个位置，
2: 就是让老年朋友去把这个不同颜色的球分出来，分到不同小盒里。
0: 对，这个是非常简单的这么一个游戏，当然对他的眼手协调，
2: 嗯
0: 啊，都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2: 嗯，
0: 当然后面我们也可以让他加大一点难度啊，比如说用筷子用镊子去把它夹过去啊，这种游戏啊对老年人的这个记忆力啊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设备啊，我们叫三球仪，大家可以看到有三个球在里面，实际上它是提供了一些阻力啊，就是对我们的心肺功能啊它是有帮助的。那么通过训练以后，如果我们的心肺功能啊，特别是肺功能、呼吸能力得到提升以后啊，那么我们的血氧的能力会上升，实际上对我们大脑也是有帮助的啊，有是帮助的。那么它这个训练方法是比较简单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对我们的呼吸能力啊，吹的能力，那么我就深吸，大家可以看到可以是让这个球啊悬浮起来，这个球里面它是有一定的阻力的，通过这种抗阻的训练啊，那么能够提升我们的呼吸的能力啊，倒过来我们就是吸气的能力，我们通过吸它可以把这个球悬浮起来，大家可以看，其实也是一样的作用，这个也是非常简便有用的啊，除了老年人可以训练，其实我们做完手术啊，一些卧床的病人啊，甚至我们有些做了肺手术的病人，
2: 嗯，
0: 也可以拿来训练，
2: 对，
0: 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2: 是的，包括一些我们的声音工作者啊，也可以用这个小道具练练我们的肺活量。
0: 对，
2: 很有趣，是吧。
0: 好的，我刚才不是问了你一个问题啊，请你回答一下，我说了四样东西。
2: 好，四样东西分别是皮鞋、手机、矿泉水、眼镜儿。
0: 啊，那你没问题。
2: 我要是有问题，我就得找您挂号了，白院长。
0: 说明你是年轻人嘛，这个记忆力都非常好啊。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如果是刚才这几样东西，我们做了这么多游戏以后，再让他回答的话，他肯定就有一点回答不上来。
2: 是的，
0: 这个也很正常。那么。 这个也是一种简易的这个训练方法，
2: 是，
0: 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些数字啊，一五八七，说了以后让老人进行复述，我也可以通过一些名词啊，说完以后让他复述，要不断的去训练他啊，可能对他的记忆力的恢复啊和保持啊还是有好处的。
2: 这个方法好，大家也可以和家里的老人互动起来哈。
0: 对对对，当然，如果是遇到比较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到医院来找专业的这个医生进行指导。
2: 白院长，刚才我们分享了一些锻炼大脑的小方法小游戏，其实在中老年朋友当中啊，有很多人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肌肉力量很薄弱。那么在家里怎么可以锻炼我们的肌肉力量呢？
0: 肌肉训练的话，我可以提供一些几个简单的这个方法供大家参考。第一个呢，就是颈部肌肉的这个力量训练。颈椎病等颈部疾病啊，很多时候就是因为颈部的肌肉力量不够，导致它的这个功能障碍。所以说，做颈部的肌肉训练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么怎么训练呢？实际上，颈部它活动是非常广泛的啊，前后左右都可以动。所以说，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啊，要考虑到不同方向的肌肉的力量。所以说，第一个，如果我们做前屈肌力训练的时候，那我们把双手放在我们的额头，颈部前屈，用手的力量去对抗它，持续3到5秒。训练颈后部的肌肉的时候，我们用双手放在我们的枕部，然后透眼，然后用我们的双手去对抗。左侧肌力的时候，我们用左手去对抗它的力量。右侧肌力的训练的时候，用右侧的手部去对抗它的这个力量。所以说这个训练的话，最主要的要点就是颈部发力但是不动，靠我们的肢体的手去对抗，从而达到一个抗阻训练这么一个效果。我们要训练下肢肌力的时候，因为我们要训练右下肢的肌力的时候，我们左腿前伸啊，用足跟着地，然后我们缓慢站起来。站的过程中啊，我们右腿发力啊，左腿是完全不发力的，它只是起一个平衡的作用。
2: 对，
0: 然后再缓慢的坐下去啊。这个过程中，如果老年人力量不够的话，旁边有扶手啊，它是可以借用扶手的啊，借用扶手的。训练左腿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右腿前伸，那么作为一个平衡腿，它是不发力的。那么让我们左腿缓慢的站起来，然后再坐下去啊，也可以用支撑，大概这样训练，就这样子训练一个肌肉的力量。刚才我们演示的是徒手的这个肌力训练，实际上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些简易的工具训练。弹力带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工具啊。那么一个就是做我们的上肢的一个训练，那一手固定弹力带，另外一手做一个外展的这个动作，那么这个过程中缓慢外展，然后退回来，这样子可以训练我们肩部的这个肌肉啊，这是一种训练方法。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可以训练下肢踩住这个弹力带，把弹力带就是套在我们小腿的部位，做一个膝关节伸直啊，然后踝关节背屈的这么一个动作，维持3到5秒，这样子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抗阻的这么一个效果。当然，弹力带除了我们刚才演示的动作以外，实际上它也可以训练我们其他的肌肉。如果大家对这个肌肉训练感兴趣，或者说有需要那可以就近啊去咨询专业的康复医师，那么得到一个专业的指导。
2: 白院长，我也希望您能给大家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通过日常的自我康复保健去延缓功能衰退呢？
0: 生命在于运动。那么在力所能及，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首先适当的运动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比如说你可以进行有氧运动，散步是吧，有条件你可以去游泳啊，有一些日常的话可以做俯卧撑、下蹲等等啊，就刚才我演示的一些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运动对于人体的机能的保持，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生活习惯啊，这个特别重要。很多病啊，它实际上是做出来的啊。
2: 对，
0: 现在上班族啊，也有低头族是吧？
2: 是。
0: 那么长期坐，你的腰疼是吧？你长期看电脑，你颈椎，容易出问题。坐一段时间以后，要起来活动一下是吧？ 然后我们看电脑时间久了，我们要站起来活动一下，利用比如说倒水啊、上厕所啊，去打断一下，养成良好的习惯。第三个呢，还有一个心理的调试。其实我们发现很多病人，长期腰痛、颈部不舒服以后，会产生焦虑情绪。
1: 对。
0: 有些甚至睡眠不好，所以说心理的调试也很重要。不管怎么样啊，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很多的临床相关的问题，能够通过一些简单的居家的这种方式得到缓解，那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你遇到不能解决问题，疼痛持续啊，睡眠不好，是吧，各种功能逐渐减退，这种情况我就建议要尽快的到医院去寻求专业的医务人员的帮助。
2: 非常感谢白院长给我们的分享，让我们对于康复学科有了一个非常广泛又细致的了解，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2: 最后一定要提醒大家，自我保健很好，但是不要硬扛。如果出现了持续的疼痛、功能受限，或者自己锻炼了一段时间以后症状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的康复医学科就诊，让专业医生评估一下，别因为拖延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在观看节目同时，别忘了拿起手机，在各新媒体平台和我们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啦。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天山雪峰为冠，乌孙青鸾为衣，特克斯河蜿蜒穿行，喀拉峻草原牧野无垠，他们共同守望着一座城，这是中原智慧与伊犁河谷相融的建成奇观，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鲜活一页。这里是新疆特克斯文化营驾，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价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5: 高一点，高一点，不懂。
4: 清晨七点，特克斯城西侧的热气球起飞场已经燃了起来。要想亲眼看到特克斯城的全貌，随风飞行的热气球成了绝佳的高空游动观景台。
6: 太美了！
7: 现在我们离地面的高度是878，海拔是2058。现在我们这边就能看到这个特克斯城的全貌。我把球转一下啊。这边我们正常每天从8:30飞到11:30到12:00。能保证每天有3到4个小时的飞行时间。
4: 风向决定着热气球飞行的方向，因此热气球对风向的稳定要求极高。特克斯为何能成为热气球自由飞行的绝佳适配地？答案就藏在这里的山水格局之中。特克斯县位于亚欧大陆中部，中国西北边陲，地处伊犁河谷腹地，城市南依南天山山脉，北靠天山中段的乌孙山， 南北两山形成天然屏障，气流稳定。东边的达根别勒山和西边的阿腾套山处于特克斯河的 S 湾里，阻挡了来自河道峡谷的侧风。根据近十年气

0: 克斯城中心是太极拳爱好者晨练的地方。在这群随着太极招式起落的身影中，67岁的靳文涛是个新手。
1: 拳在华靳说打字，
2: 收回学打字卷。
0: 但对于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他却是个老手。
2: 特克斯县的县城其实呢，它是凝聚了中国山水形胜的选址营建的智慧。特克斯县城呢，它四面环山，特克斯河自西向东贯穿全境，成为特克斯自然的加湿器。这样的选址既因山水的滋养而宜居，又靠自然的屏障而安居，呈现出了山气刚、川气柔、脉气盛的格局特点。
0: 特克斯全县45条大小河流支流如雨状分布，一年四季水源丰沛。
3: 哇，像牛奶一样的，
4: 看到了吗？
3: 哇，真的好特别呀、
1: 啊！妈妈，这是什么河呀？
4: 牛奶河呀。
1: 那它里头的牛奶能喝吗？
4: 想尝尝吗？
0: 几乎每一位来到特克斯的游客都会对贯穿全境的特克斯河发出灵魂拷问和惊叹。乳白色的河水，活脱脱如流淌的牛奶。
2: 哎，对，一二三，特克斯河是我们特克斯县城的母亲河，它是从天山北坡融化的雪水携带了大量的泥沙啊，我们叫碳酸钙啊、麸质土啊，这些粉末随着这个河流奔涌而下。由于它流量大、流速急，所以把这个粉末都激荡起来，所以形成了今天乳白色的，他们叫牛奶河，是这样子得来的。
0: 特克斯河作为伊犁河的主要支流，是伊犁河三大支流中最长、流量最大的一条，年净流量约占整个伊犁河总量的55%，滋养着伊犁河谷这片塞外江南。20世纪30年代，特克斯县城则止于水系通达、既便于交通又易于农业的特克斯河北岸。人们取周易中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之意，将阴阳辩证的哲学思想转化为城市中心空间，以周易八卦图为城市规划蓝本，用20头牛拉耕犁犁出了城市街道雏形。特克斯城因此得名八卦城。每天上午，牧民克利穆别克都会按时进城，将新鲜牛奶配送到居民和商户手中。
5: 每天送500公斤牛奶，现在让拉特克斯来买奶子呢，要送30多家。我们县城里面环卫都没有了，跑得快，买得快，用栓子，2个小时买完了。
0: 特克斯八卦城的主城区是没有红绿灯的，但道路却依然能畅通运行。其奥秘就源于在它独特的道路设计中。八卦城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城内交叉路口共设有16个环道，车辆到环岛路口时不用停车，靠右顺着环岛旋转即可，车辆和行人无论走到哪个方向都能到达目的地，因此不易堵车。
6: 特克斯

0: 挂成八街四环的放射状圆形布局和路口的环岛设计，让整个城市无死角，每条纵街呢都能直达中心。环路则缓解了交通的压力，满足了现代城市的效率需求。
1: 特克斯八卦城的整体轮廓呈环状放射形布局，以太极坛为中心，按八卦方位向外辐射八条主街，每条主街长约1200米，每隔约360米增加一个环形的街道。在环形街道增加的同时，放射形街道倍数增长，规划了一环八条街、二环16条街、三环32条街的独特街巷格局。
0: 特克斯的县城就选址在一片北高南低的天然的河谷坡地上，以前坤、震、巽、坎、离、艮对八条主街命名，将象征着天的前位置于高地，而与之对应象征着地的坤位，地势相对较低，便于汇集城区中的雨水和雪水，从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城市排水系统。最终呢，这些雨水和雪水都汇入特克斯河。
1: 特克斯八卦城的修建，将传统智慧转化为具体的城市空间形态，连接着特克斯古往今来的文化传承。在以象征着火的离命名的街区，街坊们把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在这片总面积仅有约0.13平方公里、道路最宽不足6米的离街历史文化街区里，原有80余户居民，来自6个不同民族。漫步其中，路侧边呆萌的小羊羔，转角处巨型的羊肉串，庭院前威武的门神，人们无论是浅浅打卡还是快乐互动，总有一款墙绘让人陶醉在这鲜活多彩的文化之中。
2: 生意可以呢？
3: 生意可以啊。同年相比，
2: 同年相比今年好一点，
3: 今年好一点是吧？
1: 从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管理工作的马蹄有一个愿望，就是这条街上商户们的生意越来越好。
3: 这些文创小店呢，都是以前老房子的煤房改造而来的，啊，在之前呢，就是老百姓为了取煤方便，在沿街的位置建立一些面积4到5平方、窗户朝外的小房间，啊，当煤房来使用，啊，近些年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然后提高了，现在这些房间都已经闲置下来，我们与大家充分的协商，将这些房子的这个窗户改造成门，充分利用起来，又演变成现在的这个，小煤房变成这个小商铺。
4: 改革以后，川普一个现在开一个小咖啡馆，原来是小哈斯沃的他的爸爸，尼巴路这个，下雨的时候走不了，他改造以后这边路太好了。现在
1: 打开门的小煤房迎来四方的游客，门后的院落也迎来了更多的时光记忆。
5: 好多门啊，
6: 这都是你收回来的？
7: 对，有几十扇嘛，各个民族的各个民族颜色都不一样，
6: 喜欢的每家每户也都不一样。
7: 维吾尔族可能喜欢蓝一点的颜色，然后塔塔尔族他们比较喜欢淡淡的绿色。它每一扇门，其实它每一扇门都有每一扇门背后的故事啊，代表每家人的烟火。
1: 康坤在博斯坦街3环4号院经营这家充满混搭与融合的民宿已经5年多了。
7: 我就是新疆长大的，我这里就是各族文化的聚集地，里面的那个柱子是维吾尔族的，维吾尔族呢，它的这个花纹是16花，多姿繁荣，它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外面的这个是哈萨克族的，哈萨克族一般他们会这种锯齿形状的图案，大概意思就是勇气和力量。
8: 哎，这是我们哈萨克族奶茶，那咸的。
1: 在这里，各民族的人们在一起，将自己内心最深沉的回忆

0: 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编织成温暖人心的人间烟火。特克斯前街与坎街之间的夜市里，正上演着2000多年前汉家公主远嫁的故事。公元前105年，汉武帝为联合乌孙抗击匈奴，派刘细君出塞，与乌孙昆莫列交弥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明确记载的和亲公主，她的远嫁拉开了西汉与乌孙友好交往的序幕。
1: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位和亲公主刘细君。《汉书·细玉传》记载，细君公主出嫁时，汉武帝赐臣御服御物，未被官署宦官侍御数百人，和亲的队伍成百上千人。这些随行的汉族官员、随从、将士、商人等，其实都融入了各民族的血脉。
0: 此后，汉朝右遣解忧公主赴地处伊犁河谷腹地的乌孙和亲。随着和亲队伍的到来，多元文化再次交融，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和农具也在此应用起来，奠定了伊犁河谷地区农业发展的基础。而人们的日子也随着谷物满仓的富足而变得踏实甘甜。
2: 干杯！
0: 在特克斯河岸，循着古城残垣陶片，人们至今依旧能追寻到千年前文明交融的历史印记。
3: 就是来看古城，发现那一家子那个房顶上有一个陶罐当烟筒。
0: 做了一辈子新疆考古工作的吕恩国，20年前来到位于特克斯城西南4公里的博斯坦古城，通过古城内遗留的破损陶片推断出，这是一座唐代的古城。
4: 老婆，咱们看一下，
5: 航拍的效果。
0: 古城遗址坐北朝南，呈长方形，外城墙有3面保存完好。其中南北城墙长206米，西墙长162米，现存的城墙高5到7米，基底宽约20米。
3: 原来应该是很宏伟的，然后岁月把它给弄平了。
0: 根据吕恩国推断，这座古城可能是唐代萧湘军的驻军之地。由于唐代的屯田制度允许兵士带上家属，从而形成建筑和城市。
3: 它是一个方城，然后这种方城有马面的，然后就是一种唐代内地那个建城的一种形制。我们一般说马面，就是它在城的这个外边修一个土台子，一个对城墙有个支撑的作用。再一个呢，防卫的时候它可以堆放一些武备的东西，就守卫起来比较方便。工程还是非常浩大的，应该是一个保护百姓啊，什么保护财产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唐代建筑。
0: 特克斯的历史印记不仅存于博斯坦古城的断壁残垣间，更鲜活地矗立在草原上。舜象征着自然界的风，舜接路灯设计成帆船造型，寓意着顺利与顺畅。从八卦城的东南方向的舜接出发，便可通往绿野深处。此时草原上的追风少年正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诠释着人们对生活的激情。

0: 在特克斯的草原上，每逢节日、嫁娶等热闹时刻，小伙子们总会跨上骏马，让草原化作欢腾的热血赛场。从古至今，喀拉峻草原始终是游牧民族重要的夏牧场。作为典型的高山五花草甸天然大草原，其地表由多种多年生且花色丰富的草本植物共同构成，形成了茂密华丽的层叠草甸景观。每年五月底至八月的盛花期，不同海拔、不同坡向的草甸上，各种野花依时序次第开放，形成连绵不绝、五彩斑斓的巨型花毯。而这里与鲜花一起争奇斗艳的，还有形态各异的草原食人景观。在特克斯发现的草原食人有100余尊，他们是草原文化的标本。如今在喀拉峻草原上收集这些复刻食人景观的个性表情包，成了游客的新乐趣。
1: 他很开心，
2: 笑眯眯，是不是？
1: 这样。
2: 笑出来比他好看多了，
1: 他还穿着背带裤呢，
3: 还有两个纽扣，中间一个大口袋。
0: 无论这些草原食人有多少副面孔，细心的游客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全部面向东方。为什么这些草原食人会面朝东方？特克斯文物工作者黄江勇有他多年的研究。
4: 特克斯发现的石人绝大多数都是隋唐时期的，这些石人是游牧部落的墓碑，或者它是反映了一个刻画的一个牧族人的形象。由于这些石人全部都是面向东方的，久而久之在这个广袤的草原上呢，就成了辨别方向的路标，也可以作为这个游牧人、游牧部落之间的一个界桩和界碑在使用。
0: 草原食人造型特征融合了多民族、多历史时期的审美和文化，而这里的山地聚落营建智慧也沿着特克斯河蔓延流淌。在特克斯以南的琼库什台村，这片被逆温带气候眷顾的谷地，正是哈萨克族牧民世代越冬的理想家园——冬窝子。
5: 那个是最老的那个木屋。
0: 这里长满鲜花的屋顶，在游客眼中是不可错过的梦幻背景。而在参与琼库什台村保护规划的规划师吴麒麟眼中，却有着独特的价值。
6: 它这个上面有盖土，大概是10厘米，就是土壤。然后种这个土壤里面呢，掺杂的就是那种本地的草籽，还有一些鲜花籽。然后伊犁河谷的它这种湿润的气候呢，有可以使其在很好的生长，所以就形成这种比较有独特性的这种草帽房。那草帽房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就是它的这个在夏季的时候，整个房屋的室内的温度要比室外的低一个4到6度。那冬天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它的整体的这个保温性能要提升那个35%的左右。那它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伊犁河谷的它这种多雨啊，然后这种昼夜温差较大的这么一个环境特点。
0: 20世纪初，琼库什台村先民基于择优地势而居，选择较为平坦且临近水源的坡地定居，形成顺应地势逐水而居的聚落格局。因地处河谷地带，气候湿润，树木茂盛，故当地多为木构建筑。
6: 村子里面的这个建筑代表性的呢，就是村民称它为叫木楞房。那可以看到木楞房它其实本身它村民就地取材用的这种原木头呢，基本上的粗度大概就是在这

0: 这种30到40厘米，然后村民就是把它这种胶剂叠垒上去的，然后同时呢，村民会在木头两侧开凿这种20厘米宽的这种槽口，加强它的稳定性。啊，木结构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来看看它里面的机构细节，来一起我们把它拿下来。
1: 对。
0: 然后整个的它建筑工艺其实还是采用了汉族传统的这种井干式的这种榫卯结构做的，能充分体现出就是农耕文明跟这种草原迁徙文化的这种交融的这么一个形态。
2: 中原的榫卯技艺为何在此扎根？答案就藏在这往来的足迹里，这里正是乌孙古道的北入口。
3: 你别跑呀，乖嘛，我们要上班了。
2: 刚进入马队一年的00后新进队员阿依努尔，早早的起床，完成最重要的晨间仪式。
3: 早上一起来，我们要抓马，先让它吃饱。它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小伙伴。
2: 古老的乌孙古道，如今已成为热门的旅游体验路线，更为穷库时代村的村民带来了新的收入。
3: 家人们，我们到乌孙古道了，美不美？古道120公里，往前面走，更美更漂亮。
4: 开车呀！开
2: 北起于特克斯穷库什台村的乌孙古道，一路向南，经过包扎敦达坂、阔克苏河、博奥兹克里克河谷，最终翻越天山，抵达库车拜城县的黑鹰山。
5: 那么乌孙古道便就是汉朝政府为了更进一步的强化巩固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治理，便起始了它的经常性的这么一个建筑和修缮。它连接了南北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这样一些多民族的一些族群，那么它对于我们新疆地区经济文化的一个形塑，它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2: 古丝绸之路进入新疆后，围绕天山形成北中南三条核心路线，连通中亚、西亚、东欧、南欧及地中海东部。乌孙古道是连接起丝绸之路北道与中道两大核心路线的重要通道。位于乌孙古道最北端的特克斯，凭借丰沛的水资源和草场，以及宜居的气候条件，是伊犁河流域物资的集散地，也是为古代商旅提供畜牧补给、人员休息的一方要地。在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内，保存着乌孙古道黑鹰山崖壁上东汉永寿四年留下的秋瓷左将军刘平国至官亭送食客的珍贵拓片，上面八列隶书，清晰地留下了6个1800多年前的名字，他们来自不同民族，共同参与了官亭的修缮。
5: 在刻石的上面呢，我们能够见到有“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一年以子孙”这样的铭文，它所表达的是古代边疆各族人民对于和平、安宁、团结、稳定的向往。那么，这也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

0: 华灯初上，一环路变成孩子的乐园，马车玩具车纷纷上路，在呆萌爱心树的注视下尽情欢乐。在太极坛，各式各样的无人机在这里起飞，人们争相抓拍下城市最华彩的一幕，
1: 特别震撼了，特别漂亮了嘛。然后整个的它的非常的规整，感觉传统的中国文化穿上了夜光衣，很新潮，很有时代感。
0: 八方通达的八卦城正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来客，特克斯九宫新城拔地而起，井然有序，奔涌着热情与活力，历史与现代遥相呼应，千年文化滋养这片神奇土地的诗与远方，更续写着这座城的乾坤气象。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同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那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

0: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但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8: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9: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10: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护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11: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7: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12: 两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呀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1: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13: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1: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14: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6: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 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

0: 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5.51 万元，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3.2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4%， 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2: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3: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1: 淮河支流沙影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影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影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0: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1: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 2.0 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

0: 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七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两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七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七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1: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2: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3: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

0: 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1: 二战结束81年了，

0: 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做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3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

0: 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格力真好。
2: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6: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在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的影响之下，八号以来，浙江、上海、江苏、安徽以及河南都是暴雨倾盆，平均累计雨量达到了同期之最。而从今天的卫星云图来看呢，白海豚残余环流的中心已经很难辨认了，只不过在季风气流及冷空气的配合之下，江苏、安徽到广东、广西一带这个强降雨仍然在继续。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的落区将会向东收敛。那么在江苏的东南部、上海以及浙江、福建大部、江西的东部和南部、广东的中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近期强降雨频繁，还是要尽量的远离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明天晚上浙江东部仍然会有大雨出现，后天白天雨势减弱。那对于华东、华中一带来讲呢，白海豚的影响将就此结束，接下来天气就该热起来了。下周一富二代高压将会大幅度的西伸增强，那么在江南等地的炎热天气也将会发展增多，届时这一带的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也将会逐步的增多。比较典型的像武汉，它未来几天的这个气温将会逐步的上升，不仅白天会有高温出现，夜间的气温也有26、27度，并不凉快，一整天都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想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6到27度。长春多云，19到29度。沈阳多云，21到31度。天津多云转阴，24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25到34度。银川多云，20到31度。西宁小雨，15到28度。兰州晴转多云，20到32度。西安晴转多云，24到30度。拉萨阴，14到24度。成都晴转雷阵雨，25到36度。重庆晴，29到38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太原小雨，19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29度。济南多云转阴，22到32度。郑州晴转多云，22到30度。合肥小雨转阴，22到27度。南京阴转小雨，24到29度。 上海中雨26到29度，武汉多云24到32度，长沙小雨24到32度，南昌雷阵雨26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大雨25到31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5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海口雷阵雨27到34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7到33度，澳门中雨26到31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4: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5: 屋顶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16: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4: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2: 阿维塔 07L， 这一程用心出发，去看更美好的世界。
3: 围战到全域联防，
4: 渠荒难饶，四个地势气候是相近的，同样是山区的地形，
5: 截止到目前没有出现山体滑坡塌方，
6: 这是联通系统，应该讲上游也没有太大的降雨，
3: 协同发力筑牢安全防线。
7: 原来没有资料共享的时候，没有办法实时看到周围降雨的实际的情况，
8: 区域协作统一了四个市的警报标准，共建一体化平台，联防联动。
9: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

0: 点访谈。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几天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浙江衢州、安徽黄山、福建南平、江西上饶四市相邻，虽然在内陆，但也受到台风影响，这里山脉纵横，水系复杂，如果遇到强降雨，极易引发小流域山洪和地质灾害。这四个市分属四省，过去各自为战，信息壁垒让防汛常常陷入被动，如今这四市打破行政边界，建立起气象协同机制，面对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这套机制是否经受住了考验？记者记录了他们防御台风的过程。
4: 白海豚的话可能会更接近衢州，有可能穿过衢州，因此降水时间长，台风降水又效率又比较高。从8号到12号，面上的话累计总量会更大，单点极端性也会更强。
5: 8月8日上午，距离台风白海豚登陆还有31个小时，浙江衢州、安徽黄山、福建南平、江西上饶四个市气象局开展了第二次联合会商。根据当时中央气象台的预判，白海豚将于9日夜间到10日早上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登陆，登陆后将继续西行或西北偏西行，影响直指浙皖闽赣四省交界的衢州、黄山、南平、上饶。对于这四个城市来说，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6: 相当于一个正面袭击的一个台风。历史的这个相似台风，一个是就是今年刚刚过去的这个8威台风，我们衢州最大雨量是达到了350毫米啊，在我们四省边界城市最大的地方呢是在黄山，达到了将近500毫米。第二个相似台风呢是12年的这个海葵台风，在黄山以及在上饶跟黄山交界的地方都出现了500毫米以上的这个降雨。
5: 衢州、黄山、南平、上饶四个市虽属四省，但同属江南山地丘陵地带，山脉纵横，水系发达，上下游相互影响，联系紧密，是我国山地暴雨最集中的区域之一。正是这种相似的地理条件，使得四市面临的气象灾害挑战也高度一致。
6: 衢黄南饶四个地市呢，它的气候是相近的，同样是山区的地形，最容易产生的两种灾害就是小流域山洪和地质灾害。
5: 气象预报的精准度和提前量直接决定了应急处置能否跑在灾害前面。然而在过去，四个市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却因省级行政壁垒而陷入各自为战的困境。一个台风来了，四市班子各管各的，谁也看不清全局。位于江西婺源县的江湾镇，就因信息壁垒，在防汛防灾过程中面临较大压力。
7: 这边是断清水，然后这边是江湾水，两水交界。这个地方，
5: 江湾镇地处两条河流的交汇处，一条来自浙江衢州市开化县，一条来自安徽黄山市休宁县。也就是说，江湾镇要预判灾情，就必须知道上游的开化和休宁下了多少雨。然而在过去，这很难实现。
7: 我只能看到我这个管辖段的这个来水的情况，在上游，比如说在更远的在浙江开化或者这边在安徽的休宁的来水情况，我们是不能判断的。所以对我们这种转移群众也好，还有这个财产的转移也好，这个很难做到这种精准及时。
5: 2017年时，江湾就遭受过一次大规模洪水，损失严重，祠堂的墙上还留有水淹的痕迹。
7: 2017年6月24日那场水，目前来说是我们婺源县比较大的一次水，因为当时也没有这个实时联通系统，可能当时对这种水情的来势的研判还没有那么精准，所以说造成损失还比较大的。
5: 四地也想过办法，采取过一些自发的联防措施，但总体上气象灾害联防长期处于电话、邮件、临时沟通层面，缺乏一个稳定有效的合作机制。更麻烦的是，四市连预警的语言表

0: 数都不一样。
1: 比如说以台风举例啊，那么我们衢州之前台风警报主要是分为两级，一个是台风警报，一个是台风紧急警报啊。那我们江西啊隔壁的上饶，他们是按照这个台风的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啊。
0: 四市一衣带水，政府在做决策时难免会参考隔壁市的预警情况，但标准不统一，参考反而有可能成了干扰。如何改变这一困境呢？2023年，衢州牵头，四市开展了气象灾害预警服务区域协同试点。首先就是统一话语体系，四市联合制定了一套警报标准，把台风、暴雨等八类主要灾种的预警等级和阈值统一了起来。比如台风就设定了四个警报等级。其次，共建信息平台，衢黄南饶区域气象灾害预警服务平台，把四市及周边3000多个自动气象站的实时数据汇聚到一张地图上。第三是建立会商制度，四市定期互通有无，联合会商，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气象预报更精准、更提前，为应急处置赢得宝贵时间。那么，这套机制在白海豚面前表现怎么样呢？
2: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今早8点，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置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60公里。
5: 今天整个风浪其实比昨天啊是更加的猛烈。
4: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6: 此外，考虑到皖南山区的地形影响，综合考虑省级和国家级的指导预报，我们将面上的雨量较昨日的预报略有调弱，单点雨量尚好。
7: 当前衢州已经发布了台风的三级警报。
0: 8月9号，距离白海豚登陆不到10个小时，四市气象局举行了第三次联合会商。作为首先迎接台风的城市，衢州市气象局在会上宣布，将台风警报由4级提升至3级。所谓三级台风警报，是指未来48小时内，当地有50%以上地区将出现大暴雨。警报提及意味着风险升级，这引起了下游黄山的高度重视。
8: 刚才会上讲的这个会上意见啊，预报决论啊，还是很有可能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等级标准的。那大概我们从什么时间启动？
9: 会后就是变更这个警报。
8: 会后变更，好。同时根据如果
0: 经过研判，当天中午黄山气象局也将台风警报提升至3级，随后黄山市也启动了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人员转移等工作提前展开。从4级响应提升到3级响应意味着什么呢？
10: 原来4级响应就是我一个应急局长在这方坐镇指挥就行了，那么到了3级，至少是我分管水利的副市长啊，或者是常务副市长。虽然我们黄山现在真正的这个强降雨还没有到来，但是我们相关工作就可以提前开展了。我们按照省指挥部和我们市委指挥部的研判，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转移了大概6000多人了，不能等雨下下来了你再来转移就很麻烦。
0: 从衢州气象局发出台风3级警报，到黄山气象局迅速跟进，再到黄山市将应急响应提为3级，一连串的动作得益于同一套话语体系，精准的预报提前发出，应急处置才能跑在风雨前面。
11: 考虑在这个婺源的北部东部，华岳山脉以及武夷山脉地区有较高的风险。
0: 几次四市会商都会提及江西上饶和福建南平交界的武夷山脉地区，由于地形抬升作用，可能出现局地大暴雨。这个判断让上饶市盐山县武夷山镇提前进入了准备阶段。
12: 气象部门给我们的预警信息呢，就是说过程雨量可能会超过200毫米，部分地方呢可能会出现这个山体滑坡的这个有这个危险，河道这个行洪安全度汛会存在有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0: 提前3-4天收到预警信息，这让镇里的干部们有了充足的准备时间。8月8日，镇村干部全部下沉到村组一线，开始动员涉险的51户群众转移。
13: 前天晚上他就通知了， 通知了他早点早上一早就去接了。
14: 哦，
13: 哎，
14: 去把你们接过来，
13: 哎，去把我们接过来了。
14: 啊、
13: 哦，因为我们房子距离山很近，他怕上面有泥土会流下来。
0: 在安置点，记者看到村民们吃住都有保障，
13: 什么东西都搞齐了嘞，那个被子啊、枕头啊，他都全部是新的，全部去买了这里给我们。
0: 事实证明，四世会商的预判是准确的。台风过境后，武夷山镇出现了点上的大暴雨量级降水，但由于提前预判、提前转移，武夷山镇在这次台风中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12: 当时因为它集中降雨量很大，然后这个河道呢比较狭长，所以它造成这个短时的这个水位会这个急剧的升高，差不多坝体的一半的位置。截止到目前的话呢，没有出现这个山体滑坡塌方，也没有出现这个人员伤亡的情况。
1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
16: 远处的海面现在是雨墙是在不断的推进的，
17: 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0: 8月9号傍晚5:30，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以强台风级14级登陆。作为一个在复杂大气环境中不断演变的巨大系统，任何一个变量的微小变化都会让台风的实际走向与早期预判产生偏差。这一次白海豚登陆后的路径就比原先预判的偏南了一些。此前几次四世会商都曾指出，位于江西上饶婺源县的江湾镇上游来水分别来自浙江开化和安徽休宁，两条跨省溪流在此汇合，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叠加两股来水，发生小流域山洪的风险较高。但随着台风路径偏南，江湾上游的实际雨量发生了变化。
18: 现在我们目前监测到上游最大的降雨量值只有27毫米，那么这样的降水的话，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中小河流的风险就会比较小。
0: 依托四世共享的气象数据平台，上饶气象局实时看到了浙江开化、安徽休宁的实况雨量，据此动态调整了预报结论，降低了江湾镇的风险等级。原本预计会大规模转移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应急部署也随着研判的精准而更加的有的放矢。
19: 我们县里面专门为这次白海豚的预防召开了2次的专题的这种研判分析会。这次雷通系统应该讲这个上游也没有太大的降雨，白海豚这个台风对我们目前的影响还不是很大的。
18: 原来没有资料的共享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区域的监测仅限于我们就是江西省境内的这个数据的监测，周围的这个降雨的实际的情况，以及他们对于这个未来雨量的这个判断的情况，我们都没有办法共享到。
0: 从信息孤岛到数据共享，从各说各话到同一套标准，从各自为战到联合会商，这套在实践中被反复验证有效的机制即将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衢州、黄山、南平、上饶均已启动气象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立法程序，四市法规草案均包含区域协同内容。
20: 在这章里面，我们统一了四个市的警报标准，共建一体化平台，联防联动，让原有的行政边界的薄弱环节变成了制度贯通的整体防线。
21: 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些好的做法、好的经验向全国类似的地方进行推广。目前呢，我们已经在陕甘宁、京津冀这些地方进行的推广。一方面，我们要促进气象预报更加精准，气象预警更加精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使得各方面啊，在应对防范气象灾害的时候啊，更加有力、有序、有效。
22: 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复杂多样，多年来已经建立和完善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气象灾害防御体系。但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对气象预报的精准度和提前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浙江衢州、安徽黄山、福建南平、江西上饶这四个市的探索，打破了行政壁垒，实现数据共享、统一预警标准，能够让预报更精准、响应更迅速。极端天气频发，唯有不断完善、做得更好，才 才能筑牢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防线。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运动补椰子水好，
15: 找椰树牌，
14: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5: 运动补椰子水好，
14: 喝椰树牌，
15: 是天然电解质，
14: 不是人工添加。
16: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7: 李白感恩欢度节，
18: 李白大师香氛
19: 真香，
18: 李白洗洁精
19: 不杀手，
18: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9: 真划算，
18: 还得是李白。

0: 2000年元旦的前一天晚上，江泽民在北京的家中举办了一次亲友聚会。
1: 开始他就是开场白的发言啦，他说明天我们就是进入到21世纪，就是进入到新世纪，在回顾历史，真是感慨万千呢、啊。
0: 感慨万千是江泽民激荡心绪的真实写照。对中国来说，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波澜壮阔，刚刚过去的几年更是风急浪高。是非经过不知难，在这段不平凡的岁月里，他带领中国战胜了一系列重大挑战，纵横捭阖，自强不息，昂首迎接新世纪的曙光。1997年7月2日，江泽民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体同志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庆祝香港回归大型文艺晚会《回归颂》，沉浸在香港回归的喜悦之中。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当天，一场金融风暴开始从泰国蔓延开来。当天，在国际金融炒家的冲击下，泰国政府宣布放弃泰铢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泰铢一夜之间贬值了20%。泰铢暴跌迅速引起连锁反应，当月，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的金融市场先后失守，整个东南亚市场陷入一片混乱。金融危机如飓风过境般攻城拔寨，恶性蔓延。8月，香港股市大跌。10月，台湾弃守新台币汇率。11月，韩国外汇储备保障崩溃。12月，日本多家银行和证券公司倒闭。金融风暴迅速演变为一场亚洲金融危机。一片肃杀之中，中国经济也很难独善其身。由于国际市场萎缩等原因，中国出口增速大幅下滑，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面临极大压力。江泽民深知，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齐活，全盘皆活；如果金融搞乱了，那就会一招齐死，全盘皆输。其实早在一年前，江泽民就谈到了他的担忧。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重大金融危机事件迭出，很值得我们警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远虑者安，无虑者危。我们只有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对前进中可能出现的经济风险做出科学预测和正确判断，才能防患于未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2: 泽民同志啊，非常关注我们国家长远的经济安全问题，他对这些领域中间的金融问题啊特别关注。他说，金融风险是我们国家可能要发生的风险里边的最重要的一种风险。
0: 转过年来，1997年2月19日， 江泽民再次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提醒大家高度关注金融风险，并决定年内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那时离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仅有四五个月时间。按照江泽民的要求，1997年成为中国防范金融风险年。未雨绸缪的预判为中国赢得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先手。
3: 江泽民同志亲自督促要在全党全国开展对党员干部和这个群众的关于金融基础知识的这个培训。那么他这个在1997年2月19日就提出来了，还是要搞一个小册子，要给广大干部普及金融基础知识啊。当时又再次命求人民银行来负责了。
0: 1997年10月，江泽民为他督促出版的《领导干部金融知识读本》写下了大段批语。我相信，懂得金融的领导干部和企业领导干部多了，我们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水平就会有新的提高。这本书发行近百万册，适时地在党内普及了金融知识。赢得了时间，就赢得了主动，也赢得了信心，这为中国加快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1997年1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通知，要求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大体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显著提高金融业经营管理水平。随后成立中共中央金融工委，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撤销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加强金融监督管理，彻底取缔一切非法金融机构等一系列措施相继出台。然而，金融风暴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悄悄退场，反而变本加厉地在东南亚上空盘旋。国际炒家开始冲击香港金融市场，引起股市大跌。
4: 中央政府将继续积极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为维护金融和经济稳定发展所采取的措施。
0: 在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下，香港成功阻击了国际投机势力的冲击。1998年8月，扬言要把香港当成超级取款机的国际炒家不得不悻悻而退。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个别经济大国通过本国货币贬值的方式转嫁危机，给东南亚国家带来了更沉重的打击。与此相反，1997年底，中国政府通过各种途径表明人民币不会贬值。1998年11月17日至18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6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在与有关成员经济体领导人单独会谈中，江泽民多次明确表示，中国将信守承诺，不会使人民币贬值。
3: 江主席还说过，这个 不贬值是负责任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国家自己的这个经济来决定的，也是我们国家的政策，对我们国家是有利的，应该这么看。如果你说成是啊，我们都是为了外国，我们宁可勒紧裤腰带，这也不是这样的情况嘛。因为我觉得这个决策既符合啊市场规律，也符合我们大国地位。
0: 人民币不但没有贬值，中国政府还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双边渠道，拿出45亿美元援助深陷危机的东南亚各国。这对促进亚洲经济及金融的稳定起到积极作用，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正当亚洲金融危机疯狂肆虐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一篇报道引起广泛关注。
5: 武汉袜厂是50年代建起的国有企业，曾是中南地区最大的袜厂，堆放在仓库里的140万双袜子有的历史竟达10年之久。多年来不断有客商来到袜厂，但商家的要价越来越低，工厂也感到越卖越亏。
0: 这篇报道揭开了武汉袜厂积压袜子10年不卖这一违背常理的病根，直指当时国有企业权责不明、活力不足的痼疾。国企改革既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始终存在着各种风险和挑战。据统计，1996年底，全国共有国有大中型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5700户，亏损面为37%，亏损额为555亿元。而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使这些企业雪上加霜。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思路，江泽民指出，等是等不来的，回避问题、退缩不前，只能是无所作为。他认识到，部分国有企业缺少活力，不是由于所有制问题，而是由于企业机制问题、外部环境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加以解决的。1997年9月，党的15大对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作出部署。
4: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全党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要坚定信心，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国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营状况明显改善，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
6: 在随后的15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进一步明确了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3年目标，同时指出实现路径，即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可以说，这是一套完整的国企改革方案。
0: 党中央、国务院把困难最大、亏损最严重的纺织行业作为国企改革和脱困的突破口。1998年1月23日上午，上海敲响了全国压锭第一锤，12万落后棉纱锭彻底回炉报废。这一年，全国纺织行业共压缩淘汰512万棉纱锭，妥善分流安置66万下岗职工，实现减亏26亿元。国企改革是断臂求生之举，必然伴随着取舍和阵痛。1999年9月，党的15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强调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坚持抓大放小，着力培育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根据抓大放小方针，继1998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上海宝钢集团公司组建后，1999年又重新组建中国核工业集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等十大集团公司，和铝业、铜铅锌、稀有稀土三大集团公司。同时，国有小企业也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制合作、出售等多种形式，加快了改革步伐。到2000年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有工业都实现整体扭亏或盈利增加。1997年底亏损的6599户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到2000年底已减少了70%以上。国有小企业也结束了连续6年净亏损的局面。经过不懈努力，世纪之交这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取得了胜利。管理一个10多亿人口的大国本非易事，面对危机更不能有丝毫懈怠。这期间，江泽民的日程十分紧张。1998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1周年，2天之中，江泽民在香港出席9场重要活动。7月3日，由香港直接飞抵万里之遥的阿拉木图，当天出席中俄哈吉塔5国会晤，发表主题演讲，应约与叶利钦总统通了电话。第二天，完成对哈萨克斯坦的工作访问，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中哈国界的补充协定。7月4日下午回到乌鲁木齐，开始对新疆为期5天的考察。面对繁重的工作和紧张的日程，江泽民这样表露了他的内心：这么大一个国家，12亿人民，肩膀上责任重啊。1989年我到中央工作时，曾经向邓小平同志表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一直是抱着这个态度工作的。就在说这番话的同时，1998年夏天，在长江沿线，数十万抗洪大军正在日夜奋战，与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进行着生死搏斗。自1998年6月中旬以来，长江发生百年不遇的全流域性大洪水，东北的嫩江、松花江也发生罕见的特大洪水，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闽江也一度告急。自然灾害是对综合国力的考验，是对一个国家民族凝聚力的考验，更是对一个领导集体处变能力的考验。汛情初起，江泽民就打电话给中国气象局局长，要求气象部门严密监视天气变化， 抗洪前线指挥部每天通过电话电报向江泽民报告抗洪前线的最新情况。8月7日夜，在长江第四次洪峰袭来的危急关头，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听取了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工作汇报，做出了关于长江抗洪抢险工作的决定。抗洪抢险的战役全面打响了。在汛情最紧急的时刻，江泽民出现在抗洪抢险第一线。
7: 老百姓看到你们来了，大家感觉到心就定了。红乐团的几位高高表演。
0: 危急时刻，江泽民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共计31万官兵奔赴抗洪抢险前线。这是渡江战役以来我军

0: 在长江沿岸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重大行动。
1: 就在这个地方

0: 聚，团结拼搏，堵住了这个缺口，保卫了人民的财产，保卫了长江大堤，保卫了九江。也可以说，全国人民的心，中央领导的心，不是和你们在一起读这个稿子。你们用你们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首壮丽的凯歌，创造了能干的奇迹。
1: 九月，江泽民又来到黑龙江灾区。
2: 多大年龄了？
0: 80
2: 了。
0: 这主席来了，这个我都挺喜欢。
2: 我这就想讲一句，这个地方一定要防止煤气。就是这个台风啊，要注意，因为这个东西冬天啊，我们像北京北方经常容易产生这个煤气中毒的问题，要注意这点，你们就行了。
1: 在众志成城的中国人民面前，洪水渐渐消退，江河复归平静，百年不遇的洪水冲不垮民族意志，伟大抗洪斗争升华了民族精神。
2: 通过这次的抗洪斗争，我们形成了一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垮不挠、顽强拼搏、敢于胜利的伟大的抗洪精神。我们要看到这种精神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很宝贵的一种精神财富，我们要继续的弘扬这种伟大的抗洪精神，凭着这种精神，前进，前进，再前进。

0: 带着战胜百年一遇特大洪水的信心，中国进入了1999年。然而，即将到来的1999年并不平静。4月25日，10000多名身份和来源不明的人围住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更让人心中不安的是，这些人展现出极强的组织性，背后明显有人精心策划，而有关部门并未及时做出预警。江泽民决定亲自外出查看。
1: 那么江泽民同志当天这个巡视以后，当天晚上可以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没有睡觉，思考问题，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当天晚上就起草了一份和政治局常委和其他领导的一份信。
0: 江泽民在信中说，今天的事件值得我们深思，这是一个新的信号，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也说明了我们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软弱无力到了什么程度。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该清醒了。法轮功是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一些地方存在的邪教，他通过精神控制手段残害生命。

0: 命，扰乱社会，神化教主，建立非法组织，大量非法敛取钱财，不仅危害个人和家庭，更具有反人类、反社会性质。许多群众，甚至不少党员干部都受他的欺骗，参与其中。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已刻不容缓。江泽民的告诫语重心长，发人深省。一场旗帜鲜明的反对法轮功邪教的活动在全国迅速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深入细致的教育宣传，使深陷其中的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认清了李洪志及其邪教组织的真面目，纷纷退出法轮功组织。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将与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长期斗争全面纳入法治轨道。抓住法轮功的问题不放，表明了一个政治家的敏锐，一个政治家的眼界，一个政治家的清醒。
1: 为什么抓不放？那么他讲，是因为这里反映的情况涉及到共产党人的根本信仰问题，涉及到这个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根本思想基础问题，涉及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就讲这三个事件，然后提出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思考什么。他的结论性的意见就是，我们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无神论这样理论，难道就战胜不了法轮功李洪志的这一套吗？如果是这样子的，那不就成为一个天大的笑话。
0: 与法轮功的斗争尚未结束，国际局势又横生波澜。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抛开联合国安理会，武装干涉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内政，开始了对南联盟70多天的狂轰滥炸。对这场远离中国的战争，中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2: 昨天发生了对科索沃的军事干涉，我再次的呼吁立即停止空中打击，坚持通过和平谈判寻求科索沃问题的政治解决，否则只能使科索沃问题更加复杂，巴尔干地区的局势更加动荡。我始终认为，不愧国家政治家不应该顺应时代的潮流，不辜负世界人民的希望，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努力。
0: 就在中国政府为科索沃问题积极寻求政治解决途径的时候，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却祸从天降。当地时间5月7日23时45分，美军战略轰炸机用5枚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导致我3名新闻记者牺牲，20多名使馆人员受伤，馆舍严重毁坏。一个非交战国家的使馆遭到轰炸，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都实属罕见，这是对一个国家主权的严重侵犯，是公然践踏外交关系公约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罪恶行径。一个小时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江泽民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怒，他提出必须采取严正态度，对这种野蛮暴行进行最严厉的谴责，必须抑制

0: 辞严地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表明，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中华民族是不可欺的。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5月8日，中国政府严正声明，最强烈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发表谈话，强烈谴责北约暴行，要求安理会主席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这一问题。
1: 根据国内的指示，李兆庆大使分别约见了美国国务卿奥布莱特和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皮克林，进行了严正的交涉。那么同时在5月9号、10号，李大使也分别的见了媒体，那么特别是上了 CNN， 那么通过这媒体向美国政府、向美国公众表明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对美方炸了我们的使馆表达了严重的抗议和不满，所以这个对美国产生了比较大的震动。
0: 怒火在中国大地上迅速燃烧，全国各地的群众愤怒地走上街头声讨这一暴行。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城市的学生和群众在美国驻华外交机构附近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
1: 中国各地的老百姓应该说情绪是相当激动的啊！我认为当时如果用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那么有的要求中国政府要立刻对北约、对美国采取报复性的措施啊，有的又提出了应该中国政府应该要立刻举行大型的群众集会，举行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
0: 在表达愤怒和抗议的同时，怎样引导人民群众的情绪，需要掌握好斗争节奏，谋求适度效的统一。江泽民要求大家对这场斗争要有长期的准备，要充分肯定和支持广大学生和群众的爱国主义行动，同时要十分注意保持社会稳定，保障各项改革和建设工作继续有条不紊地进行。5月10日，外交部长唐家璇代表中国政府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提出4项严正要求：1，公开正式向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受害者家属道歉；2，对北约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3，迅速公布调查的详细结果；4，严惩肇事者。5月12日，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新华社、光明日报社，沉痛悼念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联盟使馆中牺牲的邵云环、许杏虎、朱颖3位烈士，看望烈士的亲属。5月14日，江泽民应克林顿的多次要求与他通了电话。
2: 江主席讲，你们这样做啊，这个袭击毫无道理的袭击中国驻南门的大使馆，粗暴的践踏了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关系的准则。就中国来讲，中国是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尽管我们有12亿民众，但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极其宝贵的，这也是中国政府啊必须维护的最根本的、最宝贵的人权。你美国人不是讲人权吗？ 善意的民众怒吼起来了。怒吼起来以后的他的声势，他的威力之大是不难想象的。这一段话铿锵有力，可以讲是在理有声，充分的维护了我们的民族的尊严啊，说出了老百姓内心深处想说的话。这个话对于克林登来讲可以讲是极为有力的，也是十分锐利的啊，对，等于像打 boxing 时候一样的，全全都是终结在他的心口上。
0: 在中国的严正交涉下，美国政府不得不多次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道歉，并赔偿中方财产损失。正是在这场斗争中，江泽民进一步告诫全党全国人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还是要拼实力的，我们要卧薪尝胆，一定要争这口气。1999年6月18日，江泽民来到黄河壶口瀑布，耳畔响起诞生于抗战时期的黄河大合唱。他说，这首作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歌曲，表达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英雄气概，体现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蓬勃向上的伟大精神，至今仍在鼓舞着我们。这一年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成立50周年大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3: 奋斗就会有艰辛，艰辛孕育新的发展，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中国的未来是无限光明的，让我们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朝着辉煌的目标奋勇前进，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必将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0: 中国的声音，中国的力量，再次向世人宣誓，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

0: 1989年11月12日，星期天，位于长安街西端的京西宾馆，一大早就将星云集，气氛庄严。前来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代表们，在等待一个重要的时刻。上午9:30，邓小平和江泽民一起步入会场。
1: 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忠于人民。
2: 我认为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全党啊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确定的，他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
0: 三天前闭幕的党的13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经过62年风雨锤炼的人民军队，确立了新的统帅，踏上了沿着中国特色精兵之路，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新征程。1989年12月22日，刚刚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一个多月的江泽民来到福建考察工作。一下飞机，他就从机场驱车200多公里赶往上杭县古田镇，瞻仰古田会议旧址。
3: 江总书记到第四展厅一进去，我就感觉他是被就是古田会议这个内容给吸引住了，非常认真的从头至尾都看了一遍。看了以后呢，他就对大家说，这古田会议决议的全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说这个内容呢，现在这个内容这些内容呢现在都还非常实用。然后还讲到说，你说我们现在抓党的建设，抓军队建设，还抓思想工作，都要按照这古田会议决议的这精神去做。
0: 60年前，红四军党的第9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江泽民说，一个军队要有军魂，我看我们军队的军魂就是党的绝对领导。
4: 要说保证我们的枪杆子牢牢地掌握在这个无产阶级手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军队是要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的领导之下，要成为一个捍卫我们这个多少历史牺牲流血换来的这个政权的信徒，绝对不能让他被打倒。
0: 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时候，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防和军队建设也面临着新的考验。冷战结束了，但人们期待的和平却并未到来。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武装冲突依然频频发生。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基本建成信息化时代的信息化武器装备体系，与发展中国家军队装备的主体还是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半机械化装备相比，形成了军事技术时代差。国际军事力量对比出现了新的严重失衡。在国内，在对外开放过程中， 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都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给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面对新军事变革和对外开放的双重考验，能不能始终保证人民军队打得赢不变质，江泽民夙夜在心。1991年9月10日，江泽民来到燕山脚下的一个演兵场，视察演习之后，他对参演部队发表了讲话。
5: 希望同志们紧密团结的党员、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政委，按照政治合格、军旗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要求，建设一支强大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军队。
0: 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这个总要求是江泽民根据新时期人民军队建设的总目标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提出的。
6: 从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来讲，这五句话贯彻了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和新时期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它也涵盖了部队战斗力提高的基本要素。另外，从军队发展的一些趋势上来看，它也是贯彻了关于军队质量建军的方针啊，作为中国特色精兵制度的这个精兵制度的这么一个方向道路。
0: 1991年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这场冷战结束后爆发的局部热战，只进行了短短的40天。这场机械化战争的绝唱，极大地震动了世界，也使江泽民清楚地看到了我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上的时代差。
7: 这个时候江主席可以说是废寝忘食，不断地半夜打电话这个海湾这个情况是什么，使用的什么装备啊，给有关部门一个查对。
8: 2月28日，海湾战争一结束，江泽民同志就明确指出，从海湾战争可以看出，现代战争正在成为高技术战争，我们要从海湾战争中很好的研究一些东西，军委总部要研究这个问题，军事科学院和其他的科技情报部门也要研究。
0: 海湾战争的爆炸声停息不久，江泽民来到了位于湖南长沙的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视察。
9: 就属于我们国防科技大学，恐怕从这次海湾战争当中要研究，你还适合我们，因为不是侵略别人，我们是要积极防御，就是在未来的这个战争过程当中，我们中国究竟在国防科技啊，应该先舍弃的什么，先集中攻的什么，这样子的才能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0: 3个月后，1991年6月，根据江泽民的指示，军事科学院等部门组织了多次座谈会，专题研究海湾战争。
7: 那么江泽民同志呢，全程参加了这两次会议，一次不落。他特别强调海湾战争所显现出的现代战争特点对我军建设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对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究竟怎么打，国防科技与核心武器装备的发展需要， 战略指导对战争结果的影响等重大问题啊，都一一做了交代。
0: 就是在这几次座谈会上，江泽民明确指出，我们在武器装备上确实落后了一大截，要下大气力发展国防科技，在武器装备上也要有杀手锏。经过两年的酝酿和探索，在1993年1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江泽民正式提出，必须把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军事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
8: 台湾战争以后，江泽民同志主持军委办的一件大事，就是研究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这项工作是江泽民同志亲自抓的，我由于工作关系看到了这个讲话稿的最后一稿，我看得很清楚，特别是高技术这六个字是江泽民同志深思熟虑亲笔加上去的。
0: 随着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2004年，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推动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能够打得赢，实现科技强军、质量建军、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从总部机关到基层部队，各军兵种展开了规模空前的科技大练兵活动。江泽民多次到基层部队调研视察，了解科技强军、质量建军的实际情况。这是他1995年10月视察海军科技练兵实战演习的新闻资料。
10: 江主席亲自视察了海军的这次演习，亲自在海上看了我们海军部队的各种武器使用。我当时在舰上，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连续使用了对空导弹、电子战武器、主炮、副炮、反潜火箭弹这么五星武器，在很短时间集中使用了五星武器，武器使用还是非常顺利的，导弹都是直接命中，主炮命中率也非常的高。之所以取得这么一个演练的效果，应该说还是得益于科技练兵。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六连是一个坚持毛主席建军路线，
0: 这是一个英雄的连队，自1939年3月组建以来，参加过100多次战斗，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应六连荣誉称号。在60多年的发展中，应六连从最初的罗马化发展到80年代的摩托化、90年代的机械化，现在正向信息化方向大步迈进。2003年10月，江泽民第三次接见了应六连的官兵。
12: 江主席还把前连干部叫上前，一个一个的握手，并询问了情况。当听到我们这个连内9个干部，其中有7个人是大学本科毕业时候啊，非常高兴，他就给我们讲。他说现在的部队文化非常重要，要建设好信息化部队，打赢好高技术战争，必须要有文化做基础。后来呢还鼓励我们前连官兵要继续发扬和保持这个硬骨头精神，把连队建设好。
0: 1999年，在人民空军建立50周年的日子， 江泽民为空军写下了这样的题词：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攻防兼备的人民空军而奋斗。这标志着人民空军从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的重大战略转变。在空军某部军营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标牌，上面有十多位两院院士的签名。
13: 这是2000年在全军这个开展科技大练兵的时候，16位院士到我师来指导和检查工作，看到了我们能有这样好的变化，感到非常欣慰。每位院士都欣然提名，所以留下了这样一幅这个珍贵的纪念。那么现在我们又是装备的新的杀手锏的武器，装备变化了以后，它带来了很多新的技术，所以我们为了更好的加快人才队伍建设的步伐，那么把这些专家请到部队来。
0: 2000年10月13日，一个代号利剑2000的全军科技练兵成果演示，在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东北密林和渤海深处四个不同的战略方向上同时展开。这是自从1964年全军大比武以后，30多年来演练层次最高、运用技术最新、涉及范围最广的联合兵演活动。
14: 一起工作的绰号名字，路径也是高级练兵的根本目的。高级练兵必须围绕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难点问题，紧急实战需要改革，坚持重来、重演，加强针对性的训练。
0: 在江泽民的大力推动下，1995年1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95期间军队建设计划纲要》明确提出科技强军战略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思想，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

0: 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确定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新模式。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决定，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由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国防机密，许多功臣长期隐姓埋名。当国家终于能够公开把最高荣誉授予这些共和国和人民军队的英雄时，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举行这样的表彰大会，是为了褒奖昨日的功臣，更是为了激励后来者。江泽民多次提出，我军的武器装备建设要突出重点，以自力更生为主，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敢有所不敢，必须有重点地加快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使我军尽快拥有几样克敌制胜的杀手锏，能够有效遏制和反击任何强敌的军事入侵。199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总装备部，负责全军武器装备的管理建设工作。
1: 1999年5月，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会议，指出我们必须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像当年搞两弹一星那样，抓住几个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项目，搞出具有我们自己优势的高技术杀手锏装备。
2: 1999年5月份，蒋主席和我在中南海，蒋主席提出这个问题给我商量，不单单是整个的就是国防建设要投资，要增加投资。解放军这也没有问题，那这是给他领导人市场教学，有了武器就猛虎添翼。这个翼啊，现在还不够，翅膀还不够硬，那么再增加，现在增加经费。那么这样的话说，我们这个卫星啊、导弹呐、空军呐、海军呐、陆军都在发展这个装备，这个计划。
0: 江泽民指出，要正确处理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关系，以机械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主导，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推动军队信息化加速发展。这是我们应对世界新军事变革挑战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国家的安全、统一和日益拓展的战略利益的客观需要。在江泽民主持下，中国确立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
3: 第一步的就是什么？就是21世纪，前十年，也就到2010年，主要是为以后部队实现和国防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步嘛，要继续贯彻质量建军的方针。第三步嘛，那都是到21世纪的中叶，就再过30年，在那个时候来实现我们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
0: 199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的第50个生日这天，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
4: 主席同志，受阅不得，列队外宾，请你节阅。开始。

来自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武警部队和民兵预备役部队的10000多名官兵，400多台装载最新军事装备的战车，组成了16个徒步方队和25个车辆方队，浩浩荡荡地通过天安门广场。在这次阅兵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中国自行研制的一大批杀手锏武器装备隆重登场。

0: 35周年和50周年参展的装备啊，主要有四个区别。第一个呢，就是武器装备全部是固体型号，35周年的装备都是液体的。第二一个呢，就是武器装备都是机动作战，35周年的装备有机动的，也有固定的。同时呢，这一次我们是合场金杯，射程呢都有，近程、中程、远程。
1: 为了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江泽民和中央军委对国防和军队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1997年和2003年，人民军队在20世纪80年代裁军100万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两次裁军。经过这两次裁军，军队总员额由300万人减少到230万人，部队结构更加合理，作战效能进一步提升。
2: 按照江泽民同志后勤保障的思想，全军后勤遵循结构产生功能的原理，调整保障体制，优化力量结构，建立了以军区为基础的联勤体制，后勤保障的综合效益正在逐步提高。
1: 2000年1月1日，经江泽民批准，全军试行三军联勤体制。我军的后勤体制改革朝着三军一体、军民兼容、平战结合的联勤保障体制迈出了巨大步伐。
3: 当时江泽民同志提出来，军队领导指挥体系、后勤保障体系、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武器装备体系、军队的院校体系、国防动员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改革，事先呢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论证，对于广大官兵的利益攸关的一些政策制度与兵役制度、士官制度、干部饮食制度、工资福利津贴制度，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改革。
1: 2003年8月31日下午，一列车队徐徐驶进坐落在湖南长沙的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再次来到这里，参加学校50周年校庆活动。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蓬勃兴起，江泽民以战略家的远见着实指出，要尊重科学，重视武器，但人是决定的因素。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绝不能忽视人的因素，不能忽视精神的因素，不能丢掉人民战争这个法宝。在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江泽民听取了汇报，随后他邀请温西森校长和几位学员一起座谈。
4: 一个江主席特别强调，国防和军队建设院校要培养大量一大批高素质的新型的军事人才，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要把这两项任务作为学校的这个主要的任

0: 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齐心协力，开拓创新，确定人才培养的目标，集体的探索新形势下面军队院校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努力把军队的院校办成培养高素质的新型的军事人才的摇篮。
1: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学府，精兵之路要在得人，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军事人才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根本大计、战略任务。从1989年到2002年，江泽民先后八次视察国防大学，八次为国防大学题词，六次在人民大会堂、京西宾馆和住所接见国防大学师生。
2: 这江主席啊，看起来是啊抓抓院校，实际上是抓全军呀。事情是通过人去干呀，军队的事情通过哪些人呀？通过是在这个地方15年高等教育的人去干呀。一个座谈会有几十个正军以上的干部，难得弄一件呀，是吧？我想这些问题，他是想的是一看。
1: 经过15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军的人才战略工程建设已是硕果满枝。到2002年，全军已有博士、硕士2.6万多名，作战部队军师团领导班子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分别达到了88%、90%和75%。人民军队的干部队伍基本上完成了从经验型向知识型、科技型的转变。繁华的上海南京路是中国快速发展的缩影，也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形象的窗口。从上海解放就在这里执勤的南京军区某部好八连，数十年如一日，经受住了灯红酒绿的百般考验。后来担负南京路执勤的武警上海总队1支队十中队，接过好八连的重任，延续着好八连的传统。1992年1月18日，江泽民来到这里，为十中队写下了这样的题词：南京路上学八连，霓虹灯下新一代。
3: 总书记来到了中队的荣誉室，当时总队的领导向总书记做了汇报，说这个连队从82年到92年进驻南京路以后，这10年中学习好八连的传统，在南京路上树立起武警部队霓虹灯下新哨兵的良好形象。总书记看着一面面奖旗，一个个奖杯，非常高兴，他语重心长地说：身居闹市不揽尘，甘当人民勤务兵，这个传统一定要发扬光大。
1: 江泽民多次说过，在军队建设上，我最关注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我军能不能跟上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切实捍卫祖国的主权、安全和统一；一个是我军能不能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作风，永远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这就是打得赢不变质。打得赢是部队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变质是对人民军队本质的要求，也是打得赢的根本保证。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0: 给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和新考验。面对新考验，江泽民特别强调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重要性。1998年，江泽民和中央军委果断决定，军队和武警部队停止一切经商活动。他指出，军队是拿枪杆子的，军队经商会严重损害我军的形象和战斗力。为了从根本上防止消极腐败现象，军队、武警部队必须吃皇粮，必须彻底停止一切经商活动。
1: 经商这不都给做买卖了？那上个军队嘛。后来蒋主席啊，如果说是军队就经商不行，他咱们下决心别经商。后来蒋就破了本，军队不能经商。
0: 1998年7月21日，中央军委召开常务会议，部署了相关工作。会议结束后，江泽民依然在思考这个重大问题，又给军委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从落款上可以看到，写信的时间是深夜12点。
2: 这项工作从1998年7月20日到12月15日，仅用了5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项任务。军队啊，共移交给国家或地方政府，这个企业一共是2937个，依据啊，实现了军队不经商的目标。
0: 在探索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严治军的特点和规律中，江泽民高度重视依法治军。他担任军委主席的15年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了10多件军事法律，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制定了40多件军事行政法规，中央军委制定了100多件军事法规和2000多件军事规章，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军事法规体系。人民军队既是捍卫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无论是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还是在国家重点建设工程的工地上，人民解放军总是冲在最前面，出现在最危险、最艰苦的地方。无论南疆北国，无论蓝天碧海，哪里有战士，哪里就是江泽民牵挂的地方。15年里，江泽民到过200多个基层连队，从海拔4100米的西藏冰峰，到零下30多度的北疆哨所，从风沙弥漫的戈壁深处，到波涛汹涌的南海小岛，都留下了江泽民的足迹。

0: 首先这三个新兵，想家不想家？
1: 现在
2: 习惯了。
3: 有些时候收着家心呢，或者夜深人静睡不着的时候，还是想家的。
0: 想家也是人之常情。我这次来就先给你们拜年了。我给你们讲啊，大家在一起日后，你们组织晚会也好啊，玩扑克牌也好啊，包饺子也好啊，干什么也好，那这事就过去了。不能一个人坐在这闷想是不行。
4: 要想家了。
0: 准备好好过一个年啊，啊，写信给你们家里，叫你们家里放心啊。
5: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0: 为主席的职务。9月19日闭幕的党的16届四中全会决定，同意江泽民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1: 江泽民同志辞去中共中
0: 六党的16届四中全会同时决定，胡锦涛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2004年9月20日，江泽民和胡锦涛一起会见了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代表。江泽民深情地说，15年来我同军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同全军官兵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同几届军委班子的同志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虽然退下来了，但我的心永远同人民军队连在一起，同全军官兵连在一起，同军委的同志们连在一起。从党的13届五中全会到党的16届四中全会，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15年。在这15年里，江泽民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的革命气魄和胆识，与时俱进，书写了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新篇章。他扭住思想政治建设不放松，扭住军事斗争准备不放松，扭住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不放松，扭住从严治军不放松，做出了一系列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决策，解决了军队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指挥了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使人民军队经受住了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同严重自然灾害斗争的严峻考验。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2004年9月20日这一天，江泽民向胡锦涛移交了他担任军委主席以来形成的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38份重要文件，并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考
12: 察。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带
15: 上
16: 了。
15: 收钱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0: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9: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2: 问美团，都安排。
23: 吃粤菜，
24: 我要吃烧鹅，
25: 我要去按摩，
2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2: 那就问美团吧。
26: 他都能帮忙，
22: 问美团，都安排。
1: 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大国将相，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核心厂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全新深蓝 S05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买礼物上淘宝，天猫七夕礼遇季，天天有优惠。
4: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n 小米鹏程。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建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0: 快点，老师，谢谢，
21: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0: 这个怎么弄？
22: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23: 这样就好了。
20: 他
1: 太感谢你了。
21: 应该的。
22: 好了，待会儿就跟妈妈聊，好不好？
21: 这不就解决了吗？
23: 是秉持的公心。
2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1: 不麻烦，应该的。
24: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25: 怎么着？
26: 没什么事儿。
2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8: 这辣的
29: 知道吧？
30: 知道吧？
31: 应该的。
2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30: 应该的，
2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

0: 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东博

0: 丰收。
1: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2: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3: 长大了才知道，在哪里和谁就是喝酒的桌子。我们欢迎一张新桌子，也陪着一张桌子慢慢变老。在桌子前恋爱和结婚，桌子教会我们陪伴一个人。世界大不大，就看能不能容下一张桌子。坐下来，桌子就是明月大江，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是桌子起到的作用和桌子的初心

0: 金龙鱼1:1，
1: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UMID 电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电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今年前七个月，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周口、许昌、平顶山三地发生溃口险情，抢险工作正持续展开。目前，河南涃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东海海域特许专项捕捞，也就是小开鱼，渔船陆续返港，首批新鲜渔获纷纷到港上市。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关注一组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发展韧性十足。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

0: 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增长 2.4%， 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 5.5 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一至七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6000亿元，达到6036.3亿元，同比增长 10.9%，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新通道为西部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对外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航空货邮运输量实现 6.0% 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 13.9%。 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
1: 来关注天气，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这两天，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接连发生溃口险情，目前抢险工作正持续展开，当地采用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
0: 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顶托挤压，昨晚11点左右，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接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局指令，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共200人，携动力舟船、水陆两栖挖机、装载机等110台套重型设备赶赴河南周口市，抢险工作仍在进行。
2: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贾鲁河堤防的溃口现场。我们看到啊，河水还在不断地向外涌出。8月13日晚11时，这里出现溃口，溃口的长度大概在8米左右。之后溃口不断加大，现场救援人员正在利用石块加固河堤，同时利用装满土石的集装箱抛入溃口处阻止水流。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溃口下游有部分村庄和一个医院，从昨天晚上开始，当地对村庄和医院人员进行转移，已经转移781人，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0: 同样是在昨天，河南清易河许昌鄢陵段发生溃口险情，溃口的长度有10多米。溃口发生后，鄢陵县已启动应急响应，目前封堵工作正有序进行。
3: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溃口的长度大约有10余米，现在正在全力进行溃口的封堵，先是把钢梁一节一节地打入溃口，再进行沙石的填充。在溃口封堵现场，鄢陵县公路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原本堤防上的路是泥土路，无法承载重型车辆经过，他们正在抢修一条沙石路，方便后续泵车等作业车辆抵达一线。
0: 针对淮河流域沙影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3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鸣堤溃口已在今晚完成封堵。因为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8月12号19时许，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鸣堤溃口，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紧急制定抢险方案，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溃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了溃口封堵作业。随着白海豚残涡东移、冷空气南下，我国强降雨的范围将不断向东收缩，总体呈现减弱态势。 但浙江、安徽一带强降雨范围仍然集中。明天强降雨还将进一步向东收缩，各地防汛救灾也在加紧进行。
0: 连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湖北省十堰市房县24小时最大累计降雨量达279.3毫米，强降雨导致省道283施九路出现多处边坡溜塌及垮塌险情，其中大柳树段一侧的杨岔河河水上涨，倒灌至公路上。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人员机械进行抢修。截至目前，房县境内国省干线、农村公路已基本恢复通行。
4: 组织了30余人的应急队伍，市域台次中心机械对道路进行了全面抢通，现在已经可以正常通行。
0: 房县雨势已明显减弱，但次生灾害防范形势依然严峻。强降雨也导致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一处路段出现大面积积水，山洪带来的泥沙杂物等堵塞了排水管网，影响群众出行。当地立即开展排涝作业，利用沙袋阻挡积水扩散，同时架设大功率排水泵抽排，加快积水消退。在襄阳市襄州区，多家企业厂区出现积水，有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进入积水区域，利用拉梯搭设临时通道转移被困群众。而在另一处积水区域，一老人被困在货车上，消防员快速展开救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持续开展排涝清障、人员转移及风险巡查工作，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昨天，浙江湖州遭遇短时强降雨，一辆轿车不慎驶入深水受困，车内有老人和幼童。危急关头，现场辅警毫不犹豫跳入湍急积水中，向被困车辆奋力靠近。此时，一名途经此处的外卖员也立刻停下配送任务，向平台报备暂停接单，随后纵身入水，协同展开救援。另一名外卖员在岸边做好接应。在多方紧密协作下，短短几分钟，车内三名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脱险。
5: 我正好送外卖从那经过，我看那个里面有人那个站在窗台上，我急忙跳下去了。
6: 危急时刻嘛，那不冲上去是不行的。
0: 12号下午，广西南宁市区突遭强对流天气，几名人员在固定户外遮阳棚时，被大风连棚带人吹离地面后摔下，所幸无人受伤。气象部门分析，此次雷暴大风的形成与前期持续高温以及中层冷空气影响有关，提醒市民应尽量减少外出，同时要远离遮阳棚、广告牌等轻质临建设施，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
1: 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已经持续了好几天，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未来的天气趋势如何发展？来听听气象分析师怎么说。
7: 台风白海豚自11号停止编号以来，和冷空气结合，长时间的影响着河南、湖北这一带。那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它将继续的东移，然后入海，继续北上。那未来呢，会给东北这一带提供充足的水汽条件。因此呢，未来3天，我们国家的强降水将会向东北一带转移。那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在江苏、上海还有浙江、福建一带，依然有较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其中呢，浙江是强降雨的中心，那不排除呢局地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而且呢这一带具有较高的对流有效位能，说明能量条件充足，所以在降雨的同时呢，还需要防范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天气。那叠加前期白海豚带来强降水的影响呢，这一带呢需要防范可能会诱发的这种次生灾害。后天的时候，华东一带的强降雨将会结束，而东北的降雨将会增多增强。预计本周日到下周初的时候，在吉林的东部还有黑龙江的中东部这一带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那需要防范强降雨以及瞬时大风可能会带来的农田自涝以及作物倒伏。那至此呢， 这个残余环流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将会趋于结束。那在海上呢，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在今天下午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那预计今后10天在西北太平洋面上还有南海上将会有1到2个台风生成，那常年来看呢，7到9月是台风最活跃的时段，尤其是8月，不论从台

0: 台风生成的数量还是登陆我们国家的数量来看，都属于最多的月份，所以近期台风密集呢符合气候规律。那再来看气温呢，今天进入末伏，那本周末呢高温暂时还不多，集中在新疆以及四川重庆一带，但是下周的时候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升，那江南华南又将暑热盛行。
1: 今年的末伏是从8月14号到23号三伏天开始进入尾声。末伏俗称秋老虎，虽然部分地区暑热已有所消退，但仍有一些地方高温持续。为应对高温天气，连日来多地多措并举，保障生产生活。
2: 持续高温对农业生产带来影响，当前正值春玉米灌浆期和马铃薯快茎膨大期，甘肃张掖、武威等地农业灌溉用水较往年同期偏少，多个县区已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武威市鼓浪县启用抗旱机井与12眼自备水源井，使用滴灌管网将地下水输送至连片玉米田地，技术人员全域排查抢修灌溉机井设备，保障供水设施稳定运行。新疆多地持续遭遇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正值棉花棉铃生长关键期，持续高温易导致病虫害滋生。在轮台县哈尔巴克乡等地，自动监测站24小时监测田间温湿度、土壤伤情等数据，点对点推送管护建议。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指导农户使用植保无人机进行飞防，实现防虫、叶面追肥、化控管护一体推进。持续高温天气也给森林防火工作带来挑战。重庆市巴南区有135万亩森林资源，当地依托智慧林长森林防灭火场景应用，构建起立体感知网络，122个林火视频监控全天候自动巡航，一旦发现烟点、火点，系统自动定位报警。针对山谷、深沟等监控盲区，无人机定期自动升空巡护，感知到火情后，系统报警信息自动推送至属地镇街，若10分钟未处置，将自动督办。
3: 通过构建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的森林防火预防体系，我们实现了从人工巡护到智能感知，从传统预警到自动预警的转变。
2: 受持续高温影响，居民用电需求走高。在四川成都，不少老旧小区配电设施余量不足，用电高峰期变压器易出现短时过载问题。电力部门派驻党员服务队深入社区，通过安装移动式储能装置的方式破解居民用电难题。
4: 通过系统

0: 位。
1: 与传统变压器增容相比，单台移动式储能设备安装仅需2个小时，具备低谷储电、高峰放电智能模式，单次可储存266度电，能保障200余户居民用电，相当于给社区加上了大型充电宝。截至目前，成都已在中心城区46个易过载的老旧院落点位布设了移动式储能装置。
2: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每年的5月1号至9月16号，东海海域全面进入伏季休渔期，期间实行特许专项捕捞，渔民们俗称为小开鱼。这两天，随着渔船陆续返港，首批新鲜渔货也到港上市。
1: 在江苏连云港市，一艘艘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忙着卸载渔货。
4: 今天的收成很好。

0: 今天第一网大概有捞了1000多斤梭子蟹，你看这个肥度都是大概七八两的大公蟹，肥度特别好。
1: 新鲜海货上岸后，通过快速分拣、活水保活、冷链运输等方式，将第一时间销往南京、上海、青岛等地。与此同时，连云港各县区的综合批发市场也迎来了海鲜集中上市，梭子蟹、皮皮虾、八爪鱼、带鱼等品种丰富，批发、零售、餐饮采购同步升温。
2: 今天就采购了有八爪鱼、皮皮虾、梭子蟹。
1: 在浙江，首批新鲜鱼货上岸。这几天，水产交易市场繁忙。在浙江舟山国际水产城2号码头，渔船靠岸后，渔民与搬运工人快速分拣，一筐筐梭子蟹被陆续转运下船。
3: 这一船刚刚到嘛，看质量蛮好，大概每天800筐到1000筐左右。
1: 同样，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的大水产交易区内也是一片繁忙景象。目前，浙江省有8000余艘四类专项特许捕捞渔船陆续出海作业，梭子蟹、红虾、鱿鱼等东海海产品将陆续上市。在福建宁德的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一艘艘先期返港的渔船陆续靠岸，新鲜渔货随即运往水产交易市场。商户告诉我们，接下来市场里的海鲜品种和供应量将会持续增加。
4: 每天进场的量大概在100吨左右，那主要增加马鲛鱼、带鱼、川鱼这些品种。那目前这些产品除了供应霞浦本地，还主要销往浙江、山东等地。
1: 为了将第一网鲜送得更远，今年除了传统的公路冷链运输，霞浦还新增了铁路通道来外送海鲜。在动车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将一箱箱打包好的海产品装入高铁快运专用箱，随后运往站台。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各地在城市管理、老旧小区改造、养老服务等方面不断创新举措，做好民生实事，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1: 夜幕降临，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杭南公路的森秦夜市开启，各类特色小吃、便民摊位有序排布，不少市民来此休闲消费。
6: 就是很有烟火气，很有生活气息。
1: 去年，这片区域散乱的流动摊贩经营曾多次被附近居民投诉噪音、油烟扰民等问题。当地城管部门联合街道、物业、居民一起调研，最终将附近一处路面停车场改造划定为专属经营区域，引导零散流动摊贩集中入驻，规范经营。
7: 城管然后规划了我们到这里的，形成一个市场。一开始我们都还不怎么愿意，然后现在没想到到这种程度，可以说蛮好的。
1: 目前，森秦夜市搭建起了城管加摊贩加运营公司三方共治机制，城管等相关职能部门做好定期检查，摊贩全面落实经营主体责任，运营公司则收取一定管理费用，承接日常精细化服务。同时，市场对食品卫生、垃圾分类、噪音管控等关键环节都划定了标准，全方位规范经营行为。在安徽省合肥市，人工智能悄悄走进了老旧小区，逐个击破民生痛点。在复兴家园小区，广场舞音响声大，居民投诉不断。现在广场边装上了智能噪音监测仪，实现噪声实时监测、动态管控。
8: 当前音量已超标，请降低音量。
9: 超过八次分贝以后，它会做一个音量的一个预警，提醒这个广场舞的队伍，然后降低音量，尽量减少对居民的一个影响。
1: 小区里电动车棚的安全也装上了智慧眼，一有火情立刻感知，快速响应，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小区重点区域还布设了 AI 养犬识别摄像头，谁遛狗没拴绳，系统自动抓拍记录，既精准又公正。而在江西省萍乡市，当地聚焦城乡高龄、独居、行动不便老年人做饭难、吃饭愁的民生痛点，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盘活闲置资源建暖心食堂，城区联动社会力量办公益餐厅，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吃上热乎饭、安心饭、实惠饭。正午时分，泸溪县元南乡新棚村的一老一小幸福院内饭菜飘香，这里由村内闲置老旧校舍提制改造而成，院内开辟村民共享菜。

1: 村民自发种植的时令蔬菜直供食堂后厨，既保障食材新鲜，也有效压缩运营成本。我们的这个菜园地啊，那个种子都是我们村里面自己捐献、自己打理，完全能够保障村里面40多位的老鹰求存供应。
0: 一年下来，能够帮助食堂节省7万年的食材采摘开机。
2: 村内还有10多位高龄独居、残疾、行动不便的特殊老人，村里推行集中就餐加上门送餐双轨服务模式，由村干部、村民志愿者组成专属送餐队伍，每日定时上门配送热餐。我们采用个人出一点，政府补一点，集体添一点。 社会捐一点的资金投入模式，尽最小投资办最大的惠民实事。
3: 截至目前，萍乡市运行各类城乡养老服务设施535个，其中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101个，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37个，一老一小幸福院64家。我们将持续致密城乡驻餐网点，升级智慧驻餐服务，打通老年人暖心就餐最后一公里。 用长效服务切实增强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4: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今天在天津启动。
5: 活动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活动期间，天津市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等系列促消费活动，并发布“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天津文旅主题线路。 通过打造丰富的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始，两大市集集合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公益影院、主题展陈、非遗文创等多元板块，探索电影加非遗加城市生活深度融合的文化实践路径。
4: 为游客奉上一场有戏有味、有匠心、有烟火气的全民光影文化体验，市集将持续7天。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美媒报道称，因长时间不靠港，部署期多次延长且不知何时结束。 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据美国《星条旗报》11号报道说，多名船员都报告过自杀想法。近日，美国
6: MSNBC 新闻频道再次曝光舰上现状。
7: Family members describe their kids or spouses telling them about non-operational toilets, moldy showers, laundry facilities that were broken for weeks. And extended periods with no hot water for showering. The families say their loved ones have described food shortages and standing in line at the ship's store for an hour or more, even while it often lacks basic supplies like toothpaste, soap, and deodorant.
8: 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13号报道，美国多名民主党议员要求国防部和美国海军对此作出解释。 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布卢门萨尔12号警告称，海军必须确保延长航母部署周期的决策，不仅考虑当前作战需求，还需兼顾其对船员安全、装备战备状态、维护周期以及航母编队应对未来突发状况能力的综合评估。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参议员鲁本·加列戈则表示， 美国海军必须允许国会两党代表团登上林肯号，就这一恶劣情况进行监督调查。然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称，多家媒体报道了有关林肯号航母的消息，但这些报道均不属实。据《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报道称，该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 林肯号去年11月21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军港，原本计划部署至太平洋，为配合美国政府持续对伊朗施压而于今年1月转至中东地区，并参加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作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

0: 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
1: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青海省玉树市下拉秀镇钻多村高山草甸拍摄到四只雪豹结伴活动的罕见画面。镜头中，雪豹或缓步穿行，或趴卧休憩，看上去是家庭集体出行，状态十分悠闲。雪豹作为高原旗舰物种，对栖息环境要求很高，四只个体同框十分难得。近年来，玉树持续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推进野生动物栖息地修复，各类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高原，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

0: 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1: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2: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3: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4: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5: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2: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0: 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我是主持人张涛，欢迎大家。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冠礼是少年的出征，藏着一份锋芒初露的锐气；肌礼是少女的绽放，藏着岁月沉淀的温柔。上集节目我们讲了男孩的冠礼，这集节目我们将聚焦女孩的成人礼——肌礼。一支发簪不仅挽起了少女的三千青丝，也是一份庄重自持、知书达理的承诺。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跨越千年的时光，共赴少女的成人之约。首先请大家响起热情的掌声，欢迎本场节目的点评嘉宾，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古曙光。
1: 唐代的大诗人李商隐有一首《无题》，我非常喜欢，它里面写道：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群唱；十五气春风，背面秋千下。把一个少女的成长的过程描摹得精妙无比。今天我们就聚焦少女的肌理。
0: 欢迎古老师，欢迎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教授梁燕老师。
2: 布衣素裙，自带天真童稚，罗裙天香，暗藏少女灵动。今天让我们一起在服饰中见证女性之美。
0: 欢迎梁老师，也让我们欢迎影视演员兰溪。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今天非常高兴可以来到礼乐东方，同二位老师和现场的观众，大家一起走进女子的成人礼，感受这份穿越了千年的温柔与庄重。谢谢。
0: 欢迎三位，也欢迎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长得亭亭玉立的时候，经常会说哟，长成大姑娘了。我也特别想问一下我们今天现场的女生们啊，你们有没有在哪一个瞬间觉得突然一下自己就真的长大了？
4: 如果说什么时候突然觉得自己长大的话，那我想可能是我们学校举行成人礼的时候，是有一个环节需要我的妈妈戴上眼罩，让我去拉着她去走过一个成人门。我妈妈她
0: 完全看不见，
4: 对，就是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完全的依靠我去往前走。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确实是需要去承担一些责任了，然后我的妈妈也可以依赖我了，所以我觉得当时是自己长大了。
0: 就以前当你还是小朋友的时候需要妈妈牵着你的手走，但是就是牵着妈妈的手走的那一刻，你觉得自己长大了，身上的责任和担子起来了，是吧？
4: 对，是的。
0: 真好真好。夹髻就是古代女子的成人礼，把头发盘起来，用一根髻，也就是簪子固定，表示女孩步入成年，可以成家了。女子的肌礼要经过三次夹髻才能礼成，可以说相当的隆重。首先进入剑南春问礼东方时刻，请大家听题。请问，一位生活在宋代的女子的肌礼上，在三夹髻上可能会用到的服饰是以下哪一种 ？A. 大袖衫。B. 圆领袍，请选择。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我看大部分的观众都选择了绿灯啊，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秀演。
5: 今天我成年了，头发盘起，插上髻，这一梳一挽之间，是少女时代的落幕，也是成人岁月的序章。从 从今而后，我不再是那个可以任性撒娇的小女孩，而是一个可以许嫁、可以撑起一片天的女子了。

加冠朵，这不仅是发间的装点，更是血脉里的嘱托。从今而后，我当以端庄立身，以本心处事。

高佳期，楚楚衣冠，庄严见证。大秀山叠层的衣摆，是岁月为我铺展的祝福。

0: 我向众人深深一揖，这一揖是对过往的感恩，更是对未来的应答。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互动支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由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我们先公布刚才问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 大秀山。
2: 其实看完他们秀也特别想回到自己少女状态的那个阶段，再好好的体验一下每一个过程。其实刚才的这一番表现就是女孩子从青涩走向成熟的一个缩影。
1: 那么也想问一下谷老师，为什么这个肌理在古代对于女孩子来说这么的重要？
3: 你看，我们说这个男孩子他的一个节点是20岁，是吧？
1: 惯例。
3: 女孩子呢就是15岁，15岁是一个节点。那么杜牧有一首诗很有名啊，聘聘袅袅13余，豆蔻梢头2月初，就13、14岁的女孩子，就像那个二月早春的那个时候一样，
1: 跟豆蔻花一样。
3: 对，再接着到15岁，其实就迎来了大好的春光了。原来这个头发上总角之年是2个小揪揪呀，是吧？到了15岁呢，全部把头发盘到头上，用簪子给翻起来，接下来女孩子要考虑谈婚论嫁了。
1: 而且感觉这3肌之里每一肌都有在升级的感觉。我们接下来也想请梁老师结合着这个服饰的变化，给我们讲讲这个肌理。
4: 那我们从服饰上来看哈，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宋代的女子。那首先我们看这套服装哈，在这里边啊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小小的这个配饰，这个女生可不可以把这个簪子给取一下？哎，好，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我们称之为是髻，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是簪。那在这里边她戴的是一个非常素的这样的一个簪子，没有太多的一个装饰。在服饰上哈，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服饰呢，她是穿了一个长袖衫这样的一个非常简单素雅的这样的一套装扮。刚才这个女生从台上出来的时候，其实还是保留了少女的那种灵动，那种活泼。
1: 说到这个簪子，我想问一下兰溪，在戏里被人拔了簪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
2: 《甄嬛传》里面有一场戏呢，是沈眉庄她被别人诬陷，然后被皇帝拔掉头上的簪子。一开始就是只看剧本的时候没觉得有那么的严重，但其实到了现场以后，加上那种氛围，你突然就很替这个角色委屈。因为在古代，其实发饰是一个女子的体面和尊严，在那么多的就是嫔妃面前，然后被当众拔掉簪子，其实不光是颜面尽失，其实更多的是对自己的一个尊严的羞辱和践踏。所以说在古代呢，这个簪子和头钗虽然挽住的是头发，但是立住的却是风骨。
4: 我们再看第二位女性二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可以

0: 看一下。从服饰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他穿了一个在宋代当时特别有典型的特征的被子。那这个被子呢，这是一个长袖的，当然也有短袖的。好，那这个被子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它的两侧，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高的开叉。那这个被子呢，其实它是礼服中我们可以常见的这样的一个服装的样式之一。那不管是我们说从市井平民还是上到宫廷里边的女性，也是非常喜爱的这样的一个服饰，而且它穿起来啊非常方便。同时呢，底下她穿的是一个百蝶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褶裙这样的一个形制。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了更加复杂的这种花纹，然后非常浓烈的一个颜色。但是这个时候她的服装整体上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清雅比较淡雅的，但是服装的层次在增多。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她头上有一个如意冠以及绢花做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在当时呢，其实除了绢花，我们还有鲜花是可以用的，比如说春天的桃花、杏花，夏天的荷花，秋天的菊花，冬天的梅花。那如果没有鲜花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这种非常像真花的这种绢花，然后来去插在头上做装饰。所以那这个花冠也可以做的花团似锦哈。那我们再看最复杂的这一套，也就是最隆重的这样的一套。好，这也就是刚才我们答案里边提到的大袖衫。所以当我们说女性的这个袖子啊一旦开始展开宽袍大袖的时候，其实对于她的行动就开始是一种约束。如果我们说在出嫁的时候，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女子是从童趣童真转变到了一个少女要知规守矩，那么到了我们最复杂最隆重的这一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里边同样它还有一个被子，然后外边有大袖衫啊，然后以及我们里边的还有这个对襟的这个长衫，还有抹胸等等。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复杂的非常具有装饰感的，大家可能知道这叫什么，霞帔。那在这个霞帔里边，我们看到底下有一个金佩坠，那这个金佩坠你自己感觉怎么样，戴到这个的时候有没有一点重量感？
1: 有的，有负重感。
0: 对，有负重感。所以当这个女孩子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她没法再去做轻灵的这样的一个舞步，或者是再去做很大的动作，那她的每走一步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端庄非常典雅的这样的一个姿态。那我们再看头饰上这个，我们看到哈，它有点像这种如意云纹的这样的一个造型，然后里边呢，然后有非常复杂的牡丹花，然后同时呢边上有这个珍珠的装饰，这个呢叫薄壁，也是非常复杂的非常隆重的这样的一个装扮哈。
2: 谢谢谢谢。
3: 三套礼服似乎是三个台阶，代表女孩逐渐向成年世界的靠拢。那么肌理上女子的发饰又有着怎样的风采和礼仪？接下来我们将探秘发饰上的礼仪之美。
4: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我们接下来也想请兰溪跟我们说一说头上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首饰的一些巧思。
5: 好，那么在分享之前呢，其实也想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我出一个小题目，就是古代女子经常佩戴的一种首饰，走起路来呢会轻轻的晃动，尽显女子温柔婉约之美，请问谁知道这种首饰的名称？
4: 谁知道？来，
6: 我觉得应该是步摇。
5: 很厉害，对，就是步摇。其实有一些人可能对步摇它有一种误解，它是步行的步，不是那个不可以的步，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哎，既然你戴了步摇，为什么走路的时候它还动？步摇就是不能摇的意思。但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有一句话叫上有垂珠，不则摇动，形容的就是步摇的由来。
4: 步摇是不是应该一步一摇吧？
5: 对。

0: 个步摇也不能乱摇，它有点像玉佩，也有着节步的作用。所以女子戴步摇，从礼仪上来讲，你行走的速度不能太快，晃动的幅度也不能太过，否则头上花枝乱颤，步摇叮当乱响，也是一种失礼的表现。那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装饰，就是我看见我身边的这位女生，她脸上贴了一个这个白色的小珍珠啊。
1: 对，
0: 我演过唐朝的一部戏，那个长公主的每次她的那个眉心就会贴上一个花钿。
1: 是的，
0: 花钿呢其实就是古代女子经常贴于眉心，贴于面部以及额头的一种花形装饰，它有非常多不同的花形图案，而且在唐朝非常的盛行。所以这个我是特别喜欢，就是花钿对于女子这个妆容的一些点缀，我觉得特别有这种神来之笔啊，完全体现了女性的另一重的婀娜多姿。
2: 对，
0: 如果说步摇的特点在于动，那么花钿的特点就在于静。有两句话叫花钿贴脸静，步摇插发摇，这就是一动一静，两者的区别。
2: 嗯，这也突然让我想到了白居易在《长恨歌》里面写杨贵妃啊，云鬓花颜金步摇。
1: 嗯，
2: 你看那个特别漂亮的精致的步摇，衬托着如花的神颜，多好啊！而且感觉这些首饰就感觉是古代女子的一个标配。
0: 嗯，觉得你刚刚说完以后，我都会有那种画面感啊，非常的秀丽。
2: 我觉得今天我们也要让兰溪来展示展示那些首饰，这金光闪闪的，
0: 对，
2: 这都是些什么？梁老师，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对，
1: 那在这里边，其实，我挑几种比较典型的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呢，就像刚才我们这个出嫁的时候，女生从头上摘下来的那个髻。其实也是簪，像这种簪呢，唐代女子常常把它插满头。我们看敦煌莫高窟里的供养人像，女子们往往把这种发簪插成一把团扇的造型，也像是孔雀开屏，显得华贵大方，气派非凡。那同样呢，这个也是，这个呢是一个花鸟带镂空的这样的一个金簪。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刚才我其实仔细看了一下我们的三家的这位女生，那我们看一下哈，她在这边也有这样的一个装饰。这个呢是一个梳篦，就是一般梳子是用来梳头，包括篦子哈都是用来篦头的，但是呢这个呢是用这个梳子的齿状的这样的一个造型，然后做了一个插在头发上的一个装饰，放在我们的这个发型上。中唐至晚唐的时候，妇女们都特别喜欢插梳篦。唐代诗人温庭筠的诗词《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这里的小山指的就是女子头上插的梳篦。我们在敦煌莫高窟的供养人像上常常可以看到梳篦的身影。
2: 那梁老师今天也给兰溪装扮装扮。
1: 好，
0: 你很久没有插过步摇了。
1: 可以，那这样吧，我们就选择这只唐代的步摇钗，因为这只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后世有很多这个步摇哈，是因为它通过这个坠饰，包括金坠玉坠，然后形成非常动态感的头饰。那今天呢我们选择的是这只没有这个坠饰的，但是也是非常好看的一只步摇钗。嗯，好，其实我是觉得刚才的这个梳篦哈，然后如果我们有一个发髻的话，这个是可以在这边做一个装饰，可以。好，
2: 哇，好看，哎呦，
1: 这个好看，
2: 来给大家看
1: 是不是？
2: 哇，
0: 梦回十八了，先体验一下。
2: 而且这个簪子啊，在古代不光光是女生的专利。男生也有用簪子的，对吧，郭老师？
3: 对呀，对呀，肯定呀。你像男子也要留长发
2: 啊，
3: 他有什么办法给他拢起
2: 来？啊，
3: 也得用簪子。所以真的不是女性的专利。你最近没看到吗？这个西子湖畔已经出现了簪花小哥了。
2: 我们这儿有簪金带花，
3: 啊，
2: 给郭老师
0: 带过去。
2: 你看三基里哈、啊，三位女孩子的这个衣服各不相同，这个衣服是不是越变越漂亮了？
3: 哎呀，我觉得一个是画图难描，想来想去，他们的这个衣裳是什么？绣罗衣裳照暮春，然后头上是蹙金孔雀银麒麟。
2: 哎呀，这好高的评价呀！三基里，每一次基里服饰跟穿戴都在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且在基里之上啊，还有一样东西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祝词。一般基里祝词会说一些什么呢？古老师，
3: 那我这里就讲几句这个一基里的这个词吧。这个令月吉日，使驾元福，弃而幼稚，顺而成德。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令月吉日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呀，然后你看你们穿上了那么漂亮的衣服啊，你们已经成年了，那你们就要把那些爱玩的贪玩的那些童心给抛弃了，作为女子要去修养那些美好的德行，要想着属于那些成年女性的东西了。所以你看这个好词儿配上好的仪式，就让这个仪式感就更强了。
2: 谢谢古老师精彩的点评。弃而幼稚是告别，告别幼稚任性的童年。敬而威仪是告诫，告诫要活好当下的每一天。顺而成德是期许和祝福，期许能够在未来修好德行的修养。三句祝词像是三个台阶一样，引领着少男少女不断的向上向好发展。基礼讲究祝词，同样也讲究方位之礼。请听题，现在大屏幕上看到的这张图片是《西厢记》的故事画面，故事当中的女主角崔莺莺如果要举行基礼，那么她应该在哪一个房间换这三套礼服呢？选项 A 北厢房，选项 B 东厢房，选项 C 西厢房，请选择。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大部分的观众都选择了 C 红灯，正确答案是 B 东厢房。我们先问一下梁老师吧，为什么会是东厢房呢？
1: 这个刚才看现场啊，然后大家都答了这个西厢房的比较多啊，
2: 因为是西厢记、
1: 对，因为是西厢记。然后这个西厢房呢，在古代作为女子的这样的一个私密的闺房之地，所以成为她日常的起居啊，她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居所。但是为什么是东厢房呢？是因为在古代，比如说我们有重大的这样的一个礼仪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东厢房。它这个东是主阳，属于主位。
3: 我还可以补充两句哈，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词儿叫东道主，是吧？你看我们今天录节目很辛苦，录完了我准备请几位去夜宵，我来做东道主。
2: 真的吗？
3: 真的。
2: 而且礼乐东方，没想到一个东字背后有这么深的一些礼制的意义。
4: 庄重的三加七是对少女时代的告别，更是向成年世界说你好。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古代成人礼中的取字环节，探秘古人为何命名之后还要取字。
2: 礼乐东方同名图书已经上架了，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开始下单吧。其实我觉得礼仪啊是伴随着人的一生的，那么在行了冠礼和基礼之后，还有一个取字的一个仪式。古人有名有字还有号，当一个孩子来到人世间过百日的时候，父亲会给他起一个名，等到成年了举行冠礼或是基礼的时候，就会请德高望重的长辈嘉宾或师长取一个字 取字可以说是仪式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0: 节。下面这道题呢，就跟名字相关，请大家听题。宋代大文豪苏轼，姓苏，名轼，字子瞻，他还有一个号叫东坡居士。如果他的朋友黄庭坚来拜访他，请问以下哪一个不会被用来称呼苏轼 ？A. 苏轼 ，B. 子瞻 ，C. 东坡，请选择。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现场的观众朋友统一选绿灯，恭喜全部回答正确，答案就是苏轼。
1: 终于全员都对。
0: 这个叫名字确实是一个讲究，怎么叫这个里面包含着礼仪的讲究。
2: 是啊，就人生在世哪有没有名字的呢？对吧？古人生下来当然父亲给取一个名字，是吧？但是呢，这个成人礼之后啊，就要给一个字。这个字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个社会的标签。就那个名是父亲给的，轻易在我成年以后是不能叫的，只有祖父啊、父亲啊或者皇帝呼唤这个臣下可以叫。那么社会上你成人以后，社会上人叫你什么？叫你字。哎，字的话呢，就是显示出呢我们也是一个礼仪之邦啊，名是不能直呼的。然后除了字以外呢，可能还会有一个号。对，有的时候会有个号。这号又代表什么呢？我觉得号代表的是欲怀，就往往表现一个人我的人生的态度、理想和价值。所以你看三国的诸葛亮字孔明，是吧？然后呢号是什么？卧龙，是吧？你看不同的场合，诸葛亮自称的时候就是亮怎么样，亮怎么样，出师表里都自称亮。可是他在外面，比如说周瑜啊、鲁肃啊，怎么称呼诸葛亮呢？孔明先生，是吧？孔明先生。我们后世的人呢啊，觉得诸葛亮仙风道骨、羽扇纶巾，也可以称他一句卧龙先生，是吧？也很好。那我又想到什么李白，他名是白，他自称可以白。那像杜甫、高适，他的这些好朋友怎么称呼李白呢？太白，太白兄。那后世的粉丝又怎么称呼李白呢？青莲先生，青莲居士。
0: 那他们在取字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讲究啊？
2: 这个成人礼办了以后就可以有字了。
1: 是的。
2: 所以你想，一个15岁、一个20岁的一个小男生、小女生，他们恐怕还不太有能力给自己取字。
1: 对，
2: 还是家族里的长辈呀、比较有学问的人来赐一个字。
1: 我刚刚听古老师说，我真的觉得古人的这个名字啊讲究非常的多。
2: 是，
1: 然后不像我们就只是有姓有名，他们有姓有名，他们还有字，还有号。
2: 真的是这样。
0: 所以说名字先有名，
1: 再有字。
0: 哎，但是突然让我想到的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她就无字。
1: 对，
0: 所以是不是可以提到一个成语叫待字闺中？
3: 待字闺中，刚才我们也提到哈，就是在这个家鸡的行礼的时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聆讯命字。所以这个《红楼梦》里边，贾宝玉就问林黛玉说：“表字如何？”然后黛玉就回答说无字，就说明那个时候啊，他应该还没有去有这个及笄之礼，就是还没有行笄礼。所以呢，那个时候应该就是我们可以估摸一下，他应该还没有到15岁。
1: 所以刚刚梁老师说到这个林黛玉，说贾宝玉问他的时候，他说的是无字。我突然想起来，贾宝玉后面好像又说了一句“平平”二字如何，是吗？
2: 很妙。
0: 所以啊，取这个名字啊，绝对是要经过一番思索和酝酿的。因为名字伴随人的一生啊。
2: 是啊。
4: 百日礼命名，成人礼取字，古人不仅有名有字，还有号。接下来，我们将去感受潮汕地区的出花园。

0: 哈尼成人礼上为何要咬鸡头？
1: 咱们中国地大物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区域，对于成人礼都有不同的一些表现的形式。我知道，在我们国家的潮汕地区啊，他们的那个成人礼特别有意思，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出花园”。哎，这个名字我感觉特别有画面感啊，就好像是小时候把自家小孩啊养在自己的花园当中，待他们成年之时，让他们走出花园，去到一个新的田地。我们请大家听题：潮汕出花园仪式当中，孩子呢要咬一口完整的鸡头，请问这个习俗是想表达什么？ A 寓意出头，以后能够独当一面。 B 鸡鸣代表天亮，寓意新生活的开始。请选择。选择 A 请亮蓝灯，选择 B 请亮红灯。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也来看个短片，来感受一下。
2: 在潮汕，孩子长到15岁就要办成人礼出花园了。为什么叫出花园呢？其实很好理解，小时候的我们就像待在花园里的小花，被家人细心呵护，万般宠溺。长到15岁，就意味着要走出家人细心守护的小花园，正式长大了。出花园这天，桌上摆满了红桃果，这是潮汕的祈福好物，鸿运纳吉，桃贺长寿，祈愿孩子平安顺遂，福寿安康。出花园这天要一身红装，踩上新买的红木屐，换上崭新的红肚兜，兜里揣上桂圆与铜钱，寓意圆满顺遂，财源滚滚，满满都是家人的美好期许。接下来就要跳交略。交略是潮汕传统的竹编器具，是家家户户的老物件。轻轻跨过交略，寓意跳出童年温室，跨过烦恼的牵绊，从此前路坦荡，步步新生。整场仪式的重头戏就是咬鸡头，它寓意着出头，以后能独当一面。一场出花园仪式成人礼，它没有过于盛大的声势，却藏着潮汕最质朴的家风与浪漫。
3: 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4: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互动支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由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看完短片，大家就豁然开朗了。正确答案就是 A， 相信大家也觉得出花园这个仪式特别的有意思啊。《礼记》当中说，礼从仪，始从俗。我觉得这个出花园的这个仪式，就把华夏礼仪当中立心立德的这个核心和地方的民俗融合得非常好，相得益彰。
5: 就是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小片儿啊，其实我们很多的民族地区啊，也有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古代女子的及笄之礼，比如说这个凉山的彝族地区也有这个成人礼，就是在当地的这个少女啊，她长到像13岁、15岁、17岁这种单数年龄的时候呢，家族里面就会挑一个吉日，由家里的这个女性长辈呢来去主持这样的一个成人礼。所以呢，她的这个成人礼的转变呢，主要有三个表现。以前呢，作为少女的时候，她是有一个单辫，然后用头绳给扎起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个是看到他要把这个单辫要改成这个双辫，第二个呢，就是把头绳改为头帕。

0: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换童裙。那以前作为这个少女时候的这个童裙啊，它是两截的，那这个时候呢，她就要开始去穿成人的这个百褶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百褶的裙子。
1: 虽然每个地区的成人礼可能各不相同，但是成年那一刻带给我们的心跳，带给我们的那份感悟是一样的。那一刻在告诉我们，可以带上勇气，勇敢地迈向全新的成人的世界。今天我们现场来了很多的观众朋友，问问大家自己的成人礼上有哪些动人的难忘的瞬间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来，
2: 我在我们的成人礼仪式中参加了一项节目，或者说演出，是一场成人礼的朗诵。
1: 要不你今天在我们现场再读一小段给大家，好不好？
2: 那这样，我给大家读一段，就是比较短的吧。
1: 嗯。
2: 对不起，妈妈，我曾执拗地跟您赌气，不吃不喝，让您着急。但我已经看到了您的手糙了，因为您要把自己的女儿托起，让她不畏风雨，亭亭玉立。
1: 是不是此时此刻仿佛又回到了女儿成人礼的那一天？
0: 对，
1: 忍不住眼泪就涌了上来了。
0: 是这样的。参加成人礼的那一天，当他站在聚光灯下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动情地朗诵着，其实那个时候我认为那不仅仅是一个节目，而是他们发自内心的一份诉说。
1: 说得真好，而且我觉得姐姐此刻的这个眼泪啊，有很多很多种含义。虽然说她是情不自禁的，但是看着自己的孩子从一个襁褓的婴儿长成亭亭玉立的姑娘，
0: 对对，
1: 我觉得这个眼泪是一种不舍。
0: 是，
1: 她要扬起自己的风帆，去到更加辽阔的未来和远方了。
0: 对的，
1: 这种眼泪也是一种祝福，祝福她在将来能够一帆风顺，一马平川。
0: 是，
1: 谢谢你们的分享。还有谁愿意跟我们分享？
3: 我的妈妈送给了我一只手表，
1: 一块手表。
3: 对，
1: 那你有问过妈妈为什么送一块手表给你吗？
3: 她跟我说是希望我成为一个守时诚信的人。
1: 嗯，
3: 我的理解是，从小，我是跟着姥姥姥爷长大的，然后我的父亲在外地工作，然后妈妈她是医务工作者，她加夜班，她上班就时间很忙，她觉得她，在我小时候，她对我的陪伴很少。还有一个是。哎呀，我想想。
1: 这块手表真的是寄托了妈妈很多的叮嘱和祝福。
3: 是的。
1: 希望你就像妈妈祝福和期盼的那样，做一个守时的人。今天是一个人来的吗？
3: 我的妈妈也来到现
1: 场。妈妈也来了。是。旁边这位是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哇，不得不说，你儿子长得太像你了。
4: 对，是很像我。他刚才也说了，我是一名医生，就在医院工作嘛，见过太多的这种悲欢离合，所以我给孩子的期待就是能够健康快乐，在未来能够守时诚信，然后能够把握自己的时间，把握自己的青春，能够努力去奋斗。当你低头看见手表的时候，就像爸爸妈妈陪在你身边一样。我们相信你，孩子，你是最棒的。
1: 谢谢谢谢，请坐请坐。啊，瞬间我觉得我们礼乐东方的现场变成一个爱的海洋啊。三位老师有没有在哪一瞬间突然就想到自己孩子的成人礼？
0: 刚才看到了这个现场啊，真的是非常的动容。我觉得成人礼就像刚才几位嘉宾分享的，它可能是一段话，它可能是一块手表，当然它也可能是

0: 是一件服饰。那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自己的女儿长大的时候，我会送她一件什么样的成人礼？可能从我自己个人的专业上来讲，也许我会送她一件服饰。那这件服饰也许不像我们今天在现场看到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隆重的三家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是我想这件服饰也是我对她的一个期许，所以我也想让她通过这样的一件服饰能够明白在我们的华夏服饰中以示定礼的这样的一个温柔的传承。
1: 其实所有的亲子关系只是让孩子在离开自己的岁月里可以拥有就是更好的生存能力。对，我也希望如果等他到了可以办成人礼的那一天，他已经完全具备了就是日常这些温暖的习惯，可以一直陪伴着他。
2: 所以祝福吧。
1: 对，
3: 我刚才看到这个母亲送给儿子手表作为成人礼，我就在想不久的将来我送给我的孩子什么作为成人礼呢？这也真是一个难题啊。我今天就先把这个秘密给透露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我要搞一个三样法宝。第一样，我要给他两方印章，一方字一方名。第二件法宝呢，中国古代啊老是说君子如玉啊，这个美好的品德温润如玉，所以我想送给我的孩子一方美玉，期待着他啊像美玉那样有美好的品德。第三样法宝，我想给我的儿子一个时光胶囊，也就是说18年的陪伴，桃李春风18年，也同欢乐也同愁，这个时光的胶囊里啊，有我们和孩子18年的照片视频，还有一些专属的一些纪念。我只想说呢，让他保有自己的个性，去过好属于他自己的美好的人生。我这是不是预先泄露天机了？
2: 也确实还是很高大上的。
3: 有吗？
2: 但是饱含了一个爸爸对孩子的满满的祝福和期许啊。接过刚才谷老师的话，我觉得人生啊真的就像是一台留声机一样，而成人礼就是人生篇章当中最为动人的一个音符。虽然说今天我们不再行机礼了，但是弃而幼稚顺而承德的期许从来就没有变过。我们祝福每一位可爱的女孩子，不仅有挽起青丝的端庄，也有活出自己的勇气跟风采。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礼乐东方，我们下期再会。
4: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5: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4: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里是孔孟之乡运河之都山东济宁。泥山钟灵秀，朱寺文脉长。
1: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献之于形式之深切著名也。
0: 黄河入海处，自有浩荡腔。梆子一敲就是肝胆，高腔一吼便是江山。
2: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不同于单一游种，
2: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孔孟之乡运河之都山东济宁。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主持人龙阳。泥山钟灵秀，朱寺文脉长。今天我们走进了济宁，这里是孔子故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京杭大运河在这里融南汇北，千年文脉在这里深深扎根。它有礼乐天下的儒雅风骨，有兼容并蓄的开放气度，更有千年传承的非遗匠心。那目前的济宁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2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413项，每一项都是齐鲁大地最鲜活的文化记忆。很高兴今天和单院长，
1: 你好，
0: 还有吴大靖一起同往，也问一问两位对于济宁有着怎样的印象。
1: 济宁曲阜是世界文化遗产地，所以每次我来这儿都有一种进入圣地的感觉。《礼记》有言。

0: 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济宁孕育了儒家礼乐文明，我特别期待在这里能够触摸千年文脉，看匠人以匠心守初心。
1: 嗯，我们一定能够满载而归。就像院长说的，所有对于济宁之行的非遗期待，其实都会让我们感受到孔夫子说的道不远人。其实非遗传承的大道也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谢谢院长。大靖，欢迎你。
2: 谢谢。我呢，其实对这个孔孟之乡、运河之都一直充满着向往。那今天来到这儿，仿佛走进了一个厚重的画卷当中，里面有很多文化底蕴。然后今天来到这儿呢，很开心，跟着非遗，跟着传承人一起品美食、看手艺、听故事，也特别期待在齐鲁感受真正的这种烟火气。
1: 太好了，相信大靖的加入也会让我们此行收获不一样的精彩。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天农乡，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农乡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农乡。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啊，是鲁元村，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属于鲁国的昌平乡。昌平山下呀多泉水，泉水汇入沂河西去，所以呢它是鲁水之源，故名鲁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从这里出发，让我们一同开启本集非遗里的中国。

0: 老师们好。哎，
1: 你们好，你好，你好，好。
0: 啊，刚才我们在下面看的也真的是耳目一新啊！各位老师演奏我们的鼓吹乐，尤其是您，我注意到这一张嘴四把唢呐呀，您太能吹了。
1: 谢谢谢谢。那其实一人吹唢呐也是为了丰富表演的形式。周城评判鼓吹乐呢，是以唢呐为主的民族乐器的鼓吹乐，通常呢是用唢呐、筝，然后鼓。镲等等乐器组成，而且乐师们都是一专多能，一人会很多乐器的。
2: 老师，正常人来打，现在怎么变成机器人来打了？
0: 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创新？
1: 我们周城的老乡机器人团队找到了我们，经过商议之后，决定选择用《百鸟朝凤》这个曲目做改编，融入一些能够让机器人打出节奏的节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创新人也来到了现场，
0: 来，我们掌声欢迎。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我很好奇，最初您是怎么想到要有这样一个创意联袂的演奏呢？
3: 因为我们人性机器人是专精特新的周城制造，而咱们鼓吹乐呢，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一个国家级非遗。如果能让我们的机器人学习我们鼓吹乐中的演奏，那么肯定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一种创新。
0: 我问一个专业的问题，就是这么看似简单的打鼓的动作背后，是不是意味着咱们的人形机器人在关节的灵活度上有极大的技术攻关？
3: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种轮式双臂机器人啊，搭载我们自研的全力控人形

0: 灵臂，全身拥有43个灵活自由度。它的多模态融合感知和极致力控能力可以完美复刻人类手臂的击鼓动作。
1: 乐班老师们通过穿戴弄鼓设备，机器人立刻就能1:1同步复刻，依靠着我们人形力控臂的柔顺操控特性，精准把控敲击力度和节拍，让我们那个机器人真正成为了乐班的一份子。
2: 没错，我们也会共同努力创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
3: 非常期待，期待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把我们的邹城评派古爵爷全学下来，那么将来他们在作为这个非遗的宣传展示员，就可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咱们邹城评派古吹业的传统魅力了。谢谢你们，
4: 谢谢
3: 谢谢。啊，刚才我们也注意到啊，摆在我们面前呢有红杆唢呐，是吗？
5: 全国的唢呐五个多，就是评派传承的是铜杆唢呐，碗是铜铃，杆子是铜铃，信是铜铃。演奏出来的音质都有冲击力。
3: 气息是不是支撑你们吹长音的最关键所在？
2: 我们最长吹过一个多小时。
3: 一个多小时啊，那就是掌握了一种非常科学的换气方法。
2: 这是我们唢呐内部的一个小技巧啊。我们这也叫挂穗子，它会是在前边呢有非常激烈的音符之后，最后走一个钢靠的长音，一直无限拉长。
3: 我们先感受一下。

0: 好，差不多行，差不多行。
1: 我看见鼻子在换气，
2: 对，我们还注意到您的腮帮子和整个脖子这一块好像形成了一种张弛的配合，是在这一块是换气的密码吗？
1: 对，
0: 嘴在吹气，鼻子在吸气，他俩做一个完美的互换。
2: 哇，太厉害，我们跟老师来试一试好不好？我有个提议，老师们一口气吹个1分钟之后，我们来接力，看看最终我们能够把这个时间推到多少分钟。来，老师做好准备，
0: 加油哈！
2: 计时开始。

0: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刚才
1: 我感觉非常难受，你就感觉眼睛一直在冒星，然后一直感觉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突然间感觉又变近视了，
0: 很了不起。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对于老师的功力，肯定是从小的付出，经年累月的积累。
2: 我从小拔学跟父亲学习，早晨的四五点钟开始起床。
0: 这个过程那么辛苦，那你小时候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呀？
2: 小时候想过，那时候条件不好，练这个冬天冻的啊，手很辛苦，慢慢的发展能养活吃饭了，才明白这一辈子丢不掉的这个东西。嗯，
0: 可能以前小的时候想的是这只是养家糊口的一门手艺，
3: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有一天荣膺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这样一个殊荣之后，可能担子就不一样了。
3: 其实我们评派走出国门的非常多啊，韩国。

0: 阿曼、加拿大、泰国都去过。孙老师又去了葡萄牙、西班牙，演奏着我们的传统曲目，展现了我们州城评判古筝乐独特的魅力。
1: 真好，这走出国门，把中国之声吹向四海。
2: 我觉得正是这份热爱，才让这种古老的音乐一响的时候，惊艳全世界。
1: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骊山胜境，它北依咱们骊山，南临呢孔子湖，就形成了一幅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胜境画卷。
1: 这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老师好。
3: 老师好。
4: 欢迎你们来到山东济宁的曲阜。因为孔子诞生在这里，所以这个地方也可以成为儒家文化的原点。那么在这里孔子诞生的传说成为山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说孔子诞生的时候因为相貌比较奇特，所以被遗弃，后来被老虎衔到洞里边喂养，天热的时候老鹰给他遮阳给他打散，所以呢就是有凤生虎养鹰打散这样的传说。
3: 其实这些充满神话色彩的传说都是寄托的后人对至圣先师的崇敬。
1: 孔子生活的年代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是孔子的思想呢穿越时空依旧闪耀至今。
4: 我们请各位带着这份崇敬进入到大学堂，去深入感受孔子文化。
1: 好，让我们一起步入孔子学堂。

0: 山羊脂。
1: 对，这就是高山羊脂。
0: 最早是出自《诗经·小雅》。
1: 对，实际上“高山羊脂”这句话是用来尊崇孔子。
2: 这可谓是脚下是脚踏实地的文学之路，而眼前呢是心向往之的精神高峰。

0: 长期从事教育啊，这一生弟子众多，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叫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
1: 朗朗书声入耳啊。
2: 你们是夫子门下新来的师弟师妹们吗？
1: 小师姐好。
2: 你们知道上学堂书籍里一定要带什么吗？
1: 还请师姐赐教。
2: 这都不知道，那你们跟我来吧。
3: 好。

0: 子，李父子，我把新来的师弟师妹们带来了。
1: 李父子好。
2: 你好。
3: 我们曲阜有一宝，叫泥山堰。

0: 它是用孔子出生地泥山上一种黄色石头做的，大家还送给他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中国儒家第一砚。哦，
1: 难怪我们看到这些砚台都是黄色的，但是这个砚为什么不是黄色了呢？
2: 现在彩砚呢，通常是取石灰岩夹层中的沉积岩，这种岩石的颜色呢，通常以褐黄色、干黄色，或者还有极少量的这种砖黄色，还有紫红色。啊，像这种紫红色的砚台呢，以前人呢会作为御用贡品来进献给皇宫，所以它很少流传至民间。
1: 太珍贵了。我注意到，就是咱们的泥山砚上有很多不同的纹样，那个看着像松枝。
2: 对，这是我们泥山石啊独有的这种松花纹理。但是呢，我们泥山石啊有这么一个特点，松花纹啊在外面比较密集，但是越往砚堂中间呢，它就慢慢没有了。这就是我们泥山石的上品。
1: 哦，刚好在没有花纹的地方，就是可以用来研磨的最佳的位置。
2: 对，
1: 这样的话就和周边的纹样形成一种呼应。
2: 对，它是有这么一种意境的。对。
1: 那从一块泥山石的原料到一件成品的泥山砚，完整的流程到底藏着多少匠心呢？我们不妨通过一个技艺小片来感受一下。

0: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注意到好像有一个工具很特别，看着像一个大号的金针菇。
1: 哦，您看到这把工具呢，是我们的靠铲，主要是用在我们试验中呢在堰塘找平的这么一个步骤。院长您来试一下。我们要用右手来抓住我们前面的这个刀柄，用我们的肩呢顶住这个木头刀背这，用这个右手的手腕呢控制我们这个用刀的这个方向。
2: 院长这么做，我想到了我在故宫修文物。
3: 我在骊山做砚台，谢谢谢谢，
0: 谢谢李夫子。
4: 我们要去找夫子上课，这位小师兄能不能给我们带个路啊？
5: 走吧，周夫子的课要开讲了，快跟我来。

0: 夫子好，我把师弟师妹们都带来了。
1: 久闻咱们曲阜的拓片啊，这是曲阜三宝之一哦。
2: 对，这种技艺呢，发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我们是以平面的拓制为主，因为我们有记入名录的石刻就有5000多块哦，所以众多的石刻呢，给我们拓片拓制啊，提供了很大的创作空间。比方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孔子像，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
1: 所以对于我们保存历史文献还有传承经史文明，这拓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古人重要的一项发明。谢谢周夫子，谢谢。
3: 两位师兄能不能帮我们带个路啊？
4: 可以啊，那我们先给你讲个故事。
5: 在孔夫子离世后，他的学生子贡非常的想念夫子，于是在守灵期间，他亲手种下了一株名为阶木的树。为了纪念孔夫子，子贡用这棵树的木材雕刻出了孔子夫妇的坐像，这变成了最古老的阶木雕刻。我带你们去看看吧，跟我来。

0: 师弟师妹们来了。
1: 厨夫子好，
2: 欢迎大家。我们曲阜节木雕刻有着2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有好多种技法，有圆雕，比如说像这种孔子像，还有一些浮雕，还有我们独特的镂空雕刻，像这种如意，它是深浮雕和镂空雕刻相结合的。
3: 老师，那从这个一块木头变成这样需要大概多少道工序啊？
2: 像这种如意的话是在18步。
1: 哇，18步工序。
2: 对, 对, 对，
1: 我看到这边有一件百福如意，
2: 这是我2024年做的，这是用100个小钻的浮质镂空雕刻上的。这个如意的体壳的厚度也就是不到1毫米。
1: 哇，这么轻。
4: 这个重量80%都会雕走了，剩下20%的重量。
2: 对，还要多。现在可以称一下重，咱们先称这个坯料1600多克，再看一下雕刻后的重量，2两，真正的做完不到2两，因为这个还要上蜡，这10几克就是蜡的重量。这是我们济宁的城市非遗礼盒啊，
1: 打开看看。文房四宝：泥山砚、笔、一山墨、接木雕的笔架。
4: 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献之于形式之深切著名也。”这句话用在我们曲阜非遗匠人身上，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
5: 晚上在这里会有一场特别的晚宴，孔府宴，这是啊来济宁来曲阜的游客们啊必打卡的美食。我想邀请各位一起啊盛装赴宴，一起啊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曲阜的非遗美食。
1: 好，我们晚上见。

0: 哦，这有灯会哈，很热闹。
1: 哎呀，这灯还转。
2: 谢谢啊。
0: 谢谢，谢谢。
2: 谢谢。
0: 这鱼灯好可爱啊，圆乎乎的，好萌啊。
2: 哎呀，年年有余。

0: 的
1: 好。
0: 哎呀，了不起啊！
2: 我们济宁杂技啊，融合了戏剧、舞蹈以及武术，甚至现代舞台艺术的这个元素。像刚才的谭三彩，就是我们团的原创代表作。
3: 好像头上有个吸铁石，坛子好像直接就吸头上的那种感觉。
2: 这就叫肌肉记忆嘛，时间长了它就形成这种记忆。
4: 看上去那坛子可不轻呢。
2: 对对对，
4: 又大又沉又实。
2: 大坛子呢是6斤重
4: 啊，6斤。哎，
2: 小坛子是3斤，
0: 挺沉的。我能试着顶一下吗？
2: 可以。
0: 最科学的顶法就是这个。
4: 哎呦，真不错！转小坛子怎么转？哇！
2: 手要稳，眼睛要准。
4: 我的手放着不动就行了。
5: 对，
2: 一定要稳住啊！一定要稳住。
5: 对，
2: 我从这边，我给你保一下。
4: 护坛子啊，护坛子。我不敢。
3: 我害怕。我来，我来，
4: 我
3: 来。
4: 我害怕。
3: 差点消费个坛子。
4: 其实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的害怕以及我们尝试的失败，才恰恰印证了杂技岂非一日之功啊。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精彩和欢乐，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济宁杂技这重量之下的那份轻盈，真的是来之不易。为济宁杂技点赞
0: 点赞
3: 点赞。
4: 老师好啊，老师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4: 我看这边有很多的布，是可以自己来尝试贴吗？
6: 对，这是咱们布老虎的一些五官配件。咱们布老虎呢，制作灵魂啊，主要就在于五官的刻画。眼睛呢要圆润有神，眉毛呢要威风凛凛，嘴巴呢要憨态可掬。
4: 好有意思啊，来贴一个我们心中的布老虎。
0: 王子得贴到脑门上是吧？
6: 对。
3: DIY 一下，创意吧。

0: 我的小老虎做成了，
1: 我在马上。
0: 我给他挑了一双很别致的大眼睛，圆圆的，炯炯有神，配了安这个关键字，寓意是平平安安，虎虎生风。
2: 我做这个布老虎的，
0: 你的眼睛好有特色。
2: 这个两个眼睛呢是安安，安全健康的意思，我给它起名叫东北虎。然后呢我还给它做了一对翅膀，寓意着它能飞翔，然后给我们带来健康开心的每一天。
3: 我这个呢叫喜乐虎，这个我特意选了弯弯的眉毛和上扬的嘴角。布老虎传承其实呢不仅是手艺，我觉得是一份朴素温暖积极的生活期盼。
0: 太棒了，来，我们祝小朋友虎头虎脑，茁壮成长。

0: 这边好香啊，在做美食。
1: 正好，老郑好，可以进来看一看我们的微山湖泉宴。微山湖泉宴讲究一鱼多吃，每一个部位在微山湖的餐桌上都是美味佳肴。像这道菜，这是鱼鳞。
2: 鱼鳞，
0: 这么大的鱼鳞，那鱼得多大？
1: 这是10斤以上的大鲤鱼。
0: 我还真没吃过鱼鳞哎，这么大的鱼鳞。好脆，
3: 有点像薯片的感觉。
0: 这就是鱼皮了。
2: 什么鱼的皮啊？
1: 黑鱼皮。
0: 来来来，胶原蛋白呀、啊！哇，好有嚼劲儿，好吃，
2: 好吃，真的好吃，
0: 这真不赖。
1: 微山湖呢是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湖水好，孕育了78种鱼类。
2: 真是靠水吃水，物尽其用啊！这一口鲜里面，真是藏着微山湖几百年的渔家烟火。
0: 全鱼宴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我觉得透过这一桌鱼宴，我们也真的是感受到了济宁不愧为运河之都啊！谢谢老师，谢谢您，
2: 谢谢。
4: 热豆腐嘞，济宁市的托盘豆腐。

0: 娘是为锅板豆腐。
1: 锅板豆腐，老师好。
0: 来尝尝咱们的热豆腐。
2: 来，
3: 您没准备筷子勺啊？
2: 他没有，
3: 没有，
2: 但是得吸溜子喝。
1: 啊，听着很有特色。啊，
3: 对。哎呦，我先来。
2: 来，低头，啊，托板抬起来一点，对，这样。
4: 一吸溜。
1: 记得了吗？
5: 哎，好吃。
3: 你瞧，它不追求复杂的调味，是吧？甚至不用碗筷，只凭一块木板儿，坚守呢最本真的食材的味道和最地道的吃法，着实藏着我们济宁的豪爽实在的性格，这也是我们非遗手艺的魅力。嗯，
2: 对。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哇，
1: 看得出来院长真的很喜欢吃哎。
3: 我都给他吃了。好，
1: 谢谢老师，我们继续去看看。

0: 揭去石面，一趟湿了一竹篮，画的老妈妈板板凳又翻，来一个大布帘，晒的棉花松软软，嘁哩嘎啦去压面。
1: 刚才您哼的是民谣吧？
0: 对，这一首民谣叫棉花段。这个棉花段里呢，把鲁锦的72道工序全都包含在内。
1: 鲁锦好像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就是它的颜色特别的大胆。
0: 它讲究的是呢对比色、正色，尤其是红黄配，红配黄，明黄黄，蓝配黄，放光芒。
1: 哦，还有口诀的，
0: 都有口诀。像我们这些图案呢，也是传承上千年的。比如说像我刚才吃的这个呢，叫云雷纹，你可以看一下。
1: 现在已经出了这么多的文创了吗？
0: 对，鲁锦的文创啊，现在也是非常丰富。
2: 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鲁锦织造技艺。

注意到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泸州老窖，名锦配名酒，真是绝妙的搭配。非遗泸锦手工制造呢，经纬交织，勾勒出了岁月风华。而泸州老窖呢，坚守单梁固态古法酿造，岁月沉淀酿成了醇厚浓香。谢谢老师，我们带着这份厚礼继续去看看下一个项目。

0: 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老师好，幸会幸会，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刚才这些舞者他们手上的兵器都是您 3D 打印出来的？
1: 对，我用 3D 打印做的，就是想要打造一场具有创新性的武术展演，让年轻人看到这些的时候会觉得原来中国的兵器可以这么帅。
0: 那我们今天就凑近看一看好不好？
2: 哇哇，好，谢谢。地剑一定要这样，是不是？
1: 这是一把深色光剑，它的灵感呢

0: 来自咱们传统的长剑，它保留了剑身修长、出手利落的感觉。嗯，我们也加入了这个伸缩结构。
1: 哦，这么轻松，
2: 这一眼就学会了，
1: 有一种寒光凛凛的感觉。啊，嘿，哇
0: 哇，伸缩长枪，
1: 哇，这个好帅，
0: 要不你试一下？
1: 好帅啊，给我配点音乐，
0: 当当当，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哦，对，咱俩的，哪里痛？哎，哇，太厉害了！
0: 我的工作间里呢，还放着很多这种 3D 打印作品，这边请。这里呢，就是我的 3D 打印工作间。哇。
3: 这好帅，这个
1: 这是什么呀？
0: 这一把是一个可以发光的金箍棒，
2: 这个厉害。
1: 那是什么呀？
0: 这个是 3D 打印机。
1: 哦，这就是 3D 打印机啊。现在它正在工作是不是？
0: 对，
1: 但是看着像是在打一个一个小零部件啊。
0: 对，因为它是都已经拆分开的，然后打印完之后再组装在一起，组装完成之后还要对其进行上色，最后才是一件完整的作品。
2: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我们的科技的发展并不是把传统文化给替代了，而是给传统文化提供新的表达方式，那么年轻人先被这种形式所吸引，才会进一步去了解它背后的文化。
0: 所以我在设计这些古兵器造型的时候也会请教一些老师，像我们当地的就有一位古兵器的非遗传承人，让我带你们去借鉴它。
1: 太好了，感谢感谢。
0: 那老师们这边请。
1: 好热闹。哇，武术表演。

0: 帅了。董老师好。
1: 大家好。
0: 董老师，我们身后现在看到的都是您制作的古兵器吗？
1: 是的，我制作的古兵器大约是有400多个大类，1000多个子类。
0: 我看到各式各样，还有一些造型很奇特的兵器。
1: 你像这一款兵器呢，它是叫龙头铡刀，有农耕文化铡草的那个农具啊，把它演变而来，为现代戏曲啦一些武术演练而设计的一种武术器材和道具。每一件冷兵器啊，都是根据人的身高体重量身定制的。最近我定制了一把100斤状元刀。
0: 哦，还能定制兵器？
1: 对，我带大家看看。
0: 哇，看着就寒光逼人呐、
1: 啊！你们可以体验一下。
0: 100斤，哇，我扛不起我自己。院长，您试一下。
2: 我来，我试试。
0: 太沉了。
2: 哎呀，100斤！
1: 哎呦！哇哇！
0: 院长，您真是大力士啊！您试一下，
2: 舞不起来，
1: 舞是舞不起来了。
0: 这柄大刀花了多长时间？
1: 一个多月吧。因为它要求的这个重量，用撑着下料，量身定做下料、锻打、镂刻、塑形、淬火，大约得有10几道工序。一把真正的兵器啊，做成以后啊，到底过不过关，最后还得真刀真枪的试一试，它的坚硬程度和它的锋利度。再先劈这么一块木块，咱看看它的坚韧度。哦，

0: 哇！太厉害了！可以验一下，来，老豆。
1: 没事，我也是玩刀的。没事，太锋利了，这也。非常有手感。
2: 你看一下，老师看一下。
3: 毕竟是使了这么大的劲儿下去，一刀两断了。但是他那个刃上好像毫发无伤，依然非常的光滑。
2: 咱再用它砍断6毫米处25号钢筋。已经基本开了。哇！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刀口，
0: 直接是切下去的那个面，
3: 真的是一刀两断了。一根25号的钢筋，
0: 一点事儿没有，要我们冰刀砍一下就完了，那冰刀就划不了了。
3: 传说中的削铁如泥，这是削钢如泥了，
2: 对，
3: 更厉害了。那锋利度怎么测？
2: 锋利度咱用那个，比如说弄上那么一溜扑克牌，拿一把宝剑，说一遍过去，整个的齐刷刷的全都削掉了，充分能证明它的锋利度。我给你少摆一点，你试试。
3: 好，我们来试一下，来，预备。哇！
0: 哇，你有侠客的潜质啊！
3: 太给面子了，这龙王剑很给龙女面子，好有感觉呀！
2: 它这个锋利度很可以。
3: 对，
4: 所以说古兵器不仅仅是器物，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
3: 鸿胪百炼金为钢啊，真是不容易。传承不只是把手艺留下来，更是让它继续被看见、被使用、被理解、被尊重。感谢董老师为我们展示的古兵器的制作技艺，谢谢您。那我们继续去下一个地方看一看。
4: 好。

0: 春。
1: 你们这个表演跟山东梆子做了怎么样的融合创新？
2: 其实这首《此起楼也》能够展示出我们山东人的这种豪爽，也能够展现出山东梆子的特色，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最主要的还是向山东梆子致敬，向齐鲁大地这片土地致敬。
3: 我刚才听到这个歌曲里面有很多戏曲的元素在里面，
1: 好像唱了很多的曲目，是不是？
4: 歌中唱到了两郎山，就是我们山东梆子最有代表的一个保留剧目《两郎山》，也就是讲述的就是杨继业被困两郎山上，他宁死不降。樊梨花争西也是老杨山上的一段。樊梨花，忍辱救主，这个家国情怀。
1: 所以唱的都是家国大义，
4: 对，
1: 忠孝两全啊。
2: 魏老师他的念白，还有他的一些唱腔加入到这个说唱的歌曲里，我会发现这些民族风，包括梆子的这种高亢、豪迈、粗犷的感觉，没有被任何的消淡，反而会更放大了一些。
1: 两位的分享都挺珍贵的，那其实也带给观众一个新的畅想，那就是这个融合都已经这么精彩了，那传统的该多有滋味呢。哦，
2: 要问传统何处有，你们都往那边走。
5: 好，
1: 谢谢，感谢几位指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咱们传统山东梆子的独特魅力。

0: 这个僵尸躺啊，见功夫，见功夫，真是一步一景。哎呀，还有节目了，
1: 演的呢？哎呦，这打架呀！我叫你，
2: 我叫你。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爹，
2: 你俩这事干啥呀？爹，我来接你跟我回家了。
1: 你跟我回家？
2: 哎，你跟我回家？
1: 你跟我回家？
2: 哎，老师们，来来来，过来过来。
1: 我不能打架，不能打架。哎，
2: 你来评评理哈。
1: 我来接俺爹跟我回家来。哎，
2: 他非得给我抢。
1: 我来接俺爹跟我回家来，你非得跟我抢。
2: 俺家里都抢急了。
1: 俺家里都让玉了。
2: 队长急了。
1: 队长玉了。
2: 行了，哎呀，哎，这样吧，哎，上半月呀，我去恁家，下半月我去恁家，哎，那边的戏呀，快开始了，咱赶快去看戏吧。
3: 看到，君子动口不动手了。
4: 对，不动手，何为贵？何为贵？家和万事兴啊。

0: 好。啊山东梆子这高腔啊，听说有个说法叫舍命高腔，是吧？
1: 对，你说的很对。我们山东梆子呢，又称是高调梆子啊，俗称是舍命梆子腔。它的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高亢激昂，粗犷豪放，真假声结合。我们说啊，腔高不服输，戏硬不低头。哇，
0: 腔高不服输，戏硬不低头啊！
1: 那边我教你一个小腔弯好不好啊？
2: 小腔弯，
1: 小腔弯，
0: 我们都能学吗？
1: 都能学，
0: 好好好好
1: 都能学，
0: 太好了。
1: 梨花，
0: 梨花，
1: 哎，很好。
2: 是有假声吗？
1: 梨，对，这个梨是假声。

对呀、啊。

0: 山东梆子400多年历史了，这股子大架势就是骨子里面来的，因为它是大运河留下的老底子。济宁是运河之都，梆子腔就是从陕陕顺的运河飘过来，到了济宁的码头，跟着鲁西南的土话跟民俗搅在了一起，这样呢又经过汶上、潮州这样的反复的打磨，才成长为今天这个样子。
1: 对，
2: 我还想体验刚才那个旗，
3: 那个灰旗子，
4: 旗子冠旗，叫我们青年演员。
2: 呀，老师
4: 这么大练一下啊！
2: 哎，你看我站姿都变一变样。嗯，
3: 对，那我也要这样。哇！
4: 你来体验一下，
2: 我也试试，
4: 试试啊！
2: 好，谢谢。左，右，然后转，好，这么转。哎呦！然后，哎呀，嗨，是怎么？
5: 它是一个倒手，对，就是倒手，哎呦，对，慢倒，
4: 不一样了，
5: 哎，对。
2: 哇，谢谢。哇，这个看着不简单，实则一点都不简单。
3: 我也练一下。
2: 嘿，好气质。哈，
4: 哎，好的呢。哎呀，哈，好，哎。
3: 哎，好，谢谢。啊，如果说这个高腔是我们的标志，那梆子应该是我们的灵魂吧？
4: 梆子啊，是这个乐队的主要一个乐器。那这个呢，请我们的乐队老师曹学赞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您带来的就是梆子吧？
6: 对，我带的这是梆子。
3: 啊，我帮您拿着这个小的。
6: 好，
3: 哎，这梆子可是我们山东梆子器乐中的灵魂哈。
6: 对对对，
3: 它相当于是节拍器，是不是？
6: 对，它是由两根长短粗细不同的。

0: 实心实木棍制成，它的音色呢，高亢脆亮，穿透力强，在乐队当中呢起到定板式、定速度的这个作用。哦，是我们梆子戏里边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器。
1: 您稍微给我们展示展示好不好？
0: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锦梆子戏。
2: 金搭慢唱，
0: 对，
2: 叫金搭慢唱。
0: 比方说
2: 梆子戏。
1: 这么快，
0: 对，
1: 这么快就是在演什么？
3: 在走碎步。
2: 这就是那个梆子戏，
0: 最高亢的，
1: 最高亢的，
2: 对啊，当当当当当当，
0: 对。
1: 久闻山东梆子的大名，但是长这么大是第一回手捧梆子，我感受到了这个分量，看着老师们的演绎，更感受到了传承的分量。黄河入海处，自有浩荡腔啊。400年的山东梆子，那是齐鲁大地最滚烫的喉音。腔高是因为脊梁硬，步阔是因为天地宽。梆子一敲就是肝胆，高腔一吼便是江山。
0: 说的太好了。

0: 迎敌，破，长蛇阵。
1: 好，
0: 额头望月，放。

0: 方才大家欣赏的正是孔子六艺之一射艺。
1: 我们身后看到有很多形制不同的各种品类的，您能稍稍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大家所看眼前看到的哈，这些弓箭啊分为传统弓箭和现代弓箭。传统的牛角弓啊，牛角贴在里边，正其刚，外偏牛筋，负其刃，弓面是两头啊是木为梢，它是需要什么呀？干、角、筋、丝、漆、角，它是六大材质组合而成。
1: 所以我们想要体验射箭，先得选一把趁手的弓。
0: 这就跟现代的，但是你体验它的拉力。
1: 老师，您很会挑哦。
0: 这个比较轻巧，
1: 这很适合我。
0: 这个是20磅的。
2: 哇，我这个好帅啊！
0: 我们来挑战一下重弓的力量。我们先体验一下这个拉力是100斤。
2: 拉力100斤。
0: 拉力100斤。
3: 哇，行，
1: 可以，可以，可以，非常不错。
2: 还行，
0: 非常不错。来，我们先不挑战一个200斤的，这是重中之重。很多人都拉不开了。
3: 就这样了。
1: 院长属于先声夺人，拉。
3: 我把你都喊出来了。
2: 不行，
3: 饿了吧？
2: 饿了。
1: 古人之所以强调要射艺，也是希望通过体能和心智协调与统一，所以还是很不一样的感受。谢谢您，
3: 谢谢，
1: 感谢老师啊。
2: 我这离老远就闻着了这个糊香跟米香。
4: 来品尝一下我们这个曲阜特色粥泡羊肉，我们用优选的大米、小米和本地的黄豆，再配上我们用20多种香料秘制的本地小山羊肉，口感比较丰富。
1: 好好喝，
3: 好喝，好喝，
2: 入口相当绵密了，
1: 豆香太棒了，真好喝，谢谢，谢谢。哇，这琉璃太漂亮了。

0: 老师好，我们身后看到都是您的作品哈。
1: 这些都是我做的建筑彩绘的小样。哦，这首彩绘是金融和谐，是彩绘当中级别最高的一种。颜色说是由蓝、绿、红这几个色调，主色调是以金为主。哦，
0: 这个古建彩绘是出于对于建筑的保护去上色吗？
1: 一个是保护，还有也是一个装饰。嗯，
2: 在那个比如像故宫的修缮中，彩绘往往都是最精细、最耗时的环节，加固啊、补绘啊、贴金呐、啊，一道道繁复的工序，这样的古建就能持续的焕发光彩。
0: 那金箔这个环节是不是非常非常考验工艺？
1: 我给三位老师准备了三块我已经调完色的样板，你们可以来试一下。
2: 好，
0: 来，一二三，哇，漂亮！
3: 我这个是龙，我这好难啊。
2: 您那金龙和玺可不简单啊，小心金箔很薄啊，弄不好就飞了。
1: 贴了这个黄线呢？
0: 哦，有黄的地儿就是贴金箔的。怎么整张就上来了？
1: 你都认得太厉害了。

0: 这个一旦贴完了，贴好了，就是一百年都不会掉色。
1: 对，
2: 我一刷就变成，我瞬间就感觉这个龙活了。

0: 老师，
1: 是是很好，
0: 找点感觉吧。
1: 这个很好，
2: 熟能生巧。
0: 好，我们展示一下，一二三四五，
2: 一二三。
0: 你呢？
3: 我是一片。哇，
0: 整条金龙，哇，太棒了！你全部都涂满了。
3: 是，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贴金箔呢，看似是轻轻一贴，实则特别考验耐心与定力。古建筑修缮往往是耗时数年，所以呢，匠人们就是在这样的方寸之间，日复一日的坚守。
0: 谢谢老师。
1: 好，谢谢。
0: 孔府宴时间快到了，我们去赴宴吧。
4: 你们好，
0: 杨老师好。
5: 诸位宾客，奉一握冠，行木手之礼。

0: 宾入席。
1: 请入座。
2: 哇，这真是沉浸式体验孔府宴了。
3: 哇，请坐。
0: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承严圣公府古法沿袭，菜品之事，融中华美食君子礼仪，敬谢诸位宾客。启乐，启。

0: 这个舞蹈演绎成人之礼，儒家的正其衣冠，束其心志的修身的要义。
1: 家冠是世家，带资不冠。
2: 家冠礼它起源于上古氏族成人的仪式，为华夏传统礼仪体系的核心仪式之一。
3: 起臣服，敬诸君享用。
4: 一品多少是孔府的一道传统名菜，选用的是这个十三厘米见方的正块豆腐，中间拿动全入十多种配料烹制而成的。这道菜有着高深的寓意。
3: 福至月相和，起乐起舞，
1: 新人入堂。
5: 刚才是成人礼，现在是成亲礼。
1: 凤仪卧冠，
0: 这个骊山胜境的礼乐表演展现了人生几个重要仪式。这段表演是婚礼、

0: 沉浮记。
1: 此道菜祝福一对新人婚姻美满，百年好合。
2: 确实是咸香可口。
0: 沉浮至月香河，其月其舞。

0: 沉浮记。
1: 这几道菜呢是比较能代表孔府菜的，都是祝福学子学有所成的。首先是这个千层燕菜，它是用虾胶、鸡茸、鱼茸、蟹黄、虾脑一层一层蒸在一起的，寓意学业精进，层层登峰。
2: 这个像小塔一样的
1: 毛竹南旗，引用孔子以削竹为剑方能穿石教化子路的典故，用南旗过油修形成金笋尖，寓意百炼成钢，内藏才思，外显风骨。
2: 酸酸甜甜的，很好吃，
3: 酸甜口的。
2: 嗯，
1: 带子上朝，还有这个珍珠棒子鱼。
2: 院长，孔府宴的来历是什么呀？
4: 孔府宴正是衍圣公府接待宴请朝廷官员时的宴席，它吸收了比如宫廷菜、官府菜、民间菜的烹饪技艺。我们一般讲菜都是色香味俱全，但孔府宴呢有更多讲究，它色香味形气意兼备的菜系。
1: 接下来我带领大家先感受一下孔府菜的制作技艺。
4: 好，
2: 好。
1: 这是孔府菜的一个刀工的一个展示。
2: 是咱们孔府宴的师傅都得具备这样的刀工吗？
1: 对对对，这个得是长时间的练习。
4: 它叫上下片。
2: 那这个对于它片出来的厚薄有要求吗？
4: 它这个呢，以前不按厘米毫米，就以火柴棒的厚度为标准。
2: 那像这土豆片出来之后是要做什么菜？
1: 做一个孔府菜，叫天长地久一个。
2: 哦，所以它要长长久久。
1: 哎，对对对对，喜宴上的。
5: 我这一根儿哦。
2: 这要不说，谁知道我们手里捧着的是一个土豆的土豆丝啊？
5: 这得有20来米吧，这一条就能吃饱了吧？
2: 谢谢我们的孔府宴老师们。
5: 我想呢，孔府菜既留存着我们齐鲁本土的饮食特色，又融合了历代宫廷饮食的技艺，菜品的背后有典故的寓意，烹饪制作的古法，都是我们古人生活的智慧。
2: 以孔府文脉润初心，以岁月匠心治少年。泸州老窖致敬每一位勤学奋进的学子，愿诸位少年不负韶华，逐光而上，未来可期。也衷心的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走进曲阜来品尝这道千年文化盛宴。谢谢各位老师，
5: 谢谢。
2: 谢谢。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转眼我们的济宁之行的非遗呢又到尾声了，要和大家来揭晓一下我们的城市非遗礼盒到底第二层第三层是什么。之前我们已经看过第一层了，是曲阜三宝，看看第二层。哦，我们今天在非遗街区看到的
3: 第二层里是憨态可掬的布老虎，色彩浓郁的鲁锦织造，流光溢彩的琉璃文创。
5: 这第三层是传承千年的香甜软糯的孔府糕点。
2: 走完了这一程的非遗之旅，又亲手打开了这份满载匠心和烟火的礼盒，想知道两位嘉宾此时此刻的感受是什么？
5: 我觉得济宁的文脉根植于孔孟礼乐，流淌于运河两岸。礼乐不是典籍里面，而是在匠人的指尖上面，在民间的烟火中，在一口香甜一针一线之中。
3: 我觉得最动人的就是这些非遗不是遥远的古董，而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尝得到的生活，能够在孔孟之乡遇到这么多美好的非遗，让我真的感觉很珍惜和感动。
2: 我们在记忆里读懂了坚守，在烟火中品味着传承，在香甜里铭记了文脉。感谢大家收看《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再会，
5: 再见。
7: 无意的轻声绿水。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身体出现哪些不适可以前往康复医学科就诊？康复领域有哪些新型智能诊疗设备？日常在家怎样开展简单有效的康复锻炼？本期节目邀请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白定群做客演播室，全方位引导观众科学客观认识康复医学。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说起康复医学科，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觉得这里无非就是推拿按摩，或者是做完手术才用得上。可是康复医学的作用远不止于此，不少身体不适如果能够及早介入康复治疗，恢复效果就能事半功倍。到底哪些情况适合到康复医学科就诊呢？如今康复领域涌现了哪些前沿新技术呢？日常在家我们又能开展哪些安全有效的居家康复训练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白定群，带大家全方位的读懂康复医学。白院长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1: 白院长，我听到过一句话，说人老先衰在筋骨，病后恢复靠康复。但是其实很多朋友对于康复这个概念并没有很深的了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讲一讲究竟什么是康复医学呢？
2: 我们要不先来做一个测试
1: 啊。好
2: 啊。您双腿并立啊，那么把右腿抬起来，单脚站立。
1: 好，
2: 很好很好。换一下啊，把左脚抬起来，眼睛闭上。
1: 哎呀，眼睛闭上不太行。
2: 这开始换了，对不对？
1: 对。
2: 这就是因为你在眼睛闭上的时候啊，你的平衡功能发生了问题。你刚才单腿站立的时候，你眼睛没有闭的时候，实际上你的眼睛能看到周边的这个环境，
1: 可以掌握平衡。哎，
2: 对，那你看到这个距离，所以说你能维持这个平衡。但是当你眼睛闭上以后啊，你看不到周边的这个事物，你就全靠你的肢体的这种感受。那么它就会产生平衡功能障碍。很多时候啊，我们脑失聪的病人为什么也会出现平衡功能障碍？除了可能有感觉障碍、肢体活动不好的外，脑袋里面因为出血啊、梗死，导致了整合的能力也下降，导致了这个功能障碍吧。所以说我们康复医学科啊，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词就是功能。
1: 功能、
2: 就是肢体的功能啊，大脑的功能、感觉的、运动的等等，围绕这个功能进行康复。我们康复科啊，最常见的一些疾病和神经类相关的脑卒中，是吧？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和骨关节相关的啊，就是骨折术后的是最常见的。另外还有一些生产以后的女性，那么通过我们的康复手段增加了盆底的功能。另外还有一些甚至延伸到 ICU，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康复手段减少并发症，给他尽快的脱机啊，就是他用呼吸机嘛，脱机。当然我们心脏的康复啊，我们心功能差的也可以康复，还有我们呼吸功能差的啊，这个慢阻肺啊等等肺康复都很重要啊，甚至现在肿瘤康复也很重要，因为肿瘤病人通过我们的运动啊，通过各种方式增强他抵抗力等等啊，这个康复的范畴啊，目前来说确实是越来越大了，而且获益的人群越来越多。
1: 那我们这个康复医学科它是只针对手术后的患者呢，还是说都可以去康复医学科呢？
2: 比如说我们骨科的就是说骨科很多病只要不做手术，实际上在我们康复科都是可以看的。你比如说肩周炎，是吧？腰椎间盘突出症
1: 是
2: 啊，包括我们的骨关节炎等等，这些疾病都是可以通过康复的手段、运动的手段、物理治疗的手段去解决它的这个。所以说康复啊越来越重要。实际上康复它也有预防的作用，就是说有些老年人的肌力在慢慢变差的过程中，那如果我们及时的对他的肌力进行训练，避免发展成为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跌倒，实际上也有康复预防的作用。
1: 明白了，看来我们康复医学科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学科。那我就想问问了，那我们这个科里是不是应该有很多个工种啊？您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第一啊，就是我们的康复医师。
1: 嗯，
2: 康复医师啊，就是病人来了以后接诊、诊断、评定，然后给出康复治疗计划，相当于是这个病人治疗过程中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领导者，那么他也控制着这个康复的进程。另外一个就是康复护士，康复护士的话和其他科的护士也差不多，去观察病情，然后给护理宣教。当然康复护理也有特殊的，比如我们康复科的一些大小便功能的管理啊，我们的气管功能的管理啊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啊，是我们康复学科有一个特别的工种，我们叫康复治疗师。
1: 康复治疗师，
2: 对。
1: 嗯，
2: 但这个康复治疗师下面还可以分成很多的这个种类啊，比如说物理治疗师啊。物理治疗师的话就是利用运动或者物理的方法去对患者进行一个功能的恢复，注重一些大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的行走运动啊，我们的这种翻身啊等等这些大的功能。那另外一类我们叫作业治疗师，是通过布置一些和患者共同参与的这些动作啊，完成日常生活能力，可能更倾向于一些精细的功能的这个恢复啊，甚至包括患者以后要回家要进行家居改造，类似于这种啊。另外还有一种我们叫言语治疗师，就是改善我们的吞咽功能，改善我们说话的能力啊。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康复工程师啊，比如说有截肢的需要假肢是吧，比如说我们有些需要打一点石膏，类似于这种辅具，这一类的也是很特殊的。除了我们常规的康复治疗以外，实际上中医药在康复领域的应用也是非常有效果的，包括针灸，包括推拿按摩我们也在应用。当然其实我们康复科的话有时候还需要一些康复的这个社工师啊，社会工作者，另外还有一些心理治疗师等等啊，就是大家围绕着这个康复的病人进行一系列的这个康复的治疗。
1: 听明白了，看来康复医学真能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一下白院长所研究的领域啊，神经康复，它具体都和哪些疾病相关呢？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先说第一个吧，脑卒中。脑卒中其实咱们老百姓都挺熟悉的，就是中风嘛，而且我知道是中老年朋友比较高发，你跟我们讲讲吧，怎么和这个病有关联呢？
2: 脑卒中确实是我们康复领域啊最最主要的一个疾病病种。这个脑卒中啊俗称中风。
1: 对
2: 啊，那么它主要是因为大脑里面的血管啊出现了一个问题，但细分下来还可以分成出血性卒中和缺血性卒中。那么出血性就是血管爆了啊，那个血液就在大脑里面。那么另外一个呢叫做缺血性卒中，缺血卒中就是血管堵住了啊，那么供应大脑的这个血管缺血了。无论是缺血还是出血，它最后导致的结果都是它支配的那个区域脑袋里面有些神经，要不是因为缺血你坏死掉，
1: 对，
2: 要不就是因为出血压迫导致的功能障碍，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啊！这个病人生活质量非常差，应该值得关注啊，值得关注。
1: 明白了，那脑卒中一般会有哪些常见的临床症状呢？请白院长跟我们来说一说。
2: 那么脑卒中，出血也好，梗死也好，导致大脑某一个部位的这个损害以后啊，那么它支配区域的这些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1: 是。
2: 最常见的一个就是运动或感觉功能障碍。
1: 对
2: 啊，他动不了，我们俗称偏瘫，是吧？不能走路啊，不能活动，不能上厕所啊，平衡各种方面的问题都会出现啊。还有些有感觉功能障碍，感觉功能障碍也很麻烦啊。有些人没有感觉，就是你在护理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情况啊，家属会给他做一些，比如说热水浴啊，比如说给他烫烫脚。
1: 对，
2: 我们经常发现有些病人脚就被烫伤了，为什么？他没有感觉。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言语吞咽障碍啊，病人说不了话，
1: 对，
2: 或者吃东西吃不下，这些也是容易出现的啊。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些严重的还有认知障碍啊，比如说他的智力情况比发病之前要 差很多很多、
3: 哦、啊。
2: 那么还有一些长期卧床，可能有心肺的功能障碍，是吧？
3: 嗯。
2: 后面还可能有一些血栓等等啊，各方面的，所以说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 那么脑卒中患者做康复究竟有多重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病例。
0: 前段时间，重庆54岁的黄女士晨起突发不适，左侧胳膊无法抬起，走路不稳，说话也不清楚。去当地医院检查，确诊为脑梗死。经过神经内科治疗，黄女士病情逐渐平稳，医生叮嘱她尽早到康复科进行干预。但黄女士和家人认为养病重在静养，于是长期卧床。可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她不仅左侧手臂抬不起来，手腕手指变得僵硬痉挛，就连坐起身都十分吃力。家人十分疑惑，每天坚持按摩，为什么症状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呢？
1: 看完这个案例啊，我有一个问题啊，白院长，为什么家人坚持给黄女士每天做按摩，还是出现了肢体的僵硬呢？
2: 这个脑卒中的康复啊，确实需要家属的参与，
1: 嗯
2: 啊，但是康复这过程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过程，
1: 对，
2: 它不是简单的按摩能够解决的问题。
1: 是
2: 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啊，要分析产生这个功能障碍的原因，
1: 嗯，
2: 程度、部位等等，我们在给予非常专业化的、个体化的这种治疗，
1: 嗯，
2: 才会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果只是给他按摩一下，实际上是解决不了他已经存在的这个功能问题的。那可能最多最多是让他的，身体啊稍微舒服一点。这个患者他到我们这边来了以后，我们给他进行了精准的评估，
1: 是，
2: 然后针对肌力、他的感觉、他的步态等等平衡进行针对性训练以后啊，那么我们花了大概2-3个月时间，
1: 嗯，
2: 让他的功能得到明显的改善。
1: 嗯，明白了。刚才你也多次提到了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就有个很关键的问题了，什么时候开始康复呢？
2: 对不同的病人有不同的这个介入时机啊，
1: 嗯，
2: 但是有一点是比较确定的，就是他的病情相对稳定，生命体征相对稳定的时候，
1: 嗯，
2: 这个时候就可以介入。当然比如说我们脑出血，因为脑出血一般来说出血量大的话，病情稳定的时间会长一点，可能有3-5天甚至1周以后。脑梗死，那么一般来说有些轻一点的，可能第二天我们就可以介入了。所以说只要病情稳定啊，病人能耐受，那么早一点康复就可以更好的为患者的这个功能恢复打下基础。除了我们急性期做好规范的康复之外，一般来说我们3-6个月是比较黄金的康复期，所以说病人我们尽量让他在3-6个月以内啊都在进行康复。但是也不是说6个月甚至1年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康复了。就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有些病人可能前期病情相对比较严重，在6个月甚至1年以后

0: 再对它进行康复，它的功能也在进一步的恢复。所以说这是久久为功的一个工作啊，就是大家可能要把它康复的时间考虑的长一点啊。
1: 嗯，好的，刚才我们聊了一些关于脑卒中和康复的一些话题，我们来看看第二个疾病。第二个疾病是脊髓损伤。脊髓我一听就觉得它特别的重要，因为脊髓号称是我们人体的一个信号通道，是吧？那为什么这个和神经康复有关呢？你也再给我们讲一讲。
0: 这个脊髓啊太重要了啊，它在我们的脊柱里面啊，实际上我们身体的所有的活动，就要大脑要发出指令，它必然要经过脊髓中间去传达。
1: 是的。
0: 那我们感受外面的这个信息，比如我们脚踩在地上这些信息，它也要通过脊髓去传到大脑里面。打个比喻啊，它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特高压输电线啊，它一旦中断以后，那么大脑的指令也不能进入我们的肢体，我们肢体感受到的外界信息也不能传到大脑，所以现在中断了，所以说它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一般脊髓损伤的话，可能严重的就是截瘫、四肢瘫，完全就不能活动啊。那么康复对他来说的话也很重要，并不是说这个瘫了以后我们就不管他了。实际上，脊髓损伤康复非常重要。
1: 是
0: 啊，第一个就是说有些功能确实没办法恢复，你比如说瘫痪了，他下次动不了，但是我们要想办法训练他的上肢啊，让他上肢的力量，比如说他上肢力量好了以后，他可以使用轮椅啊，可以自己从床上转移到轮椅上面，各种功能都能改善。另外还有二便的功能，大小便的功能。那么我们要去管理它，让这个患者这个大小便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这种恢复，对他的生活质量是非常有好处的。
1: 白院长，这个脊髓损伤它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神经呢？
0: 最主要的病因我觉得可以归为两大类啊，就是车祸伤，类似于这种严重的外伤，直接的打击打到脊柱上面，它就会损伤脊髓啊，这是一类非常重要的，也是最主要的一类。另外一类啊，本身有些脊髓的疾病啊，比如说脊髓炎、脊髓的肿瘤，它也会造成脊髓的这种损伤。最主要就分这两类。
1: 好的，我们来看第三个疾病啊，帕金森病。帕金森病其实我们也挺熟悉，它症状有很多，像手抖啊、流口水啊等等。那么帕金森病它会产生哪些症状呢？那么我们的康复医学在这种病的治疗方面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帕金森啊，最典型的症状大家知道手抖啊，我们叫进食性诊断。
1: 是。
0: 另外它有一个特征叫慌张步态，走路啊它就碎步很小，
1: 对对 对, 对，
0: 但有些肌张力障碍，所以说这种病人啊，他的后面他功能是非常差的，他有一个特点，他容易跌倒，他走路的时候不小心就摔倒了，那这老年人一旦摔倒以后啊，这骨折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种帕金森病的话，在早期他的药物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就有一部分病人如果早期能用药物控制，那么我们就让他吃药啊，也不用特殊的干预，但是随着病情的进展，药物的量越来越大，控制不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康复的介入就非常有必要。那我们给他的肌张力控制啊，对他的这个步态能力的训练，等等啊，甚至他的注意力等等去训练，那么有望就是说改善他的功能，延缓这个疾病的进展，改善他的生活质量，减少各种由它的功能障碍导致的这种后果，包括跌倒啊等等。
1: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第四种疾病——周围性面瘫。说实话啊，周围性面瘫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您具体给我讲讲吧，它是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周围性面瘫是由支配我们面部的一个神经叫面神经受损导致的。这个面神经它支配我们的整个，包括我们眼睛啊，包括我们的口角等等啊，它甚至包括一部分侧方的胃角啊。那么这个神经一旦受到一些感冒啊、风吹啊，甚至比较极端的时候啊，风一吹我就感觉我嘴角歪了，
1: 对，
0: 实际上它就是由于这个神经在这个特定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炎症，我们叫面神经炎，导致神经受损，那么它支配的这个区域就导致一些口角歪斜啊、眼睛闭不了啊，类似这种疾病。那这种的话 实际上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啊，首先要早期的诊断啊，控制这个炎症啊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比如说早期我们可能会使用一些抗炎的，甚至一些激素啊等等治疗，那后期的话我们就要进行一些康复的治疗，包括我们一些物理治疗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面部的这种肌肉的按摩啊，包括一些针灸治疗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白院长，其实我对于每个人根据不同的病症要做的康复方案还是很感兴趣的，是不是咱们也是一人一症一个方案呢？你也给我们讲一讲。
0: 这里面就是我们康复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步骤，我们叫康复评定。有一种说法叫无评定不康复。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在治疗之前，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病人的疾病的种类、
1: 指标、
0: 受损的程度、哪些部位是吧？等等，把这些分析好以后啊，有针对性的对每一个功能障碍做出康复治疗方案。这样子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1: 白院长，那么这些康复训练是做得越多，恢复的就越快吗？
0: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误区啊。康复治疗并不是越多越好，
1: 是吧？
0: 最主要的还是精准的评估他有什么功能障碍，我对他这个功能障碍进行精准的治疗。
1: 是的。那么这个康复的过程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呢，还是说我已经好了，我就再也不用做康复了？
0: 相对比较漫长。大脑的神经受损以后啊，它修复起来它是一个过程的。我们也遇到一些病人啊，他可能在医院里面啊治疗一段时间，他觉得他的功能比较好了啊，他就回去了，他说我好了。但这里面也有一些问题啊，有些病人他在医院里面他训练的功能，他回到生活的这个环境里啊，他的功能不一定能维持。为什么？因为在医疗环境里面的这种功能的训练，它是有一定的强度，有一定的特定的环境。他回到生活的环境里面去了以后啊，可能这个功能我们不能一下子就变成他生活的环境。第二的话，也是要让患者知晓，就算他达到出院的条件以后啊，我们也应该让他的家属也好，他本人也好，掌握一些自我康复的这种技能啊，回去继续的康复啊。那么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再回到医院来，不断的这种我们进行一个随访啊，去调整。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刚才我们带大家一起了解了各类需要做神经康复的病症，也介绍了对应的常规治疗方式。其实现如今康复治疗领域也迎来了不少全新的方法和手段，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段短片一起了解一下。
2: 对大多数人来说，稳稳走路，平稳迈步是再自然不过的本能，可对于很多康复患者却是一道难以跨过的难关。重庆71岁的杨女士就因帕金森病深受影响。
3: 我是去年子10月份的时候，突然哈都出现那种脚呀不能走，像小孩一样，一走都要摇摇晃晃的，好像要摔。我差不多摔了十几个跤。
2: 在做了常规康复训练后，为了改善走路不稳、频繁摔跤的问题，医生为杨女士制定了智能水疗康复方案。没想到小小的改变让他的恢复有了很大突破。
3: 你说我自己走步不卡凳，转弯也很会走，原来转弯不会转的，而且人多的时候也不会卡凳了。
1: 白院长，刚才病例当中的杨女士啊，她是接受了智能水疗的这种治疗方式，效果还挺好的，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还有哪些全新的治疗方式呢？
0: 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水疗。其实这个水疗啊，本质上它不是一种特别新的技术。大家都知道水它是有浮力的啊。
1: 对。
0: 这个病人到水里面以后，首先它的浮力啊可以减少它的这个自身的重量，减少它运动的负荷。
1: 对。
0: 但是进水压力呢，它也可以压迫这个深部的这个组织啊，减少它的水肿。那么运动起来的时候呢，一方面它的浮力啊它减少了对它的这个肢体的这个重力啊负荷，但是呢你真正跑起来动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水它有阻力。
1: 是的。
0: 是吧？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训练的这个手段。

0: 这个水疗它本质上它就是个水，但我们采用的设备啊，为什么叫智能水疗，就是因为它这个水缸里面它能够产生涡流，就是它的速度，水的这个速度它是可控的。
1: 是的。
0: 另外它下面还有跑台、
1: 哦、
0: 另外它的这些水的净化做得比较好，所以说利用这种智能化的设备、嗯、把水疗这种传统的这种治疗手段把它升华了，然后病人也会体验非常好。我们也有比如说裸眼的 VR 设备，
1: 嗯，
0: 大家知道 VR 眼镜戴在头、嗯、这个病人一般都不适应啊，这个老年人嘛他头晕啊等等啊他不适应，那我们就做了一个 裸眼的，就在这个环境里面、嗯、他可以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这个训练的这种场景、
1: 嗯、
0: 那么通过这种视觉的这种刺激啊，多种感觉，我们有声音的配合，包括我们下面还有一些康复设备的配合，那么这样子对改善患者的这种平衡认知啊，包括他的日常生活能力啊，他是非常好的。
1: 是的，嗯。
0: 另外啊，也有一些新的啊，这个治疗手段，比如说下肢康复机器人。我们都知道，走路是人最基本的技能。
1: 对。
0: 啊，很多病人来医院住院的时候，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诉求就是啊，我医生，我能不能走着出去啊？那么这个下肢康复机器人就是用机械。啊、就是一个机器人带着病人去走路，然后让他以接近正常的这个步态啊，不断的反复训练复发训练，那么恢复他的步行能力啊，这个也是目前我们众多的康复机械科啊一个非常好的也慢慢普及的这么一个康复治疗技术。
1: 是的、
0: 啊、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叫神经调控的技术。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脑卒中以后啊，实际上它是大脑里面受到了损害。像我们正常的这种治疗，我们都是在外面治疗，比如说我们运动也好啊，平衡也好啊，它是很难触及我们的大脑里面的这个组织的。
1: 明白。
0: 那么现在新的技术，包括我们那些经颅磁、经颅电啊，那么它就在大脑的外面啊，通过无创的形式，从而刺激我们的脑的细胞。中枢神经细胞，从而达到一个神经修复的这么的作用，啊，这个是一些新的技术的应用啊。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比如说新的脑机接口啊等等新的技术，也在不断的涌现啊，也可能在未来也有更多的这种新技术在我们的神经康复啊，在我们脑卒中康复里面应用，去改善我们的这个功能。
1: 嗯，这么多新技术新设备真的是提振了我们的信心哈、
0: 嗯、
1: 聊了这么多关于康复医学科的各类先进的新式疗法，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家庭的一个康复。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好奇，说居家康复的话能不能买点什么比较趁手的小器械可以帮助患者更好的康复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第一个是红外线理疗灯，这个是什么？
0: 红外线理疗仪啊，它主要是针对慢性疼痛，例如酸软、
1: 嗯、
0: 还有一些肢体滑凉啊，效果是比较好的。它的基本原理就是这个发射红外光谱产生热量，那么正因为它是一种热疗，所以说要注意以下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每次照射的时间不要太长啊，一般15到20分钟，
1: 嗯，
0: 最多不要超过20分钟。
1: 对。
0: 第二，它的距离不要太近啊，那30公分比较合适。
1: 嗯，
0: 那么这个治疗还有一些病啊，它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说本身这个地方红肿热痛非常厉害的炎症，
1: 嗯，
0: 另外本身有出血，还有一些病人感觉障碍，有感觉障碍的患者是不建议使用的，因为没有感受温度的这种功能了，
1: 嗯，
0: 那么极易造成烫伤。
1: 明白了。好的，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二种是筋膜枪。筋膜枪我们都非常熟悉啊，健身人士人手一个，我自己也买了，这个我还挺常用的，觉得挺好玩，很放松。你给我们讲讲吧，筋膜枪。
0: 这个筋膜枪啊，它是适合放松四肢、大腿和肩背这些大块肌肉啊，那么颈椎关节包括骨头的凸起处啊，
1: 嗯，
0: 血管明显的地方，一般我们是不去击打的。另外它的力度啊，应该说要重新到重，要让患者慢慢适应以后啊，
1: 对对对，
0: 再加重啊、
1: 嗯。
0: 那么每个部位大概3到5分钟啊，不要持续太长时间。偏瘫的患者，他的痉挛实际上是可以用的啊，可以用的。嗯、

0: 磁吸的这种击打对筋呢可能是有好处的，但是呢我们不要用太大的强度，低档就可以了。那么有些出血的病人是禁用的。
1: 而且我还看到一种

0: 是血压的，我们颈动脉窦啊，这个地方，如果你不恰当的使用，那么可能导致血压突然下降，
1: 对，
0: 晕厥等等。
1: 是的，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是颈托。
0: 颈托它是一种固定颈椎的这么一个常规的辅具啊。比如说我症状很重的时候，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坐车的时候，那这个是可以用的。那么回到家以后躺下，我觉得要把它去除，因为用的时间太长，它可能导致我们这个颈部的肌肉啊，它变得比较松弛。其实从长期来说，它不利于支撑我们颈椎，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注意事项。
1: 明白了。好，我们来看第四个，中频电疗仪。这个我不太懂，您给我们讲讲中频电疗仪应该怎么使用呢？
0: 本质上啊，它是一种就是医院使用比较多的这么一种治疗设备啊。它所谓的中频和低频是分开的嘛，中频就是超过1000赫兹以上的这个频率的电疗啊。那么在医院使用非常频繁，它的效果也比较好，所以说有一部分就做成了家用的啊，让大家去用。它主要是用于一些缓解疼痛啊，放松肌肉啊，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它要用一个电极片贴在这个地方那么效果还是比较好，但是也要注意啊，比如说它这个使用的时候，你贴的部位，比如说心脏这些地方就不能贴比如说有心脏起搏器的这个就禁止使用。另外一些可能有出血的地方有伤口的地方都是不能贴的不能贴的有些炎症非常重的红肿的地方有皮肤疾病的地方都是不能用的，所以说也是需要正确的掌握这种的话先比较前面那几种的话，它还是有一定的专业化的程度。如果大家掌握不好，也可以到医院去随时问诊。说到中频主要是缓解疼痛的。那么实际上先比较一下频率比较低的，我们也在用就是低频。低频的话它也可以缓解疼痛，另外它可以刺激神经的这个肌肉的收缩。其实这个就更专业了不建议在家庭使用。总之一句话，居家康复用品最好在专业的指导下使用，使用前仔细阅读说明书，宁可欠一点别过火。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白院长，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大脑也在慢慢的衰老，功能也在慢慢的衰退，您有没有一些专业的建议可以帮助他们减缓这种衰退的进程呢？
0: 我们先来玩一个游戏。我说几个词，请你记住。
1: 请我记住。好。
0: 皮鞋。
1: 皮鞋。
0: 手机。
1: 手机。
0: 矿泉水。
1: 矿泉水。
0: 眼镜。
1: 眼镜。
0: 好。
1: 好的，记住了。
0: 下面我们有一些居家用的这个就是工具吧，或者说对老年人有一定帮助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彩色球，是吧，它有不同的颜色，
1: 是的，
0: 那么可以让它去把不同的颜色的球放在对应的这个位置，
1: 就是让老年朋友去把这个不同颜色的球分出来，分到不同小盒里。
0: 对，这个是非常简单的这么一个游戏。当然对他的眼手协调都还是有一定帮助的当然后面我们也可以让他加大一点难度比如说用筷子用镊子去把它加过去这种游戏对老年人的这个记忆力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设备我们叫三球仪，大家可以看到有三个球在里面实际上它是提供了一些阻力就是对我们的心肺功能它是有帮助的。那么通过训练以后，如果我们的心肺功能特别是肺功能呼吸能力得到提升以后那么我们的血氧的能力会上升，实际上对我们大脑也是有帮助的也是帮助的那么它这个训练方法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对我们的呼吸能力吹的能力，那么我就升起大家可以看到可以是让这个球悬浮起来，这个球里面它是有一定的阻力的，通过这种抗阻的训练那么能够提升我们的 呼吸的能力啊。倒过来我们就是

0: 吸气的能力，我们通过吸它可以把这个球悬浮起来，大家可以看，其实也是一样的作用，这个也是非常简便有用的啊。除了老年人可以训练，其实我们做完手术啊，一些卧床的病人啊，甚至我们有些做的肺手术的病人，也可以拿来训练，
1: 对，
0: 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1: 是的，包括一些我们的声音工作者啊，也可以用这个小道具练练我们的肺活量，
0: 对，
1: 很有趣，是吧？
0: 好的，我刚才不是问了你一个问题啊，请你回答一下，我说了四样东西。
1: 好，四样东西分别是皮鞋、手机、矿泉水、眼镜儿。
0: 啊，那你没问题。
1: 我要是有问题，我就得找您挂号了，副院长。
0: 说明你是年轻人嘛，这个记忆力都非常好啊。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如果是刚才这几样东西，我们做了这么多游戏以后再让他回答的话，他肯定就有一点回答不上来，
1: 是的，
0: 这个也很正常。那么这个也是一种简易的这个训练方法，
1: 是，
0: 比如你可以用一些数字啊，1587啊，说了以后让老人进行复述，我也可以通过一些名词啊，说完以后让他复述，要不断的去训练他啊，可能对他的记忆力的恢复啊和保持啊还是有好处的。
1: 这个方法好，大家也可以和家里的老人互动起来哈。
0: 对对对，当然如果是遇到比较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到医院来找专业的这个医生进行指导。
1: 白院长，刚才我们分享了一些锻炼大脑的小方法小游戏，其实在中老年朋友当中啊，有很多人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肌肉力量很薄弱，那么在家里怎么可以锻炼我们的肌肉力量呢？
0: 肌肉训练的话，我可以提供一些几个简单的这个方法，供大家参考。第一个呢，就是颈部肌肉的这个力量训练。颈椎病等颈部疾病啊，很多时候就是因为颈部的肌肉力量不够，导致它的这个功能障碍。所以说，做颈部的肌肉训练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么怎么训练呢？实际上，颈部它活动是非常广泛的啊，前后左右都可以动，所以说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啊，要考虑到不同方向的肌肉的力量。所以说第一个，如果我们做前屈肌力训练的时候，那我们把双手放在我们的额头，颈部前屈，用手的力量去对抗它，持续3到5秒。训练颈后部的肌肉的时候，我们用双手放在我们的枕部，然后后眼，然后用我们的双手去对抗左侧肌力的时候，我们用左手去对抗它的力量，右侧肌力的训练的时候，用右侧的手部去对抗它的这个力量。所以说这个训练的话，最主要的要点就是颈部发力但是不动，靠我们的肢体的手去对抗，从而达到一个抗阻训练这么一个效果。我们要训练下肢肌力的时候，比如我们要训练右下肢的肌力的时候，我们左腿前伸啊，用足跟着地，然后我们缓慢站起来，站的过程中啊，我们右腿发力啊，左腿是完全不发力的，它只是起一个平衡的作用，
1: 对，
0: 然后再缓慢的坐下去啊。这个过程中如果老年人力量不够的话，旁边有扶手啊，它是可以借用扶手的啊，借用扶手的训练左腿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右腿前伸，那么作为一个平衡腿，它是不发力的，那么让我们左腿缓慢的站起来，然后再坐下去啊，也可以用支撑，大概这样训练，就这样子训练一个肌肉的力量。刚才我们演示的是徒手的这个肌力训练，实际上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些简易的工具训练。弹力带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工具啊。那么一个就是做我们的上肢的一个训练，那一手固定弹力带，另外一手做一个外展的这个动作，那么这个过程中缓慢外展，然后退回来，这样子可以训练我们肩部的这个肌肉啊，这是一种训练方法。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可以训练下肢踩住这个弹力带，把弹力带就是套在我们小腿的部位，做一个膝关节伸直啊，然后踝关节背屈的这么一个动作，维持3到5秒，这样子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抗阻的这么一个效果。当然弹力带除了我们刚才演示的动作以外，实际上它也可以训练我们其他的肌肉。如果大家对这个肌肉的训练感兴趣，或者说有

0: 需要，那可以就近啊去咨询专业的康复医师，那么得到一个专业的指导。
1: 白院长，我也希望您能给大家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通过日常的自我康复保健去延缓功能衰退呢？
0: 生命在于运动，那么在力所能及，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首先适当的运动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比如说你可以进行有氧运动，散步是吧，啊，有条件你可以去游泳啊，有一些日常的话可以做俯卧撑、下蹲等等啊，就刚才我演示的一些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运动对于人体的机能的保持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生活习惯啊，这个特别重要。很多病啊它实际上是做出来的啊，
1: 对，
0: 现在的上班族啊也有低头族是吧，
1: 是，
0: 那么长期坐你的腰疼是吧，你长期看电脑你颈椎容易出问题，坐一段时间以后要起来活动一下是吧，然后我们看电脑时间久了我们要站起来活动一下，利用比如说倒水啊、上厕所啊去打断一下，养成良好的习惯。第三个呢还有一个心理的调试，其实我们发现很多病人啊长期腰痛、颈部不舒服以后会产生焦虑情绪，
1: 对
0: 啊，有些甚至睡眠不好，所以说啊心理的调试也很重要。不管怎么样啊，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很多的临床相关的问题，能够通过一些简单的居家的这种方式得到缓解那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你遇到不能解决问题，疼痛持续啊，睡眠不好是吧，各种功能逐渐减退，这种情况我就建议要尽快的到医院去寻求专业的医务人员的帮助。
1: 非常感谢白院长给我们的分享，让我们对于康复学科有了一个非常广泛又细致的了解，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最后一定要提醒大家，自我保健很好，但是不要硬扛。如果出现了持续的疼痛、功能受限，或者自己锻炼了一段时间以后症状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的康复医学科就诊，让专业医生评估一下，别因为拖延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在观看节目同时，别忘了拿起手机在各新媒体平台和我们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啦。
2: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今年前七个月，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周口、许昌、平顶山三地发生溃口险情，抢险工作正持续展开。目前，河南涃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东海海域特许专项捕捞，也就是小开鱼，渔船陆续返港，首批新鲜渔获纷纷到港上市。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关注一组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发展韧性十足。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一至七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6000亿元，达到6036.3亿元，同比增长10.9%。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新通道为西部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对外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航空货邮运输量实现6.0%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
1: 来关注天气，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这两天，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接连发生溃口险情，目前抢险工作正持续展开，当地采用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
0: 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颖河倒灌顶托挤压，昨晚11点左右，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接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局指令，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共200人，携动力舟船、水陆两栖挖机、装载机等110台套重型设备赶赴河南周口市，抢险工作仍在进行。
2: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贾鲁河堤防的溃口现场，我们看到啊，河水还在不断地向外涌出。8月13日晚11时，这里出现溃口，溃口的长度大概在8米左右，之后溃口不断加大。现场救援人员正在利用石块加固河堤，同时利用装满土石的集装箱抛入溃口处阻止水流。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溃口下游有部分村庄和一个医院，从昨天晚上开始，当地对村庄和医院人员进行转移，已经转移781人，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0: 同样是在昨天，河南清易河许昌鄢陵段发生溃口险情，溃口的长度有10多米，溃口发生后，鄢陵县已启动应急响应，目前封堵工作正有序进行。
3: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溃口的长度大约有10余米，现在正在全力进行溃口的封堵。

0: 是把高辽易捷易捷地打入溃口，再进行砂石的填充。在溃口封堵现场，烟岭县公路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原本堤防上的路是泥土路，无法承载重型车辆经过。他们正在抢修一条砂石路，方便后续泵车等作业车辆抵达一线。针对淮河流域沙颍河汛情形势和甲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0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鸣堤溃口已在今晚完成封堵。因为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8月12号19时许，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出现鸣堤溃口，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紧急制定抢险方案，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 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溃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了溃口封堵作业。随着白海豚、残涡东移、冷空气南下，我国强降雨的范围将不断向东收缩，总体呈现减弱态势。但浙江、安徽一带强降雨范围仍然集中，明天强降雨还将进一步向东收缩，各地防汛救灾也在加紧进行。
0: 连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湖北省十堰市房县24小时最大累计降雨量达279.3毫米，强降雨导致省道283石九路出现多处边坡溜塌及垮塌险情，其中大柳树段一侧的杨岔河河水上涨，倒灌至公路上。 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人员机械进行抢修。截至目前，防汛境内各省干线、农村公路已基本恢复通行。
2: 组织了30余人力军机队伍，市域台次中心起线，对道路进行了全面抢通，现在已经可以正常通行。
0: 防汛雨势已明显减弱，但次生灾害防范形势依然严峻。 强降雨也导致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一处路段出现大面积积水，山洪带来的泥沙杂物等堵塞了排水管网，影响群众出行。当地立即开展排涝作业，利用沙袋阻挡积水扩散，同时架设大功率排水泵抽排，加快积水消退。 在襄阳市襄州区，多家企业厂区出现积水，有人员被困。 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进入积水区域，利用拉梯搭设临时通道转移被困群众。而在另一处积水区域，一老人被困在货车上，消防员快速展开救援。
3: 捡到车了吧？捡到我，捡到我。
0: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持续开展排涝清障、人员转移及风险巡查工作，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昨天，浙江湖州遭遇短时强降雨，一辆轿车不慎驶入深水受困，车内有老人和幼童。危急关头，现场辅警毫不犹豫跳入湍急积水中，向被困车辆奋力靠近。此时，一名途经此处的外卖员也立刻停下配送任务，向平台报备暂停接单，随后纵身入水，协同展开救援。另一名外卖员在岸边做好接应。
3: 在多方紧密协作下，短短几分钟，车内3名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脱险。我正好送外卖从那经过，我看那个里面有人站在窗台上，我急忙跳下去了。
0: 危急时刻嘛，那不冲上去都没行的。12号下午，广西南宁市区突遭强对流天气，几名人员在固定户外遮阳棚时，被大风连棚带人吹离地面后摔下，所幸无人受伤。 气象部门分析，此次雷暴大风的形成与前期持续高温以及中层冷空气影响有关，提醒市民应尽量减少外出，同时要远离遮阳棚、广告牌等轻质临建设施，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
1: 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已经持续了好几天，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未来的天气趋势如何发展？
0: 来听听气象分析师怎么说。
1: 台风白海豚自11号停止编号以来，和冷空气结合，长时间的影响着河南、湖北这一带。那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它将继续的东移，然后入海，继续北上。那未来呢，会给东北这一带提供充足的水汽条件。因此呢，未来三天我们国家的强降水将会向东北一带转移。那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在江苏、上海还有浙江、福建一带，依然有较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其中呢，浙江是强降雨的中心，那不排除呢局地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而且呢这一带具有较高的对流有效位能，说明能量条件充足，所以在降雨的同时呢，还需要防范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天气。那叠加前期白海豚带来强降水的影响呢，这一带呢需要防范可能会诱发的这种次生灾害。后天的时候，华东一带的强降雨将会结束，而东北的降雨将会增多增强。预计本周日到下周初的时候，在吉林的东部还有黑龙江的中东部这一带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那需要防范强降雨以及瞬时大风可能会带来的农田自涝以及作物倒伏。那至此呢？这个残余环流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将会趋于结束。那在海上呢，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在今天下午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那预计今后10天在西北太平洋面上还有南海上将会有1到2个台风生成。那常年来看呢，7到9月是台风最活跃的时段，尤其是8月，不论从台风生成的数量还是登陆我们国家的数量来看，都属于最多的月份，所以近期台风密集呢，符合气候规律。那再来看气温呢，今天进入末伏，那本周末呢高温暂时还不多，集中在新疆以及四川重庆一带，但是下周的时候，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升，那江南、华南又将暑热盛行。
0: 今年的末伏是从8月14号到23号三伏天开始进入尾声。末伏俗称秋老虎，虽然部分地区暑热已有所消退，但仍有一些地方高温持续。为应对高温天气，连日来多地多措并举，保障生产生活。
2: 持续高温对农业生产带来影响。当前正值春玉米灌浆期和马铃薯快茎膨大期，甘肃张掖、武威等地农业灌溉用水较往年同期偏少，多个县区已启动抗旱4级应急响应。武威市鼓浪县启用抗旱机井与12眼自备水源井，使用滴灌管网将地下水输送至连片玉米田地。技术人员全域排查抢修灌溉机井设备，保障供水设施稳定运行。新疆多地持续遭遇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正值棉花、棉铃生长关键期，持续高温易导致病虫害滋生。在轮台县哈尔巴克乡等地，自动监测站24小时监测田间温湿度、土壤伤情等数据，点对点推送管护建议。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指导农户使用植保无人机进行飞防，实现防虫、叶面追肥、化控管护一体推进。持续高温天气也给森林防火工作带来挑战。重庆市巴南区有135万亩森林资源，当地依托智慧林长森林防灭火场景应用，构建起立体感知网络，122个林火视频监控全天候自动巡航，一旦发现烟点、火点，系统自动定位报警。针对山谷、深沟等监控盲区，无人机定期自动升空巡护，感知到火情后，系统报警信息自动推送至属地镇街，若10分钟未处置，将自动督办。
3: 通过构建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的森林防火预防体系，我们实现了从人工巡护到智能感知，从传统预警到自动预警的转变。
2: 受持续高温影响，居民用电需求走高。在四川成都，不少老旧小区配电设施余量不足，用电高峰期变压器易出现短时过载问题。电力部门派驻党员服务队深入社区，通过安装移动式储能装置的方式，破解居民用电难题。
4: 通过

0: 点位。
1: 与传统变压器增容相比，单台移动式储能设备安装仅需2个小时，具备低谷储电、高峰放电智能模式，单次可储存266度电，能保障200余户居民用电，相当于给社区加上了大型充电宝。截至目前，成都已在中心城区46个易过载的老旧院落点位布设了移动式储能装置。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每年的5月1号至9月16号，东海海域全面进入伏季休渔期，期间实行特许专项捕捞，渔民们俗称为小开鱼。这两天，随着渔船陆续返港，首批新鲜渔货也到港上市。
1: 在江苏连云港市，一艘艘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忙着卸载渔货。
4: 今天的收成很好，今天第一网大概有捞了1000多斤梭子蟹，你看这个肥度，都是大概七八两的大公蟹，肥度特别好。
1: 新鲜海货上岸后，通过快速分拣、活水保活、冷链运输等方式，将第一时间销往南京、上海、青岛等地。与此同时，连云港各县区的综合批发市场也迎来了海鲜集中上市，梭子蟹、皮皮虾、八爪鱼、带鱼等品种丰富，批发、零售、餐饮采购同步升温。
5: 今天就采购了有八爪鱼、皮皮虾、梭子蟹。
1: 在浙江，首批新鲜渔货上岸。这几天水产交易市场繁忙，在浙江舟山国际水产城2号码头，渔船靠岸后，渔民与搬运工人快速分拣，一筐筐梭子蟹被陆续转运下船。
6: 这一船刚刚到嘛，看着质量蛮好，大概每天800筐到1000筐左右。
1: 同样，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的大水产交易区内也是一片繁忙景象。目前，浙江省有8000余艘4类专项特许捕捞渔船陆续出海作业，梭子蟹、红虾、鱿鱼等东海海产品将陆续上市。在福建宁德的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一艘艘先期返港的渔船陆续靠岸，新鲜渔货随即运往水产交易市场。商户告诉我们，接下来市场里的海鲜品种和供应量将会持续增加。
7: 每天进场的量大概在100吨左右，那主要增加马鲛鱼、带鱼、川鱼这些品种。那目前这些产品除了供应霞浦本地，还主要销往浙江、山东等地。
1: 为了将第一网先送得更远，今年除了传统的公路冷链运输，霞浦还新增了铁路通道来外送海鲜。在动车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将一箱箱打包好的海产品装入高铁快运专用箱，随后运往站台。
3: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各地在城市管理、老旧小区改造、养老服务等方面不断创新举措，做好民生实事，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1: 夜幕降临，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杭南公路的森秦夜市开启，各类特色小吃、便民摊位有序排布，不少市民来此休闲消费。
8: 就是很有烟火气，很有生活气息。
1: 去年，这片区域散乱的流动摊贩经营曾多次被附近居民投诉噪音、油烟扰民等问题。当地城管部门联合街道、物业、居民一起调研，最终将附近一处路面停车场改造划定为专属经营区域，引导零散流动摊贩集中入驻，规范经营。
9: 城管然后规划了我们到这里的，形成一个市场。一开始我们都还不怎么愿意，然后现在没想到到这种程度，可以说蛮好的。
1: 目前，森秦夜市搭建起了城管加摊贩加运营公司三方共治机制，城管等相关

0: 职能部门做好定期检查，摊贩全面落实经营主体责任，运营公司则收取一定管理费用，承接日常精细化服务。同时，市场对食品卫生、垃圾分类、噪音管控等关键环节都划定了标准，全方位规范经营行为。在安徽省合肥市，人工智能悄悄走进了老旧小区，逐个击破民生痛点。在复兴家园小区，广场舞音响声大，居民投诉不断。现在广场边装上了智能噪音监测仪，实现噪声实时监测、动态管控。
1: 当前音量已超标，请降低音量。
2: 操作我八色分贝以后，它会做一个音量的一个预警，提醒这个广场舞的队伍，然后降低音量，尽量减少对居民的一个影响。
0: 小区里电动车棚的安全也装上了智慧眼，一有火情立刻感知，快速响应，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小区重点区域还布设了 AI 养犬识别摄像头，谁遛狗没拴绳，系统自动抓拍记录，既精准又公正。而在江西省萍乡市，当地聚焦城乡高龄、独居、行动不便老年人做饭难、吃饭愁的民生痛点，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盘活闲置资源建暖心食堂，城区联动社会力量办公益餐厅，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吃上热乎饭、安心饭、实惠饭。正午时分，泸溪县元南乡新棚村的一老一小幸福院内饭菜飘香，这里由村内闲置老旧校舍提质改造而成，院内开辟村民共享菜园，村民自发种植的时令蔬菜直供食堂后厨，既保障食材新鲜，也有效压缩运营成本。
3: 我们的这个菜园地啊，那个种子都是我们村里面自己捐献、自己打理，完全能够保障村里面40多位的老鹰秋蚕供应，一年下来能够帮助食堂节省7万元的食材采购开机。
0: 村内还有10多位高龄、独居、残疾、行动不便的特殊老人，村里推行集中就餐加上门送餐双轨服务模式，由村干部、村民志愿者组成专属送餐队伍，每日定时上门配送热餐。
4: 我们采用个人出一点、政府补一点、集体添一点、社会捐一点的资金筹措模式，尽最小投资办最大的惠民实事。
0: 截至目前，萍乡市运行各类城乡养老服务设施535个，其中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101个，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370个，一老一小幸福院64家。
5: 我们将持续致力城乡驻仓网点，升级智慧驻仓服务，打通老年人暖心就餐最后一公里，用长效服务切实增强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今天在天津启动。
0: 活动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活动期间，天津市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等系列促消费活动，并发布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天津文旅主题线路，通过打造丰富的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两大市集集合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工艺影院、主题展陈、非遗文创等多元板块，探索电影加非遗加城市生活深度融合的文化实践路径，为游客奉上一场有戏、有味、有匠心、有烟火气的全民光影文化体验。市集将持续7天。
6: 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美媒报道称，因长时间不靠港，部署期多次延长且不知何时结束，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7: 据美国《星条旗报》11号报道说，多名船员都报告过自杀想法。近日，

0: 美国 MSNBC 新闻频道再次曝光舰上现状。
1: Many family members describe their kids or spouses telling them about non-operational toilets, moldy showers, laundry facilities that were broken for weeks, and extended periods with no hot water for showering. The families say their loved ones have described food shortages and standing in line at the ship's store for an hour or more, even while it often lacks basic supplies like toothpaste, soap, and deodorant.
0: 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13号报道，美国多名民主党议员要求国防部和美国海军对此作出解释。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12号警告称，海军必须确保延长航母部署周期的决策，不仅考虑当前作战需求，还需兼顾其对船员安全、装备战备状态、维护周期以及航母编队应对未来突发状况能力的综合评估。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参议员鲁本·加列戈则表示，美国海军必须允许国会两党代表团登上林肯号，就这一恶劣情况进行监督调查。然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称，多家媒体报道了有关林肯号航母的消息，但这些报道均不属实。据《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报道称，该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林肯号去年11月21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军港，原本计划部署至太平洋，为配合美国政府持续对伊朗施压而于今年1月转至中东地区，并参加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作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
3: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青海省玉树市下拉秀镇钻多村高山草甸拍摄到四只雪豹结伴活动的罕见画面。镜头中，雪豹或缓步穿行，或趴卧休憩，看上去是家庭集体出行，状态十分悠闲。雪豹作为高原旗舰物种，对栖息环境要求很高，四只个体同框十分难得。近年来，玉树持续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推进野生动物栖息地修复，各类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高原，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天山雪峰为冠，乌孙青鸾为衣，特克斯河蜿蜒穿行，喀拉峻草原牧野无垠，他们共同守望着一座城，这是中原智慧与伊犁河谷相融的建成奇观，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鲜活一页。这里是新疆特克斯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1: 高一点，高一点，不走。
0: 清晨七点，特克斯城西侧的热气球起飞场已经燃了起来。要想亲眼看到特克斯城的全貌，随风飞行的热气球成了绝佳的高空游动观景台。
2: 太美了！
3: 现在我们离地面的高度是878，海拔是2058。现在我们这边就能看到这个特克斯城的全貌。我把球转一下啊。这边我们正常每天从8:30飞到11:30到12点，能保证每天有3到4个小时的飞行时间。
0: 风向决定着热气球飞行的方向，因此热气球对风向的稳定要求极高。特克斯为何能成为热气球自由飞行的绝佳适配地？答案就藏在这里的山水格局之中。特克斯县位于亚欧大陆中部，中国西北边陲，地处伊犁河谷腹地，城市南依南天山山脉，北靠天山中段的乌孙山，南北两山形成天然屏障，气流稳定。东边的达根别勒山和西边的阿腾套山处于特克斯河的 S 湾里，阻挡了来自河道峡谷的侧风。根据近十年气象资料统计，特克斯全年风速平均每秒1.73米，风小且稳定，适合热气球自由飞行。南北两座山脉在春夏两季阻断了塔里木盆地沙尘暴和热浪的侵入，冬季阻隔了西伯利亚冷空气的侵入，造就了特克斯城冬暖夏凉且无扬沙的宜居气候。

0: 克斯城中心是太极拳爱好者晨练的地方。在这群随着太极招式起落的身影中，67岁的靳文涛是个新手。
1: 全在往进说打字，
2: 收回学打字卷。
0: 但对于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他却是个老手。
2: 特克斯县的县城，其实呢，它是凝聚了中国山水形胜的选址营建的智慧。特克斯县城呢，它四面环山，特克斯河自西向东贯穿全境，成为特克斯自然的加湿器。这样的选址，既因山水的滋养而宜居，又靠自然的屏障而安居，呈现出了山气刚、川气柔、脉气盛的格局特点。
0: 特克斯全县45条大小河流支流如雨状分

0: 一年四季水源丰沛。
1: 哇，像牛奶一样的，
2: 看到了吗？
1: 哇，真的好特别啊。
3: 妈妈，这是什么河呀？
4: 牛奶河呀。
3: 那它里头的牛奶能喝吗？
4: 想尝尝吗？
0: 几乎每一位来到特克斯的游客都会对贯穿全境的特克斯河发出灵魂拷问和惊叹。乳白色的河水活脱脱如流淌的牛奶。
5: 哎，对，一二三，特克斯河是我们特克斯县城的母亲河，它是从天山北坡融化的雪水携带了大量的泥沙啊，我们叫碳酸钙啊、麸质土啊，这些粉末随着这个河流奔涌而下。由于它流量大、流速急，所以把这些粉末都激荡起来，所以形成了今天乳白色的，他们叫牛奶河，是这样子得来的。
0: 特克斯河作为伊犁河的主要支流，是伊犁河三大支流中最长、流量最大的一条，年净流量约占整个伊犁河总量的55%，滋养着伊犁河谷这片塞外江南。20世纪30年代，特克斯县城则止于水系通达、既便于交通又易于农业的特克斯河北岸。人们取周易中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之意，将阴阳辩证的哲学思想转化为城市中心空间，以周易八卦图为城市规划蓝本，用20头牛拉耕犁犁出了城市街道雏形。特克斯城因此得名八卦城。每天上午，牧民克利穆别克都会按时进城，将新鲜牛奶配送到居民和商户手中。
6: 每天送500公斤牛奶，现在让拉特克斯来买奶子呢，要送30多家。我们县城里面环卫都没有了，跑得快，买得快，这种选择。2个小时买完了。
0: 特克斯八卦城的主城区是没有红绿灯的，但道路却依然能畅通运行，其奥秘就源于在它独特的道路设计中。八卦城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城内交叉路口共设有16个环道，车辆到环岛路口时不用停车，靠右顺着环岛旋转即可，车辆和行人无论走到哪个方向都能到达目的地，因此不易堵车。
7: 特克斯八卦城8街4环的放射状圆形布局和路口的环岛设计，让整个城市无死角，每条纵街呢都能直达中心，环路则缓解了交通的压力，满足了现代城市的效率需求。
0: 特克斯八卦城的整体轮廓呈环状放射型布局，以太极坛为中心，按八卦方位向外辐射8条主街，每条主街长约1200米，每隔约360米增加一个环形的街道，在环形街道增加的同时，放射型街道倍数增长，规划了1环8条街、2环16条街、3环32条街的独特街巷格局。
7: 特克斯的县城就选址在一片北高南低的天然的河谷坡地上，以前坤、震、巽、坎、离、艮对8条主街命名，将象征着天的前位置于高地，而与之对应象征着地的坤位，地势相对较低，便于汇集城区中的雨水和雪水，从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城市排水系统，最终呢，这些雨水和雪水都汇入特克斯河。
0: 特克斯八卦城的修建将传统智慧转化为具体的城市空间形态，连接着特克斯古往今来的文化传承。

0: 在以象征着火的梨命名的街区，街坊们把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在这片总面积仅有约0.13平方公里，道路最宽不足6米的梨街历史文化街区里，原有80余户居民，来自6个不同民族。漫步其中，路侧边呆萌的小羊羔，转角处巨型的羊肉串，庭院前威武的门神，人们无论是浅浅打卡还是快乐互动，总有一款墙绘让人陶醉在这鲜活多彩的文化之中。
1: 生意可以呢，
2: 生意可以啊，同年相比，
1: 同年相比今年好一点，
2: 今年好一点是吧？
0: 从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管理工作的马奇有一个愿望，就是这条街上商户们的生意越来越好。
2: 这些文创小店呢，都是以前老房子的煤房改造而来的，啊，在之前呢，就是老百姓为了取煤方便，在沿街的位置建立一些面积4到5平方、窗户朝外的小房间，啊，当煤房来使用，啊，近些年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然后提高了，现在这些房间都已经闲置下来，我们与大家充分的协商，将这些房子的这个窗户改造成门，充分利用起来，又演变成现在的这个，小煤房变成这个小商铺。
3: 改革以后，川北现在开一个小咖啡馆，原来是小哈斯沃的他的爸爸泥巴弄这个，下雨的时候走不了，他改造以后这边路太好了。现在
0: 打开门的小煤房迎来四方的游客，门后的院落也迎来了更多的时光记忆。
4: 好多门啊，
5: 这都是你收回来的？
6: 对，有几十扇嘛，各个民族的各个民族颜色都不一样，
5: 喜欢的每家每户也都不一样。
6: 维吾尔族可能喜欢蓝一点的颜色，然后塔塔尔族他们比较喜欢淡淡的绿色。它每一扇门，其实它每一扇门都有每一扇门背后的故事啊，代表每家人的烟火。
0: 康坤在博斯坦街3环4号院经营这家充满混搭与融合的民宿已经5年多了。
6: 我就是新疆长大的，我这里就是各族文化的聚集地，里面的那个柱子是维吾尔族的，维吾尔族呢，它的这个花纹是16花，多姿繁荣，它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外面的这个是哈萨克族的，哈萨克族一般他们会这种锯齿形状的图案，大概意思就是勇气和力量。
7: 哎，这是我们哈萨克族的奶茶，那咸的。
0: 在这里，各民族的人们在一起，将自己内心最深沉的回忆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编织成温暖人心的人间烟火。特克斯前街与坎街之间的夜市里，正上演着2000多年前汉家公主远嫁的故事。公元前105年，汉武帝为联合乌孙抗击匈奴，派刘细君出塞，与乌孙昆莫列交弥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明确记载的和亲公主，她的远嫁拉开了西汉与乌孙友好交往的序幕。
8: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位和亲公主刘细君。《汉书·细玉传》记载，细君公主出嫁时，汉武帝赐臣御服御物，未被官署宦官侍御数百人，和亲的队伍呈100上千人。这些随行的汉族官员、随从、将士、商人等，其实都融入了各民族的血脉。
0: 此后，汉朝右前解忧公主赴地处伊犁河谷腹地的乌孙和亲。随着和亲队伍的到来，多元文化

0: 随着农业发展的基础，而人们的日子也随着谷物满仓的富足而变得踏实甘甜。
1: 甘碧。

0: 发现那一家子那个房顶上有一个陶罐当烟筒。
1: 做了一辈子新疆考古工作的吕恩国，20年前来到位于特克斯城西南4公里的博斯坦古城，通过古城内遗留的破损陶片推断出，这是一座唐代的古城。
2: 老师，咱们看一下，航拍的效果。
1: 古城遗址坐北朝南，呈长方形，外城墙有3面保存完好，其中南北城墙长206米，西墙长162米，现存的城墙高5到7米，基底宽约20米。
0: 原来应该是很宏伟的，然后岁月把它给弄平了。
1: 根据吕恩国推断，这座古城可能是唐代萧湘军的驻军之地。由于唐代的屯田制度允许兵士带上家属，从而形成建筑和城市。
0: 它是一个方城，然后这种方城有马面的，然后就是一种唐代内地这个建城的一种形制。我们一般说马面，就是它在城的这个外边修一个土台子，一个对城墙有个支撑的作用，再一个呢，防卫的时候它可以堆放一些武备的东西，就守卫起来比较方便。工程还是非常浩大的，应该是一个保护百姓啊，是保护财产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唐代建筑。
1: 特克斯的历史印记不仅存于博斯坦古城的断壁残垣间，更鲜活地矗立在草原上。舜象征着自然界的风，舜接路灯设计成帆船造型，寓意着顺利与顺畅。从八卦城的东南方向的舜街出发，便可通往绿野深处。此时草原上的追风少年正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诠释着人们对生活的激情。
3: 手是这样翻过去，
4: 好厉害呀，来了。
1: 在特克斯的草原上，每逢节日、嫁娶等热闹时刻，小伙子们总会跨上骏马，让草原化作欢腾的热血赛场。从古至今，喀拉峻草原始终是游牧民族重要的夏牧场。作为典型的高山五花草甸天然大草原，其地表由多种多年生且花色丰富的草本植物共同构成，形成了茂密华丽的层叠草甸景观。每年5月底至8月的盛花期，不同海拔、不同坡向的草甸上，各种野花依时序次第开放，形成连绵不绝、五彩斑斓的巨型花毯。而这里与鲜花一起争奇斗艳的，还有形态各异的草原食人景观。在特克斯发现的草原石人有100余尊，他们是草原文化的标本。如今在喀拉峻草原上收集这些复刻石人景观的个性表情包，成了游客的新乐趣。
5: 他很开心，
6: 笑眯眯，是不是？
5: 对呀。
6: 笑出来比他好看多了，
5: 他还穿着背带裤呢，还有2个纽扣，
6: 大
5: 中间一个大口袋。
1: 无论这些草原石人有多少副面孔，细心的游客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全部面向东方。

0: 为什么这些草原石人会面朝东方？特克斯文物工作者黄江勇有他多年的研究。特克斯发现的石人绝大多数都是隋唐时期的，这些石人是游牧部落的墓碑，或者它反映了一个刻画的一个牧主人的形象。由于这些石人全部都是面向东方的， 久而久之，在这个广袤的草原上呢，就成了辨别方向的路标，也可以作为这个游牧人、游牧部落之间的一个界桩和界碑在使用。草原石人造型特征融合了多民族、多历史时期的审美和文化，而这里的山地聚落营建智慧也沿着特克斯河蔓延流淌。
1: 在特克斯以南的琼库什台村，这片被逆温带气候眷顾的谷地，正是哈萨克族牧民世代越冬的理想家园——冬窝子。
2: 那个是最老的那个木屋，
1: 这里长满鲜花的屋顶在游客眼中是不可错过的梦幻背景，而在参与琼库什台村保护规划的规划师吴麒麟眼中，
2: 却有着独特的价值。它这个上面有盖土，大概是10厘米，就是土壤。然后正这个土壤里面呢，掺杂的就是那种本地的草籽，还有一些鲜花籽。然后伊犁河谷的它这种湿润的气候呢，有可以使其在很好的生长，所以就形成这种比较有独特性的这种草帽房。那草帽房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就是它的这个在夏季的时候， 整个房屋的室内的温度要比室外的低个4到6度，那冬天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它的整体的这个保温性能要提升那个35%左右，那它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伊犁河谷的它这种多雨啊，然后这种昼夜温差较大的这么一个环境特点。20世纪初，琼库什台村先民基于择优地势而居，选择较为平坦且临近水源的坡地定居，
3: 形成顺应地势、逐水而居的聚落格局。因地处河谷地带，气候湿润，树木茂盛，故当地多为木构建筑。村子里面的这个建筑代表性的呢，就是村民称它为叫木楞房。那可以看到木楞房，它其实本身它村民就地取材用的这种原木木头呢，基本上的粗度大概就是在这种30到40厘米。 然后村民就把它这种交际叠垒上去的，然后同时呢，村民会在木头两侧开凿这种20厘米宽的这种槽口，加强它的稳定性。
2: 木结构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看看它里面的结构细节。一起我们来把它拿下来。
3: 对。然后整个的它建筑工艺其实还是采用了汉族传统的这种井干式的这种榫卯结构做的，
1: 能充分体现出就是农耕文明跟这种草原迁徙文化的这种交融的这么一个形态。中原的榫卯技艺为何在此扎根？答案就藏在这往来的足迹里。这里正是乌孙古道的北入口。
4: 你别烤呀，乖嘛，我们要上班了。刚进入马队一年的00后新进队员阿依努尔，早早的起床，完成最重要的晨间仪式。早上一起来，我们要抓马，先让它吃饱。它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小伙伴。
1: 古老的乌孙古道，如今已成为热门的旅游体验路线，更为琼库什台村的村民带来了新的收入。
4: 家人们，我们到乌孙古道了，美不美？
5: 美！
4: 乌孙古道，我们来了！乌孙古道120公里。 往前面走，更美更漂亮。
6: 我会唱呀。

0: 北起于特克斯琼库什台村的乌孙古道，一路向南经过包扎敦达板、库克苏河、布奥兹克里克河谷，最终翻越天山抵达库车拜城县的黑鹰山。那么乌孙古道便就是汉朝政府为了更进一步的强化巩固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治理，便起始了它的 经常性的这么一个建筑和修缮，它连接了南北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这样一些多民族的一些族群。那么它对于我们新疆地区经济文化的一个形塑，它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古丝绸之路进入新疆后，围绕天山形成北中南三条核心路线，连通中亚、西亚、 东欧、南欧及地中海东部，乌孙古道是连接起丝绸之路北道与中道两大核心路线的重要通道。位于乌孙古道最北端的特克斯，凭借丰沛的水资源和草场，以及宜居的气候条件，是伊犁河流域物资的集散地， 也是为古代商旅提供畜牧补给、人员休息的一方要地。在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内，保存着乌孙古道黑鹰山崖壁上，东汉永寿四年留下的龟兹左将军刘平国至官亭送食客的珍贵拓片，上面八列隶书，清晰地留下了六个1800多年前的名字，他们来自不同民族，
0: 共同参与了官亭的修缮。在刻石的上面呢，我们能够见到有“兼顾万岁，人民喜，长寿一年以子孙”这样的铭文，它所表达的是古代边疆各族人民对于和平、安宁、团结、稳定的向往。那么，这也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

0: 华灯初上，一环路变成孩子的乐园，马车玩具车纷纷上路，在呆萌爱心树的注视下尽情欢乐。在太极潭，各式各样的无人机在这里起飞，人们争相抓拍下城市最华彩的一幕，
1: 特别震撼了嘛，特别漂亮了嘛。然后整个的它都非常的规整，感觉传统的中国文化穿上了夜光衣，很新潮，很有时代感。
0: 八方通达的八卦城正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来客，特克斯九宫新城拔地而起，井然有序，奔涌着热情与活力，历史与现代遥相呼应，千年文化滋养这片神奇土地的诗与远方，更续写着这座城的乾坤气象。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这里是孔孟之乡运河之都山东济宁，泥山钟灵秀，朱寺文脉长。
1: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献之于形式之深切著名也。
0: 黄河入海处，自有浩荡腔。梆子一敲就是肝胆，高腔一吼便是江山。

孔孟之乡运河之都山东济宁。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主持人龙阳。泥山钟灵秀，朱寺文脉长。今天我们走进了济宁，这里是孔子故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京杭大运河在这里融南汇北，千年文脉在这里深深扎根。它有礼乐天下的儒雅风骨，有兼容并蓄的开放气度，更有千年传承的非遗匠心。那目前的济宁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0: 1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2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413项，每一项都是齐鲁大地最鲜活的文化记忆。很高兴今天和单院长，
1: 你好，
0: 还有吴大靖一起同往，也问一问两位对于济宁有着怎样的印象。
1: 济宁曲阜是世界文化遗产地，所以每次我来这儿都有一种进入圣地的感觉。礼记有言，礼仪之始在于正容体，其颜色顺辞令。济宁孕育了儒家礼乐文明，我特别期待在这里能够触摸千年文脉，看匠人以匠心守初心。
0: 我们一定能够满载而归。就像院长说的，所有对于济宁之行的非遗期待，其实都会让我们感受到孔夫子说的道不远人，其实非遗传承的大道也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谢谢院长。大靖，欢迎你。
2: 谢谢。我呢，其实对这个孔孟之乡、运河之都一直充满着向往。那今天来到这儿，仿佛走进了一个厚重的画卷当中，里面有很多文化底蕴。然后今天来到这儿呢，很开心，跟着非遗，跟着传承人一起品美食、看手艺、听故事，也特别期待在齐鲁感受真正的这种烟火气。
0: 太好了，相信大靖的加入也会让我们此行收获不一样的精彩。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天农乡，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农乡记忆，并传承创新品经典农乡。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啊，是鲁园村，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属于鲁国的昌平乡。昌平山下呀多泉水，泉水汇入沂河西去，所以呢它是鲁水之源，故名鲁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从这里出发，让我们一同开启本集非遗里的中国。

0: 老师们好。哎，
1: 你们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啊，刚才我们在下面看的也真的是耳目一新啊，各位老师演奏我们的鼓吹乐，尤其是您，我注意到这一张嘴四把唢呐呀，您太能吹了。
1: 谢谢谢谢。啊，其实一人吹唢呐也是为了丰富表演的形式。周城评派鼓吹乐呢，是以唢呐为主的民族乐器的鼓吹乐，通常呢是用唢呐、筝，然后鼓、镲等等乐器组成，而且乐师们都是一专多能，一人会很多乐器的。
2: 老师，正常人来打，现在怎么变成机器人来打了？
0: 这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创新？
1: 我们周城的老乡机器人团队找到了我们，经过商议之后决定选择用《百鸟朝凤》这个曲目做改编，融入一些能够让机器人打出节奏的节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创新人也来到了现场，
0: 来，我们掌声欢迎。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我很好奇，最初您是怎么想到要有这样一个创意联袂的演奏呢？
3: 因为我们人形机器人是专精特新的作声制造，而咱们鼓吹乐呢，是我们从小

0: 小听到大的一个国家级非遗，如果能让我们的机器人学习我们鼓吹乐中的演奏，那么肯定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一种创新。
1: 我问一个专业的问题，就是这么看似简单的打鼓的动作背后，是不是意味着咱们的人形机器人在关节的灵活度上有极大的技术攻关？
0: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种轮式双臂机器人啊，搭载我们自研的全力控人形臂，全身拥有43个灵活自由度，它的多模态融合感知和极致力控能力可以完美复刻人类手臂的击鼓动作。
2: 乐班老师们通过穿戴弄鼓设备，机器人立刻就能1:1同步复刻，依靠着我们人形力控臂的柔顺操控特性，精准把控敲击力度和节拍，让我们那个机器人真正成为了乐班的一份子。
3: 没错，我们也会共同努力创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
1: 非常期待，期待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把我们的邹城评派鼓槌乐全学下来，那么将来他们在作为这个非遗的宣传展示员，就可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咱们邹城评派鼓槌乐的传统魅力了。谢谢你们，
4: 谢谢
1: 谢谢谢谢。啊，刚才我们也注意到啊，摆在我们面前呢有红杆唢呐，是吗？
5: 全国的唢呐五个多，就是评派传承的是铜杆唢呐，碗是铜铃，杆子是铜铃，信是铜铃，演奏出来的音质都有冲击力。
1: 气息是不是支撑你们吹长音的最关键所在？
3: 我们最长吹过一个多小时。
1: 一个多小时啊，那就是掌握了一种非常科学的换气方法。
3: 这是我们唢呐内部的一个小技巧啊。我们这也叫挂穗子，它会是在前边呢有非常激烈的音符之后，最后走一个钢靠的长音，一直无限拉长。
1: 我们先感受一下。

0: 好，差不多行，差不多行。
1: 我看见鼻子在换气，
2: 对，我们还注意到您的腮帮子和整个脖子这一块好像形成了一种张弛的配合，是在这一块是换气的密码吗？
1: 对，
0: 嘴在吹气，鼻子在吸气，他俩做一个完美的互换。
2: 哇，太厉害，我们跟老师来试一试好不好？我有个提议，老师们一口气吹个1分钟之后，我们来接力，看看最终我们能够把这个时间推到多少分钟。来，老师做好准备，
0: 加油哈！
2: 计时开始。

0: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刚才
1: 我感觉非常难受，你就感觉眼睛一直在冒星，然后一直感觉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突然间感觉又变近视了，
0: 很了不起。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对于老师的功力，肯定是从小的付出，经年累月的积累。
2: 我从小拔学跟父亲学习，早晨的四五点钟开始起床，
0: 这个过程那么。

0: 辛苦。那你小时候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呀？
1: 小时候想过，那时候条件不好，练这个冬天冻的呀，手很辛苦，慢慢的发干，能养活吃饭了，才明白这一辈子丢不掉的这个东西。
0: 可能以前小的时候想的是这只是养家糊口的一门手艺，
2: 对对。
0: 但是有一天荣膺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这样一个殊荣之后，可能担子就不一样了。
2: 其实我们评派走出国门的非常多啊，韩国啊、阿曼、加拿大、泰国都去过，孙老师又去了葡萄牙、西班牙，演奏着我们的传统曲目，展现了我们州城评派古筝乐独特的魅力。
0: 真好，这走出国门，把中国之声吹向四海。
3: 我觉得正是这份热爱，才让这种古老的音乐一响的时候，惊艳全世界。
0: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4: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骊山胜境，它北依咱们骊山，南临呢孔子湖，就形成了一幅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胜境画卷。
0: 这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老师好，
4: 老师好，
5: 欢迎你们来到山东济宁的曲阜。因为孔子诞生在这里，所以这个地方啊，也可以成为啊儒家文化的原点。那么在这里啊，孔子诞生的传说啊，成为啊山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说啊，孔子诞生的时候啊，因为啊相貌比较奇特，所以被遗弃，后来被老虎衔到洞里边喂养。天热的时候啊，老鹰给他遮阳，给他打扇。所以呢，就是有凤生虎、养鹰打扇这样的传说。
4: 其实这些充满神话色彩的传说都是寄托的后人对至圣先师的崇敬。
0: 孔子生活的年代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是孔子的思想呢，穿越时空依旧闪耀至今。
5: 我们请各位啊，带着这份崇敬进入到大学堂，去深入感受孔子文化。
0: 好，让我们一起步入孔子学堂。

0: 山羊脂。
1: 对，这就是高山羊脂。
0: 最早是出自《诗经·小雅》。
1: 对，实际上“高山羊脂”这句话是用来尊崇孔子。
2: 这可谓是脚下是脚踏实地的为学之路，而眼前呢是心向往之的精神高峰。

0: 长期从事教育啊，这一生弟子众多，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叫弟子三千，深通六艺者72人。
1: 朗朗书声入耳啊。
2: 你们是夫子门下新来的师弟师妹们吗？
1: 小师姐好。
2: 你们知道上学堂书籍里一定要带什么吗？
1: 还请师姐赐教。
2: 这都不知道，那你们跟我来吧。
3: 好。

0: 子，李夫子，我把新来的师弟师妹们带来了。
1: 李夫子好。
2: 你好。
1: 我们曲阜有一宝叫倪山砚，它是用孔子出生地倪山上一种黄色石头做的，大家还送给他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中国儒家第一砚。哦，
3: 难怪我们看到这些砚台都是黄色的，但是这个砚为什么不是黄色了呢？
2: 现在彩砚呢，通常是取石灰岩夹层中的沉积岩，这种岩石的颜色呢，通常以褐黄色、干黄色，或者还有极少量的这种砖黄色，还有紫红色。啊，像这种紫红色的砚台呢，以前人呢会作为御用贡品来进献给皇宫，所以它很少流传至民间。
3: 太珍贵了。我注意到就是咱们的倪山砚上有很多不同的纹样，那个看着像松枝。
2: 对，这是我们倪山石啊独有的这种松花纹理。但是呢，我们倪山石啊有这么一个特点，松花纹啊在外面比较密集，但是越往砚堂中间呢，它就慢慢没有了。这就是我们倪山石的上品。
3: 哦，刚好在没有花纹的地方，就是可以用来研墨的最佳的位置。
2: 对，
3: 这样的话就和周边的纹样形成一种呼应。
2: 对，它是有这么一种意境感。对。
3: 那从一块倪山石的原料到一件成品的倪山砚，完整的流程到底藏着多少匠心呢？我们不妨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感受一下。

0: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注意到好像有一个工具很特别，看着像一个大号的金针菇。
1: 哦，您看到这把工具呢，是我们的靠铲，主要是用在我们试验中呢在砚堂找平的这么一个步骤。院长您来试一下，我们要用右手来抓住我们前面的这个刀柄，用我们的肩呢顶住这个木头刀背这，用这个右手的手腕呢控制我们这个用刀的这个方向。
2: 院长这么做，我想到了我在故宫修文物。
3: 我在骊山做砚台，谢谢谢谢，
0: 谢谢李夫子。
4: 我们要去找夫子上课，这位小师兄能不能给我们带个路啊？
5: 走吧，周夫子的课要开讲了，快跟我来。

0: 子好，我把设计师妹们都带来了。
1: 久闻咱们曲阜的拓片啊，这是曲阜三宝之一哦。
2: 对，这种技艺呢，发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

0: 我们是以平面的踏石为主，因为我们有计入名录的石刻就有5000多块哦，所以众多的石刻呢，给我们拓片拓字啊提供了很大的创作空间。比方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孔子像，嗯，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
1: 所以对于我们保存历史文献还有传承金石文明，这拓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古人重要的一项发明。谢谢周夫子，谢谢。
2: 两位师兄能不能帮我们带个路啊？
3: 可以啊，那我们先给你讲个故事。在孔夫子离世后，他的学生子贡非常的想念夫子，于是在守灵期间，他亲手种下了一株名为阶木的树。为了纪念孔夫子，子贡用这棵树的木材雕刻出了孔子夫妇的坐像，这变成了最古老的阶木雕刻。我带你们去看看吧，跟我来。

0: 师弟师妹们来了。
1: 楚夫子好，
2: 欢迎大家。我们曲阜节木雕刻有着2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有好多种技法，有圆雕，比如说像这种孔子像，还有一些浮雕，还有我们独特的镂空雕刻，像这种如意，它是深浮雕和镂空雕刻相结合的。
3: 老师，那从这个一块木头变成这样需要大概多少道工序啊？
2: 像这种如意的话是在18步。
1: 哇，18步工序。
2: 对，
1: 我看到这边有一件百福如意，
2: 这是我2024年做的，这是用100个小钻的福字镂空雕刻上的。这个如意的体壳的厚度也就是不到1毫米。
1: 哇，这么轻。
4: 这个重量80%都会雕走了，剩下20%的重量。
2: 对，还要多。现在可以称一下重，咱们先称这个坯料，1600多克。再看一下雕刻后的重量，2两，真正的做完不到2两，因为这个还要上蜡，这10几克就是蜡的重量。这是我们济宁的城市非遗礼盒啊，
1: 打开看看。文房四宝，移山砚、笔、一山木、接木雕的笔架。
4: 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献之于形式之深切著名也。”这句话用在我们曲阜非遗匠人身上，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
5: 晚上在这里会有一场特别的晚宴，孔府宴。这是啊，来济宁、来曲阜的游客们啊必打卡的美食。我想邀请各位一起啊，盛装赴宴，一起啊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曲阜的非遗美食。
1: 好，我们晚上见。

0: 哦，这有灯会哈，很热闹。哎呀，
1: 这灯还转。
2: 谢谢。
0: 这鱼灯好可爱啊，圆乎乎的，好萌啊。
1: 哎呀，年年有余。

0: 好，哎呀，了不起啊！
1: 我们济宁杂技啊，融合了戏剧、舞蹈，以及武术，甚至现代舞台艺术的这个元素。像刚才的弹三彩，就是我们团的原创代表作。
2: 好像头上有个吸铁石，弹子好像直接就吸头上的那种感觉。
1: 这就叫肌肉基因吧，时间长了，它就形成这种基因。
3: 看上去那弹子可不轻呢。
1: 对对对。
3: 又大又沉又实。
1: 大坛子呢是6斤重啊，
3: 6斤，哎，
1: 小坛子是3斤，
0: 挺纯的。我能试着顶一下吗？
1: 可以啊。
0: 最科学的顶法就是这个。
3: 哎呦，真不错！哎，转小坛子怎么转？哇！
1: 手要稳，眼睛要准。
3: 我的手放着不动就行了。
4: 对，
1: 一定要稳住啊！一定要稳住。对，我从这边，我给你保一下。
3: 护坛子啊，护坛子。
2: 我来，我来，我来。
3: 我
2: 害怕。啊！妈呀，差点消费个坛子。
3: 其实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的害怕以及我们尝试的失败，才恰恰印证了杂技起飞一日之功啊！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精彩和欢乐，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济宁杂技这重量之下的那份轻盈，真的是来之不易。为济宁杂技点赞！
0: 点赞！
2: 点赞！
3: 老师好啊，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我看这边有很多的布，是可以自己来尝试贴吗？
5: 对，这是咱们布老虎的。

0: 一些五官配件。咱们布老虎呢制作灵魂啊，主要就在于五官的刻画，眼睛呢要圆润有神，眉毛呢要威风凛凛，嘴巴呢要憨态可掬。
1: 好有意思啊，来贴一个我们心中的布老虎。
2: 王子得贴得到门上是吧？
0: 对。
3: DIY 一下创意吧。

0: 我的小老虎做成了，
1: 我的马上。
0: 我给他挑了一双很别致的大眼睛，圆圆的，炯炯有神，配了安这个关键字，寓意是平平安安，虎虎生风。
1: 我做这个不老虎的，
0: 你的眼睛好有特色。
1: 这个两个眼睛呢是安安，安全健康的意思，我给它起名叫东北虎。然后呢我还给它做了一对翅膀，寓意着它能飞翔，然后给我们带来健康开心的每一天。
2: 我这个呢叫喜乐虎，这个我特意选了弯弯的眉毛和上扬的嘴角。不老虎传承其实呢不仅是手艺，我觉得是一份朴素温暖积极的生活期盼。
0: 太棒了，来，我们祝小朋友虎头虎脑，茁壮成长。

0: 这边好香啊，在做美食。
1: 正好，老郑好，可以进来看一看我们的微山湖泉宴。微山湖泉宴讲究一鱼多吃，每一个部位在微山湖的餐桌上都是美味佳肴。嗯啊，像这道菜，这是鱼鳞。
2: 鱼鳞，
0: 这么大的鱼鳞，那鱼得多大？
1: 这是10斤以上的大鲤鱼。
0: 我还真没吃过鱼鳞哎，这么大的鱼鳞。嗯，好脆，
3: 有点像薯片的感觉。
0: 这就是鱼皮了。
2: 什么鱼的皮啊？
1: 黑鱼皮。
0: 来来来，胶原蛋白呀、啊。哇，好有嚼劲儿，好吃。
2: 好吃，真的好吃。
0: 这真不赖。
1: 微山湖呢是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湖水好，孕育了78种鱼类。
2: 真是靠水吃水，物尽其用啊！这一口鲜里面，真是藏着微山湖几百年的渔家烟火。嗯，
0: 全鱼宴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我觉得透过这一桌鱼宴，我们也真的是感受到了济宁不愧为运河之都啊！谢谢老师，谢谢您，
2: 谢谢。
4: 热豆腐嘞，济宁市的托盘豆腐。

0: 天是这锅板豆腐。
1: 锅板豆腐，老师好。
0: 来尝尝咱们的热豆腐。
2: 来，您没准备筷子勺啊？
0: 他没有，
2: 没有，
0: 但是得吸溜子喝
1: 啊，听着很有特色。啊、
2: 对。哎呦，我先来。
0: 来，低头，啊，托板抬起来一点，对，这样。
3: 别吸溜。
1: 记得了吗？
4: 哎，好吃、啊。
2: 你瞧，他不追求复杂的调味，是吧？甚至不用碗筷，只凭一块木板儿，坚守呢最本真的食材的味道和最地道的吃法，着实藏着我们济宁的豪爽实在的性格。

0: 这也是我们非遗手艺的魅力。嗯，
1: 对。
2: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哇，
2: 看得出来院长真的很喜欢吃哎。
0: 我都给他吃了。好，
2: 谢谢老师，我们继续去看看。

0: 来一个大布帘，晒的棉花松软软，嘁哩喀啦去压面。
1: 刚才您哼的是民谣吧？
0: 对，这一首民谣叫《棉花段》。这个棉花段里呢，把鲁锦的72道工序全都包含在内。
1: 鲁锦好像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就是它的颜色特别的大胆。
0: 它讲究的是呢对比色、正色，尤其是红黄配，红配黄，明黄黄，蓝配黄，放光芒。
1: 哦，还有口诀的，
0: 都有口诀。像我们这些图案呢，也是传承上千年的。比如说，像我刚才吃的这个呢，叫云雷纹，你可以看一下。
1: 嗯，现在已经出了这么多的文创了吗？
0: 对，鲁锦的文创啊，现在也是非常丰富。
2: 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鲁锦织造技艺。

注意到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泸州老窖，名锦配名酒，真是绝妙的搭配。非遗泸锦手工制造呢，经纬交织，勾勒出了岁月风华。而泸州老窖呢，坚守单梁固态古法酿造，岁月沉淀酿成了醇厚浓香。谢谢老师，我们带着这份厚礼继续去看看下一个项目。

0: 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老师好，幸会幸会。
1: 大家好。
0: 刚才这些舞者他们手上的兵器都是您 3D 打印出来的。
1: 对，我用 3D 打印做的，就是想要打造一场具有创新性的武术展演，让年轻人看到这些的时候会觉得原来中国的兵器可以这么帅。
0: 那我们今天就凑近看一看好不好？
2: 哇哇，好，谢谢。地剑一定要这样是不是？
1: 这是一把深色光剑，它的灵感呢来自咱们传统的长剑，它保留了剑身修长、出手利落的感觉。嗯，我们也加入了这个伸缩结构。
0: 哦，这么轻松，
3: 快验掉，摔坏了。

0: 有一种寒光凛凛的感觉啊。嘿，哇哇，
1: 伸缩长枪，
0: 哇，这个好帅，
1: 要不你试一下？
0: 好帅啊，给我配点音乐，
2: 当当当，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哦，哎，对，咱俩的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哪里痛？哎，哇，太厉害了！
1: 我的工作间里呢，还放着很多这种三 D 打印作品，这边请。这里呢，就是我的三 D 打印工作间。哇。
2: 好帅，这个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把是一个可以发光的金箍棒，
3: 这个厉害。
0: 那是什么呀？
1: 这个是 3D 打印机。
0: 哦，这就是 3D 打印机啊。现在它正在工作是不是？
1: 对，
0: 但是看着像是在打一个一个小零部件啊。
1: 对，因为它是都已经拆分开的，然后打印完之后再组装在一起，组装完成之后还要对其进行上色，最后才是一件完整的作品。
3: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我们的科技的发展并不是把传统文化给替代了，而是给传统文化提供新的表达方式，那么年轻人先被这种形式所吸引，才会进一步去了解它背后的文化。
1: 所以我在设计这些古兵器造型的时候也会请教一些老师，像我们当地的就有一位古兵器的非遗传承人，让我带你们去见见他。
0: 太好了，感谢感谢。
1: 那老师们这边请。
0: 好热闹。
4: Go！ 哇，
0: 武术表演。

0: 坏了。董老师好。
1: 大家好。
0: 董老师，我们身后现在看到的都是您制作的古兵器吗？
1: 是的，我制作的古兵器大约是有400多个大类，1000多个子类。
0: 我看到各式各样，还有一些造型很奇特的兵器。
1: 你像这一款兵器呢，它是叫龙头铡刀，有农耕文化铡草的那个农具啊，把它演变而来，为现代戏曲啦一些武术演练而设计的一种武术器材和道具。每一件冷兵器啊，都是根据人的身高体重量身定制的。最近我定制了一把百斤状元刀。
0: 哦，还能定制兵器？
1: 对，我带大家看看。
0: 哇，看着就寒光逼人呐！
1: 你们可以体验一下。
0: 100斤，哇，我扛不起我自己。院长，您试一下。
2: 我来，我试试。
0: 太沉了。
2: 哎呀，100斤！
1: 哎呦！哇哇！
0: 院长，您真是大力士啊！您试一下，
2: 舞不起来，
3: 舞是舞不起来了。
0: 这柄大刀花了多长时间？
1: 1个多月吧。因为它要求的这个重量，用撑着下料量身定做，下料、锻打、镂刻、塑形、淬火，大约得有10几道工序。一把真正的兵器啊，做成以后啊，到底过不过关，最后还得真刀真枪的试一试，它的坚硬程度和它的锋利度。再先劈这么一块木块，咱看看它的坚韧度。哦，

0: 玩刀的。
1: 没事没事没事，太锋利了这也。非常有手感啊！
2: 你看一下，老师看一下。
3: 毕竟是使了这么大的劲儿下去，一刀两断了。但是他那个刃上好像毫发无伤，依然非常的光滑。
2: 咱再用它砍断六毫米粗25号钢筋。已经基本开了。哇！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刀口。
1: 直接是切下去的那个面，
3: 真的是一刀两断了，一根25号的钢筋，
1: 一点事儿没有。要我们冰刀砍一下就完了，那冰刀就划不了了。
3: 传说中的削铁如泥，这是削钢如泥了，
2: 对，
3: 更厉害了。那锋利度怎么测？
2: 锋利度，咱用那个，比如说弄上那么一溜扑克牌，拿一把宝剑，说一遍过去，整个的齐刷刷的全都削掉了，充分能证明它的锋利度。我给你少摆一点，你试试。
3: 好，我们来试一下，来，预备。
1: 哇，好！哇，你有侠客的潜质啊！
3: 太给面子了，这龙王剑很给龙女面子，好有感觉呀！
2: 它这个锋利度很可以。
3: 对，
4: 所以说古兵器不仅仅是器物，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
3: 鸿胪百炼金为钢啊，真是不容易。传承不只是把手艺留下来，更是让它继续被看见、被使用、被理解、被尊重。感谢董老师为我们展示的古兵器的制作技艺，谢谢您。那我们继续去下一个地方看一看。
4: 好。

0: 春。
1: 你们这个表演跟山东梆子做了怎么样的融合创新？
2: 其实这首《此起楼也》能够展示出我们山东人的这种豪爽，也能够展现出山东梆子的特色，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最主要的还是向山东梆子致敬，向齐鲁大地这片土地致敬。

0: 乐器。我刚才听到这个歌曲里面有很多戏曲的元素在里面，
1: 好像唱了很多的曲目，是不是？
2: 歌中唱到了《两郎山》，就是我们山东梆子最有代表的一个保留剧目《两郎山》，也就是讲述的就是杨继业被困两郎山上，他宁死不降，樊梨花争西，也是老杨山上的一段。樊梨花，忍辱救主，这个家国情怀，
1: 所以唱的都是家国大义，
2: 对，
1: 忠孝两全啊。
3: 魏老师他的念白还有他的一些唱腔加入到这个说唱的歌曲里，我会发现这些民族风包括梆子的这种高亢豪迈粗犷的感觉没有被任何的消淡，反而会更放大了一些。
1: 两位的分享都挺珍贵的，那其实也带给观众一个新的畅想，那就是这个融合都已经这么精彩了，那传统的该多有滋味呢。哦，
3: 要问传统何处有，你们都往那边走。
4: 好，
1: 谢谢，感谢几位指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咱们传统山东梆子的独特魅力。

0: 这个僵尸躺啊，
1: 见功夫，
0: 见功夫，见功夫，
1: 真是一步一景。
0: 哎呀，还有节目了，
2: 演着呢。呀呀呀！哎呦，这打架呀、啊！哎，
3: 我找你！哎呀呀呀！我找你！我找你！哎呀，
4: 好了好了好了！
5: 停、哎，你俩这是干啥呀？
3: 停、哎，我来接你，给我回家
4: 了。我来接你，给我回家。
3: 哎，你给我回家。
4: 哎、你跟我回家。
3: 哎老师们，哎，来来来，过来过来。
2: 我不能打架，不能打架。
3: 哎，你来评评理哈。我来接俺爹给我回家来。哎，他非得给我抢。
4: 我来接俺爹给我回家来，你非得给我抢。
3: 俺家的对上机了，
4: 俺家的对上鱼了，
3: 对上机了，
4: 对上鱼了。不行，
0: 行了，哎呀，
5: 哎，这样吧，哎，上半月呀、啊，我去恁家；下半月我去恁家。哎，那边的戏呀、啊，快开始了，咱赶快去看戏吧。
3: 好，都看到，
2: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3: 对，
2: 对对对，不动手，不动手。
1: 和为贵，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啊。

0: 梆子，这高腔啊，听说有个说法叫舍命高腔，是吧？
1: 对，你说的很对。我们山东梆子呢，又称是高调梆子啊，俗称是舍命梆子腔。它的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高亢激昂，粗犷豪放，真假声结合。我们说啊，腔高不服输，戏硬不低头。哇，
0: 腔高不服输，戏硬不低头啊！
1: 那我教你一个小腔弯好不好啊？
2: 小腔弯，
1: 小腔弯，
0: 我们都能学吗？
1: 都能学，
0: 好好好好
1: 都能学，
0: 太好了。
1: 立。
2: 是有假声吗？
1: 对，这个梨是假声。对，对，很好很好。梨花上马啊啊，
0: 上马啊啊，
1: 把鞭

0: 山东梆子400多年历史了，这股子大架势就是骨子里面来的，因为它是大运河留下的老底子。济宁是运河之都，梆子腔就是从山陕顺着运河飘过来，到了济宁的码头，跟着鲁西南的土话跟民俗搅在了一起，这样呢又经过汶上、潮州这样的反复的打磨，才成长为今天这个样子。
1: 对，
2: 我还想体验刚才那个旗，
3: 那个灰旗子，
4: 旗子冠旗，叫我们青年演员。
2: 要老师
4: 这么练一下
2: 啊！哎，你看我站姿都变一变样。嗯，
3: 对，那我也要这样。哇！
4: 你来体验一下，
2: 我也试试，
4: 来试试啊！
2: 好，谢谢。左、右，然后转，好，这么转。
4: 哎呦！
2: 然后，哎呀，嗨，是怎么？
5: 它是有一个倒手，对，就是倒手，哎呦，对，慢倒
4: 是一样了，
5: 哎，对。
2: 哇，谢谢。哇，这个看着不简单，实则一点都不简单。
3: 我也来试一下。
2: 嘿，好气质。哈，
4: 哎，好的呢。哎呀，哈，好，哎，哎，
3: 好，谢谢，谢谢。啊，如果说这个高腔是我们的标志，那梆子应该是我们的灵魂吧？
4: 梆子啊，是这个乐队的主要一个乐器。那这个呢，请我们的乐队老师，曹学赞老师给大家。

0: 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
2: 好，好。
1: 您带来的就是梆子吧？
3: 对，我带的这是梆子。
1: 啊，我帮您拿着这个小的。
3: 好，
1: 好，
3: 好。
1: 哎，这梆子可是我们山东梆子器乐中的灵魂哈。
3: 对对对。
1: 它相当于是节拍器，是不是？
3: 对，它是由两根长短粗细不同的实心实木棍组成，它的音色呢，高亢脆亮，穿透力强，在乐队当中呢起到定板式定速度的这个作用，是我们梆子戏里边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器。
1: 您稍微给我们展示展示好不好？
3: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紧梆子戏，
0: 紧打慢唱，
3: 对，
0: 叫紧打慢唱。
3: 比方说
0: 梆子戏
1: 这么快，
3: 对，
1: 这么快就是在演什么？
4: 在走碎步，
0: 这就是那个梆子戏啊，
3: 最高亢的，
1: 最高亢的，
0: 对呀，当当当当当当，
3: 对。
1: 久闻山东梆子的大名，但是长这么大是第一回手捧梆子，我感受到了这个分量，看着老师们的演绎更感受到了传承的分量。黄河入海处，自有浩荡腔啊，400年的山东梆子，那是齐鲁大地最滚烫的喉音。腔高是因为脊梁硬，步阔是因为天地宽，梆子一敲就是肝胆，高腔一吼便是江山。
3: 说的太好了。

0: 好，
1: 回头望月。
0: 好。

0: 方才大家欣赏的正是孔子六艺之一射艺。
1: 我们身后看到有很多形制不同的各种品类的，您能稍稍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大家所看眼前看到了哈，这些弓箭啊分为传统弓箭和现代弓箭。嗯，传统的牛角弓啊，牛角贴在里边，正其钢哦，外偏牛筋护其刃，弓面是两头啊是木为梢，它是需要什么呢？干角筋丝漆角，它是六大材质组合而成。
1: 所以我们想要体验射箭，先得选一把趁手的弓。
0: 这是个现代的，但是你体验它的拉力。
1: 老师，您很会挑哦。
0: 这个比较轻巧，
1: 这很适合我。
0: 这个是20磅的。
2: 哇，我这个好帅啊！
0: 我们来挑战一下重弓的力量。我们先体验一下这个拉力是100斤。
2: 拉力100斤。嗯，
0: 拉力100斤。
3: 哇，行，
1: 可以，可以，可以，非常不错。
2: 还行，
0: 非常不错。来，我们下一步挑战一个200斤的，这是重中之重。很多人都拉不开了。
3: 哎，就这样了。
1: 院长属于先声夺人，拉。
3: 我把你都喊出来了。
2: 饿，不行，
3: 饿了吧？
2: 饿了。
1: 古人之所以强调要射艺，也是希望通过体能和心智协调与统一，所以还是很不一样的感受。谢谢您，
3: 谢谢，
1: 感谢老师啊。
2: 我这离老远就闻着了这个糊香跟米香。
4: 来品尝一下我们这个曲阜特色粥泡羊肉，我们用优选的大米、小米和本地的黄豆，再配上我们用20多种香料秘制的本地小山羊肉，口感比较丰富。
1: 嗯，好好喝，
3: 好喝好
2: 喝，入口相当绵密了，
1: 豆香太棒了，真好喝，谢谢谢谢。哇，这琉璃太漂亮了。

0: 老师好，我们身后看到都是您的作品哈。
1: 这些都是我做的建筑彩绘的小样。哦，这时候彩绘是金融和谐，是彩绘当中级别最高的一种。颜色说是由蓝、绿、红这几个色调，主色调以金为主。哦，
0: 这个古建彩绘是出于对于建筑的保护去上色吗？
1: 一个是保护，还有也是一个装饰。嗯，
2: 在那个比如像故宫的修缮中，彩绘往往都是最精细、最耗时的环节，加固啊、补绘啊、贴金呐、啊，一道道繁复的工序，这样的古建就能持续的焕发光彩。
0: 那金箔这个环节是不是非常非常考验工艺？
1: 我给三位老师准备了三块我已经调完色的样板，你们可以来试一下。
2: 好，
0: 来，一二三，哇，漂亮！
3: 我这个是龙，我这好难啊。
2: 您那金龙和玺可不简单啊，小心金箔很薄啊，弄不好就飞了。
1: 贴了这个黄线呢？
0: 哦，有黄的地儿就是贴金箔的。怎么整张就上来了？
1: 你的认得太厉害了。哦。

0: 这个一旦贴完了贴好了就是100年都不会掉色。
1: 对，
2: 我一刷就变成，我瞬间就感觉这个龙活了。

0: 老师，
1: 是是很好，
0: 找着感觉了吧？
1: 这个很好，
2: 熟能生巧。
0: 好，我们展示一下，一二三四五，
2: 一二三。
0: 你呢？
3: 我这一片。哇，
0: 整条金龙，哇，太棒了！你全部都涂满了。
3: 是，
0: 全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贴金箔呢，看似是轻轻一贴，实则特别考验耐心与定力。古建筑修缮往往是耗时数年，所以呢，匠人们就是在这样的方寸之间，日复一日的坚守。
0: 谢谢老师。
1: 好，谢谢。
0: 孔府宴时间快到了，我们去赴宴吧。
4: 你们好，
0: 杨老师好。
5: 诸位宾客，奉一握冠，行木手之礼。

0: 重兵入席。
1: 请入座。
2: 哇，这真是沉浸式体验孔府宴了。
3: 哇，请坐。
0: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承严圣公府古法沿袭，菜品之事，融中华美食君子礼仪，敬谢诸位宾客。启乐，启。

0: 这个舞蹈演绎成人之礼，儒家的正其衣冠，束其心志的修身的要义。
1: 家冠是持家带资布冠，
2: 家冠礼它起源于上古氏族成人的仪式，为华夏传统礼仪体系的核心仪式之一。
3: 以臣服敬诸君享用。
4: 一品多少是孔府的一道传统名菜，选用的是这个十三厘米见方的整块豆腐，中间拿动全入十多种配料烹制而成的。这道菜有着高深的寓意。
3: 福至月香河，起乐起舞，
1: 新人入堂。
5: 刚才是成人礼，现在是成亲礼。
1: 凤仪卧冠，
0: 这个骊山圣境的礼乐表演展现了人生几个重要仪式。这段表演是婚礼、

0: 沉浮记。
1: 此道菜祝福一对新人婚姻美满，百年好合。
2: 确实是咸香可口。
0: 沉浮至月香河，起月起舞。

0: 沉浮记。
1: 这几道菜呢是比较能代表孔府菜的，都是祝福学子学有所成的。首先是这个千层燕菜，它是用虾胶、鸡茸、鱼茸、蟹黄、虾脑一层一层蒸在一起的，寓意学业精进，层层登峰。
2: 这个像小塔一样的
1: 毛竹南旗，引用孔子以削竹为剑方能穿石教化子路的典故，用南旗过油修形成金笋尖，寓意百炼成钢，内藏才思，外显风骨。
2: 酸酸甜甜的，
3: 很好吃，酸甜口的。
2: 嗯，
1: 带子上朝，还有这个珍珠棒子鱼。
2: 院长，孔府宴的来历是什么呀？
4: 孔府宴正是衍圣公府接待宴请朝廷官员时的宴席，它吸收了比如宫廷菜、官府菜、民间菜的烹饪技艺。我们一般讲菜都是色香味俱全，但孔府宴呢有更多讲究，它色香味形气意兼备的菜系。
1: 接下来我带领大家先感受一下孔府菜的制作技艺。
4: 好，
2: 好。
1: 这是孔府菜的一个刀工的一个展示。
2: 是咱们孔府宴的师傅都得具备这样的刀工吗？
1: 对对对，这个得是长时间的练习。
4: 它叫上下片。
2: 那这个对于它片出来的厚薄有要求吗？
4: 它这个呢，以前不按厘米毫米，就以火柴棒的厚度为标准。
2: 那像这土豆片出来之后是要做什么菜？
1: 做一个孔府菜叫天长地久一个。
2: 哦，所以它要长长久久。
1: 哎，对对对对，喜宴上的。
5: 我这一根儿哦。
2: 这要不说，谁知道我们手里捧着的是一个土豆的土豆丝啊？

0: 这得有20来米吧。这一条就能吃饱了吧？
1: 谢谢我们的孔府宴老师们。
0: 我想呢，孔府菜既留存着我们齐鲁本土的饮食特色，又融合了历代宫廷饮食的技艺。菜品的背后有典故的寓意，烹饪制作的古法，都是我们古人生活的智慧。
1: 以孔府文脉润初心，以岁月匠心治少年。泸州老窖致敬每一位勤学奋进的学子，愿诸位少年不负韶华，逐光而上，未来可期。也衷心的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走进曲阜，来品尝这道千年文化盛宴。谢谢各位老师，
0: 谢谢。
1: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转眼我们的济宁之行的非遗呢又到尾声了，要和大家来揭晓一下我们的城市非遗礼盒到底第二层、第三层是什么。之前我们已经看过第一层了，是曲阜三宝，看看第二层。哦，我们今天在非遗街区看到的
2: 第二层里是憨态可掬的布老虎，色彩浓郁的鲁锦织造，流光溢彩的琉璃文创。
0: 这第三层是传承千年的香甜软糯的孔府糕点。
1: 走完了这一程的非遗之旅，又亲手打开了这份满载匠心和烟火的礼盒，想知道两位嘉宾此时此刻的感受是什么？
0: 我觉得济宁的文脉根植于孔孟礼乐，流淌于运河两岸。礼乐不是典籍里面，而是在匠人的指尖上面，在民间的烟火中，在一口香甜一针一线之中。
2: 我觉得最动人的就是这些非遗不是遥远的古董，而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尝得到的生活，能够在孔孟之乡遇到这么多美好的非遗，让我真的感觉很珍惜和感动。
1: 我们在记忆里读懂了坚守，在烟火中品味着传承，在香甜里铭记了文脉。感谢大家收看《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3: 青山绿水，铜镜香烟，妩媚惹人醉。

0: 这里是珍稀生灵的栖息家园，
1: 分布着很多这个一级保护的动物，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梅花鹿。
0: 非法穿越核心保护区，留下难以修复的生态创伤。
2: 因为多次的非法穿越，路上已经形成了一条天然的小径。
0: 一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为户外徒步划定生态红线。
3: 引导和督促旅行者正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及时对已经损害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
0: 非法穿越需担责，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6年6月5日，一起因旅行社组织非法穿越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引发的生态损害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3: 旅行社的行为对保护区里的植被、土壤还有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都造成了实际破坏，直接影响了核心区的生态安全。
0: 这起案件是浙江省首例因非法穿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造成生态损害而被起诉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3: 法院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不光是在裁判，更重要的是在引导和督促旅行者正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及时对已经损害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
0: 在法院的组织下，被起诉的旅行社与公益诉讼起诉人杭州市人民检察院进行了调解。
4: 损害得到足以弥补的情况下，我们同意了与被告进行调解。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定于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生态环境法典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常态化生态执法司法、市场主体合规经营提供了系统完备的法治遵循。这部绿色法典对于重要地理单元保护也做了专章规定。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这起保护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案件说起。
0: 2025年年初，几张照片摆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案头，画面显示的是清凉峰遭到严重破坏，留下满地狼藉的样子，而这一切都跟非法穿越有关。
6: 工作人员就向我们提出，就是说在保护区范围内经常性的有组织的在进行的穿越。
0: 这条线索立即引起了检察官的高度重视，因为在检察官看来，清凉峰不应是户外徒步的目的地，而是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杭州市临安区西部，地处浙江安徽两省交界，被誉为浙西屋脊，是前

0: 钱塘江水系的重要源头。清凉峰主峰海拔1787米，为浙西最高峰。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峰峦叠嶂，溪流纵横，属于典型的森林生态系统。2024年7月，浙江天目山清凉峰生物圈保护区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这里是我国野生梅花鹿分布的最东端，目前梅花鹿的种群数量达到300余头。
1: 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很多这个一级保护的动物，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梅花鹿、安吉小鹂等等。
0: 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龙塘山森林生态片区、千顷塘野生梅花鹿片区、顺溪坞珍稀植物片区三大区块组成。201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自然保护区按照保护等级由低到高分成实验区、缓冲区和核心区。自然保护区条例明确规定，只有特定目的和经过审批才能进入到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和核心区活动。
1: 但是呢，在清凉峰这个范围呢，就是未经批准，就是穿越这个现象是大量存在的。
0: 为了全面掌握有关情况，检察官们和保护区工作人员一起前往现场进行实地调查。这就是检察官调查取证的照片，在步道旁的两侧遗留了大量的生活垃圾，
1: 包括矿泉水瓶、这种饮料铁制的饮料瓶，以及自热火锅的这些包装，另外还有一些零食的包装袋，吃剩的食物都会遗留在这个沿途。
0: 2026年7月6日，在获得有关部门的准许后，记者跟检察官、清凉峰管理局工作人员一起来到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天池附近，一个黑色的盒子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
2: 看到了什么？自热火锅，这本身就是塑料垃圾。
0: 现场发现了一个自热火锅的餐盒，一个铁制午餐肉罐头盒，以及一个饮料瓶。在不远处，检察官们又发现了一个用于加热自热火锅的石灰包。
3: 这个就是加热的那个吗？这个石灰
4: 它加水它就会发热的。
0: 走访过程中，检察官们了解到，清凉峰的非法徒步路线主要有三条，在其中一条上山的步道上，原本平整的路面中间多出了一条小沟，这处小沟是越野摩托车骑行之后，植被被破坏后遭到雨水冲刷形成的。而有的地方由于遭到经常性的踩踏，现场形成了一条小路，与周围被植被覆盖的地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5: 这个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土壤的裸露，包括一些植物根系的裸露，那两边呢都有一些踩踏和攀爬的痕迹。
0: 检察官还发现，在某些地方生火做饭的痕迹十分明显，
6: 甚至还有一些明火的那种痕迹，烧火的痕迹。因为有些它是重装，如果是在山上露营的话，他们也会会生火。
0: 为了能全面掌握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艺受损的情况，检察官沿着三条主要线路进行了巡查，发现沿途的一些树枝上既有各种颜色的飘带。
6: 我们走完这个全程就发现很有大量的这个飘带系在就是沿途的这个树干上面，那其实它是在这个户外旅行组织过程当中，它作为一个标识，那也是比较普遍。
0: 检察官注意到，这些飘带不仅颜色艳丽，而且大部分都是难以降解的材质。那么，这些飘带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据业内人士介绍，这种彩色飘带原本是一种路标，通常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为行进指明方向而留下的。不过检察官调查发现，在清凉峰路线较为固定，根本不存在找不到路的问题。通常这些飘带上都印有某户外俱乐部或者某旅行社的名称，上面还印有二维码，扫描二维码之后会跳转出一个添加微信的页面，或者跳转出该机构的微信公众号。
1: 本身这个地方可能是比较平坦比较开阔的，然后往往是飘带最多的地方，这挂满了飘带，它可能就是一方面可能挂的越多，显示我这个团队可能就是组织性更有组织性，我的团队这个更专业，

全面调查，检察官发现，不仅有大量的户外徒步游客违法穿越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导致植被被踩踏，还在沿途留下了大量的垃圾，严重损害了自然。

0: 小时搞定的节奏啊。
1: 近年来，户外运动正在成为许多人热衷参与的项目。不同年龄层次的参与者用双脚丈量大地，与大自然亲近。不少人将户外徒步运动当成了一种排解压力的生活方式。在采访期间，记者在浙江杭州见到了一名本地的户外徒步运动爱好者王洪亮。
2: 因为现在大家工作压力大嘛，周末去走走看看比较好的一些风景啊，山山水水，就放松一下。第二种呢，就是说它还是强身健体，就是说徒步呢也是比较好的一种锻炼方式。
1: 王洪亮告诉记者，户外徒步通常有三种形式。一种独自出行，也就是自己一人根据 APP 提供的户外徒步路线独自走完全程。第二种则是邀约几名户外徒步运动爱好者，大家临时组建群，约定一起出发，最终由大家均摊出行成本。第三种则是报名参加由旅行社组织的户外徒步活动。由于有旅行社提供相关保障，又有专业领队组织活动，因此对于活动参加者而言是比较轻松的。
2: 有一些户外组织呢，有可能会偏商业化一点，他们会根据这个报名情况去发这些路线或者发这个活动。
1: 清凉峰因为其险峻的地形和独特的风景，成为不少户外徒步爱好者选择的目的地。然而，与户外徒步相关的种种不文明现象，却成了清凉峰美丽风景中的一道道突兀的伤疤。2026年7月6日，记者探访清凉峰期间，正好拍摄下四名户外徒步爱好者闯入核心保护区的一幕。
3: 那这里是核心区，是这个讲过来
4: 的，
3: 没看到人
4: 啊？没有，
3: 不可能
4: 没人。
3: 台子有的吗？
4: 禁止登山。
5: 下次不要来了，
6: 不好意思
5: 啊，这个还是要遵守法律规定。
6: 对，遵守。
5: 对。
1: 发现四名户外徒步爱好者的位置位于浙西天池，这里是野生梅花鹿的水源地，也是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区。而在进入核心保护区的各个路口，都立有这样的警示牌。
7: 像这样的警示牌，其实在保护站的各个路口是都有的，但是呢，这些徒步旅游的呢，他们就视而不见，就是依然我行我素，就是只有在这个他们保障工作人员极力劝阻的情况下，他们才放弃原来徒步计划，原路返回。
1: 由于清凉峰徒步线路在野外，所有的生活物资都需要自己携带，许多人在野外露营，几天下来所需的生活给养都要靠自己解决，有人自带干粮，而有的人在保护区内生火做饭，产生的生活垃圾随手一扔。
8: 这两年这种徒步这种露营风兴起嘛，大家都会背个大包上去，把很多食物背上去，但是不是说每个人他背上的都会把东西带下来，你就会看到有露营的点地方有篝火，然后有一层堆层堆垃圾扔的到处是。
1: 检察官调查还发现，有不少户外组织将登顶清凉峰的视频分享在自媒体账号上，引来了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
9: 清凉峰顶峰，这里的环境是特别好，因为是没有开发的地方，所以说特别美，人也少，很值得驴友一来。
10: 网络上有大量的旅行社博主在自媒体发布有偿的组织去浙西天池登清凉峰顶这样的帖子。
1: 那么究竟是哪些机构在非法组织穿越清凉峰呢？办案检察官决定从现场提取的大量的飘带中寻找线索，
10: 发现了来自于全国各地大概有70多家旅行社的300多条飘带。
11: 在互联网上还有他们发布的这些公开组织穿越核心区的当时发出来的这个帖子内容，那么我们就通过区块链的技术把这些信息都固定下来。
1: 检察官通过飘带上留下的信息，结合该旅行社在网上发布的广告、用户留言以及企业登记信息，发现有的旅行社已经被注销，有的并未办理登记，只有10余家机构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了相关手续。随后，办案检察官对这10余家旅行社进行了逐一调查取证，发现有2家旅行社正在组织户外徒步爱好者穿越清凉峰。广告页面上是这么介绍的：挑战浙西天目之巅，抱团的时间为2026年4月至6月，而最近的出发时间定在4月4日，也就是清明节假期。

0: 而在这个时间段中也是我们华南梅花鹿产崽的一个时间段。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些旅行社已经成团了。
1: 调查还发现，这两家旅行社为了牟利，故意推出小众秘境路线，把违法穿越自然保护区当成吸引户外徒步爱好者的卖点。
2: 情况比较紧迫啊，也不能让生态损害这个进一步的扩大。
1: 2026年3月下旬，就调查查实的两家旅行社的违法行为，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和禁止令。法院受理这起案件的时候，新修订的自然保护区条例刚施行不久。法官注意到，修订之后的自然保护区条例修改了自然保护区的划分标准。
3: 2026年3月15号开始施行的自然保护区条例呢，将自然保护区分为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而且两个区的是进行分区管控的。不同的区域呢，对人们生产生活活动的管理和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修订之后的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对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内可以合法开展的人为活动进行了列举，户外徒步活动在禁止之列，并且加大了对包括非法穿越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处罚金额由原来的5000元以下增加至10万元以下。由此不难判断，相关法规强化了对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力度。承办法官仔细查看两家旅行社推出的徒步路线，发现这些线路途经浙西天池、铁匠峰、黄花关等核心保护区。
3: 这个路线呢，就包括了要穿越我们这个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这个部分，但是呢，这些活动啊，很明显没有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
1: 2026年4月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和禁止令，责令案涉的两家旅行社自裁定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组织协助他人非法进入穿越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停止通过网络等形式宣传发布非法穿越清凉峰的活动信息。
4: 48小时之内，也就是4月1号就做出了诉前行为保全的裁定和禁止令。
5: 即将成型的穿越清凉峰徒步活动因为司法机关的及时介入而被紧急叫停了，有效地避免了公共利益的进一步受损。就在那段时间，检察机关对相关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取证，并很快向法院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那么受损的公共利益该如何评估，又该怎样修复呢？
1: 非法穿越造成难以估量的生态损害，
6: 导致了地上植被的这种消失，然后呢，土壤呢，它的这个水土流失呢会比较大。
1: 赔偿损失，修复生态，旅行社为非法穿越行为承担责任。
7: 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完全认可。
1: 非法穿越需担责，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为了查明非法穿越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委托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对损害情况进行评估。经过现场勘查以及对土壤样品采集分析，专家认为非法穿越行为直接破坏了保护区内植被的生态环境与群落结构，并且部分损害具有不可逆性，
6: 导致了地上植被的这种消失，然后呢，土壤呢，它的这个水土流失呢会比较大。
1: 调查发现，非法穿越路线上有野外用火痕迹，并且未采取任何防火隔离措施，加上区域内植被覆盖率高，枯枝落叶堆积，极易引发森林火灾。
6: 一旦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引发森林火灾，那么这种影响是灾难性的。
1: 在专家看来，人类活动还会严重影响野生动物的日常活动、觅食以及季节性迁徙。另一方面，非法穿越过程中随意丢弃的食品包装袋、塑料袋、食物残渣等废弃物容易被野生动物误食，引发消化道梗阻、脏器损伤甚至死亡，直接威胁华南梅花鹿等珍稀野生动物的生存安全。经过全方位的评估，专家认为

0: 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浙西重要的生态屏障，其原生生态系统特有高山植被群落及珍稀野生物种资源的生态保护价值是无价的，非法穿越造成的生态损害无法单纯以经济价值衡量。
1: 在损害评估比较难以确认或者修复评估的金额非常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综合考量当事人对于当地生态的破坏程度、修复的难易程度以及他非法获利的金额进行一个确认。
0: 办案检察官调取了跟案件有关的多家旅行社的后台运行数据，进一步明确了各机构接待旅客人数以及获利情况，随后检察机关分别进行了处理。
2: 对于生态损害比较轻的旅行社啊，我们就为线索移送给了相关的行政机关啊，请行政机关与他们进行生态损害的磋商，组织参与的人数比较多，次数比较多啊，对生态损害造成相对来讲比较严重的旅行社啊，我们依法向法院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
0: 检察机关先对两家旅行社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2026年6月5日，浙齐因旅行社组织非法穿越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引发的生态损害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于是就有了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开庭当天，公益诉讼起诉人向法院提出了三项诉讼请求。
2: 一个是停止组织非法穿越的行为，第二个是这个支付相应的生态损害赔偿的费用，第三个是赔礼道歉。
0: 对于公益诉讼起诉人起诉的违法事实，被告旅行社表示认可。
3: 本身我们确确实有错啊，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完全认可。
0: 法官结合即将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被告进行了释法。
4: 每一个企业其实都有它的环保责任。对旅行社而言，在推出户外活动线路之前，都要认真审查这个线路是不是合法，是不是符合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规定，而不能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就忽视长远的生态保护。
0: 经法庭调查和庭审教育，被告方充分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
3: 就是侵害了这个保护区的这个核心区域嘛，马上去做整个这个产品体系的这个停业的这个整顿。
0: 此次庭审，法院还邀请了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旁听了庭审的过程。
5: 它起到了一定的警示和教育作用。这个案子对其他旅行社以及广大的徒步爱好者来说，他会知道原来核心区不是可以随意穿越的。
0: 在法院的组织下，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被告承诺停止组织此类活动，支付10亿万元用于生态修复，并当庭公开赔礼道歉。
6: 从违法者变成守护者，这个转变很打动人。
0: 与此同时，被告主动提出增加4项整改及修复举措。一是完善产品审核机制，企业新增徒步旅游路线时，将增加生态红线审核内控程序，从源头杜绝新的违法行为。二是每年投入10万元作为专项公益基金，持续用于山野生态修复计划。三是与清凉峰管理局达成一致，定期组织人员参与保护区生态修复活动。四是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制作公益宣传视频，发布徒步守法倡议。
7: 旅行社在法定的责任之外，还通过公益行动等方式履行社会责任，这点也是值得肯定的。
0: 庭审结束之后，法院、检察院召集浙江省林业局、杭州市林业和水利局、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临安区综合执法局、文旅局等单位召开座谈会，就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加强协作，共同保护自然保护区达成了共识。
4: 要强化预防性的司法保护，要把工作做在前面，而不是等问题严重了再来补救，还要推动综合执法和刑事打击的有效前进，形成更强的、更大的威慑力。同时呢，大家都觉得呢，生态普法宣传必须要加强，让更多的人知法守法。
8: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巩固教授。你好。

0: 式。现在有很多的户外徒步的爱好者哈，可能大家对于违法穿越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的危害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大家想当然的认为，我也没有非法猎捕啊，也没有对这些野生动物造成损害啊，怎么就损害了这个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的环境了呢？
1: 这是一种传统的认识，但是已经落伍了，因为它是对自然的一种片面的不科学的认识。自然保护区呢，本身就是国家对于比较重要有特殊的价值需要特别保护的生态系统的一个划定，而核心保护区啊，又是其中特别脆弱很容易受到破坏的区域啊，可以说是自然身体的一个心脏的地带。所以在这些地方，哪怕比较轻微的人类活动，也可能会对生态环境带来不可逆的影响。
0: 在8月15日起，就会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这样的一个法典，它对于重要地理单元的保护有哪些规定呢？
1: 法典专门设立重要地理单元这一章是一个重大的创举。那这一章里啊，主要分了两节，一部分呢是对于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整个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一个良好的构建，还有一部分呢是对于诸如长江黄河啊、青藏高原这些特别重要的生态区域的保护。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对大尺度的生态系统的完整的保护。法典对于大尺度的生态系统啊，通过明确它们的概念，界定保护的目标和价值理念，确立基本原则和管理的体制，以及对于一些重大的制度的重要的创新，比如说对于生态环境的分区管控啊，我们是从原来的3区变为了2区，还包括公众参与机制的设计等等，为我们的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啊，提供了一个全面、系统、科学、合理啊、分层次、类型化的一个制度的体系。
0: 自然保护区的山水风光是大自然馈赠的生态瑰宝，也是野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家园。这起浙江首例非法穿越保护区民事公益诉讼案，为户外徒步活动划定了清晰的红线，也为整个文旅行业敲响了警钟。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区从来不是可供打卡探险的网红秘境，而是受法律严格保护的生态禁区。文旅企业、户外机构必须严守生态红线，规范经营行为，敬畏自然，恪守边界，才是大家亲近山水最正确的方式。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龚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

与龙无影，仙与其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15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

0: 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0: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

0: 十二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八点档播出第七集《风云本色》，第八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十点档重播。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3: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2: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4: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5: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6: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2: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7: 两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呀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2: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8: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2: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

0: 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两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六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1: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2: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3: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4: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0: 淮河支流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颍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颍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

0: 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1: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0: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0000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2: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3: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4: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

0: 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1: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做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

0: 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三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6: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9: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14: 买礼物上淘宝，
15: 天猫七夕礼遇季，
14: 天天有优惠。
1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7: 店主一定
18: 自助少买，
1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6: 主动承担，
19: 走啦，
1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0: 我要吃那个。
1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6: 拾金不昧，真心才

0: 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距今4000多年前的一天，一个坐落在黄河上游临近岸边的聚落，灾难突然降临。刹那之间山崩地裂，工匠还在埋头制作着陶罐，族人刚刚做好了一碗面条，母亲试图安抚怀中惊恐的孩童。所有这一切在这一时刻被定格。转眼4000多年过去，那耐人寻味的一幕幕瞬间，让我们亲临远古先民的生活现场，探寻他们的生活过往和文明创造。这个地方就是青海省民和县的喇嘉遗址。

0: 实有时会以一种残酷的方式与我们相遇。在青海明和喇嘉遗址，4000多年前的先民现在是以定格的姿态与我们相见。在已发掘的8处房址中，除了32具先民的遗骸，还定格了当时人们生活的场景。这些先民来自何方？喇嘉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这里又埋藏了一段什么样的文明呢？
1: 喇嘉遗址坐落在青海省明和县的官亭盆地，临近青海省和甘肃省的交界地。过去，村民们经常从房前屋后挖出陶片。这里距离黄河最近的地方只有100米左右。
2: 1999年，我们在台子南沿搞发掘的时候啊，第一次布的3个探方一下就掉进了，就是河谷里头。最后我们通过扩方，通过了解了以后，这个壕沟的深度啊，将近有6米，宽度有10几米，然后它是一个呈矩形的一个分布状况，东西长度将近有400多米，宽度呢有200多米，将近也有差不多10万平方米。
1: 但是考古队很快发现，喇嘉遗址的实际面积比壕沟圈出的面积更大。
3: 壕沟发现不是在边缘上，它是在中间，就是说壕沟废弃了，然后这个遗址扩大了，
2: 它把这个壕沟全部填平，发展成更大的规模的一个聚落。这也是代表了就是喇嘉遗址前后期聚落发展的一个过程，同时也代表了喇嘉遗址正向着一种新兴的一种都邑式的一种模式在发展。
1: 经专家测算，喇嘉遗址的面积约67.7万平方米，相当于95个标准足球场。前期已出土的小件文物，包括陶器、石器、玉器等，达1300多件。
2: 在喇嘉遗址当中呢，普遍存在的一种房屋形式是窑洞式的房屋形式，它主要是依照地形的曲折变化，采取不同朝向的一种挖掘方法，从15号房子直到啊这些窑洞的高度，复原高度可达到2.7米到2.9米。
4: 从我们考古发掘的目前来看呢，喇嘉的这个建筑方式呢，主要有窑洞式、半砌穴式、基面。

艾氏和甘蓝氏建筑，比如说这个巴金穴氏，其实它实际上是一种以绝迹为穴的这种原始建筑，它是冬暖夏凉，同时呢还能给予这个野兽的这种侵蚀。在距今4000年前，在黄河上游地区还发现了跟喇嘉遗址具有相似性的一些聚落和遗址，比如说都有一些这个方形

0: 灰面，同时呢他们也有一些相似性的这个器物，比如说这个双大耳罐，这些遗址呢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以最早发现的齐家坪遗址命名的齐家文化。
1: 这一层出的这个塑的作物非常多，
2: 像这种的话你可能就需要关注一下它的出土背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3: 拉家聚落为什么能迅速扩张？专家从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中找到了答案。
2: 目前就是我们看的这批材料吧，可能主要是塑和树，其中塑的数量是最多的，然后树是其次，还包括像这个淀粉粒啊，像指规体啊，还有这种人类的骨骼牙齿的同位素等等吧，就显示人类的饮食当中其实这个塑类作物，也就是碳四类作物，它是占主导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是拉家遗址齐家文化时期哈，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塑作农业的一个传统。
4: 在4000年前，在黄河岸边这边相对是比较祥和的，因为那个地方呢是个小盆地，而且呢有黄河水灌溉，当时已经种植了粟和黍，周边环境呢也非常好，甚至有鹿，在当时这种同等级社会中，它应该是相对比较富俗比较安逸的一个社会。
5: 拉家遗址呢，它在我们官亭盆地的最东部，应该说这里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一个过渡的地带，这也是我们青海省的东大盟，平均海拔呢也不超过1900，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居住，这也是符合中原文化影响到青海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3: 2002年11月22日，在青海民和拉家遗址20号房址，一直倒扣在地上的陶碗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6: 现在这一片区域啊，是我们拉家遗址里头最重要的一片区域，就是祭祀广场祭台。挖掘的时候啊，我们也就注意到了其中的有一个碗，结果当时轻轻取的时候啊，发现了这碗倒锥形的这个沙土上面啊有团状的东西。
7: 当时在我们实验室里把这个陶碗打开的时候，发现里面还有一些碎片在土里面，我们可能我们是喜出望外，我们想可以干点事了。
3: 这团前所未见的条状物到底是什么？通过指规体的解析，谜团即将揭开。
7: 指规体是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从土壤里面吸取那个可溶性的二氧化硅，掉在土里面，给它烧也烧不烂它。不同植物的细胞不一样，那么植物体的形态也不一样。做的过程中想应该是小麦，分析它之后发现不是，有那种那个比较长的那个纸状的那个细胞形态，是树脂的一个特有的形态。做完之后发现它很可能是树脂和骨质，树脂少一点，骨质多一点，这是我们第一个证据，一团缠绕了一块的一个现状的一个。但是我们当时潜意识有个想法，西北地区有河捞面，树脂这边它是没问题的。
3: 然而确定了成分之后，更大的疑问出现了，没有粘性的小米如何才能做成面条？
7: 因为这种面条没有粘性，包括国内同行国际上有很多争议，这个事情呢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叫民俗学调查。我们从农民家里面弄了核酪机，买了30斤的小米，30斤的黍子，到磨的去磨，磨完之后去压，
8: 慢一点，慢慢压，它容易断。
7: 结果压不长，就压10公分、20公分，根本压不到半米长。国内有很多用玉米做面条的，有很多用这个没有粘性的粮做面条的，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后来发现烫面、醒面、锤炸这几种办法可以增加淀粉的粘性。我们用这个办法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发现完全可以做出很长的面条出来。
9: 长度大概5米2左右吧，5米2左右。

0: 2005年10月13日，《自然》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小米面条》的文章，《喇嘉面条》轰动世界。
1: 大家都说自己面条起的比较早，意大利他们有自己的博物馆，面条的起源有十几个展示。阿拉伯国家他们也有一些证据说他们比较早的发明了面条，实际上都在2000年左右，但是大家都没有食物。应该是英国的《独立报》，应该是头版的，他专门讲中国人抢走了发明面条的权利，中国人发明了瓷器，发明了丝绸，发明了火药。他今天他们又证明他们发明的面条。
0: 喇嘉面条之所以珍贵，还在于它定格凝固了无数巧合瞬间。
1: 许多考古学家认为，这碗面条很可能是一种祭祀的，因为它发现的地方也是个小广场，它前面是一个祭祀台，从它的这个生产的工艺、投入的这个成本，一直到它出现的地方，更可能是一种祭祀的一种食物。很难得的，他需要当时正好做完这个面，突然反过来倒上去之后呢，你还要保存4000年，然后呢还有人去研究它，这个还是很不容易的。喇嘉先民制作这碗面条，他用作为面条的时间者，这是他的制作技艺。或者是一种制作文化，源远流长，一直影响到现在，影响到我们国家，影响到整个东亚地区，甚至全世界。
0: 如今在青海省宁河县，当地人会自豪地说，第一碗面条就在这里，那正是4000年前的喇嘉。喇嘉面条的故事传遍了世界，关于他的研究还在继续。滋养了喇嘉先民的不仅是粟和黍，在喇嘉这片土地上生长的还有文化。
2: 小云，这是喇嘉的一个样品，然后咱们做一下检测分析。嗯，我们分析检测工作呢，主要是用荧光分析仪和拉曼分析仪呢，对这个文物的质地呢进行检测。然后下一步呢，我们还要跟周边地区以及中原地区的那个陶器呢进行比对，确定它的这个来源是不是由当地生产的，还是由外来因素对它有影响。
0: 高志伟和团队从喇嘉出土的陶器上看到了其中的丰富内涵。
2: 陶盒的发现呢，也说明呢，当时咱们喇嘉生活很富裕，就是有了富裕的粮食，我们可以酿酒了。也可能是从中原地区呢，把这种酿酒的这种技艺呢，然后传播过来了。不仅仅是咱们喇嘉齐家文化时期出现了陶盒，包括咱们的二里头文化，还有三星堆文化也都出现了陶盒，就说明呢，咱们这个陶盒的传递过程呢，有可能也是从咱们内地呢逐步传播过来的。
0: 黄河上游青海地区的喇嘉，竟然与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的仰韶有呼应和交集。带有明显中原文明气质的喇嘉先民们究竟从何而来？
3: 通过人骨的研究发现，它主体特征还是说，就是西北地区这个新石器以来的当时地方居民的一个后裔。当然有少量的其他族群特征的影响，而且这个族群特征呢，它应该是属来自于中原或者是南方。
4: 中原地区最著名的史前的考古学文化也是农业文化，就是仰韶文化。但是大概到了距今6000年起的时候呢，仰韶文化出现了第一次的文化扩张，所以我们在那个民和地区，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些比较早的史前时期的遗址，比如说仰韶文化的庙底沟阶段的遗存，仰韶晚期的遗存。

0: 还有这个马家窑文化阶段的遗存。最早的仰韶文化向西扩散，进入到陇西以后，进入到河王谷地的时候呢，喇家的这个地方是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1: 离开了黄河中下游的仰韶先民们，其中一支沿着黄河向西北迁徙，没想到竟然在喇家找到了桃花源。黄河和黄水河在此半流交汇，山脉河谷盆地相间排布，这里是青海海拔最低也是最为温暖的地带，有青海粮仓的美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中原文明在喇家拓展出新的生活途径。
2: 喇家遗址2016年和2018年分别在房63和房67当中呢，都出土了一件陶仓。陶仓呢，整个器型呢比较独特，它是穹棱井盖，我们推测呢，它应该是这个仓储器。那么在喇家遗址发现了这两件陶仓呢，说明在这一时期呢，已经有了这个储藏粮食的这个器物。
1: 2024年4月18日，是第42个国际古迹遗址日。270余岁的先农坛神仓，首次对公众开放。始建于明朝嘉靖10年的神仓，历史上用来储存皇帝亲耕吉田收获的谷物，被称为天下第一仓，是社稷稳定的标志。巧合的是，在喇家遗址出土的陶仓，其穹隆顶盖造型与先农坛神仓如出一辙。仓廪实而知礼节，有仓廪就有殷实的家底。中华文明从农耕礼运中更续生长，绵延至今。在同时代的西北地区古文化遗址聚落中，喇家陶仓实属罕见，彰显着这里丰盈的物质基础。那么当年的喇家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喇正海在喇家村土生土长，20多年前他作为探工跟着考古队挖遍了村前村后。
3: 林正村的时候啊，这个一个拉文昌的老阿姨村镇的这个事情挖出来了。我这个王润祥教授两人打洛阳铲打到这儿，我跟那个王润祥教授是那面走过来，那个石头一看，他那个中间有个窟窿嘛，他那个硬生生刮的那个，我给王润祥教授说了，哎呀，这里有个好东西。他就是看，哎呀，这个东西这不得了。
1: 这就是被称为黄河庆王的喇家石磬，长96厘米，宽61厘米，厚4厘米，是目前中国考古所见最大的磬。
4: 石磬在商代的甲骨文文献里头啊，它称为特磬。在这个喇家遗址出土这么就是体量这么大的一件石磬呢，大家都对它有一个称号叫黄河庆王。根据我们对石磬表面的观察呢，它这个打击点在石磬的就说是两个角，并且发现了就是敲击的痕迹。这个石磬是长期使用的，上面穿孔的部位啊就磨得比较光滑，表明它是一件实用器，并且是长久使用的。
5: 喇家遗址发现之后，没想到有很多的新突破，它的发展能跟中原地区同时代的、跟东部地区同时代的其他的这些比较发达的、我们比较看重的重要的那些文化，几乎是同步的。

0: 磬是中国最早的打击乐器，在历史上，这种单个大磬是祭祀天地和祖先时演奏的乐器。《礼记乐记》中有记载：“礼乐之失于金石，乐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是乎山川鬼神。”这里的石说的就是磬。作为重要的礼器，磬见证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喇嘉石磬彰显礼仪之邦的自豪，是喇嘉走向礼乐时代的标志。在石磬的声音回荡中，喇嘉突遇灾难。那么到底是什么摧毁了喇嘉呢？
1: 地震是一场很大的地震，很多的地裂缝，这房这个人家一家里的一出门就可以看见一条缝，土里头有缝，缝里灌的黑沙子什么的，有裂缝，有破伤口，都是地震引起的。就对于一个村庄有这么多的地裂缝，那简直哪儿都有地裂缝，门前门后上都有，给你挖的遗址每个方里都可以看到，就是规模应该是相当大的，大概估算了一下吧，也得有个七八级的样子。
2: 像这个房子里实际上是一共有四个人的个体，嗯，首先他们住的房子的这个坚固程度啊，嗯，它是在湿陷性的黄土上建立的，嗯，所以会容易开裂和坍塌，嗯，所以说对它造成的伤害更大。而且它这个房屋的这个设计布局啊，它门口很小，嗯，如果门口一旦被堵，它也出不去了，嗯，大部分人骨就是说是在里头，就是活活爱就活活闷死的，嗯。
3: 从遗骨的惨烈情形可见，遇难者全无防备，他们挣扎的姿态仿佛还在寻求一线生机。四号房址西南角蜷缩着五具尸骨，据鉴定，中间的是一个30至35岁的女性，她用手臂护卫着四个幼童。在房址的西北角也是五个人，四个幼童簇拥在一个40至45岁的男子的身边。在房址的墙根下面，一位母亲用右手支撑着身体，左手紧紧抱着怀里的幼子。面对死亡的恐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长辈们选择以肉身对抗天灾，把生命的希望留给孩子，留给部族的后代。无情的灾难没有怜悯喇嘉先民，但定格了人性的光辉，定格了喇嘉文明最后的高光时刻。但如果只是地震，还不会造成我们眼前这样的情景，一定还发生了别的情况，才能定格喇嘉史前聚落的最后瞬间。这里是积石山下的草滩村。2023年，积石山地震后的修缮重建还在推进。从这里到喇嘉只有不到5公里的距离。草滩村和喇嘉隔河相望，同属拉济山断裂带，这是祁连山地区最具破坏性的地震断裂带之一。这条断裂带的地质活动至今仍然频繁。
4: 当场地震下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在蔡门这边高得很，把山一样高得很，人看不见了。蔡门建的话就是3米到4米，就这么高，再不见了。地震的时候，从这儿一个二楼的，这一楼全部淹掉了。二楼的嘛，就这么看，二楼它就这么个建筑。
3: 地震引发了泥石流，泥流的主要来源是村庄上方地表的松软土层。这里距离黄河仅约3公里，而喇嘉距离黄河更近，还不到1公里。因此推断，地震虽然给喇嘉造成了致命一击，但黄河洪水才是让它变成如今这样。

0: 样的最终原因。地震和洪水意味着这里的环境其实相当复杂，生态尤其脆弱。专家认为，拉加当年的灾难情形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在一个极端降雨天气，地震突然降临，黄土裹挟着雨水，在地震的催化作用下发生了液化，从而形成大面积滑坡，泥流不断汇集进入沟谷。在地震中惊魂未定的人们瞬间又遭遇泥流包围，一切都来得如此之突然。拉加先民无处可逃，只能在地动山摇中被巨浪吞噬。
1: 黄河当时发水了，上了这个台了，把人给淹掉了，把房子给冲坏了。上面就是一层红的，哎，还跟一层黑的，黑的可能是水退的时候，长植物了，有机物多了嘛，然后水又来了，完了又变红了，哎，又退了，十一次。所以说这次过程估计有十一次这个洪水的进退过程。

0: 本该在西北高原盛放的喇嘉远古文明，在重创之下凋零，重器终成绝响，先民生命定格。
1: 从中华文明的溯源这个角度去分析的话呢，喇嘉遗址出土的这个文物，包括现在存在的这个遗迹，可以佐证的是我们青海呢也是早期人类的这个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0: 喇嘉留下的星星火光从未熄灭，在那微微闪烁的光芒中，隐隐映现出一条道路，一条开创历史、连接东西的文明交融之路。这里地理位置优越，自古便是沟通东西的交通枢纽，更是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一个喇嘉消失了，无数个后来者接过文明的火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2: 我们现在再熟悉不过的牛、羊、马、小麦，四千多年前呢，还是稀有的外来物种。正是经由一座座喇嘉这样的聚落输送到了中原，丰富了古国王朝的物质基础，推进了华夏一统的进程。在黄河上游发展壮大的岁月里，喇嘉先民成为了世界上不同地域文化交流的中间人。从喇嘉启程，让我们沿着这条路继续探寻文明交流的史前往事。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
0: 河南省三个地方出现溃口险情，分别是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民堤溃口，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河南贾鲁河周口川汇区段溃口。来关注这三处溃口的抢险封堵情况。
1: 首先来看河南平顶山的情况。昨晚，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
0: 因为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8月12号19点许，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紧急制定抢险方案，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溃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了溃口的封堵作业。
1: 视线转向河南许昌，13号，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溃口险情。险情发生后，鄢陵县启动了应急响应，组织力量及时进行人员转移。
0: 截至目前，溃口段的封堵工作仍在进行中。我们来看河南台记者昨天下午

0: 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下午2点，我现在是在许昌、鄢陵、桃城镇、青弋和堤防溃口封堵的一线。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溃口的长度大约有10余米，现场溃口封堵的指挥人员告诉我们，现在正在全力进行溃口的封堵，先是把钢梁一节一节的打入溃口，再进行沙石的填充。在溃口封堵现场，鄢陵县公路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原本堤防上的路是泥土路，无法承载重型车辆经过，他们正在抢修一条沙石路，方便后续泵车等作业车辆抵达一线。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青弋河的水流量依然非常急，现场水利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青弋河的这一段河道处于下游，汇聚了许昌城区、禹州市等多条河水的来水，因此在昨天有一个快速的水位上涨，导致了堤防的溃口。我们是坐铲车把我们给带了进来，进来之后发现救援力量已经就位，在溃口发生之后，当地的武警、民兵和相关消防救援部门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了有200多位救援人员组织群众的撤离工作。现场政府人员告诉我们，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经完成了安全转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2: 再来看周口市川汇区的情况，13号11点多，河南周口市川汇区的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
0: 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紧急开展溃口封堵作业。目前封堵作业还在进行中。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贾鲁河堤防的溃口现场。我们看到啊，河水还在不断的向外涌出。我们从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8月13日晚11时，这里出现溃口，溃口的长度大概在8米左右，之后溃口不断加大，目前已经超过了30米。现场救援人员正在利用石块加固河堤，同时利用装满土石的集装箱抛入溃口处，阻止水流。贾鲁河发源河南郑州新密市，全长276公里，经沙颍河流入淮河。我们从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本次溃口的原因是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造成的。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溃口下游有部分村庄和一个医院。从昨天晚上开始，当地对村庄和医院人员进行转移，村民转移至附近安置点，医院的病人转移至市区定点医院，已经转移781人。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浙江东部和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0: 其中浙江东部、福建北部的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河南西部和南部、湖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6点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江苏南部、上海西部、浙江北部、安徽西北部和东部、河南东部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0: 其中河南东部、安徽西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2: 受降雨影响，滁河中游水位持续高位运行，香河口闸上水位超警戒水位。今早6点，香河口闸上水位12.72米，超警戒水位1.72米。香河口闸自9号开始泄洪，预计到今早8点，累计泄洪水量将达到6000万立方米。
0: 目前，滁州市辖区通航水域仍在交通管制中。滁河流域滁州境内通航水域渡口全部停渡，渡船停航，境内水上水下施工作业一律停工等等，解除时间将另行通告。
2: 近日，安徽涡阳县遭遇持续性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影响，辖区内涡河水位持续上涨，
0: 当地提前开闸泄洪，科学调节水位，及时应对汛情。
4: 涡阳水利枢纽位于淮河第二大支流涡河中游，即调节径流、拦蓄河

0: 水、排涝泄洪等作用为一体。8月9号至12号，该枢纽抢抓窗口期预泄腾库，以起闭闸门13次，累计下泄流量约1.39亿立方米。目前郭河水位已降至正常范围内。
1: 目前郭阳郭河枢纽22孔前孔闸已经全部开启，闸门开启高度2.7米，每秒下泄流量是870立方米。
0: 为确保行洪安全，当地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实时监测水位流量变化，并加密对堤防、闸门及起闭设备的巡查频次，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保障枢纽平稳运行。
2: 8月9号以来，安徽全椒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
3: 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转移地质灾害点和低洼易涝等区域的群众，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随着降雨持续，13号，全椒县古河镇石溪村将近20位居住在地势低洼区域的独居老人转移至安置点，并统一发放了各类生活用品，保障老人日常生活。
5: 我们吃住就安排好了，还有主人照顾，
6: 饭菜都好，是我们老人口味。
4: 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椒县累计转移189户285名群众，当地还组织各乡镇工作人员下沉一线，对道路、河道、低洼地带及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排查，确保辖区道路畅通，排水系统正常运转。
2: 受强降雨影响，昨天安徽马鞍山含山县昭关镇包北村的花园槽自然村沿线道路出现了大面积积水，部分农田受淹，群众出行受阻。
3: 当地镇村党员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应急排涝抢险。
4: 为尽快排除险情，当地紧急调集人力与机械，优先清理河道、沟渠内堵塞的枯木水草，打通泄洪堵点，恢复行洪能力，加速积水消退。
7: 我们地处山区，比这个汇集的在低洼处，然后形成这个水位比较高，然后呢，上游的这个枯木啊和这个杂草也堵住了这个排洪渠。排查到这个险情之后啊，我们立马组织了这个人员抢修，然后呢，也调了那个机械。在这个清理河道，
4: 经过几个小时奋战，路段积水基本排空，道路恢复畅通，农田积水基本消退。作为滁河沿线重要防汛地段，当地还安排专人清障固堤，加固薄弱堤段。目前昭关镇已启动雨情水情动态监测机制，防汛物资备足，应急力量待命，全力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2: 昨天凌晨4点起，江苏无锡宜兴市遭遇强降雨，宜兴市气象台先后发布暴雨黄色、橙色预警。宜兴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同步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昨天下午4点，宜兴市24小时平均降水量达97.2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胡富镇，为248.8毫米。
3: 强降雨导致多地严重积水，当地迅速组建抢险队伍，配备龙吸水、排水泵、舟艇等装备，开展排涝和人员转移工作。截至昨晚7点，已转移山洪及地质灾害风险区域群众2081人。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宜兴市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目前排涝除险和人员转移工作仍在进行中。
2: 水利部于昨天18时将针对太湖流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昨天15点40分，太湖水位涨至4.20米，超过警戒水位0.40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太湖流域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报，太湖流域仍将有中雨到大雨，预计太湖最高水位可能超过4.30米，周边河网部分水位将超过警戒水位。
2: 受强降雨影响，昨天上午，浙江湖州长兴县龙山街道川步村突发山洪，溪涧水位快速上涨。
3: 险情发生后，公安、消防及民间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紧急转移受困群众。
4: 在川步村入口，交警已拉起警戒线，对进村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记者徒步约10分钟抵达村尾附近，村道积水严重。
8: 这个湖水还没烧到，我那个闸没泡好，我出来一看就放来了。

0: 一杯茶的功夫，
1: 5分钟不到的功夫，
2: 5分钟不到，那个我们想自救都根本没有反应时间，
0: 里面人全都出来了吧？
2: 我们人员都已经疏散了。
3: 进村道路已被洪水淹没，救援人员只能依靠皮划艇进出。
4: 我看一下有多深，我来，我给你试上水一下。这有多深了？
5: 这有1米多，
4: 1米多，注意安全啊！我们的水够不够？紧急救援人员，你下水吧。
0: 那现在的话，这个状况是怎么样？里面的村民还有吗？
6: 目前情况下是有些村民已经在2楼跟3楼位置比较安全的位置。
0: 嗯。
6: 然后其他有些房子比较低的情况已经疏散出来。目前大概应该是10多个。
0: 10多个。
6: 对。
0: 里面最深的这个到我们什么位置？大概知道吗？
6: 要摸过头了。
3: 目前川埠村受困群众已全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
7: 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浙江东条溪、杭嘉湖平原河网等流域主要江河代表站水位普遍超警戒，部分超保证。据气象预报，今天浙江仍有大范围降雨，水温预报条溪、杭嘉湖平原河网水位将继续上涨。
8: 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研判会商，省防指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受江苏南部、浙江大部、安徽东部等多地强降雨天气影响，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台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
8: 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到车站退票，以上均不收取退票费。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蓝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4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4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岸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11: 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3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7: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
8: 快递业加速从

0: 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七月，快递企业持续深化与特色产业集群的协同联动，借助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推动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在沈阳，快递企业与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商开展驻厂合作，根据生产计划灵活调配车辆，一个配件晚发一小时，企业可能损失数千元。为此，配送时效从按天计提升至按小时计，高峰时段采用整车直发模式，确保中转时效。
2: 我们正在逐步上线仓备一体和智能供应链服务，未来将实现与客户生产销售系统的直接对接，服务从单一的运费收入拓展到仓备一体、供应链解决方案等多元化价值创造，实现了从成本节约向价值创造的转变。
1: 如今，快递企业正从单纯的运输服务商转型为供应链综合服务商，深度嵌入制造业生产流程，通过定制化、精细化的解决方案，助力产业集群降本增效，为实体经济注入新动能。
3: 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4: 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金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今天零时起，国内油价迎来八月份第一次调整，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
4: 暑期旅游火热，入境消费持续升温。
0: 七月一日以来，离境退税2.0版政策落地见效，离境退税票数、消费总额、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
5: 北京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机场海关和大兴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13万票，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人民币，增长45.01%，对应退税金额1.31亿元，增长50.21%。亮眼的数据背后，体现了入境消费市场的强劲活力。
6: We are buy very many clothes because in Chinese is our cool clothes price. It's so good the price for everything.
5: 今年七月一日起，全流程无纸化、小额抽检制等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实施。新政实施前，旅客办理退税不仅要提交纸质发票退税单，海关人员还需逐票进行人工核对。而新政落地后，所有单据实现电子化，旅客业务办理时间进一步缩短。
7: This time for the tax refund, it's like a camera.
6: It's very popular in China.
7: Yeah, I know. For me, it's the best brand for this type of product. They also make drones that are very high quality.
5: 来自葡萄牙的安娜与同伴刚刚结束在河南为期10多天的中原研学之旅，如今要回国了，她表示非常不舍。
7: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6: Why?
7: We are very sad to go home.
6: I just want to come back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It's like my holiday every time. Each year I want to come here.
7: We pay everything with Alipay and it actually works well.
8: 从验核系统能够看到呢，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5: 相关调查显示，科技产品与智能设备最受入境游客的青睐。超20%的受访者表示想购买中国特色文创产品。还有一部分受访者选择的

0: 市特色食品和零食，以及中国服饰。超九成的受访者认为，移动支付、高铁、共享出行等便利服务正在成为中国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1: How about the train in China? Very good?
2: Yeah, very good. We have already shared pictures. We're explaining things which are different to ours. So, yeah, it's even we have shared the information with some friends who already were here last year.
3: 暑运期间，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客流显著攀升。
4: 记者从广州海关了解到，暑运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人员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人流如织，几乎每分钟就有一架客机腾空而起或降落。据广州海关统计，暑运启动以来，进出境航班已超1.6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1%。进出境人员超255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我们日均监管进出境人员超5.9万人次，较暑运前期增长约7.3%。当日最高客流达6.3万人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成为旅客出境热门目的地。
0: 持续走高的跨境出行热度，同步激活口岸消费市场。七月以来，广州白云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
6: Coming to Guangzhou and every shop is like wow, wow, wow, wow, a lot of interesting things, a lot of great brands, and that's why we just going crazy, just a little bit, you know. I actually just fallen in love with Guangzhou. I like your architecture, I like your shopping, I like your historical center.
7: Yeah, we already bought a lot of stuff before in China.
8: We have no place in our suitcase. We'll come back when I retire. I have more time, so I will.
0: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而是选择多次来华。深入探索中国的不同地区，从经典线路到深度体验，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1: This is my maybe 8 times. You have very large shopping malls. It's very nice, and the food is good. The Cantonese food, I really enjoy that. It's very convenient because you can buy.Easily things with your cards, with cash, with other kinds of things. The technology is very good here in China.
3: 你是否敢想象穿在身上的衣服是活的吗？前不久，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科研团队用蛹虫草，也就是我们涮火锅常吃的虫草花，造出了具有生命活性的纺织面料，并做成了衣服，破损后还能自我修复。那这件活着的衣服是怎么造出来的？这些活体面料未来还能干什么呢？全是硬科技，我们来一探究竟。
9: 那么现在我面前的这些就是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活体菌丝布料，摸上去哈，质感有些偏厚，凑上去闻呢，还能够闻到淡淡的蘑菇味。那么科研团队呢，还做了特别的改造哈，利用工程酵母菌给面料生物染色，气生菌丝，也就是空气里生长的菌丝，通过诱导之后还能够形成各种图案，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雪花。那么特定的菌丝结构啊，还可以让布料像荷叶一样拥有疏水的结构。你看，水倒下去之后，基本上哎不沾水，而且啊，等到衣服彻底的报废埋进土壤，那么40天左右就可以完全降解回归自然，不会产生纺织垃圾。这些神奇的布料的原材料呢，其实就是蛹虫草的菌丝。那么蛹虫草本质上是真菌，跟蘑菇一样是一家人。那么平时呢，在超市里买到的蛹虫草只是它的子实体，相当于是真菌的果实。而真菌真正的本体是菌丝，就是一根根细到几乎看不见的丝，密密麻麻缠成网状，相当于真菌的根，负责吸收养分、吸水生长。那么科学家就是拿这些菌丝来做成了活体的面料。用真菌菌丝做衣服其实呢并不稀奇，市面上早就有蘑菇菌丝做的仿皮材料，但是过去的工艺啊需要高温化学处理，处理完了之后菌丝就死了。而这次研究最大的突破就是没有把菌丝彻底的杀死，而是让它进入到了休眠待机的状态。那么这样一来，一旦面料出现划痕裂口，不需要针线，只要在破损的位置上滴上特制的营养液，

0: 加上合适的温度、湿度，休眠的菌丝就会被重新的唤醒，长出新的菌丝，一点点蔓延，填补破损的缺口，实现生物层面的自我修复。可能有人会担心哈，穿上这种衣服，菌丝会不会寄生到人的身上呢？其实大可放心，这种菌丝平时基本上是处于休眠待机的状态，只有滴入特殊的营养液，再配上合适的温湿度，它才会被唤醒生长。
1: 菌丝本身它是有活性的，我们更想利用它的活性，比如以后能感知环境中的这个信号，然后产生不同功能的就叫活体材料出来，让它有自己的大脑。
0: 那么这件实验室里面的裙子目前呢还只是科学家的大胆尝试，距离真的走进我们的生活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它打开了全新的赛道，可编程活体纺织品。未来的面料或许不再只是无生命的化纤或者棉麻，而是可休眠、可激活、可修复的生命材料。小小的虫草花正在给我们展示材料科学充满想象力的未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阔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暑期孩子谁来管，这成了不少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的烦心事。
5: 各地共青团持续实施爱心托管服务，在物流园区、产业园区开设了托管服务站点，用特色课程和暖心陪伴，既缓解家长们带娃难题，也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6: 这个暑期，在广州花都区快递物流园区的爱心托管班上，迎来了一群假期从老家来广州与务工父母团圆的小候鸟们。学生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走进快递分拣车间，近距离观摩全自动分拣流水线，感受智慧物流的奥秘。
7: 流水线它是可以自动分拣包裹是运送在哪个地区的，让我觉得很神奇。
8: 我有两个小孩，以前的暑假的话都是经常在老家比较多，我们公司组织了这个托管班，对我们这种留守儿童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放在单位的话，我们最起码很不用担心小孩的这个安全。
6: 今年暑期，当地团委还依托青年之家、党群服务中心、青少年宫等阵地，打造了11个各具特色的爱心托管班，并逐步探索向产业工人子女、留守儿童群体增加托管点位和布局。
9: 我们链接了青少年宫、

0: 的教师的服务资源，还有一些高校，那么一起来丰富托管课程。
1: 在云南保山，当地团委摸排职工需求，开设了矿区专属爱心托管班，缓解矿工子女假期无人看管、假期失教等难题。
2: 长期职工上班，顺道把孩子送进了托管班。
3: 以往年份的话，要么就只能自己花钱送到这个

0: 探秘自然、矿石科普、趣味运动等特色活动，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1: 我们矿区周围它的自然环境是非常好的，我们也设计了像学会观察走进自然课，带孩子们去室外进行昆虫和植物的观察。我们开课的时间是完全按照职工们的通勤时间无缝的链接起来。
0: 今年暑期，共青团宝山市委共设立204个公益托管点位，覆盖全市70个乡镇街道，涵盖课业辅导、思想引领、安全自护、五育融合、情感关怀等多元特色课程和实践活动。
2: 我们共招募1200多名青年志愿者，服务少年儿童6200余人，其中留守困境儿童约1300人。
3: 暑运开启以来，民航出行客流大幅攀升，老年旅客、行动不便旅客等特殊群体的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日前，民航局印发《关于加强残疾人航空运输保障能力的若干措施，提升特殊旅客的航空出行服务》。
4: 那从值机、登机到飞行、落地全链条，到底有哪些便捷的设施和服务呢？特殊旅客又如何申请到这些服务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上午11点，这趟哈尔滨飞往北京大兴的航班刚刚下完旅客，工作人员正在舱门与廊桥的连接处放置斜坡导板，为客舱里等待下机的轮椅旅客做准备。很快，旅客孙女士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顺利下机，
6: 特别方便，手机上打电话预约，服务台有人就给我轮椅整好了，给我送进来。而且登机的时候第一个登从旁边的小道过来的。
5: 孙女士体验到的便捷，正是民航新政落地的缩影。除了斜坡导板、无障碍登机服务外，多地机场和航空公司还推行轮椅旅客舱门交接、优先登机、轮椅原位返还等服务举措，建立机场、航空公司、安检、地服多方闭环协同工作机制，全程陪护服务，有效解决以往分段服务衔接不畅等特殊旅客出行的难题。在硬件设施方面，机场全面完善了贯穿旅客动线全程的无障碍设计，无障碍电梯按键与扶手高度适中，低位值机柜台、低位饮水设备等，方便旅客使用。无障碍卫生间配备低位洗手盆、安全抓杆、自动感应坐便器及紧急呼叫装置，并预留充足轮椅回转空间。
7: 近期我们是根据专家的一些相关的建议，然后增设了护理床的这个功能，为的是满足部分有需求的旅客能够躺平做一些护理的操作。目前呢，我们是一共有4个点位。
5: 特别提醒，由于暑期旅客出行需求大，建议特殊旅客在出行前尽量通过机场和航空公司的热线电话、 APP 等官方渠道进行预约轮椅等所需服务。对于未来得及提前预约的旅客，也可以在到达机场后前往问询或爱心服务柜台进行相关服务的咨询和预约。
4: 近期四川多地持续高温，各地依托溶洞、高山等清凉资源发展避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8: 在宜宾兴文石海景区，天泉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形态各异的钟乳石与地下暗河构成天然纳凉空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避暑打卡。
9: 听说这里的那个温度常年是属于恒定嘛，然后刚好天气比较热，就专门从成都过来玩。
8: 在海拔1795米的先锋苗族乡，云海日出森林营地、星空牧场同样人气旺盛。7月以来，这里日均接待避暑游客超2000人次，预计今夏累计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兴文县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32.4万人次，同比增长47%。在达州宣汉巴山大峡谷桃溪谷内，飞瀑流泉与原始森林交织，21摄氏度的体感温度让游客尽享清凉。
10: 寝室内也多好点，其山其水其石，然后它的水也很清凉，然后在里面的话也很凉快。
8: 据统计，达州有近400处避暑旅游资源，预计今年暑期接待游客突破19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达4.5亿元。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今年暑假前，很多地方的家长收到了学校的通知，可以到附近的医疗机构

0: 为孩子筛查脊柱侧弯，这是今年启动的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中的一项服务内容。记者采访中发现，这个假期脊柱侧弯筛查门诊非常火爆。
1: 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发生脊柱侧弯人数估算超过500万，每年新增确诊约30万人，已成为我国青少年第三大高发慢性病。今天的朝闻健康，我们一起聚焦儿童青少年脊柱健康。
2: 首先，脊柱侧弯分真性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假性姿势性侧弯，二者成因、治疗方式截然不同。临床青少年脊柱侧弯绝大部分是真性的特发性脊柱侧弯，
3: 比较重的时候，那你就是就会造成心肺功能的这个受影响，心肺都挤压了，变形以后，包括就是说有的，如果侧弯为腰段的话，这个与腹腔、腹部器官的这个挤压，所以说对这个内脏，对于就是说整个重要脏器的这个损害。
2: 脊柱侧弯的发病人群，女生高于男生，青春期生长猛增期是病情快速进展的关键窗口。10到15岁青春期女孩特发性脊柱侧弯发病率是男孩的1.5到4倍。
0: 10至16岁是监测孩子是否脊柱侧弯的重点年龄段，要定期观察孩子体态状况。
1: 孩子有哪些表现会有脊柱侧弯的风险呢？我们来看专家的提示。
4: 有双肩不等高，肩胛骨一侧凸起，弯腰的时候后背一侧隆起，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剃刀背，腰背部褶皱不对称，骨盆的高低不一致，领口呢总想一侧歪，裤子长短又不一样，出现以上任意一条需尽快拍片筛查。
2: 另外，经常喊腰酸背痛，久坐容易累，女孩双侧乳房发育不对称，或者短期内身高增长变慢，也可能是脊柱侧弯的信号。判断脊柱的形态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快速给孩子自查。
3: 这个前屈往前弯90度，看他后背的平整的情况是不是对称，如果有侧弯的话，旋转以后的话导致的就是两侧的肯定是有一个不平。
0: 对于占绝大多数的特发性脊柱侧弯，按照侧弯的角度分为轻、中、重度，
1: 需要不同的医学干预手段，尤其发展到重度只能依靠手术治疗，因此早发现早干预非常重要。
2: 特发性脊柱侧弯0到20度是轻度，20到40度是中度侧弯，大于40度的是重度。轻度侧弯孩子外观异常不明显，干预方式主要是姿势矫正和科学的康复训练，可逆性很高。中度侧弯结构性畸形已经形成，仅靠康复训练无法抵消骨骼生长带来的侧弯进展，主要是使用支具治疗。专家提醒家长，不要轻信多运动就能矫正好，拒绝规范支具治疗，错失最佳的保守治疗时机。
3: 按国际上这个循证医学认可的认证的是支具，唯一支具是最有效的。我在门诊看的话，就是有一半以上的这个孩子他不可能坚持带着支具，我们要求的这个孩子除了就是说你要做有意识的运动康复以后的话，你得把这个支具摘掉的话，剩下的时间全部带孩子来说，经过坚持不懈的佩戴支具度过这个生长发育期以后，是维持在这个度数或者是减缓了一些，避免了手术。
0: 刚刚说到支具，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坐姿矫正器和支具热销，
1: 那给孩子买一个使用，能不能预防甚至治疗脊柱侧弯呢？
3: 不像买件衣服是吧，分个大中小号，他整个孩子的体型不一样，所以说的话，那这些支具都得就是这个打这个拓着一个石膏模型贴完全贴合的，包括就是说真正有经验的这种支具师做理疗师这块康复师的话，在跟你侧弯的类型，侧弯分好多类型，侧弯的这个类型部位这些来说来施加矫正的这个方向和力量，所以说的话这个必须是专业的机构来定做。
2: 除了使用坐姿矫正器、支具，还有家长带

0: 带孩子到非专业机构正骨按摩，这样能缓解或者改变脊柱侧弯吗？
1: 正骨推拿不能矫正骨性的侧弯角度，仅可缓解肌肉的酸痛，严禁暴力的掰弯。
0: 盲目正骨、暴力拉伸可能造成脊柱损伤、椎体偏移，加重病情。
2: 暑假期间，家庭是预防孩子脊柱侧弯第一道关口。
3: 孩子久坐、躺卧、看电子产品增多，这些都是姿势性的脊柱侧弯的风险因素。家长该如何帮助孩子避免？我们继续来看。
0: 专家建议，保证孩子每日不少于60分钟中高强度体育活动，每周3天以上抗阻训练。学龄前儿童每日户外活动满3小时，依靠核心肌群锻炼稳固脊柱生理曲度。家庭优先选择游泳、吊单杠、跳绳、球类等对称性运动，增强腰背、躯干核心肌群，给脊柱提供肌肉保护，减少长时间单侧发力运动。书包虽然暑假居家使用少，外出依旧坚持双肩背，书包总重量不超过孩子体重10%，拒绝单肩挎包，保证钙、优质蛋白质摄入，每日奶制品、鱼虾、豆制品均衡搭配，多晒太阳，促进体内维生素 D 生成，帮助钙吸收，为骨骼生长提供基础。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3: 你举着东海白云的旗舰，
2: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4: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
5: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未说明这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据悉，死神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此外，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美国官员称，并非所有损失的死神无人机都是被击落的，一部分是在与操作员失去联系后坠毁，但数量不详。报道还说，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美国在死神无人机方面的损失可能已超过13亿美元。
6: 当地时间14号，伊朗方面表示，格什姆岛沿岸受到了石油污染影响，相关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5: 伊朗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格什姆岛海岸沿线被黑色的油污覆盖。根据伊朗环境署方面14号的消息，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作用下飘向海岸。相关的监测、控制和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伊朗媒体还报道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格什姆岛沿岸的石油污染是外国军事侵略所造成的后果。加里巴巴迪称，波斯湾沿岸的环境遭受如此破坏，进一步凸显了伊朗方面建立和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属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
4: 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纳塔利·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
6: 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达尔表示，真正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
4: 13号，美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将组建首支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该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不过到目前为止，将有哪些国家加入尚不清楚。
5: 声明称，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声明没有说明有哪些国家已经或者计划加入这一联盟。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称，此次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距离此前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已过去9个月。蝎子打击特遣队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第一个专门的单向攻击无人机中队。 该中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同时，该中队在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并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美国防务独家新闻网站报道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造价高昂的武器装备库存，这凸显出高价武器在对抗低成本可大规模生产的无人机装备时的劣势。为此，美军正在加速各类无人机作战平台以及反无人机防御系统的列装。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项目，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称，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4: 当地时间14号，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会见美国驻黎大使伊萨和美黎以三方军事协调小组负责人时强调，以色列军队应停止其在黎南部的破坏性行动，扩大黎南部的以军撤军试点区域，并为其撤离进程设置清晰的时间表。
6: 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在黎南部设置的几个试点区域撤出，并由黎军队接管相关地区。自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启动以来，黎方多次指出以色列违反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试点区域部署。
4: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行动，俄方已向美国提交了一系列问题，并要求他们作出答复，其中包括美国向乌提供情报数据的问题，以及美国深度参与组织和实施针对俄罗斯民用目标进行打击的事实。俄方目前正在等待回应。
6: 拉夫罗夫还表示，俄罗斯将加大力度采取更强硬的手段，瓦解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一切支持。俄方已经在这样做了。
4: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4号通报，哥伦比亚地震已造成285人遇难，3975人受伤。
6: 有媒体当天公布了地震重灾区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

0: 市的航拍视频。视频显示，地震给当地造成重大损失，大量建筑完全倒塌或严重损毁。
1: 地震黄金救援期已过，但是当地救援工作并没有停止。
0: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2: 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已经过去，但对于灾区来说，救援远没有结束。我现在所在的是里萨拉尔达省紧急行动中心，这里汇集了全省两大最重要的风险防控部门，灾难风险管理局和灾难紧急情况监管中心。地震发生以来，这里持续汇总灾情，研判风险，调度救援力量。
3: 在紧急行动中心，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很多人都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
4: Mis actividades laborales corresponden en todo el tema administrativo. Nosotros labor y estamos siempre en nuestros horarios habituales. Son en la mañana, 7:30, 8:00 a.m. hasta las 3:30, 4:00 p.m. Pero somos disponibles 24/7 en caso de presentarte cualquier emergencia, como lo estamos haciendo en este momento.
3: 在医疗救治环节，自地震发生以来，里萨拉尔达省急诊、应急和灾害事务中心持续与全省各地医疗机构保持联系，对伤员转运、医院接诊以及受灾情况进行实时协调。
5: La actividad que llevamos aquí es precisamente la coordinación de todo el transporte y la viabilización de la atención hospitalaria de todos los heridos y damnificados en las lesiones que se pudieron presentar durante el terremoto del 10 de agosto. El trabajo aquí ha sido de 24 horas.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5号5时58分，在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中位于南纬8.40度，东经121.40度，震源深度20千米。
0: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峰。汇峰早上好。
6: 汇峰早。
7: 此刻早，一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6: 汇丰，昨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三伏天中的末伏啊，气温会有什么变化吗？
7: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呀，刚过去的头伏和中伏，我国的高温天气呢，主要是集中在了三片区域，一片是在新疆的南部和东部，以及内蒙古的西部这里，吐鲁番为代表30天高温全勤；一片呢是四川盆地，重庆为代表出现了23天的高温；还有一片是浙江，以杭州为代表出现了25天的高温。虽然说这几天受到台风雨的影响，像浙江等江南多地是暂时的告别的高温闷热天气，但是预计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的加强西伸，江南一带的高温呢也会逐渐的蔓延开来。城市当中像是长沙，后天开始呢高温就会发展起来。而杭州虽然说没有35度的高温线，但是由于空气湿度比较的大，所以体感上呢也会有高温的体验。主持人，
0: 那除了江南地区高温会发展之外，刚才你提到的新疆和四川盆地还会有高温吗？
7: 会的，新疆和四川盆地的暑热啊，是依旧是最为突出的。不过呢，两片区域的体验感是有所不同的。新疆呢是干热为主，四川盆地则是闷热突出。对于新疆而言，眼下最酷热的还要数吐鲁番盆地一带，今后四天最高气温依旧会在40度上下，预计19日开始会下降到36-37度，酷热略有缓和。另外，像是南疆不少地方，像是若羌，未来高温也会增多。而在四川盆地，像是重庆，今后7天是高温全勤，即便最低气温也可以达到28度上下，暑热贯穿全天。要知道啊，每年8月呢也是重庆一年当中高温的主力时段，当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0到27度，沈阳多云，22到31度，天津多云转阴，24到31度，通辽多云，18到27度，兰州多云，19到32度，西安多云，24到31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6到36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昭通晴，16到29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太原小雨，20到31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东营阴转晴，24到30度，郑州晴，24到32度， 南京晴转多云，二十。

23到29度，泰州晴转多云，23到29度，武汉多云转晴，23到32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福州小雨，27到35度，南宁多云，26到3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

0: 地方。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稍后见。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
0: 它的落地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实现系统性跃升，以严密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2: 生态环境法典设五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余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10部核心单行法律进行全面编定纂修，统一纳入法典体系。法典正式施行后，上述原有单行法律将同步废止。
3: 这是核心变化，表现在是由逐发林立、缺乏统领走向总分结构、内在统一，它由单一要素管控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治理，由重污染防治轻。

0: 次转型拓展为保护与发展统筹，由偏重末端处罚升级为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损害修复、责任追究的全链条闭环管理，还有一般法加众多单行法，走向了法典统领加配套单行法的十度法典化模式。
1: 专家表示，相较于以往分散化立法模式，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优势十分突出。一方面，法典统一整合各类生态环境法治规则，有效消除法条规则冲突，可以大幅降低法律适用与司法执法成本。另一方面，精准适配生态环境问题系统性、跨界性的治理特点，可全方位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同时，法典化的制度架构能够持续稳固生态环境法治体系，可有效降低市场主体的合规守法成本。
2: 制度护航还要实践探路，瞄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今年是我国从能耗双控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的第一年，也就是进一步控制碳排放的总量和强度。
3: 那么具体如何为企业的碳排放画像，又如何帮助他们减少碳排放？两山理念发源地浙江湖州率先开始新的探索。
4: 作为一类新的城市治理机构，这样的碳排放管控中心在湖州长兴启动全面运行。当地的纺织、机械、化工等行业一度降碳压力大。现在，当地105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碳排放数据都被统一接入到这里。
5: 我们通过企业用电、用油、用煤、用气数据来计算企业碳排放的量，把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碳排放数据变成可量化、可管理的动态数据。
4: 新的管理模式带来新的工种和岗位，碳效工程师。一旦发现有企业碳排放不达标，他们将给出专业的诊断意见和治疗方案。在碳效工程师的建议下，这家纺织企业刚刚完成了光伏换新加储能配置加技术改造。
6: 现在我们列电用能占比达到30%，这样下来一年可减少碳排放1500万吨，同时节省电费2000万元左右。历史低碳的生产方式也让我们产品的附加值提升10%左右。
2: 不光是碳排放管理，作为首批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湖州还在加快碳排放的价值转化。全新的区域绿色交易中心日前在湖州上线。
3: 依托新的交易机制，当地屋顶上的光伏板现在既能晒太阳、发电卖钱，还能把省下来的碳排放变成真金白银。一起去看一看。
4: 湖州吴兴区大楼村，村民家楼顶架设着连片的光伏板。村民陈彪强刚刚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笔碳交易。在最近两年时间里，他家屋顶光伏累计上网绿电16130度，折算减少碳排放10.14吨。这笔碳减排指标被有减碳需求的企业成功认购。
7: 我们家屋顶那个光伏每年大概发电量呢在13000度左右，这些电量大概40%自用，其他的卖给了国家电网拿电费的。现在又多了一笔每年300度元的卖碳钱。
4: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湖州，当地农户的光伏运行数据已全部接入交易平台，发电量、上网电量实时回传。高碳排放企业可以直接在平台上选购这类分散的居民碳减排量。
8: 我们这里大约70%纺织、钢铁、家居等高碳排企业都会选择从这个平台上买碳。一般情况下，农户在这个平台上挂牌交易，然后在手机上可以直接查看交易情况和碳余额。
2: 无论是基层的探索还是国家层面的实践，中国为碳减排做出的努力受到了国际关注。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在扎实推进自身碳达峰碳中和的同时，也在为全球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持续提供支持，贡献力量。
9: China, I think, has given us a very good example. China is done quite a lot in terms of renewable energy. We saw a rise in the number of solar PVs imported into the country. So that is quite something that we have gotten from China. China

0: is implementing these technologies, not just to reduce its emissions, that is also helping these countries to work on their targets and reduce these emissions from fossil fuel use.
1: It has been focused on a lot of structure and implementation, and you can really see the efforts that they've done, as they've reduced costs by 60% and by solar by 80%. You can see this as really helping countries transition to green economies, and that really shows China's capabilities as a leader to be one of the pivotal countries to be able to help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that we're facing together.
2: 从前七个月的金融数据来看，我国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转变。
3: 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以债券、股票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占比稳步上升，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
4: 今年前七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2.25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17万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1694亿元，两项贷款合计约10.34万亿元，约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46.5%。直接融资方面，前七个月企业债券净融资2.52万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7.76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4061亿元，三项融资合计约10.69万亿元，约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48%。
5: 过去很长时期，我国高度依赖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社会融资规模中贷款占很大比重。近些年，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体系、债券融资、股票融资等渠道显著拓宽，企业可以综合考虑资金成本，选择符合自身需求的融资方式，对传统银行贷款的依赖度逐步降低。
4: 专家表示，15/5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3: 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4: 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
2: 观察前七个月的金融数据，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的同时，信贷结构也在继续优化，资金使用效能不断提升。
4: 从信贷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两项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专家表示，这得益于我国在年初出台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包括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并单涉民营企业再贷款，扩大定向支持覆盖面等，让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力度明显增强。
6: 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

0: 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1: 活动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活动期间，天津市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等系列促消费活动，并发布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天津文旅主题线路，通过打造丰富的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两大市集集合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工艺影院、主题展陈、非遗文创等多元板块，探索电影加非遗加城市生活深度融合的文化实践路径，为游客奉上一场有戏有味有匠心有烟火气的全民光影文化体验。市集将持续7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8: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
11: 河南省3个地方出现溃口险情，分别是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民堤溃口，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河南贾鲁河周口川汇区段溃口。我们现在一起来关注这三处溃口的抢险封堵情况。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河南平顶山。12号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溃口发生后，当地采用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
11: 昨晚8点多，溃口完成封堵。来看总台记者王涛昨天从抢险现场发回的报道。
12: 在8点06分的时候，现场的封堵工作是完成了合拢。经过近2天2夜的抢险救援，现在缺口封堵已经是顺利完成了。这次采用了一个不太常见的混凝土浇筑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封堵。那这一次的溃口呢，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大型机械进不来。指挥部决定改用这个混凝土来进行浇灌。 那其实这个混凝土呢，并不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它这个就是我们平常。

0: 能够在路面上见到的普通的水泥混凝土，那为什么它浇到水里不会散呢？那用到了一个关键的东西，就叫塑凝剂。其实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水泥刚刚喷出这个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进水面，工作人员就迅速倒一桶塑凝剂到上面。这个塑凝剂起到一个什么效果呢？我也问了这个专家。如果一个普通的水泥，比如说在陆地上这样的温度下，可能要一两个小时才能够凝固，那加上这个塑凝剂之后，最快40秒到50秒就能凝固了。
1: 下面把目光转向河南许昌，13号，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溃口险情。
2: 目前，鄢陵县已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做好人员转移，溃口段的封堵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来看河南台记者昨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下午2点，我现在是在许昌鄢陵陶城镇青弋河堤防溃口封堵的一线。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溃口的长度大约有10余米，现场溃口封堵的指挥人员告诉我们，现在正在全力进行溃口的封堵，先是把钢梁一节一节的打入溃口，再进行沙石的填充。在溃口封堵现场，鄢陵县公路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原本堤防上的路是泥土路，无法承载重型车辆经过，他们正在抢修一条沙石路，方便后续泵车等作业车辆抵达一线。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青弋河的水流量依然非常急。现场水利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青弋河的这一段河道处于下游，汇聚了许昌城区、禹州市等多条河水的来水，因此在昨天有一个快速的水位上涨，导致了堤防的溃口。我们是坐铲车把我们给带了进来，进来之后发现救援力量已经就位。在溃口发生之后，当地的武警、民兵和相关消防救援部门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了有200多位救援人员，组织群众的撤离工作。现场政府人员告诉我们，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经完成了安全转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1: 再来看周口市川汇区的情况，13号11点多，河南周口市川汇区的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
2: 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紧急开展溃口封堵作业，同步转移周边群众。目前安置点保障情况如何？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周口市川汇区的一处中学安置点，宿舍楼前，志愿者正有序为转移过来的群众办理入住手续。工作人员提前备好被褥、防潮毯等各类生活物资，用餐则兼顾老人和孩童的饮食特点。目前，这里已安置群众超900人。
5: 以村级为单位，以家庭为单元，尽量让家庭和睦和这个关系比较好的村民居住在一起，在每几个村市之间配置了网格员，提供相应的服务，
6: 给他送了有饭有被子有水啥都是服务到了。
4: 此外，安置点还配套临时医疗服务，做好群众情绪安抚。记者了解到，目前川汇区共设置3处安置点位，转移群众仍在陆续入住。
1: 昨天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防管蛹抢护单元100套、防汛抢险集装袋200个、防洪牵丝网500个、折叠式金属网箱500个、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余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已停止编号，但还在给我国带来持续的风雨影响。
2: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请他介绍一下具体情况。汇丰，如此强盛

0: 的台风是不是很少见啊？
1: 没错，台风白海豚呢是刷新了多项气象记录。首先呢，它创造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生成位置最偏东的记录。其次呢，它是1949年以来给浙江制造了最强降雨的台风。浙江全省过程平均降水量为215毫米，超过了台风烟花和台风利奇马。再有呢，就是它制造的强降雨，使得浙江、上海、江苏、湖北、河南、河北共有14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单日降雨量突破当地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而眼下呢，它的影响还没有结束。在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作用之下，昨天江苏、安徽、浙江还有江西、广东等地的天气依旧是非常的激烈，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像是湖州南浔局地单小时降水量达到了95毫米，雨势惊人。那么今天随着白海豚残余环流继续的东移，强降雨的范围将会向东收缩，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台湾等地依旧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呢，浙江是强降雨的核心，局地将可能会出现大暴雨。浙江东部前期降水已经是显著的偏多了，所以呢，要格外的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主持人，
2: 那未来白海豚残余环流还会给哪里制造强降雨呢？
1: 明天的时候，白海豚的残余环流会先东移出海，浙江一带的降雨呢将会减弱，但是并不会完全的停歇，普遍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同时在高空槽的引导之下，之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还会东移北上。那么明天啊，像是东北多地的降雨就会发展起来，明天黑龙江的东部还有辽宁的南部将可能会有大雨出现，后天的时候在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的东北部这里也会出现大雨，当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临近的预警信息，警惕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主持人，
2: 谢谢辉峰的介绍。几天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浙江衢州、安徽黄山、福建南平、江西上饶四市相邻，虽在内陆，但也受到了台风影响。这里山脉纵横，水系复杂，如遇强降雨，极易引发小流域山洪和地质灾害。这四个市分属四省，过去各自为战，信息壁垒让防汛常常陷入被动。
3: 2023年，衢州牵头，四市开展了气象灾害预警服务区域协同试点。首先就是统一话语体系，四市联合制定了一套警报标准，把台风、暴雨等八类主要灾种的预警等级和阈值统一了起来。比如台风就设定了4个警报等级。其次，共建信息平台，衢黄南饶区域气象灾害预警服务平台，把四市及周边3000多个自动气象站的实时数据汇聚到一张地图上。第三是建立会商制度，四市定期互通有无，联合会商。
2: 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气象预报更精准、更提前，为应急处置赢得宝贵时间。
3: 那么这套机制在白海豚面前表现得怎么样呢？
4: 8月9号，距离白海豚登陆不到10个小时，四市气象局举行了第3次联合会商。作为首先迎接台风的城市，衢州市气象局在会上宣布，将台风警报由4级提升至3级。所谓3级台风警报，是指未来48小时内，当地有50%以上地区将出现大暴雨。警报提及意味着风险升级，这引起了下游黄山的高度重视。经过研判，当天中午，黄山气象局也将台风警报提升至3级。随后，黄山市也启动了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人员转移等工作提前展开。从4级响应提升到3级响应意味着什么呢？
5: 原来4级响应就是我一个应急局长在这方面坐镇指挥就行了，那么到了3级，至少是我分管水利的副市长啊，或者是常务副市长。我们按照省指挥部和我们市委指挥部的研判，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转移了大概6000多人了，不能等雨下下来了你再来转移就很麻烦。
4: 从衢州气象局发出台风3级警报，到黄山气象局迅速跟进，再到黄山市将应急响应提为3级，一连串的动作得益于同一套话语体系，精准的预报提前发出，应急处置才能跑在风雨前面。几次四市会商都会提及江西上饶和福建南平交界的武夷山脉地区，由于地形抬升作用，可能出现局地大暴雨。这个判断让上饶市盐山县武夷山镇提前进入了

0: 准备阶段。提前三四天收到预警信息，这让镇里的干部们有了充足的准备时间。8月8日，镇村干部全部下沉到村组一线，开始动员涉险的51户群众转移。在安置点，记者看到村民们吃住都有保障，
1: 什么东西都搞齐了嘞，那个被子啊、枕头啊，他都全部都新的，全部去买了这里给我们。
0: 事实证明，四世会商的预判是准确的。台风过境后，武夷山镇出现了点上的大暴雨，量级降水。但由于提前预判、提前转移，武夷山镇在这次台风中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2: 从信息孤岛到数据共享，从各说各话到同一套标准，从各自为战到联合会商，
3: 这套在实践中被反复验证有效的机制，即将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衢州、黄山、南平、上饶均已启动气象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立法程序，四市法规草案都包含了区域协作内容。
4: 在这章里面，我们统一了四个市的警报标准，共建一体化平台，联防联动，让原有的行政边界的薄弱环节变成了制度贯通的整体防线。
5: 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些好的做法、好的经验向全国类似的地方进行推广。目前呢，我们已经在陕甘宁、京津冀这些地方进行的推广。一方面，我们要促进气象预报更加精准，气象预警更加精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使得各方面啊，在应对防范气象灾害的时候啊，更加有力、有序、有效。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2: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浴血奋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
3: 山河铭记苦难，历史昭示正义，我们铭记浴血抗争的岁月，缅怀为国捐躯的先烈，以史为鉴，珍爱和平，坚决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警惕任何美化侵略历史的行径，守护来之不易的战后国际秩序。
2: 二战期间，日本修建了一座八红一隅塔，这座塔是日本军国主义炫耀武力、梦想独霸世界的侵略之塔。日本战败投降后，早就该被拆除的这座塔，正披着所谓和平的外衣存在至今。
3: 总台记者近日作为唯一的外国媒体记者，首次获准进入塔的内部，揭开塔的真实面目，并实地找寻塔上从中国掠夺的一块块石材。在今天的日本，我们看到的不只有这座有形的八红一隅塔，还有一座座无形的八红一隅塔。日本何时才会拆掉81年前就该拆掉的罪恶之塔？何时才能让这些珍贵石材归家？
9: 在日本宫崎县和平台公园，有一座矗立了80多年的石塔，塔前的说明碑文上写着一个看似美好的名字——和平之塔。名字听着挺美，可只要抬头一看，塔身上硕大的“八红一隅”四个大字，就什么都明白了。八红一隅的字面意思是将世界八方归于同一屋檐下，在日本军国主义的词典里，它实际是侵略扩张的核心口号，跟和平八竿子打不着。
10: 所以，我说的是一个道理。

0: こういうふうにですね、日本の領土はどんどんどんどん拡張していく、戦い取っていく、侵略していく、そういうことがきちっと書いてあるわけですよね。まさにこの侵略の党で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が、北西教ではっきりわかるわけですよね。
1: 日本战败后，盟军要求拆除所有的军国主义象征，八红一羽被禁。迫于压力，塔上的八红一羽一度被抹去，武士像也被拆了。但如今站在塔下，八红一羽四个字赫然在目，武士像也重新立了起来。早就该被拆除的军国主义之塔，正披着所谓和平的外衣，明目张胆地存在于21世纪。日本右翼势力的这番操作，与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如出一辙。塔在，军国主义就阴魂不散。这也正是可视化的军国主义最危险之处。据宫崎县政府介绍，每年到八红一羽塔研学参观的人超过4万人次。错误史观荼毒了一代又一代的日本青年。这个塔的罪恶还不止于名称，只要绕到塔基近处看一看那些斑驳石块，所谓和平的外衣更加讽刺。建塔的1789块石材中，有超过370块是从海外掠夺，其中239块来自中国，还有来自朝鲜半岛、东南亚，甚至是加拿大等地的石材。而建这个塔的目的，不仅为了掠夺这些国家的文物，更是为了炫耀日本对外侵略的成果。在塔身正面的基座上，我看到了一块来自南京的麒麟石，麒麟浮雕清晰可见，头部有些磨损，腹部则富有光泽。麒麟下方还雕着一朵莲花，麒麟是中国皇家惯常使用的神兽形象。这块石材正是来自南京的明故宫。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这块石头被掠夺至此，一直回不了家，还被刻上了掠夺者日本侨民团体南京日本居留民会的字样。站在这里，抚摸着这块古老的石头，我仿佛听到了南京30万冤魂的呜咽与泣诉。这里被压着的还有来自泰山的石头、南京中山陵的石墙砖、南京紫金山的石头，很多块石头上都刻着侵华日军某个部队的名字，这代表这些罪恶的部队抢夺石头时留下的印记。在这座塔下有这么一块石头，仔细辨认还能发现上面写着“多田部队万里长城”，说明这块石头是多田部队从中国的万里长城抢来的墙砖。这块石头被抢来后，没有用来建塔，而是被故意放在这里，当做挡土石。80多年风吹日晒，上面的刻字已经非常模糊，石头旁边已长满荒草，石头不言，却在诉说着一段侵略历史。在此次采访前，我们提前很久提出申请，最终作为唯一的外国媒体，首次获准进入塔的内部。进入塔内，能看到和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天孙降临神话相关的壁画，仍然原封不动地保留着。而这正是解释日本天皇家族万世一系来源的核心建国神话。神武天皇建国诏书有"眼八红而为羽"的说法。后来被包装成了日本军国主义所谓的建国理想，说白了，这就是对外扩张和世界霸权野心的思想符号。可以说，八红一羽塔内这些宣扬天皇神权的壁画，正是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精神内核。在塔内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浮雕，这是一个世界地图，最中间是日本的国土，而四周雕刻着帆船、军舰、飞机，象征着日本用武力来统一世界，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而这个塔呢，从建立到战后的一段时间，都是一个当地重要的军国主义教育的场所。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八红一羽只是短暂消失。1962年武士像被重新安装。1964年这座塔成了东京奥运会日本国内圣火传递的其中一段起点，象征着和平的奥林匹克运动竟被如此亵渎。1965年八红一羽字样被悄悄恢复，当地政府还树立了说明碑文，解释该塔的起源，将八红一羽歪曲为世界各民族间万邦一家的主张，同时谎称掠夺来的石材是友好国家的赠礼。于是，这座罪恶之塔被重新包装成了文化遗产、和平景观，一段血淋淋的侵略历史被悄然改写成荒诞的友好叙事。
2: 哦，八紅一羽というのは永遠の平和を記念をした言葉かと。違うでしょうというね、アジアを侵略するスローガンとして使われた八紅一羽をね、こういうふうにその県が、この台の、

0: この公園の説明として使っていいのかと、これは間違ってるでしょうと、これも書き改めなさいということを、まあ、県の方に過去3回、4回申し入れをしたんですけどね、県は、まあ、いろいろな意見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ずっと、ともここはそのままにしますと。
1: 2015年，来自中国的民间组织曾经向宫崎县知事递交南京市民的讨石书，但日方一再搪塞，拒绝还石。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曾经要求修改碑文，加强侵略历史教育，也被无视。
0: 三十数年前はね、私たちの指摘に対して受け止めて、県も調査しますと、調べますという姿勢だったんです。ところが。今ではもう全くそういう姿勢はなくて、そしてまあ嘘をこの戦後80年ついてきた嘘をそのままね引き継いでいこうとしているので。
1: 在今天的日本，我们看到的不只有这一座有形的八弘一隅塔，还有一座座无形的八弘一隅塔，表现在歪曲历史叙事、逃避战争责任，表现在以所谓的国家正常化、防卫和平为名，对军事扩张进行的不断包装。眼下。随着多种远程导弹的部署，日本自二战结束以来已经首次获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能力，甚至妄图拥核。石塔里370多块被掠夺而来的石材，像一双双没有闭上的眼睛，注视着历史如何被讲述，也注视着今天的日本到底将走向何方。日本何时才会拆掉81年前就该拆掉的罪恶之塔？何时才能让这些珍贵的石材归家？
2: 目前，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在昨天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严正回应。
3: 81年前，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整个亚洲拖入血与火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然而，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
1: 你只是东海白云的奇迹，
0: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未说明这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据悉，死神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此外，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美国官员称，并非所有损失的死神无人机都是被击落的，一部分是在与操作员失去联系后坠毁，但数量不详。报道还说，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美国在死神无人机方面的损失可能已超过13亿美元。
4: 当地时间14号，伊朗方面表示，格什姆岛沿岸受到了石油污染影响，相关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3: 伊朗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格什姆岛海岸沿线被黑色的油污覆盖。根据伊朗环境署方面14号的消息，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作用下飘向海岸。相关的监测、控制和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伊朗媒体还报道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格什姆岛沿岸的石油污染是外国军事侵略所造成的后果。加里巴巴迪称，波斯湾沿岸的环境遭受如此破坏，进一步凸显了伊朗方面建立和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属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
2: 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纳塔利·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
4: 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达尔表示，真正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
2: 13号，美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将组建首支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该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不过到目前为止，将有哪些国家加入尚不清楚。
3: 声明称，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声明没有说明有哪些国家已经或者计划加入这一联盟。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称，此次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距离此前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已过去9个月。蝎子打击特遣队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第一个专门的单向攻击无人机中队。该中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同时，该中队在今年2月底美已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并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美国防务独家新闻网站报道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造价高昂的武器装备库存，这凸显出高价武器在对抗低成本可大规模生产的无人机装备时的劣势。为此，美军正在加速各类无人机作战平台以及反无人机防御系统的列装。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项目，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称，

0: 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长时间不靠港，部署期多次延长且不知何时结束，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对此，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称，这些均属虚假信息，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不过，很多美国议员称，林肯号航母上的乱象是由政府失职造成的。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回应称，媒体关于林肯号航母上生活条件糟糕的报道完全失实。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再次刊发了上个月对林肯号航母水兵的采访，当时就有水兵坦言，精神压力很大。
2: It's hard, you know, it's hard in your mental state, you know, to see for eight months, without being on dry land. It takes a toll on you.
3: I miss my family, and I'm ready to go home.
0: 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日前就此接受采访时，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漠视官兵权益、军费优先级错位。
4: I don't think President Trump is listening to these alarming examples of how sailors have been pushed to the very limits.
5: I don't expect for an aircraft carrier to be the Holiday Inn, but we also should expect basic habitability. We should expect running water and clean drinking water, enough food to eat.Working plumbing. If the president has enough money to be gilding everything inside in Washington, D.C., and to be building a ballroom for himself, but there's no money for plumbing or for enough to eat for our Marines and sailors, that's, I mean, it makes no sense.
0: 莱文还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对伊朗的任务目标模糊，航母的换防时间、保障措施全程不透明，完全是管理层失职所致。
6: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当天出现大面积航班延误。以色列机场管理局当天发表声明称，大量航班密集抵达，美军加油机停放导致可用停机位减少，降低了机场运行的灵活性，给地勤系统带来压力。机场在3小时内出现了90架次航班的积压。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上月曾承诺，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在任何时间段内最多允许停放20架美军加油机，其余应转至以军事基地。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言人纳比勒阿布鲁丹奈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及以色列犹太定居者近期在约旦河西岸不断升级的行动，并称这种侵略行为正在破坏和平前景。声明表示，以方持续的军事行动及犹太定居者侵占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相关国际决议，构成战争罪。以方应对由此带来的破坏性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6: 当地时间14号，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会见美国驻黎大使伊萨和美黎以三方军事协调小组负责人时强调，以色列军队应停止其在黎南部的破坏性行动，扩大黎南部的以军撤军试点区域，并为其撤离进程设置清晰的时间表。
1: 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在黎南部设置的几个试点区域撤出，并由黎军队接管相关地区。自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启动以来，黎方多次指出以色列违反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试点区域部署。
6: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行动，俄方已向美国提交了一系列问题，并要求他们作出答复，其中包括美国向乌提供情报数据的问题，以及美国深度参与组织和实施针对俄罗斯民用目标进行打击的事实，俄方目前正在等待回应。
1: 拉夫罗夫还表示，俄罗斯将加大力度采取更强硬的手段，瓦解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一切支持，俄方已经在这样做了。

0: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接连遭遇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山火频发。14号，克罗地亚、法国和西班牙多处山火仍在蔓延。
1: 克罗地亚近来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在强风助推下，克罗地亚13号晚发生的一场山火，一夜之间侵袭了南部沿海城镇奥米什。火灾目前已造成数十人受伤，部分人伤势严重。火势蔓延至市区边缘及周边多个村镇，上千名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许多房屋、汽车和船只被烧毁，部分公路路段已封闭，交通受阻严重。克罗地亚消防部门称，此次火灾是该国今年夏天遭遇的最严重火灾。法国正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14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75个省发布高温橙色警报，热浪也助长了山火的发生。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其中90%火情由人为引发。目前西南部分地区的山火仍未扑灭。法国内政部14号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贡自治区政府14号表示，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2万公顷，18个城镇和一个露营地被疏散。西班牙西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发生的山火，截至14号，过火面积已超过3.8万公顷。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8月15号5:58，在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中位于南纬8.40度，东经121.40度，震源深度20千米。另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测定，当地时间今天凌晨4:58左右，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5公里。由于震级较高且震源较浅，根据该机构一度发布海啸警报。根据该机构最新通报，此次地震引发的海啸已在多个地点被监测到。与此同时，震中附近仍在发生强烈震动。该机构数据显示，5:28左右，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奥县姆拜镇附近又发生了6.2级地震。目前，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仍在持续监测地震和海啸情况。
0: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秘书长助理发言人格罗斯表示，由于资金短缺，南苏丹24万名难民的粮食和营养援助可能在9月之后被迫中断。联合国难民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共同警告称，一旦援助停止，难民面临的营养不良风险将进一步上升，妇女和儿童遭受剥削和虐待的风险也可能加剧。根据联合国方面数据，目前南苏丹超过780万人面临严重急性粮食不安全，这个数字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另有220万儿童处于急性营养不良状态。
2: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摄氏度，伊春晴转多云，15到25度。呼伦贝尔小雨，15到29度。鄂尔多斯小雨转晴，16到24度。银川多云，20到32度。西宁小雨转多云，12到26度。拉萨小雨，12到25度。达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雅安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遵义多云，21到31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大同小雨，14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唐山多云转阴，23到31度。烟台小雨转晴，23到30度。潍坊小雨转晴，23到31度。青岛多云，25到29度。三门峡晴转多云，21到29度。合肥阴，

23到27度，淮安多云转晴，21到29度，盐城晴，23到29度，台北阴转多云，25到29度，香港中雨，28到31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9到32度。

0: 怒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怒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我们一起快速梳理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
0: 昨晚八点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的溃口完成封堵。此外，河南许昌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河南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的封堵工作仍在进行中。
1: 记者昨晚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
0: 今天零时起，国内油价迎来八月份第一次调整，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
1: 今天，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旅游线路正式开通。前往蒙古国扎门乌德旅游的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仅需向具备正规边境旅游经营资质的旅行社提交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件即可报名。从今天起，二连浩特市具备边境游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将常态化发团。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五月以来最大降幅。市场原本预期增长0.1%。美国行业金融机构海军联邦信贷联盟首席经济学家希瑟朗说，美国国内消费正显现出疲软迹象，七月零售数据在各个层面都令人失望。
0: 法国宪法委员会14号作出裁定，法国议会上月通过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第一条款违反宪法，予以否决。该条款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法国总统府14号发布公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要求总理尽快研究拟定一份在法律层面更为稳健的文本。
1: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4号通报，哥伦比亚地震已造成285人遇难，3975人受伤。虽然